身如此。哎呀，崔举，闻听人言，华山神武威临无限，不想竟只在这残破的孤庙之中。有了，我不免仔细地看上一看。

0: 回的事情啊。我说，嗨，书生，你过来。
1: 哦哦，是是是，仙姑何事啊？
0: 我问问你，你愿不愿意一辈子留在我们这儿啊？
1: 啊，一辈子留在这里
0: 啊？
1: 留在这里做甚呐？
0: 哟，刚才你不是说要跟他朝夕相伴吗？
1: 哎呀呀，被人酒后狂言，仙姑莫怪。
0: 瞧把你给吓的！我告诉你说，这是圣母让我亲口问的。
1: 这是真的吗？

0: 是天仙，我是凡夫，我个人怎能
1: 嗨，真是个书呆子，你要是不愿意啊，那就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2: 啊，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前言看罢，命好好杨千国内死活活烧，赞美他自配班夫天条犯，敢不化山。前不无情招，众神将
1: 有
0: 华山去城
1: 好。

0: 你家甚母何在？
1: 我家甚母寻视人间去了。
0: 几排火焰闪开了。

0: 我就为你而来。
1: 美小妹，我来你。
0: 三妹，你可知神仙眷侣，天条定？
1: 我三里仙伴子生云，
0: 只怕你仙根不老，也休恨得。
1: 负心悔意，请罪朕。
0: 还敢强辩，待我用神眼看

0: 你自坏孽种，再铸枪毙，绝不我前招。
1: 二姑，像这心烦相配，并非小妹一人，况且我日流浪，心心相依，还望二姑宽恩体谅。
0: 你这好，我乃玉帝护法神君，岂能容你回哮天犬？不。与我搜风，你

要斩了他我去跟，念在你苦哀求高大娘，众石将快将那

0: 长耳大仙，耳朵长，奇闻异事耳里装，听见了喜事我心中乐，听见了不平我帮这个忙。这可真是想不到的事情啊，三圣母与刘彦昌结为了百年之好，他的兄长二郎神不顾兄妹之情将他夫妻拆散，又讲刘彦昌打下了凡尘。嗨，我想事已至此也就罢了，是才是我听见三圣母在华山产下了一子，他的兄长二郎神要到华山斩草除根，我不免去至华山给三圣母送上一信，让他也好早做准备。
1: 众神将
2: 有
1: 华山去撤。
0: 啊！哎呀，不好！那二郎神他马上就要到了。有了，我不免迎上前去挡住他的去路，不让他去往华山。我就是这个主意，待我驾云前往。

0: 嫦娥大仙为何当着二郎爷的去呀路？
1: 不敢不敢，小仙在此等候神君多时了。哦，
0: 等我来。
1: 今儿个是个大喜的日子，神君怎么都给忘了呢？
0: 什么大喜之日啊？
1: 瞧啊，官大脾气大，这忘性也大。今儿个是小仙我的9990岁的生日，想请神君喝我的寿酒。哦
0: 哦，改日奉陪。
1: 你别忙啊，神君，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啊！像那王母娘娘生日，你呢是3天前就去，忙里忙外，招呼这儿招呼那儿的，怎么着？今儿个小仙我的生日，你就来个改日奉陪？哎呀，你这可是瞧不起嫦娥大仙我呀！哎，
0: 俺今日有公务在身，不能奉陪，闪开了。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公务在身？哎呦，我瞧不是有公务在身，而是你们家出了喜事了啊！你的妹妹与刘彦昌结为了百年之好，这如今又生下了一子。哎呦，你呀，当了舅舅了，这岂不是天大的喜事吗？哎呀，你要把我闷死啊！
0: 嫦娥大仙，从今以后不要再提起此事，再若提起，绝不与你干休。
1: 你让我别提此事啊？哎，那好办呐，你跟我喝我的寿酒去。你要是不去的话呀，这件事情啊，我是今儿个提，明儿个提，我天天提，还给你上水果日报的头。哎，
0: 他啰嗦了吗？
1: 啰嗦。哎呀，神君，请你喝酒呢，我是赔本赚吆喝。既然神君不肯赏脸，那好办，我找玉帝去，我把这事儿从头至尾老老实实的给玉帝说上一遍。我看你这3只眼的脸往哪儿搁，咱们改日奉陪。哎，哟，怎么你不让我去呀？好，来来来来，我问问你啊，那咱们就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我找玉帝，那喝我的寿酒。哦，你去啊，要是去的话，我呀给你烧一锅大锅的排骨，去不去？去不去？
2: 我去。
1: 嘿，这狗都说了人话了。哎，乖乖乖乖，神君，你的狗都乐意去了，你还不去吗？有道是客随主便，今儿个你就来个神随狗便，怎么样啊？
0: 好，就提你这个狗头的。
1: 这人头怎么成狗头了？

0: 莫想动，待我看来。
1: 妈妈不
0: 要难治人，衣衫虽破，面带斯文。哦，是过是甚？
1: 本人刘延昌，乃是落地之人。
0: 怎么，你也是过落地的巨人？哎呀呀，我家老爷生前也是过巨人。哎。都市人好命苦啊！
1: 妈妈，我
0: 相公怎么样啊？
1: 妈妈
0: 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啊？
1: 我坏了啊！
0: 哎呀，真是过都市人，宁拾衣不乱步，都到了这般时候，他还金口难开呀！啊，相公随我进来。
1: 萍水相逢真好大叫啊。
0: 相公啊。

0: 们相公落难之子，我儿见过。
1: 是，小女子有礼了。
2: 不敢不敢，被人还礼。
0: 啊，相公，请用吧。
2: 哦哦，多谢妈妈。
0: 啊，相公，再用些吧。
2: 妈妈，依然够了。

0: 来了活命的饭餐呐、啊，
1: 被封了哟，
0: 真把我当做了疯狂汉、啊。娘子，我是刘延昌、啊，
2: 你跟我出去。
0: 娘子，
2: 你跟我出去。
0: 我是刘延昌、
2: 啊，我出去。
0: 你来。

0: 子他怎么样了啊？
1: 相公，自你被打落凡尘之后，圣母圣下一子取名丞相。
0: 哦，
1: 圣母命我将你二人这点骨血交给相公。
0: 儿啊，娘子他还讲些什么呢？
1: 人家多多保重。

0: 妈妈，食材言语多有冒犯，请妈妈小心莫怪。
1: 不妨事，阿相公，但不知你与三神母是怎样结下这段仙缘？
0: 妈妈。

0: 好事由来多磨难，不分天上与人间。
1: 豺狼是母心远断，父子漂泊是苦恋。
2: 哎呀，妈妈，丞相怎么样了啊？
1: 怎么样了？
0: 他要和你一样啊？
2: 怎么呢？
0: 饿坏了啊！
2: 饿坏了！
1: 这山中无路，何故是好啊？
0: 不妨是还是一碗玉米糊糊。
1: 是的不？
0: 是的的，是的的。来，你包好了。哎，乖呀，怎么到了他的怀中就不哭了？乖呀，乖呀！
1: 是啊，相公，你看，他不哭了。
2: 哎呀，这倒怪得很呐、啊！丞相到了他的怀中就不哭了。
0: 啊，相公，迷迷糊糊来了。
2: 妈妈，妈妈，我来喂，我来喂、啊。
0: 好好好，你来喂，你来喂。啊，相公，还是我来喂吧。
2: 有老妈妈，
0: 相公，你看仔细。
2: 是是是。

0: 儿啊，他与你襁褓时节长得是一般无二啊。
1: 真有这样的乔师母？
0: 是啊，巧得很呐、啊！
2: 哎呀，想得很，想得很呐、啊，妈妈。
0: 怎么？
2: 三婶母与小姐长得是一般无二啊！
0: 怪不得你一见我儿就连呼娘子啊，儿啊，看是他错把你当做丞相的妈妈了啊！
1: 你在说些什么话、
2: 妈妈，三番两次言语唐突，活命之恩无以为报，我要走了。
0: 相公，你来看，天色已晚，大雨将至，你要往哪里去呀？
2: 不妨事，我自有办法。妈妈，告辞了。

0: 国王，
1: 女儿只是

0: 这相公有难，特命我持宝莲神灯来搭救你们。
1: 宝莲灯乃是三神魔的本命神灯，一旦离身，岂不有性命之

0: 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警讯息，发生灾害啊，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少爷我生来命儿好，家里的金银财宝真不少。我爸爸告老太师陈国丈，我姐姐西宫娘娘陪着皇帝老，我爹妈年过半百是无后苗，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宝。我爸爸当官好是他做的少，所以才生下我这么一块料，无非是我好吃好玩又好酒，到学校打的同学满处跑，就是我亲官宝。

0: 到学校了，
1: 到不了学校了，下来下来下来，就是可不是到了学校了吗？哎，今儿个别来接我了，我可能回不去了啊。咦，这俩小子怎么还没来呀？
0: 让我们那么早来干什么呢？哎，
1: 听我告诉你们说呀，今有罗州州官刘隐昌那俩儿子，老是和我作对。今儿个你们帮着我修理修理他们，
0: 修理修理他们，
1: 瞧瞧他们来了。
0: 我看看没有。
2: 兄弟，快走哇！
0: 哎，他们来了！
1: 哎呦，躲起来，躲起来，
0: 躲起来，躲起来！
2: 兄弟，待会儿到了学堂，见了那秦官宝，咱们别理他。
3: 是啊，那个秦官宝真是个坏东西，竟敢欺辱师长，搅乱学堂，咱们别理他。
2: 别理他，走吧，
3: 走。
2: 哎，怎么没人呢？
1: 哈哈，我等了你们半天的啦。大胆的陈山和秋儿，竟敢不听我命令，任打任罚，你们自选，还是跪在地下来求情？
3: 秦官宝，我怎么招你了？
1: 招我？你们俩在老师面前打我的小报告，告我的状，对不对？
3: 我没说什么呀。
1: 嘿，还不认账啊？那天我在老师背后贴了只小王八，老师问他们俩是谁贴的，我冲他们一瞪眼，他们俩就不敢愿意了。哎，可你就说了话了啊！你就说，报告老师，这只王八不是他们俩贴的，也不是你们俩贴的，这摆明的不就是我贴的吗？这不是告的状吗？你
3: 本来就是你贴的，
1: 你贴的，
3: 你贴的，
1: 你贴的，
3: 你贴的，
1: 你贴，你贴，你贴，你贴，你贴，
0: 少爷说是你贴。

0: 就是你爹。
1: 秦官宝，咱们来学堂读书，应该尊敬师长，苦读诗书的才是啊。
2: 哟哟哟，
3: 怎么？你别以为你得到十大杰出女青年，就可以教训我？哎，得嘞，这读书就读书嘛，干嘛还得苦读诗书？我告诉你，少爷我从小爱吃甜的，从不吃苦。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
3: 哎，这句话就更不对了。照我说呀，不吃苦中苦，照样人上人。像我爸爸，不认识几个字儿，现在是告老太师，谁不拍他的马屁呀？呦，哪儿像你们的爸爸呀？苦读诗书，考取同名状元，不过当了个小小的州官，这就叫啊，同名状元当州长。我爸爸告老太师，是文盲，这读书有什么用呢？像你们爸爸就得听我爸爸的，你们俩到了这儿就得听我的。不许读书，
4: 不许读，
3: 不许读书，不许读书。
1: 真是无理取闹，待会儿老师来了再和你辩理。
3: 老师，告诉你，老师那个老家伙他来不了了，
4: 来不了了。
3: 我已然派人呢，用水泥把老师的门给糊上了。老师这会儿啊，这跟蛐蛐似的，在屋子里盆着呢，他来不了了。
1: 既然老师不能来，走，咱们回家。
3: 谁也不许走，
4: 不许走，不许走。
3: 哎。
1: 秦官宝，你要干什么？
3: 干什么？你们俩想走可以，来，现在我鞋尖上可三个响头，叫我三声小祖宗，我就让你们走。
1: 秦官宝，你不要欺人太甚了。哎呦，
3: 我知道你有两下子，我不惹你，我单惹他。
1: 他是我兄弟，欺他如同欺我。
3: 什么什么？他是你兄弟？哎呦，你不要往自个儿脸上贴金了，这谁不知道啊？他妈妈姓王，你妈妈是个妖精，你这妖精生的
4: 小妖精，
3: 咱俩可
4: 小妖精，小妖精，小妖精，
1: 你个冒哥哥，
3: 骂了，骂了！少爷，我的脾气上来了，不单骂，我还要揍他呢。

0: 两个小人呢，三个小人大家就不要问名。走，
1: 揍他，揍他。

你个头破血流是无恙儿亲。

0: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0: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

0: 是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1: 今天带来什么？
2: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好，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0: 这是大水饺吧？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0: 来，拿出来。
2: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0: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3: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0: 栗子烧鸡？
3: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0: 为什么？
3: 因为它跟
4: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呀，西楚同遭，其生事传染不详。

0: 我把你这两个奴才像是在南学宫时被先生责打，回得家来为父的也要打。
1: 只因秦官宝欺我弟兄，孩儿一时失手，将秦官宝打死了。
0: 儿待朕将
1: 秦官宝。

0: 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1: 哦，谁打死的？
0: 爹，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1: 谁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2: 孩儿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看你二人稍纵情深，分明是敌不攀冲，兄不退的。

0: 为父的倒想起一辈故人来了。
1: 但不知是哪位故人？
0: 你二人席地而坐，听风道啊。

0: 这两个奴才在南学宫时，不想一时失手，竟将秦府官保打死了。
1: 怎么讲？
0: 将秦官保打死了。

0: 此人下官问过丞相，丞相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
1: 哦，是丞相。
0: 夫人，下官也问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啊。
1: 秋儿莫
0: 真是。
2: 母亲，那秦官保是孩儿打死的。母亲，那秦官保是孩儿打死的。
3: 孩儿打死的。
1: 啊，老爷，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啊？
0: 一个儿子，
1: 却有赖。打死一子，有一个孩儿前去低迷也就是了，难道要我两个孩儿不去低迷不成？
0: 是啊，下官正为此事为难呐。
1: 想老爷尚未落州斩堂，怎么遇着这桩命案却束手无策了呢？
0: 夫人，是什么落州斩堂？有道是清官难断这家务事，还望夫人问过明白，不要打伤了我两个儿子啊。
1: 就依老爷。儿啊，秦府官保是活人打死的，
3: 是孩儿打死的，
1: 打死人可要偿命呐、
3: 啊，情愿抵命，
1: 可舍得一双爹娘，
3: 难以割舍。
0: 是问不明白，好，来来来，现有家法在此，王夫人答一个问一个，问一个答一个，下官这里。

0: 你打的是哪个啊？
1: 打的是丞相。
0: 赵啊，想那丞相乃是少娘无母的孩儿，夫人你要与我着实的打呀。

0: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
1: 怎么是妾身的不是你？
0: 方才问到沉香，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如今问到巧儿，一不叫骂，二不则打，看将起来你这为母的呀，有两样的心肠

0: 你打起来啊！古人不该有两样的心。
1: 老爷，你道我是两样心肠，我看此事不必问了，你那心中早已明白。
0: 不明白何来呢？夫人，依你看来，到底是哪个奴才打死的呀？
1: 推亲度理，自然是丞相将人打死。
0: 何以见得呢？
1: 那丞相孩儿性情刚烈，屡立国人，欲出不凡，自然要听声相劝。
0: 那秋儿呢？
1: 秋儿身心胆小，心情柔和，遇着吵闹都要躲避退让，他怎能动手打死人呢？
0: 夫人，你可知绵羊也有何性情？
1: 性偏才有懵懂事。
0: 夫人，你好一张的口啊！
1: 老爷也不差，
0: 秋儿一口咬定未必是假。
1: 那丞相从未改口，一定是丞相，
0: 一定是秋儿，
1: 一定是丞相，
0: 一定是秋儿，
1: 一定是丞相。
0: 既然夫人一心认定是丞相下官，也不便多讲。还望夫人要持平而论，不要伤了你我做父母的良心呐。
1: 听你之言，我对这两个孩儿从不曾持平对待，也不曾一样的疼爱母。
0: 我说的是生死关头。
1: 是秋儿向人打死，自然让秋儿前去顶命。
0: 若是丞相呢？
1: 若是丞相向人打死，也要让秋儿前去顶命。如若不然，我就是亏了。

臣想秋儿都是我的亲生之子，焉有偏袒之理？只是臣想的亲娘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受苦受难，可怜他只留下沉香这点骨髓，倘若前去抵命，夫人你的复古之心岂不复我之动？这

他是你我的亲生之子，连心之辱啊！倘若前去抵命，下官怎能下此狠心？如今这两个孩儿眼巴巴地站在我的面前，你叫我舍去哪个？叫我放，我是放走何人？有道是：灵火不能亡父，玉也难不能亡恩。若得夫人命短，圣母感念夫妇之情，下官感念舍人之恩，生死关头，情急之中，望求夫人多。

恼恨刘延昌，做事太猖狂，打死关豹子换不来的偿，老婆钱惨，可恨刘延昌纵子心胸，将我儿关豹打死，也曾命小尉前去捉拿，真来

0: 子曾相将我儿打死，谁让你带秋儿前来偿命？
1: 打死你只有一子与你偿命，你管什么丞相秋儿呢？
0: 也罢，我打死一个再做道理，与我打起来。
1: 我儿将官保大师太师为臣亲眼得见，如今要当着下官的面前将我儿打死，真不令人心疼。
0: 延长啊，有心有心，老夫要打死你儿，你就心疼，你来看，老夫年近半百，不想你子断了我的宗嗣，怎不叫人心疼？哎，有人护棍，一起打死。

0: 来，庆龄，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
0: 来，哎，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昆池金丹力家母穷玄妙幻化九转功多蒙师父传仙意华山救我母贤圣通多蒙师父赐我开山抱佛大救母亲我不免速速华山去而者。

0: 活人当知安得去耶路关口，二郎啊臣，原来是母舅到了，母舅在上，身儿臣相有我礼了。
1: 哼，哪个是你母舅？
0: 母舅，母母被你压在华山之下，望母舅将母亲放出，母子相见，干母舅大恩。
1: 当年并未斩草除根，如今你已长大成人，走上门来哮天犬，与我拿下了。
2: 舅舅家的狗不咬外甥啊！
0: 母舅，快快放吃我母便罢，如若不然，我就要
1: 哇！你要怎样？
0: 我劈了你
1: 啊！你我拿下了。
3: 哦哦。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当当当当！小二、鹰仔校长，你们看！
2: 哦，哦吼，哦吼！
1: 哦，这你就错了，鹰仔校长。
2: 嗯，
1: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墨镜哦。
2: 哦，
3: 不是一般的墨镜，难道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会遮太阳？
1: 哦，太普通了。
3: 会指引方向
1: 哦，太平常了。
3: 哇，好像很厉害耶。赶快告诉我们。
1: 好吧，这个呢是我发明的哈哈看不到墨镜。
3: 哈哈看不到墨镜，听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1: 这个真的很厉害哦，让我来示范给你们看。戴上这个墨镜的时候呢，我就会看不到你们。小二、鹰仔校长，你们在哪里呀？
3: 我们在这里。
1: 当我打开墨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你们喽。你们说是不是很棒的发明啊？
3: 馒头，你发明这个，你看不到大家，可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墨镜，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用吗？哈哈，看不到，我觉得很厉害啊。
3: 馒头，鹰仔校长说你这叫做闭门造车。
1: 闭门造车？我造的是墨镜啊，不是车啊，也不是车啊，明明就是墨镜啊。
4: 闭门造车，门 door 门 door 门 door。

0: 馒头好痛哦！
1: 小恩，对不起，对不起啦，对不起，
0: 馒头，我在这边呢。哎呦，你这次又戴了什么眼镜啊？哇，
1: 这个是天旋地转眼镜，戴上去之后，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会360度的转动，哎，好像游乐园里面的咖啡杯一样哦。啊，
0: 这样你不会头晕吗？
1: 我好晕哦，还有一点想吐哎。
0: 鹰仔校长说：“赶快拿下来，不要再闭门造车了，太不切实际了啦！”
2: 闭门造车，比喻凡事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切合实际。
1: 鹰仔校长，我跟你说，这个星期六，渣渣请我去他们家玩呢。谢谢鹰仔校长。
0: 馒头，鹰仔校长，这个星期六。

0: 我们将要去露营，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1: 露营搭帐篷最好玩了，我要去，我要去。
2: 我吐我吐吐吐。
1: 什么？星期六啊？可是星期六我要去莎莎家玩呢。
0: 没关系啦，下次还有机会。一展校长，我跟你说哦，我们家这次去的地方有瀑布，我妈妈还会准备烤肉哦。
1: 莎莎家，露营，莎莎家，露营。啊，我都好想去哦。呼呼你在校长，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嘛！
0: 好主意耶！我们可以邀请莎莎全家一起去露营啊！
1: 跟莎莎一起露营？
0: 对呀，我记得莎莎爸爸也很喜欢露营哦。这样你就可以跟莎莎玩，也可以跟我们露营啦，怎么样？
1: 你好哎，可以和莎莎见面，又可以露营，这样就不会左右为难了。鹰仔校长，你好棒棒哦！
3: 左右为难，右边 right， 右边 right， 右边 right。

0: 下课了，肚子好饿哦。
1: 对呀，馒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0: 好啊，那你想吃什么？
1: 听说巷子口有新开一家魔法鼻涕面线羹哎。
0: 好哎，那一家我也还没去吃过哎。
1: 还是隔壁班侯三雷他们家的好好吃香蕉塔塔呢。
0: 也好哦，烤得酥酥脆脆的，很不错哦。
1: 好难选择哦，可是前面豪大面包店的豪大面包正在打折，还有鸡排薯圈圈。
0: 我看小恩不止左右为难呢，他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都很为难呢。
1: 吃什么好呢？每一个都好想吃哦。
2: 左右为难，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形容无论怎样做都有难处。
1: 嘿，馒头、一仔校长，你们看。我在海边捡到一个玻璃瓶，里面还有一张纸哎！
0: 哇，海边耶，好酷哦！
1: 馒头，你怎么啦？叫那么大声？
0: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看好了。他也许是谁遗失的东西耶，又或许是谁的秘密。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看好了。
1: 嘿，英才校长，里面有图还有字哎，男孩女孩爱心 yes no， 这好像是情书哎。对耶，我也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好像是。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对，是馒头。

0: 我画的啦。
1: 啊，
0: 男孩就是我，女孩就是莎莎啦。我想问莎莎喜不喜欢我 ？Yes或 No？
2: 哦哦，馒头，你这样的情书一点都不浪漫，女生不会喜欢的啦。
0: 那怎么办呢？你们两个教教我啦。
2: 没问题。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锵锵。这支是 Magic Word 魔法笔，保证能让你妙笔生花，写出能让莎莎感动的好文章。
0: 耶、yeah, ，好哎好哎，谢谢小恩。
2: 不客气。
3: 妙笔生花，花。

0: 小二，奶跳蚤，我写好了。
1: 我看看，莎莎，你是我心中的巧克力，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麻辣锅。奇怪，怎么都是吃的啊？看得我肚子都饿了。
0: Maggie Wu， 魔法笔，真的很厉害耶！我心里想什么，他就可以马上写出来耶！
1: 馒头，你拨到食物模式了啦！难怪写出来的都是好吃的东西。哦，
0: 是吗？我觉得我妙笔生花，写得很好啊，还可以约莎莎一起去吃麻辣锅，也不错哎。
2: 妙笔生花，比喻文笔美妙，写出的文章深刻动人。

0: 小二，我们今天来玩记忆力大考验，好不好？
1: 好啊，道具我来准备，看我的，噗噗吼吼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加加，嘿，呼哇，呼呼呼，嗯，这个题目本上有六张悠悠点藏卡。十秒钟的记忆时间，看谁可以最快速的说出每张卡的代表人物。
0: 没问题。咕咕咕咕咕。
1: 哦，好啊，英仔校长你当裁判哦。
0: 好，小恩，那你先。计时十秒钟，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转身回答。
1: 三，香蕉哥哥。二，彩虹姐姐。

0: 西瓜哥哥，七，蜜蜂姐姐，六，草莓姐姐，还有谁呀？姑姑。记忆时间好难哦！
1: 换我了，换我了。
0: 没问题，题目卡换好了，计时开始，请开始记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转身，请说出卡片内容。
2: QQ 姐姐 ，A 太阳哥哥，四柳丁哥哥，九番茄姐姐，五樱桃姐姐，十月亮姐姐。
0: 哇，馒头你好厉害哟，简直就是过目不忘。哦，给你拍拍手。
3: 过目不忘，眼睛 ，eyes， 眼睛。眼睛 ，eyes。

0: 馒头，你可以教我怎么样才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吗？
1: 咕咕咕咕咕咕咕。啊，
0: 哦，馒头，你好小气哦，都不叫我。啊，
2: 好吧，就是这个。
0: 萌少女相簿。
2: 对呀，他们的团员有108人哦。我每天看，每天记，从1号到108号，我每个人都认识哦。1号叫甜甜，她脸上有小小的酒窝；2号叫阿花，她头上有一朵好大漂亮的花哦。
0: 过目不忘的能力是这样来的哦。
3: 过目不忘，形容记忆力很强，看过之后就能够记住。
1: 咕咕咕，
0: 黄色的哦，会飞，不是超人吗？黄色的会飞是超人，哈，我知道了，是悠悠妹。嘟嘟嘟嘟嘟嘟，哈哈，耶，答对了，我好会猜哟。
2: 小恩，小恩，
0: 馒头你来了，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比手画脚猜猜看的游戏？
2: 先不玩了啦，小恩，我有急事要跟你说哎。
0: 啊，什么事啊？
2: 刚刚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侯赛雷同学，我们聊了一下魔法作业的事。
0: 那然后嘞？
2: 然后经过水果摊，水果摊的老板叫住我，很热情的请我吃了一颗又甜又香的苹果。然后妈妈带旺旺来找我，我和旺旺去公园玩了一下，太阳很大很热。我和旺旺都玩得很累，就准备要回家了。经过小恩家呢，看见小恩的妈妈，小恩妈妈要我告诉小恩，赶快在3分钟之内要回家吃面哦，不然煮好的面就会软掉，变得不好吃了。哦，终于讲完了。
0: 馒头，你讲完这些话，3分钟都过去了呢。下次麻烦你长话短说。那我先走了，拜拜。
2: 哇，小恩跑得好快哦。下次我会记得要长话短说。

0: 在下家好好玩。嗯，
1: 我的电话，哎，等我一下哦。喂，嗯，对，嗯，我是馒头。
0: 印彩校长，你觉得这通电话会讲多久啊？
1: 好，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也觉得馒头会讲很久。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馒头，你怎么这么快就讲完电话啦？应该是学会长话短说了，给你拍拍手。
1: 我本来是想要跟对方聊聊天的，可是他说他打错电话就挂掉了。
0: 原来不是你会长话短说，是人家打错电话哦。
2: 长话短说，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话来叙述事情的重点。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5月11号中午圆满，在德界和尚、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下，250位新戒历经训练，实施传授佛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扬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真会。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圆满。来自海内外戒子经历一个月的严谨戒期，依序完成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比丘尼戒以及菩萨戒等传戒仪程，并发愿续佛慧命，弘扬人间佛教。5月11日这天，德界欧舍里新宝和尚颁发在家短期出家修道证明书以及大戒戒子戒牒。回顾这次戒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诵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3: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众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5: 透过持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6: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静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7: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可以，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8: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2: 当中也有不少有寺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9: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10: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11: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2: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2: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

0: 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啊，或是短期出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1: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并以星云大师法语，有佛法就有办法，勉励戒子持续弘扬人间佛教。
2: 出家受戒，这个都是一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心依靠，就是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1: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五月三日起，250位新戒一连八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3: 历经八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5月10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佛光山所在地大树区，在多位长老的引领之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入巷弄，与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佛光山成佛大道来进行总回向，场面是相当壮观而且温馨。
4: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5: 历经八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五月十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暨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场驻都监慧传法师主法启程助导，并进行开示。
6: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5: 在仪式过后，从普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两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
7: 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普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
5: 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子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再次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潮汕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8: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5: 新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远景、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新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戒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 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吴成场，吴声源。

0: 林振翔高雄采访报道。
1: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寻找祈福活动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寻找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与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寻找僧公仔与民众互动，更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有多位的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与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
2: 开心长大，
0: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 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3: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待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坛大戒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0: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4: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0: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温馨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会，后来来到了保安宫进行止步仪式暨浴佛典礼。保安宫更是在街边摆设一整排香案，等候行脚祈福队伍到来。
5: 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和平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0: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6: 今天我们做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0: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设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1: 2026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举办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了大树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前进大树区的巷弄，将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0: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7: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0: 2026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8: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啊，今日啊来到咱昆仑宫，啊，阮这昆仑宫十二万人的感谢。
0: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行脚祈福活动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戒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入高雄街头。过程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 Kigetsu 寿山寺，象征法脉相传，而沿途也吸引了上万名的信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非常动人。
1: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仍然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了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8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2: 现在的生之年要培养走入人群、走入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3: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1: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4: 素食环保救地球，哈、啊，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哈、哦，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5: 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公司的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就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1: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明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5月9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9成5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心。
6: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1: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7: 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1: 在新宝和尚主法之下，为南屏别院行脚祈福仪式画下圆满。
8: 我们从寿山寺走到高雄佛教堂，所以这段路程呢，感受到信徒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忱，可以说非常的支持大家呢，就是本着一颗可以说也是求道的心，也是征服珍贵的心，让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种福田，让大家有机会呢来行脚，有机会呢来修行。我想这个是最圆满的一件事情。
1: 新宝和尚也特别感谢警察局 各宫庙以及学校还有护法信徒们的支持。另外也表示，世界和谐与和平是这一次行脚最大目的，透过这份祈愿，让每个人安身立命，都能够平安顺遂，就是一种福报。连接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紧接着，巡回队伍在5月9号来到了高雄凤山区，分为上午跟下午两个路线，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教的传统修持，同时与民众共同祈福，广植福田，感受佛法慈悲与平安愿力。
9: 行脚僧缓步前行在凤山街道，民众热情相迎，还能看到沿途不少自发摆设香案，为世界和平祈福。
10: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很热闹。大家参与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法喜充满。
11: 佛祖鬼我拢会尽量往香案，哎呀，迄个我是佛教徒，啊，所以就会
12: 安尼，
11: 嘿呀，就这种心态，只有这种感恩的心，好像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把握当下。
13: 法师受这个山的功德很大啊，他们给我们机会来种这个福田。那我们现在来投供养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随喜赞叹法师他们未来要修成，就是要成为一个非常殊胜的三宝弟子的修行来利益众生。
10: 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想想，在2500年前佛陀在行脚这样子，我就说我们没有生逢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佛光山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把握这样殊胜因缘，我很感动。
9: 还有民众特别定制气球造型小沙弥，希望透过参与这次行脚祈福，除了感受佛法之外，还能将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出去。
14: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家一样，传承的意义，妈妈传给我，爷爷奶奶传给我。
9: 行脚队伍5月9号上午由五角龙成宫出发，行经五角二路、宝泰路一带，最后抵达瑞丰国小，下午则从开漳圣王庙启程。最终抵达凤山火车站，五角龙成功主委也表示，今天同时也是天上圣母诞辰，能举办两场盛事，展现宗教之间和谐交流。
15: 真欢喜，哦，佛光山的阮五家吼连仙宫，啊，用这个行走托钵吼，啊，直接阮五家真欢迎，啊，大家真欢喜的。
9: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黄景平也代表出席这次止步仪式，并表示活动相当圆满，新建们每一步都为高雄带来祝福与法喜。
16: 我们希望这个正的能量能够给台湾，能够给凤山带来祝福，给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带来未来生活的祥和。
9: 行脚队伍一步一步走在高雄巷弄，钟鼓与佛号声回荡街头，吸引不少民众跟随参与。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陀精神，也象征佛法慈悲智慧持续延续。
17: 这一个行脚对我们来讲，除了是把佛光带入到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星界行脚僧借由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戒恨以及他们的修持，在我们每一步当中化成一朵一朵的莲花，绽看它清净的一个花果。
18: 主要的就是让他人跟人跟人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众生的需求，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解决众生的问题。

0: 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民间他也看到，哎，法师们都走到这个巷弄里来，所以也会看到法师关心到他们，所以在市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动。
1: 2026佛光山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再次让凤山街头充满法喜与感动，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走入人群。透过一步一脚印，为社会带来平安、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从宜兰往南巡回到了屏东，也象征新界承载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将佛光由北往南散布人间，祈愿世界和平。
1: 5月10号一大早，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等待行脚僧队伍到来，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顶着烈日在路旁等待，即使行动不便依然由家人推着轮椅，就是为了迎接佛祖到来。
3: 佛光山那星云大师就是要出来度这障，让人大家说佛法就是这么好，
4: 我心里这很欢喜的，没感觉说会疼。
1: 这天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和母亲节，现场除了有行脚祈福，还有浴佛花车，其中就有家长带着刚出生婴儿浴佛祈福，感受佛光，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行三好。
5: 因为是很难得，那宝宝也刚出生，希望他能够也接触佛法，往后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6: 学校教育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希望也都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然后呢在学习过程里面也会顺顺利利的。
1: 屏东县长周春米和屏东市长周佳琪也来到现场，感谢佛光山将佛法慈悲善念带给民众，
7: 也让我们屏东县这座城市因为有着佛光的沐浴，我们可以看得到光明，可以感受到勇气。
8: 借由我们所有的信身托钵行脚，用我们的一步一脚印走出我们未来的光明正道。
1: 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建颖法师也表示，新界除了透过行脚修持弘法，也承担起菩萨精神与宏愿。
9: 那么不只是只有托钵，而是托我们世间的善念，托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今天我们的行脚不是只有走道路，而是走出了我们的菩提大道。
1: 屏东市慈凤宫董事长也表示，很高兴行脚托钵能够走到庙里，同时也是宗教之间难得交流机会。
10: 啊，足感恩安尼哦，恁佛光山哦，安尼神保安尼会当来到阮莲妈祖庙安尼，增加阮妈祖的光彩。
1: 行脚僧队伍上午自屏东县政府出发，行经忠孝路、胜利路、博爱路、信义路及中山路，最后抵达屏东市慈凤宫，透过行脚祈福，弘扬佛陀慈悲精神，并为地方和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11: 南方这个地方代表了光明，如同我们来到屏东，佛光普照，给予我们自己跟众生光明。南方也代表着成熟，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成熟圆熟自己的菩萨行，也透过所有的信众给我们的投钵，圆熟他的菩萨自利利他的波罗蜜修行。
12: 这一路来走过风雨的，也顶着烈日啊，但是我们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我们发愿，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我们发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1: 借此在托钵修持中，不只延续佛教千年弘法精神，也让慈悲与平安走入社会。透过实际行动，弘扬人间佛教，将佛光普照大地。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源屏东采访报道。
2: 巡回来到了台南，有超过200位三坛大界的界子组成行脚队，一路从台南公园步行到水平温公园，沿途吸引大批民众来参与，延续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为台湾与世界祈愿祝福。
1: 一顶顶斗笠整齐排列，僧众缓步前行，队伍绵延在台南街道之中。庄严行脚队伍五月八号上午九点自台南公园出发，沿公园南路、忠义路、成功路、国华街及保安路前行，最后抵达水平温公园，沿路挤满热情民众，有人双手合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庄严画面。
13: 很感动，
14: 很感动，
13: 非常感动。
15: 他们已经很辛苦，我们能够供养他们也没有多少，就是这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弘扬佛法。
16: 非常感谢佛光山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1: 除了台南在地信徒，也有来自澎湖的信徒一同参与这次殊胜仪式。
17: 这次我们特地从澎湖有15个佛光人一起过来参加行脚托钵，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很多法师这样子受戒，真的是值得我们供养跟尊敬。
1: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市府团队共同参与，对于佛光山为市民带来正向力量及为世界和谐做出极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18: 在行脚的行程中间，让市民朋友们体会佛陀庄严殊胜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一个心境。
1: 对于众人能够参加这次行脚托钵，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也表示，大家都能广植福田。
19: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家人都可以增福增慧。
1: 行脚队伍穿梭在台南热闹街道，象征僧众一步一步透过托钵修持和弘法行脚，为社会祈福，传递平安善念。
20: 我们祈愿呢，这个透过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的阳光都化为佛光，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成为滋润大地的法水。
21: 行脚也是我们的眷属们，他们借着行脚托钵的一个修行，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方面也跟所有的大众广结善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在为这一片土地祈福。
1: 在一步一脚印行脚托钵中，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更将慈悲与平安带进城市每个角落，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人群之中持续流传，也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安定。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2: 行脚祈福活动巡礼到了彰化，有250位的戒子在慧宽法师与永延法师的带领下，从和美镇展开修持，并在下午4点转往彰化市区。僧众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头，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传递慈悲愿心。
22: 行脚队伍所到之处，信众早已敬备香案礼佛，虔诚投钵广植福田。无论是在和美镇或是彰化市区，民众纷纷把握这份殊胜因缘，不仅是为了培植福报，更在法师们的加持与祝福下，感受到内心最真实的温馨与喜悦。
23: 是个很棒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植福报、增福田。
24: 师父来祈福啊，让我们在和美镇的镇民感觉到非常的温馨。那好，我干妈公这个地方会开始越来越好。
22: 这场盛事结合地方政要与公庙代表全力护持，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和美镇长林耕仁都到场迎接，祈求佛祖巡境四福加持这片土地。
25: 透过我们佛陀的这个慈悲，不断的在加持我们这块土地，让彰化能够更好。
26: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一个智慧，佛法的一个慈悲。
27: 托钵行走，那祈求我们和美镇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8: 啊，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为我们和美带来更祥和啊，大家都会有更好的那个理想，大家都会心想事成。
22: 本次行脚特别展现了宗教和谐、世界大同精神。尊正欧舍离慧宽法师在南瑶宫止步仪式中开示，感谢各界公庙与机关共襄盛举，并强调信仰不分你我，妈祖与佛祖同样守护百姓，体现星云大师宗教一家亲的和谐理想。
29: 大师一直提倡这个宗教呢，能够互相的交流，佛兄高驴互相的往来。有你们共襄盛举呢，那妈祖、那佛祖拢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很欢喜。
22: 从和美

站到彰化市区，这场跨越地点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也为彰化这座幸福城市凝聚正向能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每个角落点亮人间希望。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母亲节结合佛诞节，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三好家族祝福礼，现场不仅有浴佛祈福，还特别替妈妈们梳妆打扮，换上礼服，弥补许多人在年轻时没有穿婚纱化妆的遗憾，让不少妈妈感动直呼，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少女时代的梦想。
1: 穿上了礼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在家人陪伴下缓缓地步入会场，妈妈们的脸上藏不住笑容。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三好家族祝福礼，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为主题，邀请家庭一起参与，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庆祝母亲节跟佛诞节。
2: 开心开心，
3: 为什么开心呢？
2: 对，第一次化妆啊，结婚都没化妆，
3: 结婚都没有化妆啊。
2: 最开心是师傅办这个，这很满意。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回来，
3: 你两个
4: 哦，非常好。
3: 怎么说
4: 啊？还完成少女的梦。
1: 活动当中特别安排了佛光家庭礼佛、佛光童军表演以及家庭乐团的演出，还有小朋友替长辈撒花瓣，场面是温馨感人。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许多长辈在过去因为生活辛苦，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打扮，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活动送给妈妈们最珍贵的祝福。
5: 有很多的师姐她在早年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他们穿上美美的。我觉得这时候看到新郎新娘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朋友帮他们撒花瓣，我觉得那整个感觉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呢佛光山月光寺要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1: 除了祝福家庭幸福，也结合了佛诞浴佛仪式，为长者祈求健康平安。佛光山寺副住持慧昭法师也勉励大家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用欢喜心面对人生。
6: 我们祝所有来参加的这些长者，他们生活都能够身体健康，欢喜自在，那也能够奉行大师的三好四给，时时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1: 这场结合的亲情、感恩跟佛法祝福的活动，不只是让妈妈们留下了难得的回忆，也让家人在佛诞节的前夕共度最温暖的团聚时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适逢彰化鹿港鼎帆国小108周年校庆，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特别走进校园，举办浴佛祈福活动，透过庄严的浴佛仪式，让全校师生还有返校的校友，在热闹的校庆氛围当中，拥有一处洗涤心灵的角落。
7: 校庆运动会场上，加油声不断，浴佛池散发着清净檀香，许多学子在老师引领下排队核实参与浴佛，校友们也趁着回母校机会，透过浴佛仪式祈求未来学业与生活平安顺利，场面温馨动人。
8: 老师说这边有在浴佛，所以我就跟同学来看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
9: 来参加运动会啊，然后就看到这里有浴佛活动啊，就想说来看看啊，来试试啊，看自己未来会变得怎样，会变得更好，应该是。
7: 这种活动不仅针对学生，

0: 一位辛勤教学师长们提供心灵支持。冯会长指出，稳定情绪是教学品质基石，而鼎帆国小校长则肯定浴佛活动与学校纯真、善良、美好的愿景完美契合。
1: 透过我们的浴佛活动，刚好符合我们鼎帆国小纯真、善良、美好的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的愿景哈。那希望孩子们透过浴佛的生命教育活动呢，能够了解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能量哈。
2: 很多师长一起来，当师长心情稳定的时候，可以带好更多他的教学。我相信对教学上，或是在情绪上，我相信有很大的帮助。
0: 国际佛光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与校方携手，在鼎帆国小百余年历史见证下，让学子学习感恩与惜福。当清澈香汤灌木悉达多太子圣像，也象征着三好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3: 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庆典，不只替将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举行育龄祈福典礼，还安排首偶剧场与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亲子认识佛陀的一生，也让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家庭共同感受慈悲、和平与共生的理念。
4: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5: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4: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首偶剧场，以声乐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参与。
6: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4: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成就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7: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4: 南天寺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3: 实践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轮椅捐赠仪式，一口气捐出413台的轮椅，提供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以及社福机构来使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行动不便者，也让善的力量在当地持续传递。
0: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方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8: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女性健康外衣保单。除了有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多运动，提早开始管理健康。
1: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是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联合举行发表会，推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1: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避免遇到生病无法治疗的尴尬情况。
3: 我们这次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队。
1: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衣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现正展开佛诞特展“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艺术家指导，51位素人长者共同绘制长达26公尺的极乐长卷。
4: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5: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6: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
5: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6: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7: 每一个老菩萨

0: 那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哦，那把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的话，画在作品里面。
1: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使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就是不会断啊。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的行者应有下列六种的生活：财富丰足的生活，眷属和敬的生活，工作勤奋的生活，正觉道德的生活，感情净化的生活，心性慈悲的生活。

好，我们各位在台南地区的护法信徒们，大家吉祥。其实我也要感谢哈台南地区哈，因为我开始学佛就是在福国寺啊，就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很资深的师兄师姐哈，这个以前的督导啊，就是。也照顾我们的家人哈，带着我们这样学佛，然后看到从福国寺、台南讲堂、禅净啊，甚至到南台哈，我们台南地区的所有护法信徒。

0: 其实每日就是在行佛，因为我在佛光山每天都会看到你们的这个有格子的领子的 T 恤，我就知道我们台南的信徒来了哈。所以大家在这种发心作物里面，其实就是在实践佛法。那常住也很慈悲，台南的这个整个系列的讲座一直持续这么久，尤其呢，听到住持讲，这一个讲座呢，持续20天，那这个算是一个也是打禅期哦，也是闭关哦，也是呢密集的加横，所以我们在这里晚上进修佛法，白天可能明天我们又会在佛光山见面哦，这是什么解行并重，所以我们从性解行证，这个我们这里有解有行，那我相信大家对佛法一定是有很大的善根跟信心，所以有性有解有行，我们在生活里面去印证落实佛法，所以我们真的大家都是最有福报的人哦，在这样的福地哦，还有这么好的道场，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把这个掌声是献给我们这么精进专心哈，来听闻佛法的所有的这些善知识信徒们哈，你们要给自己掌声。那也就住持所介绍的啦，就是一个现前西来意哈，也本来不是在我要这个跟大家分享的，但是就借这个因缘啊，他介绍到传灯会。所以从这里面也让我们大家可以了解到佛光山的僧团跟其他的僧团教团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也有其他的教团会来佛光山交流，问我们说是怎么样来照顾法师的，所有的法师呢在别分院就是第一线，法师呢在第一线呢为大家加油充电，那法师要不要加油充电啊？他也需要加油充电啊。当然很多的这个充电呢是来自我们的信徒，我自己也在欧洲的18年都是在别分院里面，我很感谢信徒，因为我从信徒的发心信徒他们克服各种困难来学习佛法来跟大众结缘，也是我们是互相的一个教学相长，我们有从信徒的身上学到这一种大乘的一种发心，但是在弘法的路上我们要不断的进步，所以今天山上也刚结束一个梯次的针对法师的培训课程，我们有传灯学院，所以你们可能会发现好像我们有几位法师这个礼拜不在啦，几位法师去哪里了，有的法师在山上接到信徒的电话，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在山上上课，所以这就是佛光山对徒众的培训跟教育，当然包含很多的对出家众的一个刚才讲的生老病死的照顾，那我是去年调回来本山，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盖师父交代的人间天堂，让我们的僧众啊有一个很好的安老修行之处，那所以这个林林种种啊，佛光山都是一棒接一棒。那住持也介绍到说，我过去啊有历任不同的职务啊，就是从在家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师的平等。我们的师父是他常讲啊哈，他内举不避亲啊，只要这个人我的徒弟这一位信徒他能够做什么，我们就给他因缘跟机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中学，每一次呢被派到任务的时候，其实都皮皮抓啦，这个师父交代给我们的任务都不是我们以前有学的，也不是我们以前就会的，就如同今天这个师姐到山上来载我啊，她说佛光会好忙哦，以前都是要学电脑哦，现在线上开会都不是问题了，很简单，线上考试也没有问题了， 但是现在要开始学 AI 了、所以我们这个佛光山的教团、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从不会里面、由于我们的承担、由于我们常住给我们的机会跟支持，所以成就了我们每一样更多的法门来跟大众结缘，就如同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他拿各种法器听各种声音，就是要救度不同的众生。但是我们想回来，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不敢承担，不想承担，不愿意承担，为什么会这样啊？我觉得我害怕，我害怕做不好被人家怪啊、我害怕学习很辛苦啊，我害怕呢，这个我要是呢给太多人看到我，法师就会叫我当下一任的会长哦，最好不要给人家看到我哦。那这样有自在吗？哦，那你每次来就要赶快瞄一瞄啊，住持在吗？从旁边闪过去啊，啊，做事不敢给人家知道啊，哎，生活不自在啊、所以。向前一步也不自在，不动也不自在，但是这两种不自在有一样吗？它不一样哦。我们去承担的时候也怕，也要学，也辛苦，要精进，它有不自在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之后它会有所成就。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在动中磨练，实践我们所学习的佛法。就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金刚经》里面的一种它的智慧解脱法门。诶，我学了这么多《金刚经》的智慧解脱法门要做什么？它可以带给我什么？那就如同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它希望带给我们的呢，可以这个身心无住，活得自在。这个身心无住的这个住，就是我的执着哦。刚才我们提到的执着是什么？这个我不会，那个我不懂，我没有时间啊，我身体啊、体力不好啊，我家里啊很多事业，孙子要照顾，我的心都住在世间的种种这种烦恼事情上面，或者呢好像不能避免的事情上面，那我们就停留在那里，而没有找出化解的方法。我听过一个例子蛮好的，就说一个国家如果是工程师来治国，这个国家会很有条理。为什么？工程师的性格就是喜欢解决问题。这个机器为什么不通？这里为什么能够让它更快一点？用什么方法会可以更有效率？有基础建设带给大家便利。所以我们身心啊，经常住在我们觉得不可改变的事情上面，所以我们就觉得没有因缘来跨出这一步。可是当我们呢发现其实这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会想方法。当我们呢愿意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有不同的因缘，看不同的风景。所以身心无住呢，让我们活得自在，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果。我想要得到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很欢喜，很自在，无挂碍，那容易吗？其实很不容易啊。别人的一句话啊，今天川普讲了一个关税啊，全世界几亿人啊都已经是跟着一个个七上八下，可能心脏科这个都要增加门诊了所以身心要自在其实真的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学佛的一个目标。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今天带来什么？
3: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1: 好，
3: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1: 这是大水饺吧？
3: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

0: 拿出来
1: 吗？
0: 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1: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2: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1: 栗子烧鸡。
2: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为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1: 为什么？
2: 因为它跟
3: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4: 我们用佛法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种我们希望的这种自在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生活，我们必须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要了解佛法的道理，那么并且我要去实践哦，也就是这里面讲的《金刚经》的智慧跟解脱呢，就是教我们让我们身心无住的方法，如果我能够达到这个方法，我才能活得自在。可是我们学佛的人很清楚，这个方法是一个缘分，那么这一个自在是一个果德，一个我们能得到的善果。那可是你要有因啊，没有因怎么会有果？你具备了这样的因缘啊，道场这么好，有这么多的佛法可听啊，我也很想身心自在啊，可是你没有来啊，所以这个因很重要。就说我们面对烦恼，我们有真心想要去化解、去解脱吗？那想要化解、解脱的这个心、这个动念、这个因，在《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要升起菩提心。我们只会想说，我要断烦恼，我要断烦恼。为什么烦恼不能断？那因为你的，我们说因地，因地不正，果遭予取。如果你的发心的因，你要长西瓜，那你剥绿豆苗有用吗？不一样。所以我们呢，真正要能够活得自在的因地，就是出发心要发起菩提心。那为什么是这样？这个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相信一个经典的力量。那我们这个发起菩提心，第一个要有信心。这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啊，一群人到这个山里面去这个爬山啊，度假啦，哇，走得肚子饿了，看到一家小吃店，吓死人了。这一家小吃店的店名是什么？吃小和尚。在这上面行李耶，在吃小和尚哈。那这个表示什么？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的吗？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眼睛给误导？你个返回来看，把它倒回来看，叫什么？上和小吃，人这间店叫做上和。你第一眼看到讲，这个卖什么在吃小和尚，吓死人哈。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的眼睛会自己骗自己。那你的耳朵会不会骗自己？因为我们想听好听的话啊，那有的人就趁虚而入啊，就在咬耳朵啊，讲到最后，我们就是讲个影子，好像这么有一回事，某某人真的很不好啊，对我们有一些什么设计呀，老是给我们一些不好的一个因缘呐。所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其实面对世间的这些看到的现象，色身香味触法，它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在经典里面，这个《金刚经》里面，针对比如说眼睛啊，我们对世间法有时候可能有错误的认知，那就会带来我们的烦恼。那最重要呢，在《金刚经》里面讲到，我们从肉眼、天眼，一直到这个法眼、慧眼、佛眼，就转变我们的六根，成为一个清净的。所以你六根要能转。那你如果说你六根不转，就是什么？就是住在我认为的，我明明看到的就是吃小和尚。人家现在呢，横的都是要从左边念到右边的。所以就落入自己本来的执着。所以曾经就有一个大臣就跟这个国王讲说，有一个天眼通的人， 哦，我要把你把他的眼睛可以看那么远，我要把他奉献给国王。他就把那个眼睛挖下来送到国王的前面，国王你看这个有天眼通的眼睛，我要最好的宝贝来呈送给你啊。这个国王说啊，你把他眼睛都挖下来了，然后 还能看什么啊？那可是他真的有天眼通吗啊？旁边一个大臣就说，如果他有天眼通，他怎么不知道人家要挖他的眼睛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一些想要快速得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呢，给误导了我们啊，看不到世间的一个前因后果啦啊，所以我们会从能看到世间的现象，到能看到别人的心，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啊，那么再到能够发起这种慈悲，这种就是我们的修行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相信经典的力量，就是指导我们从因到果，这中间我们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进步。那我们要讲身心自在，我们就先来想到世间我们让我们不自在的，我们统称叫我们的压力好了。那这个压力呢，我们刚才讲到的来自于我们的身心有住，住在我们六根错误的见解，不真实的见解，看到表面啊，那这些包含很多啊，包含我们的年轻人的学业啦、工作啦，现在都很卷嘛啊，我们就是说大家都要比呀啊，那经济啦、家庭啦啊，现在健康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问题呀，所以为什么健康讲座也是非常的大家热门又受用，就表示我们需要。那我们需要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有这种方面的困扰，那我需要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帮助我改善。所以在这个我们身心住在这些困扰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办法以前，我们就会身心不自在。那身心不自在的话，在《金刚经》里面讲的一个解决的办法叫做什么？我们要到底要生什么心？要生一个无助的心啊，身心无助，那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清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有提到说，那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是先想到自己，我的问题该怎么去解决啊。那可是呢，在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要能够得到这种无助自在的果德之前，我们要发的是菩提心。好，我们要发的是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就是教我们无助的一个发心的方法。好，所以我们要从有压力有烦恼到没有压力烦恼能够自在，其实不是事项改变，好，就是说世间还是变动，还是变化无常，可是我们的心如何不住在这个无常的变化里面。这个股票是绿色的，哇，愁云惨雾，哇，明天哇又高兴一下了，后天又心情跌宕下来了，所以呢，这个波动很大，一切都有一个外境的这一只手在控制着我们，那我们如何不被外境的这一只手控制住，我们能够无助呢？那就要靠发心。在这个发心里面呢，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一些问题。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想要解决我们的烦恼困扰，想要让身心自在，其实我们要从我们有没有这种动力想要改变我们的命运跟人生。相信大家来学佛一定是有这种想要改变命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啊，所以当我们这个有这些烦恼啊、压力、不自在的时候，我们身心需要转化啊，我们身心需要转化，就像水沟的水不通了，我们需要去清理啊。那么清理之后呢，这个就是清澈的水，就不会引起一些不好的一些传染病啊等等啊。那这里面这种清理我们内心的烦恼这种不自在执着的方法呢，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当我们执着的时候落于烦恼，那我们会身体也受到影响啊，决策也会头脑不清楚啊，心很常常慌乱啊，或担忧啦，那这种要解决，我们知道解决要转化它，断烦恼的方法就是如同这个大师写的这一本书《金刚经》，它成就的秘诀，这个成就就是我们的人生解脱自在的成就。那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刚才讲要无住身心，这样子的一个波蕊智慧。所以我们命运要怎么改变？其实我们的命运呢，我们常讲外界啊的风暴经常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可是其实呢也不用很大的风暴啦，别人的一句话，哎呀，一个眼神飘过来好像在瞪我一样啊，那么就是为了几块钱啊，我不是重视这个金额，我是在争一个利啊，为了一个道理啊，为了一个念头，可能都会影响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那么谁来控制我们的命运啊？谁来控制我们的身心可以清净自在的命运？其实我们大家对于所有的压力啊，有的人在这些压力之下，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接到不会的任务，那我们有佛法的力量，我们能忍耐啊，我们能承担啊，我这个用发心的力量啊，我有善知识的好因缘啊，我们这叫困难从中啊的逆增上缘，帮助我们在佛法上越来越进步啊。比如说《金刚经》里面讲，那有没有信佛学佛的人还会遭人轻贱呢？什么叫轻贱？就是被人家误解、看不起啊，被人家这个陷害等等啊。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我学了这么多，怎么还会遭遇到这一些不是很顺利的事情啊？但是学佛不是一个就是保护伞，不是一个温室，让你在一个无菌室里面不会受到感染啊。这个你走出去啊，这个细菌充满了这个所有的空间啊。但是为什么有人会生病，有人就没生病呢？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我们的免疫力嘛。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增加免疫力啊，那我们这个面对病毒啊，面对细菌啊，我们拼的是我们的免疫力。那我们面对烦恼啦、误解啦、挫折啦、各种困难啊，我们要拼什么？我才有这种抵抗力，我才能超越它，我才不会被它打败。我们要拼的就是我们的佛法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啊，我佛法能产生多少的力量出来？所以我不断在学习，我不断在学习佛法，但是你要用的时候能不能用上？

觉，就是说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波蕊的智慧，让我们觉得在逆增上缘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像说哦，最后这一句话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别人说啊，没有啦，他只是说一下而已啊，不行，我过不去。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思维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就烦恼是非常多的。一个年轻人他就来问这个和尚说，哎，这个我的烦恼啊到底要怎么去除啊？我想大家你们想我们的烦恼要怎么去除啊？这个和尚就跟他说，说什么大家都懂得啊，啊你有烦恼你就放下啊，大家就说哪里有放下那么简单，换到你你换得下吗？那这个和尚就跟他说，诶，你做睡觉会不会做梦啊？他说会啊，有时候做这个梦有时候做那个梦啊，啊梦都一样吗？他说梦都不一样啊，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的不一样。他说那你醒来了以后呢？啊醒来的时候梦就没有啦，那一样啊，就我们面对烦恼，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烦恼的梦，那么呢叫你放下呢，你说哦，正好睡我还要继续梦，这个梦里面很真啊，觉得自己发财了中乐透了也很开心啊，梦里面呢这个很辛苦啊，就什么哇被这个动物狮子抱来追我拼命跑啊，就是还不肯醒啊，但是你一醒了以后这些有没有？这些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醒来的力量是什么？醒来的力量就是佛法的力量。所以你说烦恼那么多，世间有八万四千的烦恼，但是也有八万四千的法门可以对治啊。但是有那么多法门，就是说现在这个盖房子，你以前从每个房门都要一支钥匙，到后来我们有 master key，不管你什么门什么烦恼，我这一支钥匙就可以开了啊！现在不用了，刷脸就可以了哈。对，就是说诶，只要你是你的真心，所有的烦恼来都是一样的，你都有力量去面对它，你有破除一个烦恼的力量，你把它牢牢的不断的去增强，你就破除任何烦恼的力量。就一点像说小孩子开悟了啊，这个小孩子他突然间就懂了，现在功课都很容易了。我们在学佛过程就是在累积，累积到有一天我们就说哎，我懂了，所以面对什么事情就可以这个轻轻的把它放下来。所以这里面从改变啊调整练习啊，这种就是最重要的地方。那这里面最重要就是要了解这个波蕊空性，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为什么要改变，需要有这个发菩提心，一定是我们来自一些因缘，来自一些因缘这个起因，就我感到痛苦烦恼啊，不一定都是烦恼哦，我想要更有成就，那我希望不是自己而已啊，我的家庭啊我的事业啊各方面会更好啊，那么或者是说我在有困难的时候有人来支持我鼓励我，那他也推进我愿意去努力，那么或者是说这是我的责任感我的使命感，各方面都是带来一个说我要改变了，我要改变了，不管是去除烦恼或者要未来更好。所以当我们要改变要发心，不代表我一定重重烦恼哦。所以很多人会说哎呀那个人很难邀耶，叫他来拜佛他都不要，什么苦啊，我又没有苦，我的生活都很好啊，那我的孩子也很有成就啊，我也经济自由啊，时间也自由啊，我有什么苦，为什么需要学佛但是学佛不是只有面对苦而已还有我自我要提升在这里你可以学更多啊，你可以给自己更多成长啊就像我们讲你可以预防未来的一些无常的风险啊，我们事先建立观念所以这个师姐说佛光会要学很多啊，你们要常常报告啊。

0: 哦，就是去年你们得了很多三冠王、四冠王啊，哦，因为大家很认真输入大家的一个这个弘法的成果啊，啊、哦，那我们法师也一样啊，哦，也每年在学新的东西啊，学的时候很辛苦啊，但是呢，疫情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哎，跟我们同年龄的人，他们都不太会这些，然后我们马上要视讯，哦，马上要做什么？哦，都很快哦。那如果到我们这个年龄呢，他前面的这二三十年都不学，他很快就会变成老先生、老太婆啊。如果你一直学习，人家就说：“哎，你怎么还这么年轻啊？猜不出你的年龄来啊！”哦，所以这个不代表学佛一定我有烦恼啊。哦，但是我要更好。好、哦，所以我们人生在什么时刻会想做出改变？哦，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起因。好，不论是要让我们的家庭有更好，然后让我们自己呢能够有所成长，发挥我们生命不同的价值的时候，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就是我们改变的动力来了哈。那我们改变的动力的时候，会去执行吗？啊，好啦好啦，我下次跟你去啦哈。啊，一年后都还没来过南台别院，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哦，也会啊，他也有想，可是他没有动力啊。所以当你有这个想的力量的时候，你下一步要如何增加这个动力哈？那我们改变的动力呢在哪里？哎，如果我是很容易恐惧害怕，我就想要把我的这个恐惧心给减少哦。那如果我这个人觉得说哇，这个生活里面有一些困难哦，那我也想要把这些困难哎看看哦，来这个听听经啊，哦，来参加一下活动啊，为人服务啊，在服务的过程中，哎，我好像在服务的时间里面，我会忘掉我的烦恼哦。那当这个烦恼先把它停下来以后，再回头来看原来的烦恼，就有不同的想法了哦。或许这里面有善知识给我们的建议等等。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一开始还是要出于什么？出于我们的信心，哦，出于我们信心。那我就想到说啊，其实我还没有学佛以前啊，我就听过《金刚经》，然后我就觉得《金刚经》是很有用的，哦，为什么？因为以前看电影嘛，哦，看那个《倩女幽魂》，然后呢，这个老妖怪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书生的背囊里就掉出了这个金刚经，不是金刚经都折叠版吗？就会这样，金刚经一打开来，哇，就发出很大的光，这个妖魔鬼怪就退散了。那我们这个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就说，哎，如果我有一个金刚经在身上，晚上走暗路啊，去不同的地方啊，就会觉得哦，我很心安哎。我就觉得它对我有保护的作用哦，这个就是一个我有一个信心的力量。可是你只有力量这样有用吗？这个就是自己安慰自己，因为其实这个经在写什么也不知道啊，那是自己的一个安慰而已。但是这个是一个起因，一个起源哦，或者我们就有这样的因缘，进一步去认识《金刚经》。那我也相信大家都是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修持过金刚经齁。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常常不断重复讲，甚至其他不管法华经啊什么经典都会讲，讲到说不管你怎么布施齁，那么你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力量功德，是不是比世间的七宝布施更大？有没有记得经典里面讲这一句齁？那为什么哇？我布施那么多呢？跟你我只是在这里念念《金刚经》哦，为什么他的功德不一样哦？那为什么不是读诵后才受持？我要读完我才知道啊！哦，叫受持读诵啊，受持读诵里面就是代表了一个，就是我能够去啊，就是行持行这一个《金刚经》的一个哦佛法。透过我明了了这里面的经典的义理之后，我们常常讲啊，说时事物，然后 对景深迷。所以我都知道，我知道《金刚经》里面讲空性啊，都是佛教每一部经啊最重要，如同住持介绍一系列下来，佛教的根本佛法啊，根本精神、核心思想，什么缘起性空，这个我都知道啊。但是境界来了，你还空吗？有没有住？啊，就住在境界里了啊。所以这个里面除了我知道以后受持以后，我要再反复读诵。反复读诵就是一个熏习的力量，所以我要靠熏习的力量来增强我的行动力，不然我知道啊，久了没用就会忘记。就像我们小时候背的书啊，唐诗啊，常常背都会背啊，一二十年没背了，记得上一句就不记得下一句了。所以这个受持读诵以外，还要广为人说，就是让别人也能心开意解。所以当我们身边的人烦恼减少的时候，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压力了，他们比较自在了，那你会不会自在啊？其实我们的烦恼来自啊，我的孩子的事业啦，啊，这个孙子的学业啦，但是我都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了，最后就什么啊，也解决了我自己的问题了。所以这里面就说我们在改变的动力，除了要有信，要理解经典的义理，然后受持以后还要反复的熏习，甚至呢把这样的义理去分享。所以你们也不要太害怕这个，常常要大家起来学习说佛法，这个就是给我们最好的机会。因为透过我们的一则分享里面，自己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利益。
1: 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化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文，感动生活。
0: 那么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改变的方法，就是一个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波蕊啊，就是这个成就的秘诀。那这里面我们就会讲到说，我们常常在改变的时候，我们有这种改变的因缘来了，我要解决烦恼啊，我要扩大我自己啦，因缘来了以后，那我要有改变的动力，那我接下来改变的方法。但很多人呢，就会病急乱投医，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到佛法的内容。就像我看过一个现在欧美，因为从欧洲回来嘛，对欧洲的一些资讯啊，也有一些比较多。现在在欧美啊，很流行啊，就是说去看一个什么心灵的导师啊，教你有什么心灵的方法啦。就是说有 40% 的妈妈都有一种身兼数职的烦恼。就是说这将近一半的妈妈都要什么，我又是妈妈又是职业妇女，然后我又可能有些又是单亲等等，在这么多的压力下，她就要找解决的方法。那现在很流行很多什么你要付多少钱啊，参加什么团体啦、啊、等等啦、啊。但是在这个统计的结果，经过统计的结果就是真正帮助到的非常少。那这些身兼数职的妈妈，她有很大的一个困难的烦恼来自什么？我做了那么多事，扮演那么多身份，可是我一事无成， 好像孩子也没照顾好，工作也要常常请假，哇，我身心俱疲，身体也搞垮了，心里也很烦恼。所以当这些状况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病急乱投医。人家说哪里有什么方法让你马上可以解决，其实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啊，那个电话打来告诉你你中奖了，你自己就想有可能哦，我想要试看看，但是旁边的人一定会跟你说什么，那是诈骗集团。可是呢，他信不信，他想要试看看啊，所以他这个想要试看看的这一种就是住在贪心啊，住在贪心里面啊。所以当他你的哥哥对于我们内心的贪嗔痴爱啊，没有完全的一个清净的时候，很容易住在这上面。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火苗，它是易燃物，那就很容易就烧起来了。如果我这个心呢，如如不动，像石头，这个火不会伤害到我。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波蕊就是一个成就的一个最重要的秘诀。这个也就是《金刚经》里面所说的一个波蕊的智慧，那么它最重要的精神就可以用这个三句话来代表哈。读了那么多反复的甚至背诵《金刚经》啊，就是在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我啊，那么一切法皆空，那表示这个无我啊，我空法空，空空呢代表那个波蕊的空性，波蕊空性，空性。不是没有，就是为什么是一个空性？空性代表的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事物现象，甚至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成就，我现在的事业，我有各种好的不好的，它会不会永远固定不变？它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在变化，这一种变化的性质本质我们用当时从印度传过来，到底要怎么去解释它？总不能讲了一串话那么长，怎么传播呢？就用一个空性，它的本性本质是空的，这个空的代表它是不会固定不变，它会有变化。你给它什么因缘，它就会起了作用。一杯太咸的水，你可以帮他加更多的水，那就不会那么咸。这个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这经验累积，小朋友也会。但是我们有累积世间法的经验，我们有没有累积我们佛法的经验？这个烦恼来了，就像一杯很咸的水，一盘很苦的菜，那我怎么把它变成好吃又下饭？所以我们现在再来学习佛法，就是学习我们的解决问题、解决烦恼的这种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一个《金刚经》里面是谁是一个发问者啊？须菩提，由他来代替众生问啊，因为他是对空性最了解的弟子。那他来询问佛陀，一般的凡夫遇到这样的烦恼，要如何让他的心可以稳定下来，降服烦恼啊？那佛陀当然从《金刚经》里面就讲到这个波蕊空性，但是大家觉得波蕊容易吗？你有没有有一个波蕊的体验，有一个波蕊智慧的体验，让你觉得从一个一成不变的事变成有变化、活泼的、有彩色的、欢喜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波蕊很难哦，会吗？其实大家太小看自己了啊！这个波蕊其实很简单，波蕊很简单。波蕊呢，也可能我们刚才讲改变命运，可能是一句话嘛，那这个我们常讲啊，说话的艺术，说话的艺术也是波蕊。为什么？我们常讲说，讲话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人家常说你要吃什么，我说随便，我说随便怎么知道吃什么，本来很开心要去吃饭，光点菜就开始要吵架了啊。有的人就说教我们说，你就不要说随便嘛，说你点的我都喜欢 哦，那说哎好哎，那这个是不是 boring？ 哎，讲这句话给对方觉得开心，哎，这个就是一句话也是 boring， 也可以讲一个哦赞美的话啊、哦。那么你说改变一下环境会不会是 boring？ 哦，就是这个房子里呀、啊，就觉得很脏乱，很脏乱的话说，哎，今天有空来打扫一下，打扫一下之后呢？哇，自己扫完虽然身体很累，坐在那里也觉得怎么样，心满意足，很开心。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愿意改变啊，你愿意去改变现状。这房子会永远这么脏乱吗？可能前几天太忙了，没时间，所以东西就堆啊堆啊堆啊，从干净变脏乱啊，从脏乱再变干净。哎，那这你从一个这个变化的过程让它越变越好，解决自己的困难也、哦、家人回来说、哦、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怎么我这个老婆这么勤劳 啊太好了。但是他又不会讲话，这说那你代表我平常不勤劳吗、哦、所以又要吵架、哦、所以有一个这个先生啊，把新婚的太太带回去、哦、这个见这个婆婆嘛哦，然后这个太太也很勤劳，说啊，我去厨房洗杯子啊。她要端茶出来，听她的这个婆婆说，啊，你这个哈、哦、老婆什么都好啊，就是腿很粗啊，哈、哦。那这个老婆听了心情就不好啊，她就觉得这个婆婆哈、哦、嫌弃我啊，哈、哦、啊哎，他们就发觉这个媳妇听到了哈、哦，然后她就马上补一句，哦，这个腿粗很好才站得稳啊，哈、哦、啊，她的心情又改变了啊。哦，所以你说波蕊很困难吗？因为我们把它想到波蕊是佛教里面佛法最深的义理，我都还没有开悟，我怎么会有波蕊？那想说好话会吗？会吗？所以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一点波蕊心？所以这个波蕊就是站在说我不会固执，人家说冥顽不灵啦、啊、我看到最近有一个报道，这个一个日本的先生哦，就是平常都没有讲话，就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啊，他心里一直在计算哦，计算等我退休了哈、哦，再不久退休了，我就带我太太去旅游，因为哈、哦、这么多年来哈、哦，太太想出门哈、哦、都啊忙呐、啊，没时间呐、啊，要存钱呐、啊，要怎么样哦？那好像生活里面就是固定啊，太太好像也很固定，就把家里顾好。那等到他终于退休那一天呢，他很高兴、哦、他准备拿着退休金、哦、要这个跟他太太、哦、带他出去玩。结果他一回家跟他太太说、哦、这个我退休了、哦、然后他太太说、啊、那我们正好来离婚。那为什么呢？那太太说我已经跟你过了几十年都没有再讲话的日子、哦、我们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也要出去、哦、这个做不同人生的一个学习啊，哈，他说，可是我准备好退休金要跟你去旅游啊。他说，澳门平常两个都不讲话，澳门去旅游也不讲话，啊，这样子旅游，可这不是我的人生的理想啊，哈。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某些时候，我们都默默的在为别对方着想，可是我们没有表达出来，哦，所以就会停留在自己的习惯上、哦、但别人猜得透吗？别人也猜不透、哦、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转变啊，平常多一个商量 啊我快退休了啦，我们以后怎么样啊、哦、所以很多事情是一起、哦、都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就是一种波蕊啊、哦、我让这些变化是好的啊。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

0: 人老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哦一个哦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非坐卧，非言说，非文字，禅，穷诸内心，心地一明。大地山河，森罗万象，都在我心中。

这原是一片人类未知的南方大陆。孤悬于南半球，生物多样性丰富，许多物种都是澳洲独有。在这片尤加利森林中，住着一种有袋类动物，它们只要一现身，几乎就融化了所有人的心。无尾熊全身毛茸茸，有一张萌到不行的可爱脸庞，被称作熊却不是熊科，栖息在高高的树头，食物仅限于尤加利叶。生活中除了吃就是睡，温和无害，惹人怜爱。是澳洲国宝，也是外交大使。

0: chlamydia, dirty eye. This should be nice.
1: 躺在诊疗台上的是只有三岁的小女生 Temple。除了眼部感染 ，Temple 的外观并没有异状，但没想到超音波揭露了残酷的事实。
0: This all that lots of little black circles. There's all cysts, full of fluid in her ovaries, which means that she's probably infertile, and can't breed.There's one there.
2: 那边又有一个囊肿。
0: There's a big one. There's a one there.
2: So
0: she will also have surgery. We'll cut her open and take it all out. And then she'll be released back in the wild, but she won't breed again.
1: 微小细菌竟会导致不育，成为无尾熊族群繁衍的最大敌人。各地动物医院都爆出了大量病例。难道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真的就要无声无息地走向灭绝吗？还有没有别的解方？
3: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4: 啊对，
3: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5: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鱼来讲足重要，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4: 豆皮，
5: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4: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6: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这些经过人类手把手带大的宝宝们，约2周后断奶，就会被送到康复中心的幼儿园。

这只在树上的无尾熊，面对脚下川流不息的车潮，显得不知所措。进退不得又无助的模样，实在让人心疼。

0: but we need people to help us.
1: 澳洲幅员广阔，栖息在树上的无尾熊更是难以募集。汉密尔顿教授已经侦测了几千公顷的栖地资讯，他计划训练更多公民科学家一同累积资料，尽速确立无尾熊数量与分布地图，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0: But the bushfires we're seeing now are bigger and they're hotter and they're more frequent, and so that means the habitat doesn't have the chance to recoverThat means the animals don't have the chance to rebreed and move in again. The population is just going to decrease.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
4: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祖先曾历经了黑色八月的屠杀。从今而后，希望看到你繁衍后代，生生不息。那是我们对你与族群最后的救赎。长久以来，我们人类在现代科技与经济体制下，享受着地球资源，过着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富足生活。但这背后，其实是绝大部分的自然生态与其他物种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无尾熊、北极熊或是台湾黑熊，都是最具标志性的野生动物，但也都面临了灭绝。那么那些不受到关注的生命，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保护物种和他们的家园，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因为这个被所有生物称之为家的地球，也是我们人类的最后方舟。

0: 我是随心所欲呢，凭我一个感觉。即摆我的心情安那，我着该画安怎。每一个时段，下一秒的想法都无同款，色无同。就是很开心，进到这个门之后，就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主持人又是我的好姐妹雅兰姐，就自己的家人啊。那我觉得今天就是心情特别的愉快。然后呢，我觉得这朵花呢有五片花瓣，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大家好，我是张秀清，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真侪少年人吼，心目中拢希望讲做明星，吼啊发光发热，会当等于光宗耀祖。大家拢讲，哎呦，恁早起敢毋是啥物人？恁后生敢毋是啥物人？吼啊，爸爸妈妈规家伙啊，拢足有荣耀感的。但是演艺界这条路，敢有影遐尼啊好行？经过统计，吼，就是讲若要闯进演艺圈的新人，只有5%。可能还阁无够哦，比考大学还要难哦，今日要邀请他一位来宾呢，伊来自足远足远的所在，吼，伫咧屏东，听讲伊是台语歌坛的灰姑娘啦，吼，面吼，讲生活自细汉都足困苦的，所以面拢油头苦面。但是呢，经过这个时间的淬炼了后呢，人讲我无爱做苦情歌后啊，我将来要做辣妹驾到的金曲歌后。
0: 我出道46年，过程当中其实有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也好啦，然后不管是感情啦、事业啦、工作啦，都有就很多的开心，也有很多的挫折。那等于这一张专辑是融入了这46年的心路历程，

因为我的粉丝也是从我十岁，然后跟着我现在，他们我想他们现在也年纪都跟我差不多，都28岁。那我觉得我这一张专辑呢，每次我听到我的歌坛这首歌的时候，尤其是这支 MV 的时候，我就会禁不住的去回想过去点点滴滴，然后就是像现在就会觉得这每一幕的那种过去的。

0: 会觉得很佩服自己，为什么还有办法走到这个时候？对，
1: 欢迎张秀清。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不是苦情歌后啊，一天盖啊。
3: 你还会到吗？
2: 我小汉国小一年级不得冠军，
1: 会到？
2: 系啊。
1: 老师，恁到恁的班干哪里一个呀？
2: 无啦，十一个啦。
3: 我那十一个呀，
2: 十一个呀。
3: 哦，徐丽辉呢？哎，但是你配色还不错。
2: 我没有，我完全没有考虑，我只花一分钟。
3: 我没花的对。
2: 第二，就是感觉就是我的个性，我就像梅花一样，越冷它越开花。
3: 这样
2: 啊，越开花，真的很冷。所以感觉上，你看了啊，你今麦过来侧，你雅兰姐这个用侧面，我多少是用怀的位哦。嗯，好，是对，它呢就像我的心境是这样画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呢，
3: 你先买股票呀。
2: 我不要升高票，我对那我没兴趣了。我又方向感不好，然后数字观念又不好。
3: 应该是这样，有一个笑脸。
2: 对，然后呢，我那
3: 这里有一个笑脸。
2: 嘿，对，就是躺着那种感觉。有时候你忙了一整天，你在演艺圈有很多的压力，那大概回去啊，去有导演妹，去有经纪人妹，啊，去有公司妹，回去的时阵，
1: 你已经天后啊，像个刚给你妹。
2: 我老是讲打出道的时候，就在形容我的心境，就是这个心路历程。以前的确是这样子啊，等于的想讲的安尼倒的，刚刚啊，如果可以这样，就躺着那个感觉很好，没有人管你，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放松，释放你的那个不好的对，负面的心情。
3: 人生本来就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定要经过那一段时间，才能淬炼跟成长。你甲看，今仔日特别要甲你恭喜，哇，双喜临门呢！
2: 系啊，
3: 出新专辑，咱先讲新专辑，再过来讲下一喜，好不好？
2: 新专辑呢，这一次我特别请制作人，请公司帮我，量身定做，因为、
3: 啊、你那无修脸呐、啊？有修吗？
2: 没有啊，没有修脸，不是，因为吼，阮公司拢尽量自然就好啊。系啊，都不要紧。我头家讲的啦，我的吴董事长，他有说，我有时候我减肥的时候，伊讲，啊，你减肥要创啥？啊，大家也不是为着你的外表啊，大家是爱听你唱歌啊，伊拢不爱我减肥哦。所以讲碰皮不要紧啊。
3: 有好奇的感觉啦，对吧？
2: 对啦，但是我感觉讲，咱这个年岁应该安尼碰皮嘛，袂歹啊。
3: 这算第几张啊？对车站开始。
2: 应该不是对车站，是对我十岁，我十岁就出唱片了，就出一堆国语专辑。
3: 哦啊，这样哦。
2: 啊，就是
3: 到即马第几张？
2: 嘿，即马吼，歹算呢。
3: 没晓算啊？
2: 系啊，可能
3: 几百张吧。都无咧统计啊。
2: 因为常常出唱片。
3: 嗯。但是就小白了。
2: 也不是，很辛苦哎。
3: 好啦，我先讲特色。
2: 好来，
3: 这张唱片的特色。
2: 这张唱片哦，基本上就是在这首歌叫《刮短》嘛，啊，顾名思义就是在我人生出道到现在，所有的心路历程都写在这首歌。哦，啊，这条
3: 歌你写，
2: 不是特别制作人特别为我量身定做的。哦，那这个故事呢，说来话长，就在这一首歌道尽了我。出道这46年，的心路历程。
3: 哦，所以了解秀清啊，的听这个歌的，当了解。
2: 对，而且尤其是最厉害的是 MV， 这次我的导演剪导很用心。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半夜哦，他就传了刚剪好的，AI 用 AI 做的 MV， 因为他有一天跟我说，我跟你讲哦，你这次的 MV 哦，我有一个想法。然后你把你从小到大的照片全部寄给我，然后他就用我的照片静态的，然后全部用 AI 把它就是拍成一部

0: 一个 MV， 然后那天半夜他传了，我在睡觉，然后听到叮咚，然后我就看，然后我一点开剪导的那个跟我的来一点，我哭到一个不行，
1: 哭说哇，我终于不用再花钱拍 MV 了，
0: 对，
1: 这样就可以了，
0: 对对，就可 AI 就可以。然后我老公就说，老婆你怎么了？你为什么哭？哎，雄雄一个人倒你的边啊，坐伫眠床头底下哭。阮翁啦，阮翁在底下讲，哎，老婆，你在哭什么？怎么一大半夜你坐在床头在哭什么？你想哪？你想哪？你今天想什么？我没有没有没有，你看那个刚刚剪导给我的 MV， 然后我老公说还好啊，这也没有什么好哭，很可爱啊。我就整个说，哦，他说。很可爱啊，他帮你拍的好可爱哦、喔，从小到大。
1: 但是他有
0: 得奖的那一刻，
1: 他有听歌吗？
0: 他看到得奖的那一刻，他才感动，说：“我懂了，我终于明白剪导的用意在哪里了。因为最后你成功了，虽然你过去吃了那么多的苦，终究，哎呀，
1: 所以这个歌，这个专辑，值得人期待啦哈。啊，第二点要讲的，就是去年你这个头一场演唱会，真侪人买未到票，所以你得快马加鞭。”搁伫个
0: 7月11号啊！
1: 哦，咱免个替那个便利商店拍广告啦。
0: 哎、欸，啊，真正甲伊有关系啊，嘿，因为
1: 甲有关呢。
0: 对，
1: 一阵子
0: 是他跟他们合作，然后呢，如果要售票系统其中之一，在我们的 7-Eleven。哦，
1: 哎、欸，我看是伫台南办呢，大台南会展中心。
0: 跟去年823。那的首场演唱会是同一个地方。
1: 哎、欸，对啊，你错的名拢不，日子拢不哩好记。
0: 哎呀、啊，好记啊！啊，
1: 你来不爱喝911
0: 啊？911，我真
1: 恐怖攻击，
0: 我真正有度过。
1: 好，你伫遐？
0: 我跟叶姐叶爱玲，叶姐我们两个，她约我去当她的嘉宾，然后我们去纽约。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因为我们都会问神明啊，要出国什么都会问神明。那我想说，叶姐找我，那我就直接答应她了。口头嘛是等于签表赶快，咱修信用的嘛。然后我就跟我妈说，啊，我要去美国吼，啊你无问王爷公，你就给我答应。我讲无啦，答应我一定要去。结果我妈就去问王爷公可不可以去，王爷公说千万不可。哦，绝对袂当去。
1: 有听无？王爷公千万不可。到底秀清啊有去啊无去？好，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跟大家聊。稍待会回来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0: 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大家在访问他。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贵宾呢，伊伫个少年的时阵发生一件真重大的意外，哈，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重新学骑，搁重新学行。哎，这安尼都会当想象迄个意外有偌大哈，甚至伊搁骑起哩舞台，哈，真努力去骑起哩舞台，把伤痛化为唱歌的力量。欢迎我们台语歌手叶诺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诺凡。
0: 怀抱明星梦的人拢真侪啦，哈啊，拄啊，甲秀清阿咧开讲的时阵，哈，讲少年的时阵，安那壮都不要紧，起码敢人接两个通告，
2: 做无路用。
0: 所以呢，真侪人拢希望讲，哦，少年就出来冲出来拼。咱这位继续要介绍，这位是45岁，才推出人生的第一张专辑，欢迎我们的歌手廖婉君。
2: 谢谢梁姐，大家好，我是廖婉君。
0: 拄只讲话讲到一半，咱进广告哈，来，请问。

0: 恁王爷讲叫叫你卖去九一一，啊，结果你硬要去。
1: 嘿啊，
0: 硬人较惨看啦。
1: 嘿，对对对，啊，阮老母烦恼噶，未食未困嘞，因为王爷讲作准嘞嘛，啊，伊就讲啊，阮老母讲啊，要安那，哦，会当解破无？伊讲会使。伊吼，因去东港唱了，爱随回来，都无代志。
0: 哦哦，未使讲要留伫遐佚佗。
1: 对，啊，伊就讲。
0: 哦，那有可能一抓？
1: 嘿，那时候纽约要转机啊，可能要搭二十几个小时转机，包括转机。哟，哎，很远呢。所以啊，所以我们多待几天。我说千万不可以，千万。然后后来他就，伊就我就甲空肯，伊讲好啦，后来宁可信其有，好了。我们真的就是照翁牙公的意思，就当天唱完之后晚上，然后就搭。华航两点多的，
0: 叶姐也相信。
1: 嘿，对对对，他我因为我讲的很中肯，说我真的没有骗你。嗯，好。然后呢，我们一下飞机的时候，然后好多媒体，我们两个想说，哇，我们两个好红哦，哇塞，那么多媒体来看我们呢。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去迎接媒体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省长，当时的省长宋楚瑜先生，大家在访问他，原来就是发生了九一一。恐怖攻击，嗯，去个被赔，嗯，
0: 哦，所以在你们的飞行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发生了。
1: 那个过程，如果我们没有搭上那一班，没有当天当晚回来的话，我们就被留在纽约了。然后你住在纽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我们住的那栋饭店，而且我们去都住很高档的饭店，然后是不是我们住的时候会突然那个
2: 变攻击目标这样
1: 之类的？你不要说什么，你光你在那边每天你就睡不着觉。
0: 没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啦，所以叫我都搁推出第二场演唱会，哈、哦，来啊，搁有啥物资讯要甲咱讲一下无？这你来，哎，啊，打开过年啊，你要唱同款的歌吗？
1: 不讲，节目是完全不一样。
0: 哦，然后、啊、衣服服装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你也曾经说吗？
1: 但是依然是孔锵老师率领的帅哥美女大乐队。
0: 我现在重点是你会穿这套吗？
1: 当然要啊，
0: 这个第 一定要的、啊、第一次没有穿。
1: 好、哦，这个是我跟你讲，
0: 为了这个，
1: 坦白讲，
0: 神力女超人的
1: 对对对对对，的龟仙裤吼，那个面是我的，其他都不是。
0: 嘛是 AI 的对啦，嘛是 AI 的对啦。
1: 但是，我希望可以尽量那一天可以穿这一套。
0: 哦，好，
1: 好不好？
0: 好，
1: 大家期待，好不好？
0: 好，好，咱到时阵再去秀清啊演唱会甲捧场一下。但是咱嘛是爱恭喜咱的诺凡，
2: 是，
0: 也出了新的专辑，
2: 是，哎，啊，我的，
0: 哦，套前，
2: 在前面，我的新专辑《爱丽未孤单》，那这次主打歌曲呢是跟陈淑萍一起合唱的，
0: 哦，
2: 对对，那里面其实有包含一首我觉得很特别的歌曲，因为男生在台语歌好像比较少会听到轻快的。轻快的音乐，
0: 有啊，爱玲有音有音有
2: 音，我就顾问啊，
1: 蔡小虎，
0: 你讲啊，你讲小虎哥
2: 就顾问。哎，那首歌我在外场也是很常唱啊，因为这很容易带动气氛。那这次就刚好就是我的制作人吴凡老师有特别安排了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在里面，
0: 男女对唱还是个人？
2: 个人的，
0: 个人独唱。
2: 对对对对，然后那首的拍 MV 经验也是第一次，因为那时候没有排舞蹈啦，对，就想说轻松拍这样子，然后从头到尾一颗镜头就在我前面，我在这边耍帅，然后就自己就觉得，这样子啊，很改丢。
0: 结果导演说 OK 吗？
2: 当然说 OK。
0: 哦，
2: 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说到时候看到 MV 的画面是怎样呈现。
0: 其实有时候导演还蛮折磨人的，他有时候要发现一种不一样的你。
1: 对，
0: 所以他就看你怎么搞，搞不好搞好了之后，不是呈现不一样的一个
1: 东西。那这是厉害的导演才有办法，就不管你就算你做不到，他也可以帮你做，
0: 化腐朽为神奇。
1: 对，
0: 就跟他立起张海报
1: 讲。对。
0: 好，那诺凡公司来的时阵，人伊唔是要做歌星哦，伊是要做职棒选手。
2: 哦，对，因为我从小国小的时候啦，我就是学校的校队
1: 哦，
2: 对，棒球，例行国小，
0: 棒的啊，
2: 哎，投手，
0: 投手，
2: 投手，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一路上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已经进了职棒的练习生了，对，所以想当然而就是想说，哦，大学那就可以接轨嘛，结果没想到 大学的时候发生了一场非常非常严重的车祸。
0: 就是我刚才头前讲的。
2: 好啊，我在上课的途中被货柜连接车回归啊，再三十的那种的，弯弯弯准备被搞毁，去我硬底的链啊卡，拖咧行五十公尺。
0: 哎呦！
1: 天哪！
2: 然后现场警察去看那个状况，司机没被划划了，因为完全没有刹车痕，是我的。
1: 司机没有，你讲啥？
2: 司机没被划划。
1: 啊？为什么？
0: 老嘞哈。拍一呀，
1: 我可以给他
0: 照哈，就闭的。
2: 然后在那个当下，那台车必须得停下来的原因是我的摩托车卡到电线杆，它动不了了。对，所以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再前进。那时候轮子其实是压在我的大腿上面。然后就这样被压着，最扯、最扯、最扯的是，司机竟然就下来，然后在车头哦，哎都。头安阿老来看，然后看规半波，
0: 无要报警，
2: 无要报警，
1: 然后看规半波，
2: 看完规半波，然后我就因为我躺着看着他嘛，看刚刚好就看着他，然后他就在那边看着我，巴库啦，你逮着人啊，你载我啦，紧的啦，然后他还停在那边五秒吧，
0: 啊，旁边都没有人哦，
2: 有啊，那条路其实是合体道路，上班时间全塞，
0: 对啊，那为什么没有人报警，也没
2: 有人报警，你知道多好笑吗？哦。我叫司机巴库之后，就轮子先哇痛死，我自己还在那边捏啊，脚有感觉，神经应该没有事。
1: 提醒自己，对，不能昏倒。
2: 对，我全程真的没有昏倒。然后我再从我口袋里面拿出手机，
0: 拨119。
2: 喂，我在那什么什么原提路这边，然后靠近中投公路这边发生了车祸，我被货柜车碾着，请你赶快过来载人。
1: 你好勇敢，
0: 不是旁边的人真的是太瞎了吧？
2: 他们应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三节的货柜车，这么长，
1: 大家没有看到，
2: 对，大家不知道我是被车头碾，对，所以后面的人应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
0: 哇天哪，
2: 然后就全程也要庆幸那时候自己是运动员啊，就是精神力比较好，对，然后所以全程没有昏倒，那时候就赶快紧急。送医院，然后先看有没有内出血啊，然后再去做之后的追踪。然后最后也是，就我刚刚说的，警察那边跟我们家人讲说，那个司机真的有点太过分了。对，
0: 而且我那个司机受到什么惩罚？
2: 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经济不行，所以没有钱去跟他告他，然后只能车行那边的。那个保险金赔我、欸，然后我的医药费刚好。
0: 政府不是有那种免费的律师吗？
2: 可是时间太久啦、啊，我那时候的伤是骨盆粉碎性骨折，加上大腿骨断裂，对，然后还有纤维的腹腔出血，加上尿道断裂，所以种种状况加下来，那时候本来送到医院那边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弄导尿管。要确定，就是先把体内的一些水分排出来。可是他们发现问题来了，排不出水分，他们就很怕我那个身体出血。所以就不敢开刀。我在急诊室住了两个礼拜。
0: 你在哪里？台北？
2: 台中。
0: 台中。
2: 我在那个加护病房，不是急诊室。更严重，加护病房住了两个礼拜。然后确认我的生命真相稳定之后，才开始排手术，对。然后我的第一个手术是我的，因为我脊椎也被压断，压扁，后五节那边被压扁掉，所以神经真的是那么一点点的连着，
0: 痛到一个不行呢，
2: 超痛，
3: 生不如死，
2: 超痛。然后
1: 还好你是运动员，
2: 对，所以恢复能力算很好，对。然后也要感谢
0: 十年呢。
2: 十年，
0: 对不对？
2: 我觉得算快的了，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就像常常很多人跟我说，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但是我觉得我的福气全部用在我活下来那一刻，让我家人还可以看得到我。对，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对我跟家人最好的礼物了。对，那时候，对，真的花了十年，在那之前，其实还有一个更坎坷的事情。这件我很
1: 还不够坎坷，
2: 我很对不起我的家人，让他们为我担心这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因为神经 神经受伤的问题嘛，所以我真的有一点半残废。嗯，大腿小腿都没办法自立，因为毕竟大腿有断，骨盆也断。对，然后我光是起床，既然你路边站我久，
1: 三秒
2: ，我一点钟，我连躺着。转身，我是要这样子撑着自己慢慢转。
0: 等于是我的肌肉弄刷位啊，弄乱起
2: 啊。然后还要一边忍着那个痛，转身撑起来，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30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嗯，感觉上是，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
1: 23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
0: 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哦，跟你比赛。
1: 对，曹雅文、许富凯、哇，朱海君，
2: 都是
1: 谢宜君，还有孙艺珍，哇塞，我们都是从
2: 同一间
0: 同一方发出啊嘞。
1: 对啊。

0: 撑起来就算了，我脚还在床上嘛。我光把脚抬起来放下床这个动作，我真的是要考虑30分钟我才敢放下去，因为真的好痛。嗯，感觉上是也很重的几吨的东西往你这样子扯下去的那个痛，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痛到我真的不敢复健，嗯，我不敢复健，因为每天都要承受那个痛，嗯，痛到那不是痛到麻痹可以解决的，那个是没办法，但是
1: 止痛也不行，
0: 没有用，
1: 都没有用。
0: 对，那个医生说没办法，我们在台湾，在美国的话其实是有替代的东西可以用，然后台湾的话只有吗啡不可能让我们用啊，对，然后直到有一天，就因为我从小是外公外婆养大的，就比较跟他们很亲啊，然后有一天我外婆就跑来找我，然后拿着100块给我，然后跟我讲说，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甜食，喜欢吃冰，他就拿100块给我说，哎，欢欢啊，这100块给你啊，你去行啊靠嘿便利商店买冰回来吃好不？我当场就觉得，我出了这么大的车祸，已经让他们这么伤心了，为什么？他还要替我来烦恼，我不复健这一块，对，让他们担心成这个样子，因为不复健，他们对，其实我很自私的让他们看到我从一个身体这么好的人，然后变成那时候都不复健的时候，我真的瘦到刚才叫咖，然后真的连走路都没办法好好走。但是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我不可以这样对他们，所以我就一步一步慢慢走，即便从走到巷子口再回来，真的很痛，然后花很多时间，但就坚持吧，我不能让我的家人再为我伤心了。对，所以这一条路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走得像你们一般人一样。

0: 好勇敢。
1: 对，听着就不甘的啦。
0: 对啊，
1: 但是哦，那个历程我们是体会不到，但是知道你这个难关的确有一点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历经这个难关当中，你应该体悟到很多的事情。
2: 是，
1: 现在凡事应该都很珍惜。像我跟秀清啊，可能啊，我当时啊，我们怎样好珍惜。
0: 对啊。
1: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受这么大的创伤了。我觉得就是时时抱着感恩，然后不要有愧疚。我们凡事尽力去做。好，当然我们也希望你的专辑大卖。
3: 谢谢。
1: 更尽力的是我们的婉君哈，婉君嘿，45岁。出唱片，出头一张专辑。
4: 不过我23岁，我就参加歌唱比赛啊。
1: 听讲跟你对手拢最好唱的呀。哦。跟你比赛。
4: 对，曹雅文、许富凯、朱海君，
2: 都是
4: 谢怡君，还有陈奕根。哇塞！我们都是从
2: 东一间配，
1: 同一方发族啊嘞。
4: 对啊。
1: 嘿。
4: 对。
1: 但是应该各有各的特色啦，因为。为什么说秀清啊这个想？为什么这个歌单不是干那秀清啊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只要你有特色，你就站得住脚。
0: 对，
1: 啊，你那时阵是？
4: 可是我当初我就是29岁的时候被感情冲昏了头。
0: 几岁？29。
4: 29岁。
0: 你29岁跟他谈恋爱啊？
4: 因为我29岁，
1: 你这种代志就较早请教秀清。
4: 我29岁很胖，我胖到73公斤，然后我就是都很自卑啦。嘿呀，啊看。跨的当情侣就是会很羡慕啊，然后可是我就是29岁的时候我才谈恋爱，可是我谈的那个恋爱就是网络恋爱，其实真正流行网络恋爱。对
1: 啊，你不怕那种诈骗啊？
4: 我就是被骗了啊，而且我还连我的婚姻都骗进去了，
1: 又可以结婚，人财两失，
4: 哇！可是因为我出道的时候。我没有跟大家讲的原因是，我怕我妈妈难过。所以我选择我做的一件很
0: 疯狂的事情，
4: 对，很疯狂的事情，算是很疯狂的事情，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单身。
1: 他的单身的意义是没有结婚，还是说？
4: 谈恋爱跟婚姻都一样，都是属于感
0: 情的部分。所以你就是瞒大家说你没有结过婚，没有谈过恋爱，
4: 而且我还帮对方的小孩6年级养到大学毕业。
0: 哦，6年级，
1: 你们就执迷不悟的对了。
4: 当于我时阵29岁，我还当放弃我在农会的铁饭碗的这个事业，
0: 还给我退休金呢。
4: 对，我就。疯狂的跑到台北去，然后我就登记的结婚，对，但是我不知道说原来我到台北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因为我一上台北的时候就是被背叛了，
1: 其实我是被背叛了，
4: 对，
1: 你是第三者，
4: 我变第三者，
1: 哦，他有结婚的，
4: 我是有结婚的，
1: 啊什么？
4: 就是。
2: 他是合法的，
4: 我是合法的，
2: 但男生已经有小三了。
0: 瞒着他，男生瞒着他，
4: 对，男生拿着还没有结婚的身份证去骗那个女的，所以那个女的也觉得，这个男的是单身，
2: 职业诈骗犯。
1: 所以那个人跟小三，那个男的跟那个小三生了一个6岁的小孩让你养。
4: 不是，这个6岁的小孩是这个男的
1: 前妻，
4: 跟他的前妻生的。
0: 所以总共他骗了3个就对了。
4: 但是我是人财两失，
0: 台面上是这样子，
4: 对，我是人财两失，但是在感情上面也没有什么对错，而且我一个千金大小姐，然后我到台北，我必须要从做小妹开始，
0: 从零开始，
4: 对对对，然后我到台电大楼去当小妹，端杯子，
0: 端盘子，
4: 端盘子，端杯子，然后递给长官，然后还有我还有卖过面，我推着。在寒冷的天气，然后我推着推车去卖面。
1: 他是给你黑胡啊，哟，莫莉娜不觉醒。
0: 他是哪一点吸引你？
1: 对，
4: 因为我想要挽回，因为我可能是我爸妈都太严格，然后阳光互出考场。
0: 哦，对了，
4: 我不想要在爸妈的保护之下，保护伞太久。所以我想要跳脱。那当初有。可以让我有跳脱的地方的时间，我就跳脱了。
1: 所以你爸妈根本都不知道，你离开以后就没有再跟他们联络过。
4: 有，可是我不常回家，但是我都报喜不报忧，他们也不知道吓得我发生什么事。
1: 所以你是跟着他到台北才去参加歌唱比赛？
4: 我23岁就歌唱比赛了。
1: 哦，23岁就歌唱比赛。
4: 我29岁北上。
1: 哦，为了他，然后就放弃所有的一切。
4: 所以我们维持了10年。
1: 哦，39岁顿悟。
0: 哦，那那个男的很厉害，10年哦。
4: 是我不放手。啊。
2: 哦，爱丢
1: 了，你卡丢了，你个，你无去问王爷公甲观世音，
0: 你一定甲你惹祸啊，爸咪呢？
4: 可是这一次真的，我也真的觉得很悬的一件事，是我加入公司已经5年的时间了，
0: 豪记唱片，
4: 对，豪记唱片，5年的时间，第一张专辑，就是《望夫石》，那时候我是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海边，然后就很像妈祖娘娘，其实妈祖娘娘就是救了我。命的那个最大的贵人，
1: 那你也出了新专辑？
4: 对，我这次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的第4张专辑，叫做《干净洗涤咯》，
1: 就是写这十年的故事吗？是吧？伊用整年时间复健，啊，你用整年时间离开迄个查甫人，结果用一个感情洗礼咯。
4: 所以里面对啊，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很多的歌曲，都是描写我当初所发生的事情，包括沙朗尼亚、三人影。
1: 好，我听到杀人，
4: 杀人，杀人影，杀人影，杀人影，
0: 杀人影在哪里？
1: 杀人影应该是慢慢个真侪人发生
4: 了。13角恋，然后就是还有偷哪里的泪，偷哪里的泪，就是因为我当初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发生我被背叛的事情。
1: 咩乱八人啦，你根本嘛嘛唔愿走啊，对不？免去乱白啦，
2: 咱就放下的。
1: 这么事过境迁，境迁，哈，咱就大家互相学习
4: 啦。对啦，
1: 尤其那感情的部分，你一定爱甲小强啊，好好。
2: 那我今天都好啊，加十加八十，十全十美的演唱会就在这。
0: 其实我也没有。
1: 我无要问你感情呢，
0: 我本来在考虑
1: 的，因为大家拢
0: 知影，我嘛未比你较好，
1: 因为大家拢知影你有2段婚姻啊吼。阮上好奇的就是讲，听讲呢，你出事的时阵，三伯就讲你的拿喉甲人生做无同款，你三伯咧甲你抱的吧？
0: 不是，
1: 生做哪？太大，太深。
0: 不是，那是阮老母发现。哦，三伯是讲，哦，恁这个哪好，遐爱好啊！哎，我吼生帮人接生遐侪届，几啊万届啊！哦，这个吼声音上届响亮，
1: 吼，靠上大声，
0: 上大上响亮，伊讲响亮，
1: 响亮，
0: 嘿，响亮。然后给阮老母讲，哎呦，啊来无来看伊吼，啥那开，啊得看，啊我搁咧嚎啊啊！哎，那会看无熬到啊？
1: 什么叫熬到？
0: 熬到的拿熬
1: 底啊？
0: 哎呀，哎呀，阿公，哎，那会看无？然后呢，我的上颚啊，是很深的。我有一天给阮翁帮我看，真正伊嘛找无。我内底做青咩啊？
4: 深头？
1: 安尼吗？
0: 你想要看吗？
1: 你再看下。啊，较低，较低。啊，唔就去你啊！
0: 反正我的上颚就是很深，然后呢，原来这个就是我共鸣的地方，就像那个
2: 高音共鸣区，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为什么会模仿？然后我的音域这么宽，要感谢我的上颚，还有我娘，
1: 对，
0: 给我一个很深的上颚。
1: 我感觉应该是有人吼，你咧哭的时阵有人甲拳头挤入，卖个哭啊，愈惊愈大，愈惊愈大，
0: 给他画个字嘛。
1: 哎，对了，所以你哭声你响亮的时阵，你妈妈有就想讲要甲你栽培做歌星无？
0: 无
1: 啊？没听到？
0: 对
1: 头。去求啊！你是
0: 从头到尾，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囡仔吼，然后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了后嫁人。嫁
1: 人，免啥栽培啦，
0: 嘿，就是嘛免读册，好，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吼，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
2: 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爷爷走了，

0: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1: 到了，快到了。
2: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1: 成功了，太厉害了！哇，
0: 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0: 因为乡下哦，的观念是这样，就是早起那哈，然后大汉，因为乡下就是重男轻女，大汉你要好嫁人，嫁人，
1: 唔免三十岁啦，
0: 嘿，就是嘛唔免读册，好，你要读唔读实在你，但是反正吼，甲你栽培培哈，你嘛是以后嘛是去种田，啊。嫁给农夫这样，哪知道现在农夫最有钱，对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从小很喜欢唱歌，那我妈呢就一直很反对，因为她那种传统观念，伊讲我一天哦，我国小一年级吧，我在底下较早拢分的灰夫啊，起灶啊，捏茶，
1: 我在底下练丹田呢，
0: 哎呀，我在底下分，啊，我老母在干嘛擦？插菜，啊，我就不再笨笨，啊，我就哪笨哪唱歌安尼吼，啊，我就讲妈妈，我吼想要来做歌星呢，伊讲啥话？做啥？做歌星？我看你这出西青口音，然后就伤了我小小的心灵，我就说，哎呀，那我让老母讲，家己的早起出西青，出西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流星
2: 啊，
0: 嘿，不是，伊个出西青的意思是讲流星，你就是。昙花一现，对，人家上面是闪亮亮的星星，你是那个穿塞车，哎，
1: 本来妈妈讲一句诶嘛，
0: 对，昙花一现的
1: 兄弟啦，那么想讲哇，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0: 哎，较早是屏东恒春鸟皮头的所在，你要去到台北，要进入这个演艺圈，那可怜啦，那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妈妈常常泼我冷水，那我都自己偷偷的去比赛，就瞒着我妈说，我要来去想因兜做，嘿对，无迄当中无补习，等于要去同学因兜做功课，安尼哈，啊，然后就骗他啊，其实我都偷偷跑去穿着那个制服啊，白色衬衫，小时候的那个蓝色的裙子，那个阿德伯哇的，赶紧假装拿着课本，阿德去学校，不去同学因兜。啊，同学因兜吼，阮遐人拢足够唱歌。同学因妈妈吼，专门咧载遮囡仔吼
1: 去比赛，
0: 嘿嘿，一台奥多麦当载，
1: 像豪记的经纪人小云那种的对，
0: 嘿嘿，差不多差不多。
1: 啊，秀云啊，
0: 嘿秀云啊，啊吼一台奥多麦较早是迄个野狼125啊，啊个啊阿伯个用加那个加长
2: 小的
0: 铁架，迄是咧载低材，但是伊就是先说来
1: 载囡仔的，
0: 哎啊，着囡仔碌碌的安尼哦，啊头前吼，迄有一个迄个油桶嘛，啊头前就坐两个，啊坐两个小朋友，然后后面就大概六七个安尼，
2: 安全带变哪
0: 方？无那有安全带啦，
1: 哈哈哈哈哈。
0: 我另外拢是吼。因为我最娇小，所以我永远都做最后一个，啊，每次去比，我妈都不知道，然后我们按时间等啊，你的爹啦，然后呢，他也没有在管小孩啦，反正你有回来睡觉就好了。
1: 趁钱的袂记得，
0: 对啊，伊隔天四点三点，搁要起来煮饭，搁要煮好打鸡打肝，啊，搁要煮好囡仔，囡仔有搁要管。然后呢，有一届要爬起来时阵，迄个妈妈就讲，哎，囝啊，你看你落来，你落来无爬袂起哩，啊，我就落来，结果我爬到上顶关。拢无人，边啊拢蒙阿波，因为伊袂记得在话。我哭噶，然后老婆佫甲我讲，我伫讲哦，你啊迄蒙阿波哦，你啊哭哦，迄爬起来哦。好咯，
3: 好可怕。
0: 啊，拢只有月亮陪着我，然后我就坐坐坐。哎，其实你们觉得好笑，我都快哭了。
1: 天啊，
0: 真的，我那时候我没想到，我那时候真的很恐惧，然后
1: 说，
0: 那我要去，硬要去比的地啊，硬要去比，然后走到那里很远啊，人家都比完了，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又不能怪那个阿姨。

0: 啊，那个啊，因为下次我还要再搭他的车，然后后来说阿姨，我会当你该甲我绑脚啊，你该会当我以后拢坐迄迄个油桶顶管，伊讲好啦好啦，伊就对我拍死，所以从此以后不是我做最后一个。
1: 啊，两脚嘛帮我胖嘞，到尾啊，你妈妈敢真正拢无发现？
0: 我老母有一天去迄个阿姨家，啊，就讲啊！你领导哦，你迄当阵的人有咧签六合彩，当然这唔好。啊，伊就讲，吼，你最近钓袂少哦，哦，领导爱电冰箱吼，啊，有脚踏车哦，啊，钓真济哦。伊讲，无啊，这恁肯啊送我呀？我肯啊送你，我肯啊，那有可能？伊讲。啊，因为你都不爱和伊比嘛，你讲伊出赛钱啊，所以伊唔敢和你再又惊去和你拍，所以
1: 你钓，你钓钓唔敢提灯出诶，
0: 不敢会被打死。
1: 哦，你就是爱唱歌就
0: 没关系，反正我命比较重要啊，东西。
1: 对对对，
0: 我妈打小孩不手软的呢，怕囡仔脸心疼呢，我明白。我妈就是那种军事教育很严格。
1: 所以后来恁母为着迄个冰箱装，后你去抢看。
0: 嘿，伊就讲吼，哎，肯啊，你来，我等下，安怎？你拄啊有去阿姨兜哦？我惊阿姨，我小时候很聪明啊，我就看她的眼色，我就跟她讲，
1: 惨几声，伊
0: 讲你来，你过来，哦，然后我就看旁边有没有棍子，哦，没有，好，然后我就安怎？伊讲。以后你也要去唱歌，爸爸妈妈载你去就好啊，你免电冰箱、电视拢送别人。哦，我讲你唔较早讲诶，
1: 我咧用利诱诶嘛是会使。
0: 对，后来从此以后就展开我的歌唱生涯。
1: 嗯，啊，其实开始唱歌了，其实。厝嘛足困苦的啦，啊，阿表哥有足侪通讲的哈。咱话题转到我们诺凡身上哈，你被抢救回来，长时间卧床复健，你都要形容迄个艰苦，我知啊，有一度让你很灰心。
2: 是，
1: 但是后来你坚持走了，然后为什么想要参加歌唱比赛？
2: 因为其实还是回到外公外婆啦，对，因为。他们只听得懂台语歌，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我觉得可以让他们哎，可以用人面头前安尼红扬起来呢，无啊，这阮孙啊，这阮孙啊，炫耀一下呢。那我就觉得，好像去参加歌唱比赛，在上面唱歌、载歌载舞，让他们看到，他们一定会替我开心，然后他们也会开心。那再加上我自己都走出来了，然后用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例子啊，就是。我这样的身体都可以复健成这样子，甚至在舞台上可以跳舞，对。那我觉得只要可以帮助到一个人，
1: 对，
2: 只要即便只有一个人，我觉得都胜造七级浮屠。对，所以我就去参加了歌唱比赛，然后很幸运也在那个歌唱比赛顺利过关。对。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比完赛之后没有马上发专辑，然后其实我那外公那时候得了肝癌，对，然后很快就陷入昏迷，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接了八点档的戏，他们要我回来试戏，然后我就在外公的耳朵旁边跟他说，你要等我，我去试一下戏，马上就回来了，然后结果。一回台北之后，直接拍到戏杀青，哇！然后中间的某一天，我不知道自己哪一根筋不对，就要出门的时候，我就跟我外公讲说：“爷爷，你不要等我了啦，我知道你很痛，我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去。”结果我家门一打开，刚踏出去第一步的时候，我阿姨的电话打来说。爷爷走了，然后那时候就还是得去工作嘛，演戏嘛，然后我就跟剧组请假，结果也请不下来，所以导致我连外公的最后一面，甚至连火化我都没有参与到，对，
0: 那
2: 这是我最人生最大的遗憾，因为我从小就是我。阿公会载着我四处去，因为阿公受日本教，外公他是受日本教育，所以他就会教我唱日本歌，啊，对，四处带去公园啊，跟遐老人安尼唱歌啊、蒙圣啊，所以我才会想要用唱歌这件事情来回馈给他们。对，然后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

0: 是那时候我有一段，也有一段时间，其实完全没有憧憬，因为我觉得 我好像我要做的那个意义已经不在了，我找不到目标了。对，嗯、
1: 不要懊恼、阿公在天上都有在看，
2: 有在保佑你，因为你会越来越好。
1: 对，你在说的话，阿公都听得到。那伊嘛知影你唔是无友好。好，所以不要放在心上，要敞开心胸。好，那婉君听讲进入演艺圈呢，就是阿吉拉大哥慧眼识英雄。哇，这一段呢，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好好的聊一聊。然后下一集的节目呢，三位都会开金口啊，唱歌无版权的哈。所以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喽，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假紧弄破碗”。哈，有当时啊，有人巴肚子枵的，或者是讲今仔讲桌仔顶的菜，哦，去予村里人硬了了，哦，这食足紧的，食足紧。啊，结果有当时咧硬菜时阵无小心碗当啊破去，哈，迄就叫做“假紧弄破碗”。啊，这就是比如呢，有一个有的人啦，心态较急啦，有当时啊，紧事看办嘛，啊，你要看好清楚，才下手啊。哦，看好清楚，啊，再来处理这个代志。那有当时啊，做伤紧的时阵，代志无经过三思而后行，一定有问题。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点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讲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样手工做出来，到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切五的花布，嗯，基本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今晚客人，今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啊，因为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人买。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云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食个足欢喜，完全无去啦。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佛法的戒律具有宽容自由的精神，在手持戒律时应当把握戒的基本精神，以饶益有情为本，不拘泥于形式化的戒条，因应时代与时俱进，发挥安顿身心净化社会的功能。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0: 仙，你看乌蝶拢飞伫你的身躯边呢。
1: 乌白讲，
0: 哎呀，真是有乌蝶！哎，乌蝶！哎呀，哪有这水的乌蝶？哎，进来，赶紧给我倒了乌蝶，了乌蝶嘛！哎，
2: 小姐，这乌蝶就是阮啦。
1: 原来是恁，为什么连恁也拢在咧骗我呢？
0: 小姐，阮无骗你啦，阮是看你心情无好，想要跟你佚佗，看你心情会较好袂。
1: 莫阁讲啊啦，恁家己去边仔佚佗，我的心情足烦的。别来找我。
0: 小姐，拄只的代志，小红向你赔不是，
1: 甲你无关系啦。这完全是我家己心情烦闷。
0: 哎，这就奇怪啊！老爷官居一品，是五国的宰相。在世相传，小姐你过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有什么好心烦的？
1: 讲查甫囡仔，你什么嘛唔捌？你是知影什么？
0: 这，相公我唔捌，我呀什么拢唔捌。
1: 你是捌什么？
0: 小姐，你真是爱我讲。
1: 谁在你啦？
0: 那恁小姐，我就替你将心事讲出来。

0: 是伫咧乌白讲什么？
1: 小姐，我无白讲哦，这上府来的人拢嘛知，太子是上来府内要找老爷，迄拢是假，其实是要看小姐你。
0: 莫搁白讲啊啦！
1: 我偏偏啊要讲，这心思啊，若无讲出来，是会心烦。唉。心就烦呢，小姐，其实你何必着心烦呢？

0: 我讲的拢是实在话，将来你一定会成为王妃，才是未来的皇后。到时阵就唔通将小凤放袂记哦。
1: 凤叔，
0: 大哥，
2: 少爷，
1: 你愈来愈大胆，小姐拢互你教歹去咯。湘桂，
0: 是。
2: 大哥，
0: 你何必要对小凤这么严厉？伊只不过是咧甲我讲笑而已嘛。
1: 干嘛呢？虽然大哥一向上疼惜你，但兄妹感情也袂歹。为着要保护你，为着唔让你受伤害，大哥不得不奉劝你几句话啊。

虽然你要知道太子风流好风，不知道我这皇亲国戚的贵女围在他身边啊。

0: 的诉冤太子，免得日后伤心痛苦啊！
1: 大哥，你莫搁再讲啊！我求你莫搁再讲啊！
0: 好啦，唔讲就莫讲啦。不过你家己爱好好啊考虑一下，大哥苦劝你是为着你好啊！唉，荷花照蝶引又红，如此做囝负心郎啊！
1: 大哥讲了真有道理，那呢以后我是要安怎？我是要安怎才好呢？
2: 小姐，小姐。醒来啊！
1: 我无要看，
2: 小姐，你唔看，哪知影杯内底是咧讲啥物？你爱对家己有信心，唔通看轻家己，辜负了太子殿下，对你一片亲情。

声，这小姐，这种好姻缘，别人是救都救不来的，你呀、啊，却要将伊杀掉。世间哪有参像你这么戆的人？小姐，你呀、啊，你是心中意爱，又惊受伤害。你要有勇气，有见解，这幸福是袂白白上天落落来。小姐，那是看卖啦。

0: 总是空。
1: 这架亲像是我国的团国之宝，母后亲手交予我。如果赵太守为啥能挂上这架亲像？

0: 回去，请带我回去。
1: 大家，吴将军，你乃真的惊吓紧张，发生什么大事情？
0: 皇上，皇上伊，伊家病了。
1: 你讲我孤命？
0: 皇上，伫咧议会后，好毒蛇咬着，毒性发作，片刻之间，伊就气喘身

为什么？为什么代志会变安尼呢？殿下，你自己爱倒保重啊！

0: 奉上嘉宾这件代志，实在是世事难料，数人感慨。奉上又在壮年，身体异样安康，竟然突然的遭受不幸，实在是太意外。
1: 为着要处理奉上的后事，为父这几天是烦恼到困未好，吃未落，心神不安啊。
0: 奉上嘉宾并不是爹亲的过错，爹亲何必就心神不安呢？
1: 为父身为相国，此时此刻当然是有真多代志需要

你啊年轻，这官场上的代志，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

0: 爹是你爹亲王有深交，时常接近来往，敢讲西王为继承有何感慨呀？
1: 哎、欸。

0: 这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海里啊，你不是宫中，是御前侍卫勇士，为什么一点啊都拢唔知影咧？
1: 这问题是

0: 不可一日无君。皇上驾崩要锁你咯，新帝上的职位，定你也赶紧进宫探一个究竟啊！
1: 事不宜迟，为夫即刻进宫。

0: 苍天溜溜电哈，
1: 平心
0: 下溜溜。
2: 洪静，你断了母母大心，有什么重要的代志是？
3: 殿下，先皇驾崩，念你心地，这是非常迫切之事啊！
4: 是啊，殿下，百官之亡，万民之亡，国不可一日不君啊！
3: 伊就是大事，请娘娘莫再延迟耽误了。
2: 父王突然驾崩，竟然有异兆。
3: 这件事情，凤求娘娘是最清楚。
2: 不用，父王确实有异兆。

0: 行遵旨。移交开拓，
1: 奉上
0: 丁出走兵侠读书，明载旦夕临危立教，一个雕行万民，太祖连天失策，不足即将大任，丁就不测，地位有皇帝无得亲王继承，日后再传太祖，我国文武立当效忠用力，切莫疑心轻出。
2: 皇兄圣明，神鸟子。
3: 一朝讲起清清楚楚，今后武德亲王就是我国的新帝。
4: 且慢，此事万万不可行。
3: 为什么不可行？
4: 娘娘殿下，请三思。

不去。相公，我要亲眼看，亲耳听，听看恁是安怎讲。不休赤孙，恁先生你恭听啊！好，你听好清楚。

0: 你不会相信，你看，
1: 我不再讲，也身为人子，总有一天。

0: 殿下，娘娘讲的是事实，神明在作证啊。当初时，先帝驾崩之时，美神甲娘娘拢跟随伫个身躯边，仪照是千真万确，请殿下一切都要遵照仪照办理啊。
1: 相公，你讲的真是太好啊！殿下果然深明大义，
2: 这既然依照是真，红袖娘娘与相公拢可以为证，太子殿下也无异议。那呢，咱朝中的文武百官就应该速速准备拥立新帝即位啊！
0: 对对对，讲了真对啊！娘娘，娘娘，事关重大，不可再延迟呀！
1: 相国说得有理，众卿家
3: 现在
1: 命令吉时，就举行新帝登基，依照哀家意志履行，
3: 行遵旨。
4: 你真是要将江山让予别人是无？这是一桩篡夺帝位的阴谋，敢讲殿下你看不出来？
1: 阴谋，可怕阴谋！阴谋中，竟然有我家己的亲母后，敢讲父王的死？死
4: 不是意外，是被害。
1: 何将军，话唔通乱讲。
4: 殿下，这种代志是要怎吞忍的？
1: 对方是我的媳妇，是我的母后，在代志还未显露以前，我啥物都未用去讲，我只用这做这个话讲袂出来的话。
4: 你真是要将家仇国恨吞入腹内？
1: 不是，我要追根究底，我要抽丝剥茧，我要有这金，我会忍耐，我会忍耐，我一定爱忍耐。
4: 穆德亲王明仔就要登基了，你是要忍耐到第当时嘞？
1: 我还搁再讲啊，你走，你走。
4: 殿下，我
1: 好将军。如果你还阁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你离开我，你给我一人多些良心，这样好无？
4: 是，必须。

听阮大哥伫咧讲，我的爹亲不但替母爹亲拢伫咧讲话，搁伫咧出啊！你即马心肝内一定真怪我。

0: 不是你的不对。但是跟你一点关系都能做不到，我要哪会怪你？
1: 真是的，你不怪我，也不卖怨我。也不过，阮阿爹伊不但替母只亲龙直咧讲话出来，伊阁甲伊徛共病。虽然你无怪罪我，我却是恨我自己。

0: 真是无怪我。那呢，咱两人的代志，是不是袂因为阮阿弟的代志去受到影响？
1: 我对你的心，是永远袂变，只是。
0: 这是什么？
1: 以现在情形，我要让心思淡入利落事情，咱两人的婚事更加遥遥无期。我怕辜负你。

0: 你是伫咧创啥物啊？
1: 替你斩火上屏蔽，花蕊失色，人娇媚。
0: 你唔通袂记哩，我是寡妇。
1: 对，你是寡妇，不过你也是我的丈夫啊。
0: 小心隔墙有你，
1: 惊什么呢？现在我已经登上帝位了，大权在握，一呼百应，高高在上，气势万千，什么人敢跟我争锋？放休，咱是上知上识，正道义合，为什么要搁再受别人的阻碍呢？
0: 实在，我还有一点啊担心太注意，这是袂用的无顾虑的。
1: 哼，太注意是好紧，如果我若不是因为你，
0: 对不起，因为伊是我的囝，是我的骨肉啊！
1: 伊是你的骨肉，伊嘛是先帝的骨肉啊！我惊伊反倒转来打击咱，甚至伊会爱咱的性命。
0: 袂，这个囡仔一向都是真孝顺我，我支持你登基，伊也无反对。方林是有情有义，伊绝对袂伤害到自己的母亲。
1: 哼，看来在你心目中，伊比我搁较重要。
0: 这是两种的感情，你袂了解做老母的人的心情。假使你若敢伤害到我的囝，我绝对无放你干了，我一定会跟你拼命。
1: 红秀，卖生气呀！来来来来来，小花。

0: 莲蓬，啊，你的囝嘛是我的囝啊！我为着要爱你，对太子嘛会对伊退让三分，更加袂伤害伊啊！你讲安尼好唔好啊？
1: 当然是好啊！你呀、啊，你这个温柔体贴，什么人会当跟你比？

0: 媳妇，你本来伫咧武侯深宫来咧？
1: 朕是来探病。哦，
0: 武侯，你肉体欠安心。
2: 是啊，武侯，头晕目暗，四肢无力。
0: 哦，原来就是四肢无力，莫怪。在外口在媳妇的怀中，
2: 你
0: 不孝，我讲对是不孝吧？

0: 你是不敢，你甚至是放狂不休。
1: 哎呀，妞妞啊！

我咧讲嘛无唔对啊。媳妇，你是故意要挑拨离间是？这是你的讲法，并非朕的本意。

0: 偷窃。
1: 对，一小姑娘，咱今夜也伫火灵上照亮过夜。
0: 这，
1: 不要，大家拢相信，大失去无偌久的人，伊会魂魄弥散。偷窃之日，必定会倒转来探视伊的亲人，所以，你心以认为。

为什么你唔去？父王一定会倒转来看人啊！王爷一定有话要对母舅你讲，你爱去，你爱去，你一定爱去，我爱去，我爱去，我爱去！父王啊，父王啊，父王，你是你可怜，你是你凄惨啊，父王，你若有良有孝。 你今夜一定爱现身，你爱现身，你爱现。

0: 世间上，没有什么珍贵分别。
1: 世上若无珍贵分别。

0: 人。
1: 讲得好，讲得好啊！就算政府搞不休，不相信鬼神因果，也应该遵照礼仪。今日分的两情就两贵呀，一是夫妻之情，兄弟之义呀。
2: 没必要。
1: 为什么没必要？敢讲，人在情义在，人亡情义亡心。
3: 定是因公忘私，国事繁忙，日理万机。如果来中野修灵，天明要有精神来处理刁政呢？
1: 好理由，不休，亚历轩，伊讲伊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亚历是袂去也袂去。你要跟我去呀？不休，你到底是要去呀，不去呀？
0: 我不去，我身体今晚无法休眠。
1: 退呀！
0: 退呀！
1: 不，
0: 退呀！
3: 殿后，你何必再多言？何必将人所难呢？

对对对，我对对对，

0: 야또매주협곡을띵비요함지
1: 我你到底是无着什么款的阴谋，无着什么款的陷阱，别对海里哥，别对海里哥我你还对海里哥，你那么好爱你懵懵懂懂，好憾一生啊！
0: 记得你。红袖的衣花五将顶灌醉顶酒醉，武德青龙竟然用毒药醉饮灌入你的香里啊！
1: 我
0: 醉饮毒药灌入去

0: 太恶毒，太可恶阎王！
1: 阎魔术盖世功业烟消云散，含这两英雄何解凋谢玲珑？

0: 点波少，听点波少，点睇云安啊！
1: 夜文泽，夜文泽。

0: 高雷某，你们怎么，你们怎么，我你对我讲清楚，讲清楚，我你们怎么，
1: 殿下，殿下，你哪会困在家里？殿下。殿下，
0: 清清楚楚，是我亲眼看，是我亲耳听，王爷对我讲，
1: 伊讲什么啊？伊讲什么？
0: 我如何客气哟？

0: 啊！你是看到什么？你为什么整个人拢变了？
1: 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连天地都拢转变了，为什么要是我？为什么要是我？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好勇，你讲。下面的事
0: 情，你小姐姐，你们
1: 不公平，不公平！上天哪、啊，你哪能这样对待我？
0: 你这样公公，我不知道。

0: 傅将军，太子如何？
1: 娘娘，殿下受到刺激，竟然精神错乱啊！
0: 凤梨呀，凤梨，你是怎样？凤梨，凤梨呀，你破病而行。
2: 你是那个病到真严重。

0: 母后，我是为你病，你来世做这么衰，倾国倾城，颠倒众生。有偌济人，大多在你照料管下。
1: 你有话讲。

0: 殿下一定是思念先帝过度，才一时心神恍惚啊！
1: 这是如何是好呢？
2: 无妨无妨啊！你都可以休困一下，伊就会复原咯。这无什么大不了之事嘛。少年人真紧就会恢复正常咯。
1: 好友，
3: 在
1: 赶紧紧将太子带去东宫，紧传去伊家治病呀。
0: 是。殿下，咱回来去。殿下，
1: 殿下，
2: 走。饮酒，
4: 来去饮酒。来去酒楼饮酒，不醉不归。你讲好吗？你讲好吗？
0: 殿下，行咯，殿下，咱行啊！
1: 皇帝啊，哪会说变个安尼嘞？真是苏林你有心啊！
2: 安尼也好啦，省得我再费一番的功夫。

0: 是惊吼，等下头家若来，恁随个随个拢无咧练功夫，拢咧跋筊，去互看到，因就搁甲你酸酸叫，好心无雷针哦。
1: 哎呦，要不是啥代志啦？
0: 头家要来讨伊啦，
2: 讨伊啊！头家有新的戏哦。
0: 无啦，哪有？啊，就讲哦，伊昨哦，伊家己写迄单，啊，叫咱哦要讨互伊看，看咱练了有写啊无啦？
3: 啊，无戏咯，就无戏咯。啊，比比起来有空无顺的啦。啊，大家不低不高，假扮你换腰哦。
0: 但是讲呢，
4: 头家，
5: 头家，
6: 做人爱拼，做家爱亲。我问您，昨昏家己迄单，恁练了有写无？
7: 有啦，有啦，都写起来啦。
6: 恁若做了好吼。我着甲恁加新罗金。
8: 嗯，头家啊，这句话吼讲几多年啊啦，唔捌加到半色。
6: 哎呀呀，啊你竟然敢甲我应嘴应字呢？哎，头家啊，
8: 首先甲你讲声笑，你莫生气。
0: 伊那伊那讲笑的啦，莫安尼啦，三板家呢？
6: 好，莫讲遐尼啊济，我即马着要准备验收，准备开始，准备开始。
7: 是。

0: 出来，你伫做戏，阁这样尔赞哦！
1: 迄个大你才知，想当初我嘛是真有名的小生呢。哦，
0: 小生
2: 来，小生来，小生来，来来来，请。
3: 头家啊，啊，这久啊，迄落嘿差遮济啊，啊，拢无戏通搬，啊，过年都还袂到，就要下馆。
1: 啊，煞唔知影，自从迄个新皇帝登基以后，又搁抽面符，又搁扣重税，公库透私库，百姓只会土土土，就是安尼，咱唔才无戏通好搬啊。
0: 是讲讲安尼奇怪呢。啊，这皇帝死哦，应该是爱让因囝来坐位呢。啊，奈换迄个亲王在登基啊。啊，搁讲这咧讲啦，迄亲王啊，甲迄皇帝两个人是亲兄弟，啊是安怎个做法来差遐尼啊多哦？咱较早迄个旧皇帝哦，对咱这搬戏的哦是有够有照顾的啦。啊，若换到即马这个新皇帝哦，你看啦，咱个戏路吼，一天比一天较少啦，迄是要叫咱去吃土的哦。所以呢，讲到这个新皇帝哦，我真正是咧塞，我是要讲塞伫个青山人来啦。
1: 啊，你无讲话是会死哦。咱只是普通的小百姓尔，要哪敢管人个国家大事啦？只好日子过一天算一天，哈？
0: 无啊，老的啊，哦，你讲到你遐尼啊轻松哦。迄一团这大团呢，一天有一二十个偷嘴爱食饭，明仔载饭当钱的，还阁唔知伫个啥物所在。你阁讲啊，一天过一天，讲到遐轻松，衰个啊衰个哦，若无戏通个变人哦，大家嘴空哦，都无人好过啦。
1: 这唔免你烦恼啦，我甲你偷的这单，这是我的新皮包呢，迄白团拢还阁无，我甲恁讲。我有一个好朋友，伫咧何将军的府内咧做管家，我今嘛要带恁来去京城搬这单给伊看，伊若看了喜欢哦，凭我喜欢的交情，恁哦拢免惊无戏通搬。
0: 哎呦，哎呦，头家啊，啊有这好康的这戏咯，啊你若无两早讲讲呐，
1: 唔爱，啊你当作这头家才好做哦。哦，嗯，啊，搁坐咧遐创啥？赶紧爬起来练功夫啦，爬起来练功夫。
4: 是。

0: 想什么行啊？红袖，你看，花园之中，处处都拢有车子呀。哎，较细你会知无？
1: 弟呀、啊。

0: 红兄，你看，火星对，眼星松。哎呀，真是希望以后日日夜夜拢有这种的良辰美景啊！
1: 一旦甲你形象相对，虽然是真好，可是我的心肝内还阁有一点啊担心。
0: 苏晴在何相公的策划甲帮忙之下，做甲非常成功，但即马什么拢唔免惊咯，只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
1: 何相公确实是一位大公子，那不是伊，咱们哪有今仔日的？
0: 现在已经是咱的天下了，何兄。咱会当光明正大重赏四秀，会当日日夜夜卖分开，唔免再受受死之苦，唔免再受别人的阻碍，卖去听别人对咱的言话，你嘛唔免惊别人对你的指指点点嘛。
1: 就是哪会当甲你斗阵？为你付出什么款代价，我就心甘情愿。
2: 精彩，精彩！哎呀，这出戏演得实在太精彩呀，好看，好看！哎，要唔要继续演落去啊？我看个真感动，我看个目屎都叫要流出。

0: 红丽，你是在咧讲什么话？我看你呀、啊，最近拢是安尼空空点点，你到底是什么时阵才恢复你的正常啊？
1: 唔对，不孝，你错了，我一直都是足正常的啊，我嘛知影在咧做皇帝职务，即嘛都在咧欺负州官兄嫂。
2: 怀德，你安尼讲都唔对咯。临时一直咧照顾红秀，疼惜红秀，疼伊都咧袂赴咯，怎样会欺负伊呢？我看你真是愈来愈无正常啊！

0: 好，不管你是皇帝也好，公媒也罢，今天咱就将话讲一个清楚。
1: 要讲什么话？
0: 要讲我跟皇后的婚事。
1: 婚事？
2: 对，我要跟当今的皇上成婚。
1: 定要成婚，成婚！王氏也比我怕你，我求你今日要阁改嫁，别嫁给我师父。
2: 我唔对，我是咪意外，我要嫁予当今的皇上。

太君，也是分兵雄之势，红袖毛尾，绿娇蕊，春秋正世是多光辉，第一美人受之无愧。

0: 那是在你教训我是。哼！
1: 洪秀，莫这样生气呀！啊，你都知影，即马殿下伊的精神是无清楚，讲的话都嘛是疯疯癫癫。
2: 信皇帝，无论你安怎讲，恁的婚讯我一定绝对反对。
0: 不管你赞成也是反对，我的心意决定，七日后我一定要举行婚礼，此事决定，万万不能更改。
1: 怀掉，咱本来就是至亲，朕一直无亏待你哦。你上好也是安分守己，成全我个皇后的好事，你应该爱明白。知进退为重夫，识时务为豪杰，你家己去考虑看卖。
2: 如来是无明天，父王，你死得康心万王，就连胡相公，有可能是恐怖阴谋家，可是，我却是丧失母亲。我安慰人主，安慰男人。父王啊，父王，你对孩儿讲，孩儿应该安怎做，才当受真相大病？父王啊，父王啊，你讲，孩儿应该安怎做？

0: 点他。何将军，你的面色哪这么歹看？是发生什么大事？
1: 无什么大不了的大事，小事一件。
0: 无可能，也无是什么小事。
1: 洪兄要搁再改嫁，未嫁给因成翁的小弟，我呢，无奉承，又搁嫁一个富翁。就连这只娘炮，若要骑落给阮洪叔穿，哎，唔对，父王才对，父王才对，哈哈，无什么代志啦，如此而已啊。
0: 殿下，你又搁咧空空点点胡言乱语咯？
1: 我不空点，我也不胡言乱语。公务后要再改革，四日后举行大婚事呢。
0: 这是这个代志，你无黑白讲。
1: 好哟，我坦白对你讲，空殿是假，主簿是真。咱两个人自细汉是青梅竹马好朋友，发生这种代志是我的悲哀。但是若不是真实的，我何必侮辱我家

0: 我唔知道，要安怎甲你安慰才好。
1: 这种的伤害，任何人都无办法通我安慰。
0: 对了，何小姐入宫几啊摆，你拢唔肯甲伊见面。今仔日，伊交代我这封批信，再三的叮咛，叫我一定要亲身交予你。何小姐，这么纯真，这么多情，你为什么要辜负伊？伊讲，伊每天都会在同一所在等你啊。

0: 殿下，你真是要看戏？
1: 我唔但要看戏哩，我要阁教因安怎演戏，
0: 教因扮戏。
1: 我安尼心说，受真深真深的含义，到时阵你自然明白。
0: 是。

0: 小姐，你每天都来这儿戆戆的等伊，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都没看到电台的人影，你是要等到当时才会死心？我永远都不死心，一年没看到伊，我等伊一年，一天没看到伊，我等伊一天。我相信电台，伊一定看到我的脸。你知影我每天拢在这个所在，伫咧等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来看我，伊一定会来看我。
1: 你相信伊啥物？太祖已经不是以前的太祖啊！听讲的性情，甲较早拢无共款，变甲空空点点。无得卡，伊早就将你放袂记啊啦！
0: 不可能。

哭到这样伤心，电台伊嘛拢唔知。小姐，天色这么暗啊，通去哪里等啊？我不会，我不会回去。小姐，你搁哭安怎等？伊也是袂来啊。你看，风这么透，若是搁染着风寒，安尼就唔好啊。 就准做，你也逐天来这所在等伊，嘛要有体力啊，爱保重家己。小红，我小姐，你去哪里等啊？小姐，行啦。

你为什么难过这个事情？你为什么人不看破？你的爹亲不可能是我失父的秀英，我没有这么笨，我没有这么晚了。你的不乖，乖不呢？若是无办法改变社会生活，若是无办法做些现实的存在，念我，你管了我，你管了。

0: 诸位大人，今天乃是风俗一牛牛大喜的日子，咱大家人就应该欢欢喜喜呀！
1: 是是是是。哎，
2: 那我安搁较欢喜，也无想过大人你这样春风得意呀。
0: 哦，这话安怎讲？
2: 大家拢嘛知影，自从新地登基了后，短短三个月内，相国大人不但官运亨通，建造了华美的别院，阁买了千顷的良田呐、啊！这摆富贵荣华，真是使人心鲜呐！
0: 好水，好水啊！这拢是皇上的恩典，老夫日后自当尽心尽力，好牵马之劳，以报皇上知遇之恩呐！
2: 对，相国大人确实应该向主人摇尾来表示你的切胆忠心嘛。
0: 皇上，你敢将老夫比如姓狗？
2: 姓奴，姓奴啊！相国大人真是贵人多忘事，好牵马之劳，这牵就是狗。是相国大人，你拄只家己只讲的啊！
0: 何兄，你真好大胆，你是挑工要甲老夫我做对是无？
2: 哎呀，起干，起干嘛？相国大人，你唔通袂记，今天乃是皇家的大喜之日，相国大人唔通轻举妄动，来惹出是非啊！
0: 你实在是你，
3: 丢了，这好要紧，唔通惹出是非啊！

0: 迷信孙女文武大神，恭祝风生牛牛，龙凤应相随，富贵万万年，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好，真好，众卿平心，平心
1: 下万岁。

0: 何将军
1: 在。
0: 今日是皇上甲本侯大喜之日，为什么无看到太子前来祝贺呢？
2: 禀娘娘，殿下必有重礼，要呈献给皇上甲娘娘，伊念面就到了。
3: 我来了，害你来滴。

0: 立行帝国奉上武侯。
1: 凤梨，今天你是皇家大喜之日，你会怎样？会装成怎样呢？
0: 武侯，李行是诚心诚意要来祝贺，要祝贺恁白条解囊，所以才故意一身的打扮呐。

0: 着，也是新皇帝你宽宏大量，见识高超。不孝，李信今仔日唔但是新的打扮来给你祝贺，而且我阁准备一项的大礼，要来呈现贺恁。
1: 什么大礼？
0: 不孝啊！

0: 真好，殿下果然是上州的，好一个凌风亭上戏晚定啊，朕嘛真爱看戏。
1: 嗯，那安尼好，你就赶紧选个凌晋江献戏。
0: 是，何将军，
2: 现在
0: 快传命令。
2: 是，准备献戏。

0: 红丽呀，这出是什么戏呀？我哪会感觉真熟悉呀？
1: 这个发生无外久的故事啊，不如请你耐心观看。
2: 红秀，戏剧才拄拄开始，慢慢啊看就知咯。
3: 是啊，慢慢啊看就知咯。
4: 红秀。
5: 真浅，那是加饮几杯，恐惊会醉倒啊！
4: 皇上。

0: 万转水又何妨，
1: 可惜过年你要是感觉心神不宁，那亲戚有什么代志要发生啊？
0: 放心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哪有什么代志会发生？那真正有代志发生，这嘛是好代志。放心，你有何用挂虑呢？
1: 挂念担心的是
0: 什么？
1: 放心。

0: 哈，这戏内红叶讲甲这尔好听，也唔知是做会到做袂到啊。
1: 这，我还阁继续看落去，才会使咯。
2: 现在是甚么戏？我不爱看。
3: 红叶，何必要这尔心急呢？这是殿下辛苦安排的献礼，咱总是爱看一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绝对无用的枉费殿下一片的苦心啊！
4: 是啦，娘娘，皇上讲了真对，你着继续甲伊看落去，无定着太子伊是别有用心嘛。
5: 是哦，再应嘛、
0: 啊。寡人不灵，再应了。寡人已经受罪了，
5: 皇兄，皇兄，再饮几杯，皇兄再饮。

0: 红袖。
1: 青龙，红袖，红袖已经酒醉了。哦，
0: 嗯，酒醉上好。红袖，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毒药甲水银。
1: 你这么紧就要下手？
0: 哼，良机不可失。你就要跟我斗三工，将这毒药甲水银灌入皇上的耳孔内。
1: 是，哎呀，我做袂落手啊！
0: 相国那边我拢安排好势，今嘛未够有人来，你就要紧

相信度，为着咱的恩恩爱啊，为着咱的荣华富贵，你今仔日一定爱做这件代志。

0: 再演，万古再演，你根本就是在乱来，退下！
1: 娘，娘。
2: 这是半戏而已，为什么皇上跟皇后这么惊吓呢？
3: 无做亏心事，唔惊鬼怕嘛？看你反应，就像会用这证明，代志是真实的。看你反应，就像会用这证明，代志是真实的。
2: 你是讲，你是讲先帝伊，
3: 被干龙甲母舅害死。你写的真是完了，海玲一定为你复仇。
4: 看这个情形，太祖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所以那出戏，伊才会搬家这样逼真。
5: 是安怎这个秘密，伊会知影？这个代志只有你知，我知，也佫有和尚国知，也无甘会和尚国。
4: 不管伊是对倒位调查到的秘密，事到如今。

红烧。我问你，如果今天我甲太祖两个人，那是互相争斗，到时你袂将。

0: 讲啊，你讲啊。
1: 哎呀，
0: 你讲，你是要留伊，也是要留我？是伊较重要，也是我较重要？你是要爱伊死，也是要爱我死？你想我清楚，你讲我明白，你到底是要爱我，也是要爱你的风？

0: 大事已经到这种地步啊，也够有甚么好讲的，是不是？你又搁要跟太子讲甚么？
1: 有甚么袂用的讲的？我是母阿惊，我要了解讲，伊确实是知影这个秘密，或者是讲拄好演戏的卡合。
0: 如果若是因为这摆演戏的卡合，如果伊若真正知影这个真相，
1: 假使伊若真是有影知影这个真相，我也要了解讲，伊有怎样的想法，伊有怎样的打算。我即马亲亲就要来问伊，我要来去问一个清楚。
2: 微臣参见皇上。
0: 你即马才来，我已经等你真久了。
2: 皇上，臣是等下文武大臣拢出宫去，才我来处置。这是恐吓引起别人的怀疑呀！
3: 中票，
0: 什么怀疑？无怀疑，太子拢已经知影事情的真相了，分明是你泄露的秘密。
2: 冤枉，天大冤枉啊！皇上，臣搁再安怎大胆糊涂，嘛唔敢安尼做啊！
0: 你唔通忘记毒药。甲水银是你去提来献奉的吗？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田径，包括

跑、跳、珠，那这是所有运动里面都有的项目，所以叫做运动之母。但是你要跑田径，必须要出的苦中苦，才能够。

我姓雷，叫雷永雄。姓雷的人啊，应该在台湾不多啊，所以很多人都叫我雷公啊。我是住在全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就是台湾。最偏僻的地方，云林县；在最偏僻的地方是麦寮乡；在最偏僻的地方就是雷厝村。因为我们家里，我们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花生为主啊，所以种花生树也是我们的重点。当我长大，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因为我们种花生一定要蹲下，离地面比较越近越好，因为它两颗两颗这样播种，那小朋友的话重心比较低啊，他反而距离那个比较近，所以我妈妈都在赞美我们说，哦，我们小时候会种花生种得很好，比大人种的都还快。麦寮乡的那个小孩，一礼拜六礼拜天大部分都会到虎尾农乡那边去运动，啊，有一次是。刚好我们云林乡要运动会，我应该是高二了。我有个学长啊，在练习那个100公尺的起跑，他有个起跑架。那个时候起跑架也是很简单，他们自己做了，自己垫的两个起跑架，啊、在那边跑，我感觉很好玩嘞。那我就跟着，我就玩看看。他们哎，你可以跑接力，你就帮来跑接力。结果我们县运会的时候，我去跑接力，我们是第三名哎，我追到哎，跑到冠军。哇，大家很高兴，哇，连勇很会跑。云林县的中等学校运动会，我学校都帮我报100公尺跟200公尺，结果我跑了两个都拿冠军，两项都破大会纪录。我们大概民国55年。菲律宾我们有交流啊，所以要去菲律宾参加国际赛。我是列入候补第一名的，教练是省体的教练嘛，啊，他们1000多接力数位全部都是报省体的，并没有报我们嘛。最后一场，忽然间，像我们已经带着配包要跟他们加油了，忽然间那教练来笑，连雄你也跑一棒。忽然间我临时再去换衣服啊，换下去跑，我跑得很好哎，我一直跑冠军呢。哇，那个教练，因为他是省体的教练嘛，那个教练都叫我，他夸张哦，有没有在公开里面讲说我连手把人了没有？他把我脚去后面了，那个意思就有一点怕别人听到他在夸张我。

0: 李老师这个来看我练习的状况，然后呢，很自然而然的，我想这个是一个教练啊，都会有做的事情，那就叫我把手伸过去，就类似把脉一样，这个探探我的这个脉搏的心跳数。看完之后，他觉得很讶异，是这个选手的心跳那么慢，而且每一跳呢都是很有力的。那当时呢，也就受宠若惊的，怎么会有这样？田径协会在我脑海里面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田径的一个单位。
1: 李老师，他做事情很认真。他虽然没有在体育的专业学校里面，因为他待过的单位大同工学院、德明商专，后来的台北艺术大学，他待的这三个学校都没有体育方面的一些专业队伍，最多是一些代表队。可是他投入的时间跟他投入的精力，是我们体育专业学校的一些老师应该要跟他学的。
2: 那时候到大同

0: 有一个老师训练一对田径选手还不错，后来就离开了，到日本去，所以他们需要这种老师，所以就内定来找我。那我去的话继续带，我一照样把大龙的那个田径发扬光大，我们拿了总冠军，还拿了好十几面的那个冠军牌。后来我到德明的时候，我去看了三次，我去看上，我以为是他们穿军训服、穿皮鞋在上体育课。后来我才问他们说：“你们在这堂课是什么课？体育课。”我说：“哎，体育课怎么穿这种服装？我们都是这样穿了、啊，没有老师。”后来我一问，没有一个专任的。他说：“小老弟，那你有什么抱负？你想要怎么样？我要跟校长提条件。我提些条件，你答应我，我就来。你不答应我就不来。”写了十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穿体育课一定要穿运动服装。第二个，体育课不能两节排在一起，要隔天。体育老师全部都专任老师，没有见课的。结果我们第一次参加，把那个玄武公专打下来。玄武公专他连九届冠军啊，他们要十连霸、啊，赖了那么10连霸。他们里面有3个国手，2个正式国手，一个是那个亚青的国手啊，被我们打下来，哇！我们学长高兴死了。回去的时候，我们的乐队就在门口等啊，吹啊，庆祝啊，我们运动整个就起来了。组队，这个队，谁管，我分配好了，我们就练。
1: 那时李老师是一个裁判长，他看我在跑姿、摆手一些动作，他在旁边就矫正，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教练，他是一个裁判长，怎么那么专业来指导我？就建议这个林慧，他很用心，很感动，没有收会费，又有时没有零用钱，我会拿钱给我，还有到大家吃饭，跑中长跑的秘诀。跟训练比我在补体专的老师讲的还专业，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是一生当中可以这一段的教练，所以我就很鼓励他，所以我才有今天在田协继续为我的田协来服务，这也是我一生当中的贵人。

的个性，他们都讲说我很凶。其实我认为我很严格，我不是很凶的人。那田径我们真的是说是一种吃的苦中苦的项目啊，因为它枯燥无味，你要能够忍耐这个枯燥无味的这种滋味，然后你从这个枯燥无味的重量，你去体会那个有味，什么叫有味？所以像我那个长跑的，他们可以讲说，你叫他不要跑，好像不要他的命一样。田径就好像我第二生命了，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讲说入迷还不入迷，我不清楚。但是说到我第一次没有选上选手的时候，是算错了，好像我就没有命那个样子了。苦，这本来不好听的话了。但是很多事情，你没有见过苦，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甜了。

0: 庆玲，
1: 嗨，
0: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1: 啊，荣幸。哎，
0: 有了有了有了。
1: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0: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1: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0: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2: 我们训练就是要有方法了。以前你当教练，你带一个运动团队训练的时候，你要求严格，他绝对不坐在那边的了。教练绝对不坐在那边，他就是球场外边这样走，啊，看看每一个选手的动作什么什么，啊，时间要求的确实。不要说排球，说运动方面出身的了啊，我是赞成人家尽量去那个往运动方面去发展了。

0: 我是杨秋河，啊，牧羊的羊啊，秋天的秋，河流的河。我是民国二十六年啊七月三十一号，我那个祖籍地啊是在那个嘉里镇，这个天生就是好动了嘛，所以各种运动啦、啊、田径啦、啊，啊，那个球类啦、啊，都很喜欢。所以曾经看人家在做那个撑杆跳高啊，好，自己就拿一个棍子啊，在那边撑做撑杆跳高，结果插那个蟹子啊，没有插好，滑上去了，受伤了，哦，很痛啊。所以我运动是很有兴趣的，在高中刚好碰到一位那个外省籍的那个体育老师啊，他会打排球，啊，就叫我们组一个十几个人的排球队啊，啊，那个时候那时候很辛苦啊，啊，就是五六个球啊，啊，打一个球跑得很远，就要去，啊，就是捡回来啊，就这样练起来。那个高二有一年出去比赛呢，那个全省性的，还有得到成绩啊，哦。因为这个省立的学校跟那个私立的不一样嘛，所以等到成绩的学校很高兴，那就养成啊。当然，在招会的时候，学校表扬了，所以养成我们说哦，对这个排球特别有兴趣的。
1: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以我对我父亲的了解，他是一位贡献在排球很多很多的人。我爸爸他带球队，从国小。带球队啊，我们就住在，大部分都住在学校附近嘛，啊，就是耳濡目染，都会去球场啊，跟他打球。哦，他以前教的一些球员，他们现在都是在台电啊，或是在一些学校的单位当老师，这样子。他在做排球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球到很完美，一定要很完美，不完美的工作他都不想去做。所以，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耳濡目染，也稍微去学到他的这个精神。
2: 哦，在国小就读的时候，就是担任排球队的队员的时候，就认识杨秋和老师了。那当时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国小的一些排球运动，所以大家都认识杨秋和老师。
0: 早期那个时候比赛在室内体育馆的很少嘛，都是室外的嘛。那么室外有时候碰到，下雨了，哦，泥土湿了，还是要比赛，所以我就有时候呢，啊，你这个球场故意啊喷水，喷的像有一些泥巴啊，就特别滚翻，他就去做。
1: 还有一些举动，我有时候是想笑，包括打球时候不喊声音，都会含奶嘴，打球就是要有精神啊。不喊声音就是要处罚，处罚就是含奶嘴。
3: 他对一些小细节很严格，小细节就是可能我们觉得他没什么，可是他就会很在乎啊。就是可能某一个小步伐，一个小动作，他可能就会一直讲，一直讲。我们第一次接触是在国中啊，那时候他好像他在当训导主任，哎，蛮凶的，然后拿藤条，啊，那时候。当主任的时候，他就我是不爱读书嘛，然后就叫我们几个不爱读书的过来问一下，说阿伯来打球好不好？啊，当初就这样就进来，我们试试看了，反正来到学校不爱读书啊。
2: 因为担任球队的教练就是要累积经验啊，慢就是一天一天的经验，然后了解学生的一些想法，还有他们的一些思考模式哈。然后才可以带球队，才可以带到学生的心态、心理，然后往永续经营的方面这一方面去继续努力。哦，他当时在担任球队的教练的时候，从日常生活，还有一些课后的一些辅导课业啊，都是非常关心学生。不只是在球场上，在平常也是对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非常的照顾。
0: 当时华中陈华中啊，他是我们地方人士嘛。那个时候学长国中那个球队还算不错嘛，所以有这个风气。 所以就要纪念陈华忠，就要办一个华忠杯。我们开始是两三年是办那个几县市啊，哦，云嘉南以南的，不是全省的啦。哦，后来呢，这个地方人士说，哦，要办的话，干脆扩大点，反正经费有嘛。那个时候我是担任那个台湾省排球协会的那个竞赛组长，哦，所以我们说好，那干脆就办全省的好了。
2: 华中杯这个运动呢，这个排球比赛当初是以地区性的，然后慢慢推动到全国的五大杯赛。那邱老师呢，他本身在国小、国中、高中、大学，让这个球赛可以继续来延续，所以他在排球华中杯排球比赛当中，他应该是属于比较一个领导者。目前华中杯这个比赛场地呢是在学甲国中的体育馆，啊，这一个体育馆也是当初哈在87年全国那个末代的区运会，也是由杨老师向台南县政府争取到的。
0: 87年区运会有体育馆6个场地了，哦，后来这个还是球队一组增加不够，我就找那个体委会，以前行政院体委会去争取了1000万。
3: 30年，从我国中到现在，我知道的杨老师有参与的是30年，华中杯的规划。好，那我们学校主要杨老师在的时候，主要是接了6个场地的一个场地组，然后再规划裁判的部分。那裁判的部分，我想到都揽全国所有的裁判，国际裁判都是杨老师来，都是一手杨老师在规划。以前球场里面是土地，没有一根草，都是盐巴，白白的盐巴。以前华中杯是办在这个操场里面，那这个操场本来它是空的，然后必须要排12块球场，24支排球柱。那个每一个洞都是老师他们跟学生还有教师组这样一个洞一个洞挖出来的，然后每一个洞的大小知道吗？杨老师就是很要求每一个距离，球场跟球场的距离一定要刚刚好，因为它是要排12个，当然没有办法到标准，可是他就是一定要一样。从联合国小开始带上国中，带上台南纺织，类似职业队这样，然后到组到有妈妈组，然后带到国家队，然后再来是在排委会的一些协助下，协助沙滩排球。沙滩排球是在台湾还在是在世界上是娱乐性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初期要把它转成国际化的时候，是它当初是出来，最后是经营的是沙排，不是室内。
0: 这个沙滩排球，大部分国外的选手都是那个从那个室内退休下来的这些选手才参加了。其实这个沙排，人家说去蓝天碧海啊。这个选手的宿主，他们的穿着，他们的精神，哦，就是沙滩嘛，

0: 怎么演也可以，啊，拼变过呀，去教球什么。目前规则是慢慢在朝着室内的规则改啊。不过在国际上，这个沙滩排球呢，观众就非常多的啊。
1: 室内排球跟沙滩排球的差异性其实蛮大的，因为它的包括它的助跑哦，运用到的力量。嗯， 然后一些规则上大致上是大同小异啦，但是有一些，因为沙滩排球它比较属于两个人嘛，它是，所以两个人都要蛮全面性的，啊，像室内排球就是像棒球一样，他们有投手、捕手都有分工合作的这个模式，主要的选手都是要蛮全面化的，头脑要蛮灵活的这样子。我们带队的话，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困境。 但杨老师有时候都用他以前的经验啊，带队的模式经验来引导我们。他算当初他来接全国排协的那个沙滩排球组委的话，他算是第一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内，他常常要国外国内这样子跑的话，因为那时候国内也只有一块场地而已。
0: 算比较冷门啊，推动到现在，国内最起码都将近快10块的沙滩排球场地，算他开始推动的这样子。我们说一个人对这个运动的兴趣，就是这样。我这是一个运动喜欢的运动的人，尤其这个这一颗大的排球，这一颗大的排球我是我唯一兴趣的啦，所以我只要能够参与，啊，我就高兴了，所谓我无所谓什么报酬什么什么啦。

0: 每周六晚间7点半，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在现场看见人如何回应世界，也看见人间的真与善。我们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在现实之中人如何做出选择。名山藏古寺，寺志记传奇。在佛教的文化里面，佛寺志是一种独特又重要的历史文献，透过它我们可以看见寺院的兴衰与沿革，高僧法师的行仪与法脉传承，甚至是一个地方的人文风景和时代记忆。佛光大学宗教系研究团队多年来在宜兰进行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和文献考证，并且陆续完成超过10座寺院的佛寺志编纂。在过程当中，他们意外发现南洋地区竟然保存着一条超过100年的比丘尼法脉。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从佛寺志的修撰与走读出发，看见一段差一点被遗忘的台湾佛教历史。
1: 我们灯要关掉了哦。
2: 在云林科技大学文资实验室里，一尊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维陀菩萨像，正被千万元级的科学仪器穿透扫描，而是光揭开神像内部的零件材质，也让信仰的历史以科学的方式重现。对文化保存团队来说，这不只是修复文物，更是重新理解台湾佛教发展的一把钥匙。
3: 这是韦陀菩萨的泥塑像，那因为这个我们说泥塑所做的这种佛像啊，它是用泥土堆塑起来的，它里面有这个骨架啊，那也有可能有些匠师呢，他会透过一些辅助的，像说铁丝啦、或是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呢，来加固它啊。那我们对这尊韦陀菩萨像呢，因为它年代久远了啊，所以呢它已经有一些缺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了解说它内部的结构目前是怎样一个状况，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修复。
2: 科学让佛像看得见，但要让一座寺院说得出自己的历史，靠的却是另一条更艰巨的路——田野调查。在宜兰，有一群人正在做台湾100年来从未有人真正完成的事。
4: 好，我要讲这个东西哈，它是组装的，这个跟这个哈跟后面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讲的日本佛教曾经在这里，在宜兰，就是留过痕迹，就是这样。就是一般可能佛教徒他可能就舍不得这东西就毁损或在哪里，就都把它拿过来这边。
2: 他是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博士候选人叶怡婷，凭一篇研究宜兰比丘尼的博士论文，获得国科会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全国107位博士候选人奖励之一。而他眼前的任务是把宜兰佛寺的100年史从错误、残缺与遗忘中一寸一寸重建回来。
4: 我们一般史料上就会分为官方史料跟一般就是我们讲寺院他自己出版的文宣史料，那这两部分我们都会用的，那一定都会做交叉比对。
2: 为了找出法师的生卒年、寺院的开创日期，他追查早已散落的户籍誊本、寺院登记证、日志、宗教调查表，甚至在寺院功德塔里一个一个瓮逐个比对法师照片。
4: 因为放去那个瓮上就会有生卒年嘛，吼，会有名字，会有照片，它这就是我第一个线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放在那里，所以满号法师他都会跟他们互动，就知道这些人是谁谁谁，所以他们就帮我引荐的去认识的谁谁谁谁谁，就是甚至妙博法师亲自带我去，他就开着车带我去。因为有时候打电话其实对方也不见得会理我们，可是法师亲自带我们去的时候，哦，那个就不一样。
2: 宜兰佛寺志做到第4集，田野调查跨越12个乡镇，走访数十间寺院，访谈法师、在地信徒与家属。
4: 佛寺志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有这么多比丘尼，因为在过去就是宜兰它本身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
2: 1907年，真经与通本法师创建宜兰第一座本土佛寺吉祥寺。100年后， 填调团队才惊讶地发现，从觉义、觉良、觉迟到后来的妙观、妙慧法师，宜兰的佛教有一条蓬勃却被忽略的比丘尼法脉。
4: 做钻石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都没有在做这件事，你就不会知道曾经这里的辉煌。就像马浩法师自己一直跟人家说，哦，我们整个南洋地区的比丘尼都是我们这边，可是他提不出证据来啊。
2: 圆明寺是比丘尼在宜兰最重要的基地，但过去的历史大多已散跌，寺院自己也找不到开山日期、过程记录，直到研究团队的进入。
5: 我觉得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啊！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老一辈的人也都已经往生的差不多了。哪一天哈、落成开光，也没有人晓得啊。有看教授，然后带着他的学生有团队哈、要帮我们再去追这个历史，再记载这个历史，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2: 历史的空白被田野调查一一补上，但要让寺院故事真正站得住脚，还需要科学以外另一种审慎——学术。
6: 老或小是一个问题，他太老了，你要他去做木工，他也做不了啊。而且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用 AI 去生成很多东西，之后里面的东西是伪造的，他会伪造出一条住在下面。
2: 佛事志之所以能在教界、学界获得高度肯定，关键是这位指导老师，佛光大学佛教系教授堪正中。他花了40多年调查台湾寺院，在宜兰建立起全台唯一最完整的地方佛事资料库。
6: 就以前做很简单了，不像这我们有系统在做。那我们是透过访问嘛，填调，然后拍照、老照片、新照片一起处理。那完整以后，将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了解怎么宜兰这个地区佛教的发展？
2: 他的宗旨是让寺院历史可被检验、可被研究，从最基础的史料累积开始。
6: 第一，我留在这里，我希望为这里做一点事情。我在佛光大学，佛光大学在宜兰。二来，为这个佛教留下史料。第三个，为学生写论文有题目。
2: 但这些史料如果没有科学的验证，仍有许多关键无法解答，这就是科学再次上场的地方。
7: 要调
8: 影像出来了。
7: 对。
8: 对，你直接点它看看啊。
7: 对，
8: 我记得是这个吧？你又是吗？
7: 哦，你说我把它放到最上。
8: 对啊。
2: 从颜料成分、木胎材质、金箔层次到匠师技法，科学能重建的不只是佛像的身体，更是信仰的年代与脉络。
9: 这台仪器它最主要就是 SRD S 光绕射再加上一个 S 光荧光一般我们接触到像这种老的这个佛像跟神像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科学仪器来了解它的工艺技术，那另外也可以透过仪器来了解它所用的这个材料，那同它的工艺技术跟它用的材料呢，其实我们又可以去推论它的年代。
2: 科学与信仰在这里不再冲突，而是并肩考证历史的两把尺。
5: 他来了以后，妙观法师有跟他说，圆明寺要重建，他听到要重建，很欢喜呀、就说好，将来圆明寺要重建，我来跟你赞助佛像10万块钱。这多久的事情？大概民国60几年，大概50年前的事情。
2: 填调只是第一步，要让历史站得住，每一段文字都要回到证据。这是叶一婷拿下博士奖励的原因，也是佛事志比过去更具学术力道的关键。
4: 我们说的东西都是要带上注脚，就是我今天来自于哪一个史料，来自于哪一篇新闻，来自于哪一个户籍誊本进来的出生年月日，我的笔下每一笔都必须要有凭有据。所以常常我们一句50个字的话，其实是翻遍了非常多文献才能够总结出你今天这句话。
2: 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记录，而是责任。
4: 我觉得历史保留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西，就是写一个可以被人家接受的东西，被不断检核的佛教历史，当代佛教历史。所以为什么写佛事志是这个原因的，它只是一个点，它只是让我们去把每一个寺院的历史先做第一个初步的保留，然后当我们数据就是数量，当我们做的东西变多以后，它其实就会变成整个台湾佛教史了，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佛教发展。我想这是我想留给后代子孙的产物。
2: 百年前宜兰是台湾佛教难以进入的地方，百年后它却成为台湾唯一保留大量比丘尼法脉的区域。这段历史若不是被记录就会消失，若不是被重建就无法被看见。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修行，以科学、以笔尖、以时间完成的修行。宜兰佛事志仍在书写。
0: 资料的搜集与汇编只是完成佛事志的第一步，真正困难的其实是历史的考证。因为一座寺院的背后往往牵涉到不同时代的宗派人物和地方发展，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快速变迁的城市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一座寺院或庙宇的前世今生，佛事志往往是最重要的线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佛事志研究学者看正宗教授走进台北西门町，从城市街景之中重新阅读那些被时代留下来的佛教历史。
6: 台北城，以前台北城的这个，以前的台北城的位置，这里。
2: 看正宗教授从宜兰佛事志到比丘尼法脉，一路找回了被忽略的地方佛教史，但他也提醒，佛教的线索不只存在在山林或偏乡，城市里也常有许多被遗忘的痕迹。因此，我们把镜头带到台北西门町。
6: 今天我们要去三座寺庙，第一座就是正彦宗的寺庙，叫弘法寺，现在变成台北清净宫，在西门町六号出口，走路大概三五分钟就到。第二个我们要来西本院寺，就是日本净土正宗西本院寺，在中华路上，那它是也是西本院寺的总本山。之后我们从这里再走十分钟左右，会到一个日本的宗派，本土宗叫日莲宗的宗派，现在叫法华寺。那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古迹，一个是碑刻，一个是这个摆渡石。
2: 对日治寺院制度、宗派传入及战后转化，堪教授拥有数十年的填调经验，是研究日台佛教交汇史的重要学者。
6: 哇，他今天有法会哦。这里是台北天后宫，然后他原来这里是日本的真言宗的台湾的大本山。那真言宗在1898年的时候建立，所以建立这个本山以后呢，他就是在这里发展。以前这里都是荒郊野外，大家看到那个中华路，等一下我们刚才从捷运出来，那里就是中华路，我们等一下会走那个中华路，那里原来是台北的城墙，台北的城，台北城他把它拆掉以后变成很大的马路，它是在城外，所以这是西门外的这个真言宗的弘法寺的道堂。真言宗就是唐代空海大师到了长安去取经，然后回到日本以后建立的真言宗，就是密教。
2: 香火鼎盛的马祖庙却是两种信仰在同一个空间共存。殿外石佛是台北新四国遍路88所的第一番杂所，源自日本的遍路文化，在台北留下了朝圣路径。
6: 大家知道，在日本这个真言宗，它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一个怎么讲，算是他们的文化，就是叫做33观音，西国33观音跟西国88佛，这里是西国88佛的起点。所以这里有，等一下我们看左边这里，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小佛像，就是一尊一尊这样子。那他从这里起点开始往台北市走，走中山北路哦，他走中山北路，一直走到北投，经过阳明山下来， 所以它整个的路线走八十八坡是这么走的，就是很长段，你从中山北路一直走走走，走到阳明山，阳明山透过北投再下来。
2: 值得一提的是，左侧殿供奉的弘法大师像更有一段故事。因为信众被托梦，原本尘封在仓库的大师像再度被迎回供奉。
6: 仓库后来这个被梦到，又请出来说他们特别盖了一个弘法大师的类似纪念堂这样子，对，就有很浓的日本味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弘法大师，这个是原本的他们留。

0: 下来的，寺庙留下来被放到仓库了，就是原来寺庙没有请走，他战败就走掉，然后还留着，就是这尊弘法大师的像。
1: 墙上挂有一身弘法各时期的画像，
0: 这是曼陀罗他的弘法的行迹，这样这也是原版的，也是原来是放在图书馆里面，所以他弘法图，这个是他这一生嘛，一生。然后这里后来因为有修复过，因为他被卷起来堆在仓库里面，后来就弄出来的时候要再重新修复，所以有修复过，就台湾大学的艺术这个。
1: 庙外水池旁的石雕呈现日本僧侣行脚的形象，也因此弘法寺传承仍在。1973年起，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与东京别院每年都会派僧侣来此诵经法会，延续百年前宗教的连结。
0: 哇，这很短的这个。
1: 离开天后宫，沿中华路步行几分钟，这里曾是净土真宗西本院士的台湾别院，如今成了开放的文化空间。
0: 西本院士建于1901年，落成了、整个落成在1901年。日本的净土真宗有两派，一个是西本院士派，一个是东本院士派。这是西本院士，东本院士在西门町狮子林大楼那里，已经没有了，已经拆变成狮子林大楼了。所以这个西本院士派，那他1901年建好，1910年改成台的西本院士台湾别院，所以这就是他对台湾的总部。西本院士台湾的总部。那各位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是他的大雄宝殿，原来它上面是一个木构建筑嘛，木材建筑，但是也是大火烧光了。
1: 大雄宝殿虽因火灾与战后混居而不复存在，但周边的建物仍保留了日治寺院的布局。
0: 在我的左手边，这个叫素心会馆。那这里素心会馆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办幼稚园，所以旁边那一栋，这个是一个 T 字形嘛，那个地方就是素心幼稚园它的所在地，然后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管理整个教育单位的，就是这个素心会馆。啊，那另外这边我们有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建筑是叫做轮番所，轮番所就轮流的意思，啊，就是历代的这边的住持就是用轮流，可能3年5年就要轮了，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叫轮番所。小心哦，你们要小心哦。经这个是日莲，它的笔迹是提这样子，对。那这个，对，日本时代留下来就是，它是1910年嘛，1910年建好以后就是这个，1910到现在都有100年了嘛。
1: 法华寺曾是日莲宗在台的重要据点，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书法是当时住持所留，而摆渡石则代表参拜仪式。
0: 这个摆渡石呢，就是里面有这个铜片，就是你走去一次再回来拨一片，这100次就100片那样。
2: 里面什么？
0: 铜片，就是这样，一走一遍进去出来就拨一片，所以有这样子的话。
2: 那是我的。
0: 就大家知道这个样子，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瓦什么的都还是原来的样貌，都还是这样，但是有修过这样。对，好，那大家来看，它当然这屋瓦已经有整修过了。大家看右边这个地方，右边这个，它的建筑是这个建筑，有没有看到这个？
2: 旧的里面的。
0: 对，这个建筑，它是最古老的，这个已经被整修过，那个样子，
2: 对，
0: 保留它原来是这个样子，那边的那个样子。
1: 这还保留了台湾罕见的佛像造型。融合北斗星像与武士护法文化的妙见菩萨，
0: 这就是他一个穿着盔甲站在乌龟上面，手上其实他手上有把剑，那把剑不见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剑，那是从印度当时结合北斗七星的一个 造型，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护法平安的作用。然后它那个剑已经不见了，它应该是压在这上面把剑这样。那它这个造型就是日本的这个战国武士他们最喜欢的，因为他们要打仗就祈求平安这样，所以很多寺庙会供奉这个，也是祈求那种消灾免难平安，跟战斗有关系的。我说日人宗就是很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块的，因为它就是日本本土的宗派。
3: 是问的是大一天旁边
0: 那个是他们里面的僧人，就我不晓得是谁，不管是哪一代的，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没见过，我不确定他是哪一代的僧人。
3: 是，老师，这个门是不是过去日式是那个紫窗门？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对对，他就是这样子，没有，不是紫窗门。
3: 所以说本来就是，
0: 对对，他原来就这样子的。你看这个屋顶都还是原来的样貌，你看那原没有变过，这个东西都没有变过，这个柱子啊、梁柱啊，只是说这些题字是有变过，那个全部都是原来的样子哦。
3: 包括那个鼓也是之前都最早的那个，
0: 对，那个磬，
3: 对，
0: 那个磬
3: 鼓，
0: 那上面有些昭和十年的时候弄的，就是那个柱子。
1: 一座改由地方佛教接掌的日莲宗法华寺。
3: 代的吗？
0: 对，这日本日莲宗1910年建的。
3: 1910年，
1: 一座从净土真宗别院变身文化基地的公园。
0: 大家现在坐这个地方，它是高的嘛？你看，要走楼梯上去，下面就是台北市文献会的所在地。
1: 一座曾真言宗转化为妈祖庙的弘法寺。
0: 你看这里有很多的龙柱，这很多龙柱都毁坏了。都毁坏了。对，
1: 在西门町，我们看见百年前日本佛教的三种身影，留在台湾的城市记忆中。
4: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能为人类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慈悲，为自己留下信仰，为世间留下贡献。而佛寺志正是一种对历史留下，透过文字与照片，我们可以穿越时间，重新看见一座寺院的开山精神，以及一代代法师与信众护法护教的愿心。即使时代变迁，这些记忆也不会轻易消失。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在现场看见人如何回应世界。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5月11号中午圆满，在德界和尚、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下，250位新戒历经训练，实施传授佛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扬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增慧。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

0: 蝶。回顾这次届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送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1: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2: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重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3: 透过持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4: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静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5: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可以，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6: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0: 当中也有不少有寺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7: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 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8: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9: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呢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0: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0: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啊，或是短期出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0: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为教争光，为己争荣，并以星云大师法语，有佛法就有办法，勉励戒子持续弘扬人间佛教。
11: 出家受戒，这个都是一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心依靠，就是佛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0: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5月3日起，250位新戒一连8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12: 历经八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5月10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佛光山所在地大树。

0: 区，在多位长老的引领之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入巷弄，与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佛光山成佛大道来进行总回向，场面是相当壮观而且温馨。
1: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2: 历经八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5月10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暨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场住督监慧闯法师主法启程助导，并进行开示。
3: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2: 在仪式过后，从普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2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普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指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在此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朝山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行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4: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2: 行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远景、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信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弟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吴成长、吴声源、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0: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行脚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与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行脚僧公仔与民众互动，更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有多位的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与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
5: 开心长大，
2: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 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6: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该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坛大戒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2: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7: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2: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温馨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 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会，后来来到了保安宫进行止步仪式暨浴佛典礼。保安宫更是在街边摆设一整排香案，等候行脚祈福队伍到来。
8: 啊，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和平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2: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9: 今天我们这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2: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设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2026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举办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了大树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前进大树区的巷弄，将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2: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10: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2: 2026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11: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啊，今日啊来到咱昆仑宫，啊，阮这昆仑宫十二万人的感谢。
2: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12: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3: 卤花干。然后我今天是一锅料理，家庭主妇只要觉得麻烦、步骤繁琐，你一定不会想做。
12: 没错，你看这个质地，能不好吃吗？
14: 我必须要给你拍拍手。
12: 今天带来什么？
15: 教我的人叫它为口袋披萨。
12: 好，
15: 所以它是披萨的翻版。小心烫哦！
12: 这是大水饺吧？
15: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来，拿出来。它还冒烟，我把它剪开。
12: 里面是什么样子啊？今天又要带来美味的料理了，对不对？
16: 对，这道菜名叫做栗子烧鸡。
12: 栗子烧鸡？
16: 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栗子。嗨，那首先的话，我会先做一个前置处理，叫做先油炸过。对，先把它泡到有点点上色就可以了。知道什么要让它先用低油温下去泡吗？
12: 为什么？
16: 因为它跟
17: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行脚祈福活动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戒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入高雄街头。过程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 Kigetsu 寿山寺，象征法脉相传，而沿途也吸引了上万名的信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非常动人。
1: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仍然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了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8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2: 现在的生青年要培养走入人群、走入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3: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1: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4: 素食环保救地球，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5: 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公司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1: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明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5月9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九成谷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心。
6: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1: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7: 到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1: 在新宝和尚主法之下，为南屏别院行脚祈福仪式画下圆满。
8: 我们从寿山寺啊，走到高雄佛教堂，所以这段路程呢，感受到信徒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诚，可以说非常的支持啊。大家呢就是本着一颗可以说也是求道的心，也是真福真慧的心，让大家呢能够有机会来种福田，让大家有机会呢来行脚，有机会呢来修行。我想这个是 最圆满的一件事情。
1: 新宝和尚也特别感谢警察局、各宫庙以及学校，还有护法信徒们的支持。另外也表示，世界和谐与和平是这一次行脚最大目的。透过这份祈愿，让每个人安身立命，都能够平安顺遂，就是一种福报。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紧接着，巡回队伍在5月9号来到了高雄凤山区，分为上午跟下午两个路线，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教的传统修持，同时与民众共同祈福，广植福田，感受佛法慈悲与平安愿力。
9: 行脚僧缓步前行在凤山街道，民众热情相迎，还能看到沿途不少自发摆设香案，为世界和平祈福。
10: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大家参与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法喜充满。
11: 佛祖辈我拢会尽量用香案，哎呀，迄个我是佛教徒，啊，所以就
12: 会安尼。发心安
11: 尼。嘿呀，就这种心态，只有这个感恩的心，好像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把握当下。
13: 法师受这个善的功德很大啊，他们给我们机会来种这个福田。那我们现在来投供养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随喜赞叹法师他们未来要修成，就是要成为一个非常殊胜的三宝弟子的修行来利益众生。
10: 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想想，大概2500年前佛陀在行脚这样子，我就说我们没有生逢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佛光山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把握这样殊胜因缘，我很感动。
9: 还有民众特别定制气球造型小沙弥，希望透过参与这次行脚祈福，除了感受佛法之外，还能将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出去。
14: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家一样，传承的意义，妈妈传给我，爷爷奶奶传给我。
9: 行脚队伍5月9号上午由五角龙成功出发，行经五角二路、宝泰路一带，最后抵达瑞丰国小，下午则从开漳圣王庙启程。最终抵达凤山火车站，五角龙成功主委也表示，今天同时也是天上圣母诞辰，能举办两场盛事，展现宗教之间和谐交流。
15: 真欢喜，哦，佛光山来阮五家吼连仙宫，啊，用这个行走托钵吼，啊，直接阮五家真欢迎，啊，大家真欢喜的。
9: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黄景平也代表出席这次止步仪式，并表示活动相当圆满，信件们每一步都为高雄带来祝福与法喜。
16: 我们希望这个正的能量能够给台湾，能够给凤山带来祝福，给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带来未来生活的祥和。
9: 行脚队伍一步一步走在高雄巷弄，钟鼓与佛号声回荡街头，吸引不少民众跟随参与，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陀精神，也象征佛法慈悲智慧持续延续。
17: 这一个行脚对我们来讲，除了是把佛光带入到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星界行脚僧借由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戒恨以及他们的修持，在我们每一步当中化成一朵一朵的莲花，绽开它清净的一个花果。
18: 主要的就是让他人跟人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众生的需求，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解决众生的烦恼。
19: 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民间他也看到，哎，法师们都走到这个巷弄里来。所以也会看到法师关心到他们，所以在市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动。
9: 2026佛光山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再次让凤山街头充满法喜与感动，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走入人群，透过一步一脚印，为社会带来平安、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吴成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从宜兰往南巡回到了屏东，也象征星界承载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将佛光由北往南散布人间，祈愿世界和平。
9: 5月10号一大早，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等待行脚僧队伍到来， 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顶着烈日在路旁等待，即使行动不便，依然由家人推着轮椅，就是为了迎接佛祖到来。
12: 啊，佛光山哦，迄慈明大师，就是要出来度这众，互人大家讲，佛法就是遮尼好。
20: 我心内真好，足欢喜的，未感觉讲会忝。
9: 这天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和母亲节，现场除了有行脚祈福，还有浴佛花车，其中就有家长带着刚出生婴儿浴佛祈福，感受佛光，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行三好。

0: 因为是很难得，那宝宝也刚出生，希望他能够也接触佛法，往后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1: 学校教育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希望也都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然后呢在学习过程里面也会顺顺利利的。
2: 屏东县长周春米和屏东市长周佳琪也来到现场，感谢佛光山将佛法慈悲善念带给民众，
3: 也让我们屏东县这座城市因为有着佛光的沐浴，我们可以看得到光明，可以感受到勇气。
4: 借由我们所有的信身托钵行脚，用我们的一步一脚印走出我们未来的光明大道。
2: 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建营法师也表示，新界除了透过行脚修持弘法，也承担起菩萨精神与宏愿。
5: 那么不只是只有托钵，而是托我们世间的善念，托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今天我们的行脚不是只有走道路，而是走出了我们的菩提大道。
2: 屏东市慈凤宫董事长也表示，很高兴行脚托钵能够走到庙里，同时也是宗教之间难得交流机会。
6: 啊，足感恩啦！你哦，因土公山哦，安尼新埔安尼会当来到阮的妈祖庙安尼，增加阮妈祖的光彩。
2: 行脚僧队伍上午自屏东县政府出发，行经忠孝路、胜利路、博爱路、信义路及中山路，最后抵达屏东市慈凤宫，透过行脚祈福，弘扬佛陀慈悲精神，并为地方和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7: 南方这个地方代表了光明，如同我们来到屏东，佛光普照，给予我们自己跟众生光明。南方也代表着成熟，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成熟圆熟自己的菩萨行，也透过所有的信众给我们的投钵，圆熟他的菩萨自利利他的波罗蜜修行。
8: 这一路来走过风雨的，也顶着烈日啊，但是我们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我们发愿，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我们发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2: 戒指在托钵修持中，不只延续佛教千年弘法精神，也让慈悲与平安走入社会，透过实际行动弘扬人间佛教，将佛光普照大地。人间新闻吴声厂吴声源屏东采访报道。
9: 巡回来到了台南，有超过200位三坛大戒的戒子组成行脚队，一路从台南公园步行到水平温公园，沿途吸引大批民众来参与，延续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为台湾与世界祈愿祝福。
2: 一顶顶斗笠整齐排列，僧众缓步前行，队伍绵延在台南街道之中，庄严行脚队伍五月八号上午九点自台南公园出发，沿公园南路、忠义路、成功路、国华街及保安路前行，最后抵达水平温公园，沿路挤满热情民众，有人双手合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庄严画面。
10: 很感动，
11: 很感动，
10: 非常感动。
12: 他们已经很辛苦，我们能够供养他们也没有多少，就是这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弘扬佛法。
13: 非常感谢佛光山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2: 除了台南在地信徒，也有来自澎湖的信徒一同参与这次殊胜仪式。
14: 这次我们特地从澎湖有15个佛光人一起过来参加行脚托钵，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很多法师这样子受戒，真的是值得我们供养跟尊敬。
2: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市府团队共同参与，对于佛光山为市民带来正向力量及为世界和谐做出极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15: 在行脚的行程中间，让市民朋友们体会佛陀庄严殊胜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一个心境。
2: 对于众人能够参加这次行脚托钵，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也表示，大家都能广植福田。
16: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家人、
11: 都可以真苦真慧。
2: 行脚队伍穿梭在台南热闹街道，象征僧众一步一步透过托钵修持和弘法行脚，为社会祈福，传递平安善念。
16: 我们祈愿呢，这个透过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的阳光都化为佛光，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成为滋润大地的法水。
17: 行脚也是我们的戒指们，他们借着行脚托钵的一个修行，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方面也跟所有的大众广结善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在为这片土地祈福。
2: 在一步一脚印行脚托钵中，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更将慈悲与平安带进城市每个角落，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人群之中持续流传，也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安定。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9: 行脚祈福活动巡礼到了彰化，有250位的戒子在慧宽法师与永延法师的带领下，从和美镇展开修持，并在下午4点转往彰化市区。僧众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头，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传递慈悲愿心。
18: 行脚队伍所到之处，信众早已敬备香案礼佛，虔诚投钵广植福田。无论是在和美镇或是彰化市区，民众纷纷把握这份殊胜因缘，不仅是为了培植福报，更在法师们的加持与祝福下，感受到内心最真实的温馨与喜悦。
19: 是个很棒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植福报、增福田。
20: 师父来祈福啊，让我们在和美镇的镇民感觉到非常的温馨。那好，我干妈公这个地方会开始越来越好。
18: 这场盛事结合地方政要与公庙代表全力护持，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和美镇长林耕仁都到场迎接，祈求佛祖巡境四福加持这片土地。
21: 透过我们佛陀的这个慈悲，不断的在加持我们这块土地，让彰化能够更好。
22: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一个智慧，佛法的一个慈悲。
23: 托钵行走，那祈求我们和美镇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24: 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为我们和美带来更祥和，大家都会有更好的那个理想，大家都会心想事成。
18: 本次行脚特别展现了宗教和谐、世界大同精神。尊正欧舍离慧宽法师在南瑶宫止步仪式中开示，感谢各界公庙与机关共襄盛举，并强调信仰不分你我，妈祖与佛祖同样守护百姓，体现星云大师宗教一家亲的和谐理想。
25: 大师一直提倡这个宗教呢，能够互相的交流，佛兄交流，互相的往来。由你们共襄盛举呢，那妈祖、那佛祖拢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很欢喜。
18: 从和美镇到彰化市区，这场跨越地点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也为彰化这座幸福城市凝聚正向能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每个角落点亮人间希望。人心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6: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靠近

0: 欢迎回来。母亲节结合佛诞节，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三好家族祝福礼，现场不仅有浴佛祈福，还特别替妈妈们梳妆打扮，换上礼服，弥补许多人在年轻时没有穿婚纱化妆的遗憾，让不少妈妈感动直呼，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少女时代的梦想。
1: 穿上了礼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在家人陪伴下缓缓地步入会场，妈妈们的脸上藏不住笑容。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三好家族祝福礼，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为主题，邀请家庭一起参与，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庆祝母亲节跟佛诞节。
2: 开心开心，
3: 为什么开心呢？
2: 对，第一次化妆啊，
3: 第一次化妆
2: 啊，结婚都没化妆，
3: 结婚都没有化妆啊。
2: 最开心是师傅办这个，这很满意。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回来，
3: 你两个
4: 哦，非常好。
3: 怎么说
4: 啊？还完成少女的梦。
1: 活动当中特别安排了佛光家庭礼佛、佛光童军表演以及家庭乐团的演出，还有小朋友替长辈撒花瓣，场面是温馨感人。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许多长辈在过去因为生活辛苦，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打扮，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活动送给妈妈们最珍贵的祝福。
5: 有很多的师姐，她在早年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她们穿上美美的。我觉得这时候看到新郎新娘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朋友帮他们撒花瓣，我觉得那种感觉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呢佛光山月光寺要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1: 除了祝福家庭幸福，也结合了佛诞浴佛仪式，为长者祈求健康平安。佛光山寺副住持慧昭法师也勉励大家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用欢喜心面对人生。
6: 我们祝所有来参加的这些长者，他们生活都能够身体健康，欢喜自在，那也能够奉行大师的三好四给，时时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1: 机场结合的亲情、感恩跟佛法祝福的活动，不只是让妈妈们留下了难得的回忆，也让家人在佛诞节的前夕共度最温暖的团聚时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适逢彰化鹿港鼎帆国小108周年校庆，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特别走进校园，举办浴佛祈福活动，透过庄严的浴佛仪式，让全校师生还有返校的校友，在热闹的校庆氛围当中，拥有一处洗涤心灵的角落。
7: 校庆运动会场上，加油声不断，浴佛池散发着清净檀香，许多学子在老师引领下排队核实参与浴佛，校友们也趁着回母校机会，透过浴佛仪式祈求未来学业与生活平安顺利，场面温馨动人。
8: 老师说这边有在浴佛，所以我就跟同学来看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
9: 来参加运动会啊。然后就看到这里有浴佛活动啊，就想说来看看啊，来试试啊，看自己未来会变得怎样，会变得更好，应该是。
7: 这种活动不仅针对学生，也为辛勤教学师长们提供心灵支持。分会长指出，稳定情绪是教学品质基石，而鼎帆国小校长则肯定浴佛活动与学校纯真、善良、美好的愿景完美契合。
10: 透过我们的浴佛活动，刚好符合我们鼎帆国小纯真、善良、美好的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的愿景哈。那希望孩子们透过浴佛的生命教育活动呢，能够了解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能量哈。
11: 很多师长也一起来，当师长心情稳定的时候，可以带好更多他的教学。我相信对教学上，或者在情绪上，我相信有很大的帮助。
7: 国际佛光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与校方携手，在鼎帆国小百余年历史见证下，让学子学习感恩与惜福。当清澈香汤灌木悉达多太子圣像，也象征着三好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庆典，不只替将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举行育龄祈福典礼，还安排首尔剧场与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亲子认识佛陀的一生，也让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家庭共同感受慈悲、和平与共生的理念。
12: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13: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12: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首偶剧场，以生动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参与。
14: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12: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禅修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15: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12: 南天寺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实践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轮椅捐赠仪式，一口气捐出413台的轮椅，提供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以及社福机构来使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行动不便者，也让善的力量在当地持续传递。
16: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方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希望巴西综合报道。

0: 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1: 啊对，
0: 对，所以说就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
2: 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嗯啊，第一当然水质对阮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嗯，另外卤水可以水质。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 豆皮，
2: 啊，西丽豆油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丽豆油是豆油够出名。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3: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女性健康外溢保单。除了有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多运动，提早开始管理健康。
1: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需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联合举行发表会，推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1: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避免遇到生病无法治疗的尴尬情况。
3: 我们这次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这个。
1: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溢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现正展开佛诞特展《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艺术家指导，51位素人长者共同绘制长达26公尺的极乐长卷。
4: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5: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素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素人长辈展开创作。
4: 虽然他们是素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点半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5: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4: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6: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5: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0: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喝汤，而且我觉得汤是一个特殊的，它可以包容很多的食材都可以包进去，所以就画了一碗汤，热汤。那汤的那个汤碗，我用大地的颜色代表，像用台湾这个土地。然后上面有四道烟嘛，汤会冒烟，代表春夏秋冬。所以就画了一碗汤，里面有各种食物。我是柯永辉，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今天我们节目呢，要跟大家谈美食，哈，民以食为天嘛，所以大家都爱吃，爱吃什么呢？每个国家都。

下午两三点以后啊，这个窗户这边的阳光，因为我们是东西向的，这边的太阳就会斜射进来。茶油面线哦，这是我们家传统的味道，是我从我阿嬷开始，她就会很喜欢用茶油来做料理。这是那个台中望和宫平安面线，那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去那边安太岁啊，点光明灯。

0: 油的多少跟酱油高了多少，那可能就看个人口味，咸甜这样子感觉。我是念新闻，所以我进入联合报服务当记者，然后当了25年。那我曾经在苗栗、台中、嘉义，因为是跑外勤嘛，所以接触到了很多像客家菜跟原住民的料理，嘉义的鸡肉饭啊，然后这个沙拉之类，就是比较特殊的饮食，让我丰富了我的饮食的这个经验。然后一方面我也很喜欢看饮食方面的书，我在家里我刚数一数，就是我那个关于饮食文化相关的书大概有300本以上。那所以就是我在联合报服务后面的时候，我想说找一些以后能够找一些自己跟自己有兴趣的工作来做，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我就从饮食文化这方面来着手。我最主要是从食材或是一个菜色来入手，那我不是讲说这个菜怎么做，而是这个菜相关后面的文化还有它的典故。现在我写24个节气跟24个食材嘛，那其实我里面就会刻意强调台湾本土的一些经验，不是说一定我会引用一些台湾古典诗人的诗作。那这些从清末到这个日本时期，一直到二次战后，这中间这些文人他们写的这些诗里面提到饮食的相关的东西，其实不一定说文采真的多好，可是他们可以反映这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我把它结合在我的书里面。
1: 欢迎美食作家柯永辉柯大哥。
0: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哇
1: 啊，欢迎柯大哥来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之前，都会跟各位考试。来，我们来欣赏一下柯大哥画的画，还有黑烟。
0: 对，黑烟代表春夏秋冬。
1: 哦，春夏秋冬。
0: 春天我用绿色的，因为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嘛，那种蔬菜都发芽，
1: 是，
0: 所以而且代表有生命力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夏天我用黄色的，像那种太阳啊，我们小时候画太阳都用黄色代表，而且。夏天有个芒果就是这种黄色的一个代表。那夏天它是一个很热，可是大自然又给我们一些什么苦瓜、丝瓜、西瓜什么瓜都在夏天嘛，
1: 在消暑。
0: 对，消暑。那秋天我也是用类似大地的这种综合色啊，因为它是一种土地给我们那个时候收获的季节嘛，
1: 秋收。哎，
0: 秋收嘛。然后冬天为什么会黑色呢？因为冬藏嘛，黑色就是你把一些颜色都没有，就是黑色。而且。黑色，就冬天的时候，我们台湾街头会常会闻到一股味道。
1: 什么味道？
0: 麻油味。你走过很多街道，有麻油鸡啊、姜母鸭都用麻油嘛。那麻油是那种黑褐色的，
1: 是。
0: 那刚好我就用这个黑色来代表。
1: 其实我在看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柯大哥还把五行包含在内了哈。
0: 金木水火土。
1: 对对对，吃也要包含五行。但是呢，柯大哥最厉害的呢是出了一本新书，非常恭喜，就是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我们台湾呢很重视这种养生，尤其是24节气，每个节气呢，大家都知道说，什么寒啊，什么大寒、
0: 小寒，
1: 对对对，什么反正还有什么芒种啊，什么的，就是哇，从这个24节气里面还能吃出台湾好味哦，怎么有这种创作的概念？然后这本书到底花了你多少时间？24节气的时间？
0: 其实应该大概从5年多前啊，我开始在联合报写一个专栏，叫《说食依旧》，食物的食，那《说食依旧》我就写到一些，其实大概每个月我都会介绍一个食材或经典菜色，然后里面就是谈谈菜色，然后讲讲故事，还有讲讲文化，然后还有我的一些人生的体悟。那写着写着我会发现说，你这个食物跟这个节令其实有一些微妙的关联。那我就去查了一下24节气嘛，想要这跟那个有关系，就一查我发现24节气它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黄河流域。那黄河流域它这个衍生出来这个规律的话是古人整理出来，可是它如果套用在我们亚热带的台湾

0: 完的时候，会有一些稍稍的水土不服，大致上会接近，但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刚主持人讲到小寒、大寒，冬天的时候，那不还有小雪、大雪，那小雪、大雪，那可是我们在台湾平地几乎没有雪嘛，所以这个不大符合，因为夏天会有个小暑、大暑这两个节气，那按照字面上来讲的话，大暑当然是比小暑热。这是在大陆可以，可是在台湾，我们从台湾的气候资象这个资讯可以整理，你可以发现，往往台湾最热的时候是在小暑，而不是大暑。
1: 哦，是哦。
0: 对，那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节气的这一种在地的风土化的差异造成的微妙差异啦。所以我就觉得，那这样子，我是不是从二四节气的角度切入，然后以台湾的食材或一些经典菜色来写这个台湾味出来，
1: 还有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0: 对，
1: 然后会有所变化，所以我们不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古人的书去写，然后去做这些事情就可以了。
0: 就是节气，我们还是按照二十四节气，因为大致上是有这个规律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可能在某些节气上，我们因为台湾，比如说像冬至前后是乌鱼来了，这个大陆没有嘛？
1: 啊，对，
0: 对，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一样去把台湾的这个特殊的风味跟食材把它提炼出来。那所以说，因为我写了五年多的专栏嘛，那我就会从里面挑出二十四种食材，那重新按照节气的角度切入，重新来写。那写完大概花了重新写，大概花了半年时间。
1: 哦，半年时间，你这本书可以出好多国，对不对？你去哪一国，然后就按照他们的二十四节气，然后他们当地的食材再去写一本书。
0: 那我们要先去那边住一段时间。
1: 对对对，我看你的长相写这种书，我觉得就很多人想要去买啦。如果太瘦的人写，好像就是。好像说服力比较不够哈。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听说你从小就有食福，就是在小时候你的便当盒就是同学们眼中的焦点，你的便当盒看得出来你家很有钱哦。
0: 我家不是很有钱，因为我从小出生和长大在北投。
1: 哦，八岛音啊，
0: 八岛音啊，然后北投不是有酒家吗？温泉
1: 嗎。你家开酒家？
0: 没有了，我的长辈
1: 不是你家就是我家，
0: 那是全家嗎。其实我们家的长辈是股东啊，
1: 那、哦、是酒家的股东，
0: 对，所以他们常会去应酬。那应酬完很多那个菜，其实因为你知道酒家这个桌上很多菜都没有动啊或什么的，那他就带一些回来，变成我隔天便当料。
1: 哦、oh,
0: 所以说每次
1: 是不会你是得住姚贵对吧
0: 对对对对那所以说很多同学都知道，就常午餐时间一到就会开始想要来跟我交换便当，这样交换
1: 便当里面是
0: 有啊，像那个
1: 九根家
0: 蒲烧鳗之类的，那时候最多是有这种东西
1: 哦，蒲烧鳗啊，或者是有流鱼的肉酸吗？
0: 那个
1: 啊，你们不带汤的，
0: 那个没有汤啊。那汤的话，那个那是到我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我比较大，已经成年了嘛，研究所，然后就会跟着长辈会带我去酒家应酬，就认识一些叔叔伯伯啊，对，然后他们可能谈些别的事情，那我这边就会吃到这些热的东西，就是鱼得要酸。
1: 好奇怪的文化，长辈还会带他去酒店酒家，为什么是带你去见见世面吗？
0: 对对，就是有时候他们长辈就认识一下，说有一些长辈的朋友嘛。
1: 哦哦哦，就是介绍一些机会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要把人还把小朋友
0: 没有，那时候长大了啦，
1: 已经长大了，
0: 研究所了，已经二十岁左右了。
1: 那你应该吃很多那种山珍海味，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道台菜？
0: 台菜哦，像酒家菜那时候就是像刚刚讲，就是流鱼雷霸酸。我一直到现在冬天的时候都还会想要吃。
1: 所以台菜当中，你最喜欢的、最怀念的还是鲤鱼的。
0: 然后过年的时候嘛，像过年佛跳墙嘛，所以是现在几乎是从酒家菜，因为佛跳墙是从福建菜，然后到酒家菜，一直到现在的一般的大众的食品。像过年大家去家家户户都会买一瓮那个佛跳墙。
1: 佛跳墙的那种来源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佛连佛闻到都会想跳墙这样子啊、喔？
0: 要在这里讲哈，
1: 哦，这个不适合讲哈。
0: 可以啊，可以。其实就是当时他是福州，我记得一个叫聚春园，他是一个餐厅，他们是以前官里的，就是做官的家厨，然后他自己出来开餐厅。那开这个餐厅以后，就是他们就要研究说什么什么，就是有一些菜色嘛，然后就后来他们就是就是很多菜色，他们有一天就是拿那个。装那个酒的那个罐子嘛，就有人煮进去，放到里面煮，因为酒香什么的，混合在一起，然后就 做了这一案。那当然后来一直改进啦、啊。那为什么叫佛跳墙？它其实本来也不叫佛跳墙、嗯，是因为那时候有一些文人诗人去吃饭嘛、嗯嗯，然后就是他们吃的就觉得哇，这个香味十足，啊、他就随手讲了一句，就是说、嗯、意思说这个菜色香到连这个和尚啊佛都会跳出墙来吃啊，就是他有一句诗这样衍生而来的。
1: 哦，因为我也听过说有一种叫一品锅啦，
0: 啊、哦，一品锅，
1: 也把它号称
0: 也是类似这样，
1: 因为佛跳墙好像有一点侮辱人家。嗯、好哇，讲到吃的话题不断哈，我们下一段节目还要邀请两位特别来宾跟你们聊，所以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九月底九月出生嘛，啊你满月的十月份啊嘛，啊十月份就是满地基的时阵，啊你满地基要拍地基呀，
1: 所以来开心到做啊，对吧？
3: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笔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4: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我上有一句话讲，跟讲到吃就精破遐。我们刚休息的时候，大家一直大聊特聊，都在聊吃的东西。好吃的菜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调味料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最有名的酱油产自哪里呢？哼，稍等嘞。这个传人就要跟我们说，就是西雷导游。为什么西雷导游好吃呢？听说水质啊，跟它的味道都是最重要的关键。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来宾呢，他是百年酱油世家的传人，他家的品牌呢荣获经济部创新精英老店奖。我们欢迎瑞春酱油总经理钟正卫钟总。
5: 兰杰、两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我刚刚有跟那个柯大哥在谈说，哇，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麻油鸡。他说他现在不用麻油鸡，他用苦油做鸡汤，吼，说超级好吃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邀请了专门做苦茶油，对对，我们欢迎金春茶油工坊副总经理黄杰英，黄小姐。
6: 雅兰姐好，然后两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或者咱调味料有啊油啊有啊啦吼，先来问一下咱这个西雷导游哈，这个看了足少年的，
5: 无啦无啦哈，
4: 你有要接这个品牌，你敢袂使介绍恁的品牌历史？
5: 大概跟雅兰姐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创立于1921年，对阮阿祖开始。1905年啊，系啊，甲我已经是第四代啊。
4: 第四代，
5: 对对对对。
4: 真罕咧看第四代要搁接的啦吼。你是被逼的吗？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从小就跟在父母身边，然后就从小就有在送货，然后
4: 凭迄个导游胖。
5: 对对对啊，自然啊，哥哥可能就读册较好一个，然后啊爸爸就讲，哎，你对你辛苦边啊，无你来学安尼。哥哥就去银行业了，对对对对。
4: 哦，哥哥去银行业。
5: 对对对。
4: 哦，他一做一照，阿你老嘞。
5: 对啊，阿都爸爸对爸爸妈妈辛苦比阿。

0: 开始上回啊，然后接下来读完书就回来做酱油，对对对，嗯嗯
1: 嗯，这个瑞春酱油非常有名，为什么取名叫瑞春？嗯、是你妈妈的名字？
0: 不是不是，阿祖的年代啦，
1: 阿祖的年代。
0: 老实讲，这个问题、嗯、我也困惑我们很久，我拢问过、
1: 啊、我爸讲，
0: 啊，为什么叫水春？
1: 水春
0: 就啊我。爸爸也说不上了、啊，可能那个年代“瑞”跟“春”可能是比较吉利的，嘿，啊，可能阿祖可能有用色，可能“瑞春”就是比较一个丰收的意思，对对对，
1: 然后能够经营百年“春”。哎，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人拢讲西雷导游是 number one？ 为什么伊是变成台湾出山导游的重镇、嗯？
0: 第一当然是以流水可以追接之后，伊的铁质含量给、所以适合作为酿造用水。嗯，啊，浊水溪孕育了我们、很多的农产品嘛。啊，第一当然追接对湾发酵导游来讲最重要。另外流水可以追接。不是只有做酱油、做豆皮嘛，做出名。
1: 豆皮。
0: 啊，西雷导游会出名，另外一个原因是西雷导游是导游够出名。
1: 哦，对对对，
0: 导游够出名。啊，西雷够有什么特色？卤水味。我们的导游够是用卤水味加蕊，就是、我们就是去 A V 酱，让它变成高浓稠状膏状。一般起名兄，你看到的酱油，它可能是加淀粉。然后传统的酱油是加糯米，对对对，所以西雷导游开始在台湾的出名是因为导游膏，我的导游是加哦卤水味对啊变酱油膏，就是我们西螺酱油的一大特色。
1: 所以你买卖导游买卖导游膏嘛？
0: 对对对对，系啊，西雷较特色的是导游膏，对对对，
1: 是导游膏，
0: 它还有一个酱香中还有带有一点点迄个米香的来的。哦，啊，你得闻，你要用，你要。雷叉雷用弄好用掉，
1: 反正今天见到瑞春的少东，我们就有口福了。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苦茶油的新布，
2: 是
1: 姚兰姐。哎，你是介入去这个苦茶油的产业，
2: 对，
1: 才开始接触的哈。
2: 我先生家在苗栗算是做茶叶的大家族。
1: 啊，
2: 较早就是阮大哥因兄弟也足多，啊，所以兄弟啊，大拢做茶米有无？其实安尼
1: 就
2: 是
1: 讲，
2: 嘛袂小怕啦，就是大家拢做茶米，安尼嘛是无讲介好。所以迄阵啊，阮公公就是带阮婆婆讲，啊，无咱家己来做家己的工课。所以迄阵啊，伊就是收这些茶青，茶青就是茶米慢落迄第一次加工的茶青。啊，过来季节性的时候，伊阁做酸甘茶。酸甘茶的是咱客家人的普洱茶，所以又去那个华龙上班，反正一年十二个月，无一个月咧休困咧，都是爱走啊，因为较早爱探钱呀，然后我先生他又三个妹妹，所以其实那个家庭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我公公婆婆就是一直在做农产品加工，所以后来人家就说，哦，恁这。茶米吼，做工课足认真嘞，做酸甘茶嘛足认真嘞。较早拢卖去个台东，遐温泉饭店，啊拢卖迄日本人，啊所以拢卖个足好诶。啊后来就是有一寡有一些那个油茶经，台湾较早就是做油就是传统的油茶经，甲做导游迄差不多。啊就是人迄阵嘛就是地主爱来玩嘛，要做客地爱来玩呐，啊就找阮公公讲，哇你。客家人做代志就定金，好、我会当信用，爱就叫阮去甲农民收地基，啊，就是爱加工好，啊，卖因，啊，这个过程差不多爱二十天至一个月，啊，迄阵啊，阮大官较无经验，爱就想讲好，啊无，伊就是试过去了解嘛，是要安怎去收地基，要安怎加工，要安怎做，啊，伊了解了后就开始做，做到即马已经五十天啊。
1: 迄、那个过程你怎么足轻松咧讲啦？但是迄个过程不简单，对拢未晓，啊要做甲真嘛有一个程度，而且这册是虾米人出的？
2: 我写，
1: 哦，这里写，啊，这顶头这林先生哦。
2: 所以缅甸迄个是阮公公，阮大哥。
1: 哦，这林公公哦。
2: 因为吼，这个产业，靠地有这个产业，你只要伫台湾是足传统的，靠地是足传统的产业，甲导游同款啦，啊，所以就是讲。让喜良到位行不？啊，我感觉讲传统产业，不要被取代，我们要把这个客家文化产业要把它留存保存，所以也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机缘认识 元水城邦出版社，他有讲我帮你出册，啊，再来下去本册。我想讲这个产业是阮大哥辛辛苦苦创立的，所以咱的册就是伊的代表作啦，咱只是甲伊发扬尔。
1: 这已经第二集吧，第二本啊。
2: 诶，这个是第一集的诶菜吼，是一款的车会较多啦。啊，后来因为我都在有机通路推广，有机通路很多都吃素食，那平常我们也都是以蔬食居多。后来我们跟城邦这边就说，哎，我们再来出一本食谱，全部蔬食的好不好？因为我们有在国外推广，也有到那个美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大家看了这个食谱都很喜欢，所以这本书后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还是大家很喜欢。就是说，哇，这本书的食谱都可以一直沿用。
1: 哦，所以你也想写册，所以你唔免上山去搬地基的。
2: 嘛是爱啊，嘛是爱呢，爱搬地基，爱拍地基呢。我刚才我生三个囡仔有无？咱闽南人，我妈妈说，哇，咱做过来做六十工，我客家人吼，三十工、三十一工就开始做工课啊。因为我两个囡仔拢是九月初生嘛，你满月的十月份啊嘛，啊十月份就是满地基的时阵，你满地基要拍地基呀，
1: 所以来开始到做啊，对不？等个十一月才生出来哇，拢免做啊。
2: 都两个多拢九月，啊满月多十月多拍地基的时阵。对，啊，所以好家仔，即马囡仔嘛是第四代啊，开始爱接啊，所以就是较早做未来，你也有开始做，有家影响到，所以即马囡仔嘛是赶快诶要传承啊，
1: 对，
2: 传统的产业就是要传承，
1: 有胎教的对啦，
2: 诶，
1: 这个苦茶对咱身体，听讲是对胃有帮助呢，是不？还是讲佫有甚物好处？
2: 唔啦，为什么叫做东方橄榄油？就是咱的苦茶油，大家都知道橄榄油就好的嘛，不过我们东方的苦茶油有好在哪里，你知道吗？它最好的就是这个 Omega 9单元不饱和脂肪酸，那这个是对我们的全身的心血管各方面都很健康，所以我们苦茶油80以上比橄榄油还高，橄榄油大概只有70到75而已。
1: 你这吃一个78是什么？
2: 78道料理
1: 哦，78道，
2: 因为这本册哈，一来版面有限哦，我本来在下个100-200道哎，先做78道做代表。
1: 所以苦茶也当做任何食物取代沙拉油、葵花油。
2: 当然，因为它的耐高温到230度，所以它可以适合各样的料理方式，比如说煎、煮、炒、炸、烘焙都可以。
1: 太好了，哎呢，那柯大哥。啊！你家下的这个，吃出台湾好味，拢用烤地油落去做，会够较好吧？
3: 阮家拢即摆用烤地油啊。
1: 安尼哦。
3: 对啊。
1: 哦，啊！即摆当着头家娘伫遮，甲买比较俗吧。
2: 昨天没问题，柯大哥几啊年前就去阮家过
1: 啊。哦，是哦。
2: 因为有写册吼，还有交流过，所以柯大哥伊拢是亲自到产地去了解啊。
1: 好认真哦。而且去那边，你应该会煮一锅鸡汤给他喝吧，
2: 绝对都有，荤的都素的都全部都有，
3: 还有各种油的不同的苦茶油，
2: 不同样的油，
3: 让你品
2: 来的是爱新贵淋油啦，
3: 淋油
1: 哦，你啊淋油，咱小段来讲，我冇加油，唔冇淋油，
3: 可以在这边面啊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
1: 哇，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0: 柯大哥，哎、欸，你为什么要走这条线？你为什么做记者？是为了钱吗？
1: 不是啊，因为我大学跟研究所都是念新闻传播的、嗯，所以就是毕业以后就自然而然就进入那时候的联合报。嗯，欸、那进联合报一开始年轻嘛，又是男生，嗯、那时候因为我刚好在台中就是自产了，嗯，那所以我不就说希望到中部啦。然后那时候就先派我去苗栗，嗯，那时候在地方的记者，他是用地盘制，嗯，所以我第一个路线就负责大湖、卓兰、狮潭、泰安，
0: 哦，那这个客家，哎
1: 哎，这个地区，反正这个地区里面，不管是从什么乡镇长、公所代表会，到学校、到医院、到什么，都全部都是我，社会新闻也是我，嗯，那到那边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过一阵子，觉得你的采访跟写作都 OK 了，他就把我派去跑社会新闻，嗯，那所以我在苗栗啦、台中以前台中县、台中市都跑，嗯，然后最后再历练是跑地方的政治，嗯，哦，比如说县市长啊、县市政府啊、议员啊这些的政治，哦，
0: 所以你不是只有跑美食这个专业，就是
1: 其实跑美食几乎没有跑，那个地盘就是全包。当然，如果说报社要你介绍餐厅也可以，嗯，也可以写，嗯，那后来到最后就是比较属于内勤，我就当到过嘉义、云林地区，还有台中县，还有新北市当过特派员，就是负责第一线的新闻的指挥跟调度。嗯，对，所以跟美食其实是后自己有兴趣，然后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去找吃的。
0: 哦，哦，所以在你把这些吃的，然后跟二十四节气结合起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些都是介绍，大概就是苗栗跟台中的。
1: 哦，没有，就是全省，因为像我退休以后啦，嗯，就是我有跟一些大学老师合作，像我们也曾经巡回全台湾去做田野调查，所以包含刚到那个金春去采访他们的苦茶油制作的过程，嗯嗯，然后访问他们的心声，嗯。那另外，当然我本身我很喜欢看饮食相关的文化的书籍，嗯，所以我从不管是以前古代的到现在的，甚至现在连对岸的，我都买了很多书回来看，嗯，然后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再加上我这个记者生涯里面，因为记者有个特色，你吃饭要很快
0: 啊，对对对，
1: 因为你不晓得下一分钟会有什么大事，所以你要就跟你夹夹哎，嗯，哦，可是就是相对我们有很多应酬，嗯，那应酬可能就有大餐厅、高档餐厅也会吃，那路边摊有时候像保干净嘛，就是也要去吃，嗯，
0: 对，
1: 那就是这些就混合在一起，其实让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体会。嗯，像我刚刚讲，我第一站到苗栗嘛，嗯，那因为我小时候在北投，大家都是闽南菜为主嘛，嗯，那到苗栗就有所谓客家菜，嗯，然后像我负责那个泰安乡，它是泰雅族为主的一个原住民乡，那所以我在那边也接触到一些原住民的食物吧，然后像野菜类的东西，嗯嗯嗯。那后来我到嘉义去，那当然嘉义就有很多小吃啊，
0: 对，
1: 像那个
0: 给
1: 爸崩啊，还有他们吃那个凉面啊，或是这个凉菜的时候，他们会加一种叫白醋北抽，白醋的那个沙，其实一种沙拉酱，他们当地人叫白醋，白醋。然后后来比如说我到新北也会去吃一些像淡水的阿给啊什么那些，嗯，就很接触到很多的，所以在工作的之余我其实有很多时间可以在这边里面寻找一些我想要吃的东西，然后探访个新奇的口味。哇，
0: 那你有跑健身房吗？
1: 好像有
0: 需要，我的巴肚来那我当我等下子，我要下一站访问的就要去瑞春酱油，嗯，好，去瑞春一下。那个，钟总，你刚说你哥哥去银行业，嗯，其实你也可以继续去读书啊，
2: 对，
0: 就是自己很有责任感，还是说因为看到自己父母亲的，因为这已经是百年老店的，有感而发去想要去传宗传这个那个家业。
2: 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还有机会可以去读研究所。嗯，啊，因为父亲就说啊，你在读书，你最后还是要回来承接家业。嗯，倒不如先赶快回来，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技术性的传承。你要有功夫，爸爸都感觉你家己要做头家的人，你要从根打起，对对对。所以当中有一个老师傅，他可能就要比你要戒退
0: 退休，
2: 所以当中大学毕业就叫我赶快回来学一些酿造的技术，嗯，然后就跟着那个老师傅学，从对撒刀开始，然后发酵，然后入瓮，嗯，然后咱对暗耕地去卡起去对接去遐。以前可能手工的，二十几年前我也是等于爱拉导游，对对对对，然后就学了一些基础的功夫以后，最后后面跟老师傅学了5年，然后过来对阿姑 我阿姑是遐导游的，
0: 遐导游高。我阿姑是遐低的，遐导游
2: 是遐导游高的。然后那个老师傅是做酱油的。我的技术型的是哦，可能一个人负责一个区块。
0: 对。
2: 啊，做头家人的，你都爱同胞，
0: 你拢总爱学，
2: 对，
0: 一贯所有的流程都要学下。
2: 对，所以啊，所有的秘辛啊，自己要掌握住了啊。爸爸就是希望哦，你可以从基本的学起啊，让我们整个酱油业可以传承下去，就对这样。
0: 你讲什么爱地饲导游爱装红，
2: 对，
0: 领导的红几卡？
2: 我们这个旺。大概是一定啊，这是全台湾最多的。我们有2500个瓮，这东西用陶土的瓮，陶土的缸，对。
0: 用陶土的意思是什么？
2: 其实陶土它就是一个啊，它有孔隙度啊。咱陶啊，咧暗耕在发酵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在呼吸，
0: 不是哇的。
2: 对，所以你要有让它一个孔隙，它啊唔好吸掉了，吸掉的物件就会有一个异味，无香。嗯，然后另外一个陶土的陶瓮，它可以恒温。那那发酵还是要有一点的温度，发酵它要有一定的温度，所以陶缸它就是有恒温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个呼吸一个调节作用，所以其实传统的导游，你也看，大家较传统的拢是用暗缸咧做导游，
0: 所以阮若要食导游，要甲暗缸搬登去啊，领导是袂暗缸，
2: 搬袂叮当，因为一个瓮最起码有200公斤，哈，所以阮这一缸入瓮跟取出来拢是人工来砍的。豆子我们经过7天的发酵以后，爱把外面的菌洗掉，菌丝洗掉，然后入瓮去再做120天以上的发酵。
0: 你甲看，现在就找着一个 AI 无法度取代，
2: 对，
0: 一定要用人工的，
2: 这顶人工呢，对。所以我讲观光工厂，你去看到拢是大家拢手工的作业。
0: 哦，恁今嘛有观光工厂？
2: 对。
0: 所以就现场就有人在告诉你怎么，
2: 你可以
0: 从洗豆啊，什么，
2: 从煮豆子，然后7天的发酵，到洗豆，到入瓮，然后到煮酱油，然后冲填，到装箱。一贯的流程，我们公司是全台最透明的一个酱油观光厂。
0: 啊，恁那做的时阵有那点曹子健的戏无？啊，有那点煮豆燃豆机，豆子煮豆机。
2: 不，
0: 其实咧倒下足欢喜的，因为恁家做甲足好诶。听讲恁拢一贯拢用乌豆
2: 哦。乌豆，
0: 嘿。啊，外口的是拢用黄豆。
2: 黄豆加小麦。
0: 黄豆跟黑豆有什么差别？
2: 第一。黑豆也蛋白质含量就比较高，它也有抗氧化的效果。
0: 对，大家都说黑豆好。
2: 对，黑豆有本身是原豆归掉黑豆来发酵，所以伊的豆油较传统，它有硬皮啊味。其实硬皮啊跟豆油其实就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要做豆油，我要去把那个硬皮啊压汁，压把迄个汁滴出来，去下豆油。
0: 但是。硬皮啊，就是黑豆哦。
2: 嘿，硬皮啊，就是黑豆。嘿，啊，你一般市面上看到的豆麦酱油，有的是去兑沙拉油料，那个豆粕较无味啊啦。啊，所以伊加麦芽类较清香。所以黄豆豆麦酱油它比较较清香一撮，啊，黑豆豆油伊的味道较淡。较香啦，较传统。所以这种黑豆豆油，你哦，你啊咧卤物件会愈卤愈香。对，
0: 所以这适合用肉诶。
2: 对。
0: 啊，那叉菜
2: 拢会使，
0: 拢会使。
2: 啊，导游讲就是你要问吧，什么问菜头粿，什么拢会使。对。
0: 顶头无吧，啊无，这袂使食吧。安尼怎样？就是对咱身体有健康啊，咱就选吼对家己较好的物件哈。
2: 对。
0: 烤地油嘛是对大家诶身体有帮助啦哈。咱这个黄副总呢，一生恭喜领导的这个第二代接班人。
3: 对，阮算第二代啦。
0: 你算第二代。
3: 你若讲做烤地油，为阮大官是第一代，啊，我是第二代。
0: 是。
3: 啊，即马阮后生是第三代。
0: 第三代。
3: 开始做。

0: 您好像现在几岁？
1: 现在29岁啊，
0: 没三十岁啊，
1: 对啊。
0: 啊，为什么好做金春？
1: 好做金春哦，后来好来。春呢，就是代表这个茶花的艺术。
0: 哦，我计是讲，安尼就是有春的，真有春哦。
1: 嘛是要有春，春吼嘛是客家人较早有，然后咧计出啥物插一个春啊花有无？
0: 对对对。
1: 嘛叫做春啊花，吼。啊，茶花的色水有几啊款？哦，可能全世界茶花品种差不多有5000-5000个品种。啊，就是唯一最特别的就是金色的。好，所以雅兰姐今嘛无啊多好，你看新鲜金色的，啊，这有干燥的。这是干燥的金色茶花，就是12月、1月份产季的时阵，啊，伊茶花开阮甲慢落，啊，甲伊砍熟，安尼才会当一年通你会当看伊啊，哦，啊，伊生出来茶籽，伊嘛生茶籽，啊，这款茶花就是它是单瓣的，就是说它的花瓣比较单瓣，没有像那个一般我们看的那个茶花牡丹多重瓣的，啊，这款的单瓣的伊会生茶籽，啊，你若去嫁接茶花，伊就袂生茶籽啊，就单纯开观赏用的茶花。啊，我即马照这张就是咱的茶籽，哦，要去育苗，一年差不多生安尼，差不多安尼管多年。
0: 啊，咱爱移植。我看恁家拢足管的啊。
1: 哎呀，管的已经超过100年啊。哦。对啊，茶树爱生到第6年，才当办茶籽。所以我这张甲种个茶园爱等到第5年，才开始办茶籽。所以这5年。拢无地基糖好办。
0: 哎，啊，像厝内面有这种茶花的，
1: 对，
0: 阮会使家己办来种下落去插无？
1: 袂使啊，
0: 袂袂
1: 袂，你是讲办花吗？
0: 办枝啊，
1: 办枝哦，无啦，再办落来，爱个拍打，哦，爱个砍索，爱个背砍，哦，伊这就最工的，
0: 这工足多的，
1: 对啊，你看这张，你看这张树已经超过100年的阔地树啊，哦，啊，伊全株都是绑，伊会生地籽嘛，啊，咱地籽慢落来，咱得爱起来，爱起来拍打，爱拍外久，爱拍差不多15天，
0: 15天，
1: 啊，佮爱逐工爱佮去冰啊。
0: 你讲10月会当办地籽，啊，11月都要冬天啊，啊，你本来拍的好。
1: 无啊，我差不多双十节、双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啦。我爱拍到11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1个月时间。
2: 雅琪啊，餐厅有一挂弄迄种规桶的豆油，啊，佮做粗俗。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啊，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
3: 刺激啊，就是很刺激，人生总要尝试嘛，是不是？哇！
4: 含泪，还是要做完，一定要做完。
5: 快到了，快到了。
4: 然后再累，我要坚持。
5: 成功了，太厉害了！
3: 哇，你真的有做过之后，你就会知道那个感受。我突然觉得不想回去。
6: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霜降了，咱就会使开始办啦。我拍到十一月中，就差不多结束啊，一个月时间。哦哦。啊，你拍到了，我就要搁家砍树，啊，搁落去备卡，啊，才当做油。所以我后尾做油，我就要搁个地基啊，搁擦过。地基啊，搁擦过啊，你擦的温度无同款，伊的气味甲伊的色水嘛无同款。嗯嗯。对。啊，所以你看这开花，你若去日本啊、韩国啊，看拢去拢是这类花，叫做紫巴气。所以日本甲韩国拢甲这张地球当作迄个观赏用的，伊拢甲当作迄行道树啊。你也去伊个公园看，拢是种这紫巴气的地花。哦，对。啊，咱台湾是甲这个地基慢来拍打，来做烤地油。啊，伊就是佫会佫分几啊款品种啊。
1: 嗯，哦，啊，花的观赏用就对啦。
0: 对，观赏用。
1: 所以烤地油是放愈久愈好，还是新鲜的较好？
0: 当然嘛，爱新鲜较好啊。你看我地籽有无？
1: 哦，所以唔好买起来炖就对啦。
0: 袂使吼，就是安怎？为甚物讲地籽是抱子怀胎？譬如讲我即马十月份满地籽，嗯，伊差不多十二月开始开花，嗯，啊，伊开花了后，差不多一月二月，伊迄个花是不是会谢了？嗯，哦，花谢了也开始。得记得爆出来，安尼爱从一月到十月份，哦，它要历经十个月安尼，伊那得记才当成熟，我才当办，哦，所以你讲我即马得记哪搞刚好，因为我伫即个月爱甲规年烫天的得记，我要爱拢爱甲买起来，所以我就甲放喺零下20度的冷冻库，我爱甲冰起来啊，甲冰用温度用冷冻库的温度。保持它的新鲜度，啊，即马就是我逐礼拜爱偌济，我做偌济，较够工。问题是安尼做起来较轻，所以阮即马是讲，哎，我即马又唔是做起来等你来买，我是你爱下单。哦，我叫做油，安尼你揢到油拢是青的呀。
1: 哦，阮拢唔知道，阮拢一摆讲，哦，这就歹买哦，哦，
0: 一摆
1: 无买来啊，所以阮就一摆甲买十罐，结果袂使。
0: 安尼你放心过唔好。
1: 所以地籽这个新鲜甲无新鲜，好甲歹有分哦。
0: 当然有分啊。哦，所以来，咱要看一罐好油，伊的条件是啥物？原料一定爱青嘛。是。啊，咱原料爱青来。亚兰姐看这张吼，这张内底就是一般拢听到就是听到地油嘛，啊地油个人讲烤地油，也有人讲地啊油，
1: 无同吗？
0: 无同款，所以烤地油个有分，烤地油是树啊较悬，哦，这张就是烤地油的树，伊的树啊较悬，啊伊的叶啊袂当做地米。嗯，啊，不过伊会当开花，互你欣赏，啊，伊有分大粒子甲细粒子，啊，下骹这张图，这个是迄款的咱食地米的地籽，譬如讲咱台北的白兰，啊是石碇、淡水，啊是讲迄个南投的青白坑，是毋是拢地山？啊，这种就是地米的，啊，这款地米不管你是金萱、乌龙、包种，吼，伊会生地米，只要你落去肥料会当开花，伊就结籽。所以这块人讲叫做地啊油，所以地油分官树甲地树。
1: 啊，地啊油嘛是会食的嘛？
0: 会食呀，真好，迄个气味敢那咖啡嘞，咖啡的香味。啊，所以咱也要做地油，你看这有两顶壳嘛，迄壳爱揢掉。啊，咱也要做油，啊，搁甲内底迄个壳搁甲掰掉。敢那土豆若要做油，爱甲壳掰掉。所以咱是要爱内底好的、青的、地籽的银。啊，你若是挂壳落去做。可能内底有生菇的草埔的好诶，地基拢烂烂残残，你做出来迄个油都袂坑的啊！你可能即马做起来炒起来胖胖，可能后礼拜就搁到一个草埔
1: 啊，
0: 对，所以即个油伊的酸价、过氧化价先悬，代表即罐油都无青啊，啊，所以市面上诶迄个烤地油，人拢甲你写保存期是两年、三年，其实是唔对的，从所以阮是写一年。主要就是希望讲，大家因为大家就是看这个期限愈久，啊，就放愈久，吼。啊，你啊拍开，你无食，好的物件嘛，互你放久，放到草油爱无青。所以，阮敢那有效期敢那写一年。所以，你爱有青无青，等下咱来淋油，咱来抹油就知影。
1: 哦，对吼，听讲啉烤地油就是对胃有帮助嘛吼。
0: 足够以来就是安尼。
1: 好，诶，讲到油工了后呢，咱来用一个介绍一个唔免油的菜。诶，听讲润饼是咧啥物有咧食春盘哦，春天啊食春盘，就是食润饼是不？
2: 应该是讲春天嘛，是万物生长开始的季节啊。那所以台语不是有在讲说，哎，姜为仓，李为固嘛。那三个就加 很应采，四季应采嘛，丁丁。啊，春盘其实是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习俗了。嗯，他们那时候就说把一些类似我们现在讲的生菜沙，把

0: 那时候当令的那些蔬菜啊，就是把一些然后放在这个盘子上，古人讲说是迎新，迎新春的感觉。然后那个时候他们一些贵族还会把这些春盘互相送来送去，当作一种伴手礼啊。哦，那可是这样吃不容易吃嘛？
1: 啊，那青叶上来上去，上个拢拜，
0: 那是一种礼貌啦，哎呀，节庆而上的礼貌。然后后来慢慢随着说，哎，这样不容易吃，就用饼皮把它包起来，就慢慢形成这个润饼的东西了。哦，
1: 啊，润饼讲，每一个所在包来底菜都无同款。
0: 其实因为包的食材一定会根据当因地制宜嘛，对不对？那当然说我们大概是有另外一个美食作家陈静怡小姐，她曾经去考证这方面，她就得出一个大概的分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家里的润饼来底很多那种炖烂的、煮烂的高丽菜，这可能是跟厦门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1: 为什么要炖烂的？这样安尼饼皮就烂去啊？
0: 没有，我们家小时候就是这样子呢，就是我阿嬷就会把水煮那个高丽菜切碎嘛，然后就是水煮以后，然后当然把水分挤出去，然后包在这个润饼里面。我们家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他就说，像是如果说习惯包一些豆芽菜的，他可能是跟福州那边比较有渊源。那如果说泉州那边的话，他会喜欢包那个红萝卜丝。那另外像金门啊，厦门，他们会包一些贡糖，碎的贡糖。
1: 贡糖，哎，那么长头豆腐。
0: 哎，对，你讲这对啊，就是我们如果说不要管说啊，这个怎么样，就是我们台湾本身的话，你会看到口味上有一些差异，就是南咸北咸南甜啊。那南部就像很多人他会包花生糖粉嘛。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主要是因为以前从云嘉平原，它是主要是种植甘蔗，像日治时期种了很多甘蔗，也有设糖厂。那糖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而且比较贵。有钱人才吃得多，吃得起，所以那时候撒这个花生糖粉，意思就是说，我好牙，好牙狼。那不止这个，你看，其实现在云嘉南沿海一带有乌鱼子嘛。
1: 有人能包乌鱼子，
0: 乌鱼子就包进去啊！哎呀，对啊，这才够豪气啊！
1: 对的是，咱爱包馅的包馅。但是，咱你都要讲这是春分的时阵，迎春的节。但是，我来感觉有真侪人制作，么清明节嘛，咧
0: 讲对不对？对啊，
1: 这是为什么？
0: 那清明节其实像古时候他们祭祖，其实习俗有变呐。早年像我们家，我们不是在清明祭祖，我们是在农历三月三。那是一个上巳节，那是也是很古老的节日。后来上巳节跟清明节那些，我印象在古代在慢慢它就合一了。那到在民国以后，大家就以清明节为主嘛，因为有定民族扫墓节啊之类的，就是有这个习俗。
1: 可是三月初三嘛是跟清明节差不多时间、啊，
0: 就是他们很接近，所以就是那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很烦嘛，就是有两个节日嘛，所以后来把它合在一起了。
1: 原来是这样。我想讲，那有人在清明节扫墓的时阵吃润饼哈？啊，都只咱听咱烤地油的副总经理讲，有分地啊油、烤地啊豆油嘛，分三种哦。
2: 现在酱油就是有酿造酱油，还有一种就是素酿。素酿就是讲化学豆油，第三种就是调和，所以一般市面上你若看到玻璃罐的豆油，大概现在拢是纯酿造，因为即摆食品法规一直在进步，所以对于化学豆油其实
1: 它排斥，大概即摆拢要食健康啦，
2: 因为类似的亚旗啊餐厅有一挂弄一种鬼汤的豆油，啊，佮做粗俗，老实讲，那个可拢是素酿酱油，素酿酱油啊。你若讲较白化，迄就是化学的啦。化学的就是用豆粕用盐酸落去甲分解，最后的氨基酸，迄可能三工七工就做好啊。啊，甲咱这种百几工的豆纯酿造的豆又无共。比较可能价位比较中等的，它有些就会去做调和的。有纯酿的化学的调和在一起。对。
1: 要吃的东西很多啦，但是吃健康是最重要的。像我们后一集呢，就有很多产品出现在我们面头前，不知道在推销是要跟大家说什么才是健康的。所以呢，今天非常感谢三位来宾，下一集还要继续跟我们分享。最重要的我们要吃就是吃健康嘛，吃心安嘛，还不能黑白吃，不能贪俗啦。下一集我们再来好好介绍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吃甜都爱一条咸”。咱的人生拢有咸酸苦涩， 生老病死，吼，啊，咱用这个滋味来讲，吼，咸酸苦正就是，甜的上好嘛。哦，甜的，就是跟咱的人生哇，过得足幸福、足快乐。但是你要甲这个甜的程度，你真正一定要食到咸的，吼，就是艰苦的日子。所以你伫咧享受的时阵，唔通袂记你讲你艰苦的时阵是安怎奋斗，哦，唔好伫甜的时阵就感觉哇，规个人拢飘飘然，哦，袂记你以前困苦的时阵，这就是叫做食甜就爱一点咸。
0: 中元节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哦，这半车嘛。啊，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有心无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喔。所以你讲起来就更早，
3: 更早，
0: 还蛮好一讲。
2: 我的弯接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接可能80%、70%、60%。
1: 啊多一个较贵，没人记住，
2: 没几比较好。
1: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2: 哦，蓝，对，
4: 蓝蓝。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得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得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啉的，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在19世纪已经传播到西方啊，所以它并不是这个迪百瑞首开其端的，但是它在这个把儒家思想深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呢，特别强调宋明理学它所代表的一个典范的意义。那么之后明代的王学就是心学，那么它可能所介入的面向，所以它其实是有点集大成的那个意思，就是从一个非华裔的学者，也许他有一个更大的自由度来说明儒家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学说是不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境里面可以有一个重新的这样的一个梳理的机会。
1: 他的Neo-Confucianism 呢是比宋明理学还宽广的啊，因为不只是理学而已了，我们也可以讲说是其实还有心学。我想比许多中国的这自称他是研究朱熹啦或者是研究中国儒学的人呢都还深入，因为他用了很多中国西方还有日本还有韩国的这个儒家儒学者他们研究的这个成果，所以他的这个视野呢是宽广很多。
2: 他实际上是在他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长者跟老师了，就是他的确可以做很多人的老师，不管是你直接授业他或者间接授业他，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就是从事教育事业嘛。那他这教育事业说白了就是怎么样做老师，怎么样去教学生嘛。他这个是，而且他落实他这个落实是有一种很强的自由的成分。
3: 迪培里以他的年纪与辈分可以说是国际儒学界的大前辈，他与两岸国学大师钱穆、冯友兰都是好友，在不少国际学术会议当中交流切磋，也曾经与胡适、江泽民见过面，畅谈儒家思想的精髓，改变了他们对孔孟教导的偏见，对世界儒学的研究与传播有着极大的贡献与深远的影响。
1: 钱穆先生呢，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提倡所谓的国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1949年以后呢，因为他个人当然是反对共产主义，他也逃难到香港，所以他们在香港的时候非常艰难，大家几个人就成立了一个新亚书院。后来呢，在1978年，当时候的新亚书院的院长叫做金耀基，他呢就说我们应该来设立一个讲座，新亚嘛，当然要叫做钱宾式讲座，所以呢，钱穆先生以他的名字啊来取名为新亚这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一路都邀请非常有名的这个学者，这里头包括当然钱宾式先生他自己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一个日本学者叫小川环树，是日本的非常著名的中国文学家。第三个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那么 Joseph Needham 是可以说是研究中国这个科技史，可以说他一手建立起中国科技史的这个研究，所以他也是不得了的学者。然后第四个就是迪培里先生，那么迪培里先生呢，他是这个在中国研究上面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
3: 教授为了研究多次拜访台湾、大陆以及香港，在华人地区相当知名，不过当时众学者以讹传讹，直接将他的姓氏音译为迪百瑞，因此被误用了数十年。这一次他借着唐奖教育基金会想帮自己证明，将迪百瑞改为迪培里。
1: 迪百瑞先生是从前有个这个在台湾的学者，他不认识迪百这个迪百瑞啊，所以就替他翻译了迪百瑞。后来我特地问了迪先生，结果迪百瑞而且迪培里先生他说迪培里是钱穆先生给他取的名字，所以这名字是非常合乎他的学术的特色的，所以叫迪培里先生。
3: 迪培里教授进行儒学研究与教学将近70载，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四书五经等古籍经典选集并翻译成英文，成为西方学子认识儒家思想的窗口。
4: 我可能是迪百瑞教授最老的学生，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啊，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是一种奉献，是一种喜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所以我找到我人生的学习的目标。

蓝河陶呢是源于1796年，那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水里蛇窑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地底下蕴藏了非常丰富的粘土矿。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木材，烧窑的话整整要烧掉16000公斤的木材，刚好水里这个地方具备了这两个窑位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呢我们才在民国16年的时候就来这个地方设下这个窑厂。所以我的祖父林江松先生呢，他是第二个到这个地方来开荒的人，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打造的。那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8个窑厂在这个地方，从小呢就势必要到第一线帮忙家里的工作。那我在8岁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要粘那个煎药的煎药壶，我一天要粘100多个。说实在，我从头都不会想到说我以后要做陶瓷业，可能小时候也做怕了。不过这种传统的产业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早期莺歌要生产那个大的缸要出口外销，需求量非常的大。我们水里的这个师傅呢的技法比较特殊，比一般在做大缸的速度会快3倍。所以呢我们的师傅呢就非常的抢手，就因为少了师傅一直在浓缩哈。塑胶的盆器快速的发展，塑胶的水缸呢也大量的充斥着市场。所以在60年代之后呢，这种窑厂就慢慢走下坡。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窑厂，也是台湾保留最古老的一个窑厂，现今已经有97年了。这个戏是我人生唯一的志愿，因为我们家里的工厂快倒了，所以我老师对我想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从心里的佩服。所以我在老师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专业的技术。快退伍的前一个礼拜天，我收到我老师的一通电话，告诉我老师帮你找好一家公司让你去实习1年。我就按照我的老师的这样一个指示呢，到那一家公司去看的时候，发现那家公司也快倒了。快倒的公司才有你发挥的机会，你要想办法去帮他改善经营。所以我非常感佩我的老师，他是给我一个环境去突破。我在那个地方1年之后呢，我就决定回到这个故乡来，准备要把这个故乡的这样一个老传统的产业变成是一个教育文化园区，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工厂式谢绝参观的概念。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更多人喜欢这个行业，我们才有更大的支撑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制造业转换成服务业呢的一种业种的转换。慢慢看到我的规划方向是对的，看到很多的观光客就愿意来了，他慢慢就开始放心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没有钱，我就拉着一部拉胚机到处去表演。我那时候呢，我在茶桌上就很客气地请他们喝茶，把我所学习的做一个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来购买。我希望我十年呢能够有经费能够来改变这个地方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那也因为他们看到我想要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来都会跟我买东西。就有一个企业集团看到外面很多人来之后在干什么，就进来看了。哇，他就很惊讶，一个地方连钱都还没投资就有愿意来了，这个应该有发展潜力。他说我告诉你，你这个地方除了窑不要拆，以后全都是拆掉，我来帮你盖三合院，闽南式的三合院。所以我就心里就想，你们不是来保护这个文化，是来破坏这个文化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了。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这个地方。后来开始被媒体发现了，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能够把它传递出去，让他认识我们的老产业，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技术呢，让他自己来体验。因为文化是大家的共同记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来保护这样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个记忆呢，要能够推动到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传承人，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跟当代生活连结。一个传统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思考。第一个方向就往上走，叫做工艺师在精进，那重点是在卖设计的价值。如果往下走的话，我们叫做体验工艺，客人到这个地方来亲自体验传统技艺。我相信呢未来的传统产业会变成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传统蛇窑以及其他的传统窑

这种传统油呢叫做巴拉油，就像一个阶梯一样，一阶一阶的上去的那种叫巴拉油哈。最后一种传统油呢，在台湾叫做巴拉油，那种油呢已经消失了。现在要快速精准，可以把升温曲线都设定好，不像以前我们在烧窑的时候呢，那它的温度呢是看火候，所以用眼睛看的，窑头也有抗灰线啊，窑侧也有抗灰线。但是呢，窑头烧了三天三夜之后，再从窑侧继续烧的时候，每天要往窑尾的地方看，看火到了没有。火到了之后，到窑尾才可以烧侧火，要不然你侧火是温度升不起来的。那再来窑头的地方呢，也不能不烧了，也不能全部封死，全部封死会变成真空，真空的话温度是拉不上去的。所以我想，传统的窑炉它有传统的关键的技术，这种技术说实在。快失传了。我们过去学的这种传统技术是不需要温度计的，啊，我们依然能够把它烧到一定的火候，哈，啊，所以我在三十年前呢，就让陶艺家呢有三十位左右，我们来这个地方烧了三年的柴烧，我们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柴烧研究会，一直到现在，台湾大概将近盖了300座的小柴烧窑，也烧出了台湾的陶艺界的经济奇迹。水里蛇窑比较大的一个破坏的时间点是在九一大地震，被震垮了将近2/3，所以我们发动了两个老师还有我，共同把这个窑呢再重新复原哈，然后从一个打土砖，从要怎么调泥浆，从怎么样盖这个窑，甚至从窑的温度结构来谈。一个烧窑头的空间跟它的窑身的比例关系哈，以及烟道的高度都会影响到它烧火哈。我也被认证为这个西候窑建窑的技术保存者，因为政府的支持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传习这样一个西候窑仪建窑的一个工作。我们南投土呢？本身的含铁量非常的高，哦，那所以烧出来会变成是一个深颜色的哈，高温的话一直到暗红色哦，然后低温的话在浅红色。现在南投陶没有办法挖了哈，已经禁止挖这个矿了哈。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复旧为新的南投陶，跟古时候一模一样，所以必须要从材料端呢开始研究，我们就拿了现成的泥土去做分析。这个原料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人家做出来的这个黄泥，还有那个红陶土，接近于我们早期。我们早期呢，在修窑的窑砖，我们这两种土呢，1:1的调配的时候，它的成分接近你南投陶的这个成分哈，那所以过去在这个炼土的时候，它首先都是用牛下去先踩，但那个叫做粗炼土，它里面还是有硬块，要在精炼。那精炼呢，都是在地板上用脚下去踩，也利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去踩这个泥土哈，把这个泥土呢把它踩踏均匀。踩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颗石头，啊，它就必须要把这个石头呢。把它摘掉。我们现在在练这个叫做菊花炼土法。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手的动作呢是一个像太极一样。那它本身是一个圆弧形的，好，这个运动压下去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空气把它逼掉。那这个泥土里面呢是不能有空气的，因为空气的话。它这个烧的时候容易炸胚，容易炸胚哈，所以早期也没有真空炼土机，所以必须要仰赖这个菊花炼土法哈。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的脚步就很重要了，左脚的脚尖朝着10点钟的方向，右脚的脚尖朝着1点钟的方向，然后这个就叫做3/7步啊。那脚关节呢要稍微下沉，啊下沉啊，这样的话它本身就会具备弹性。然后前后移动，这样就会非常的稳。因为我们的手的姿势要配合脚的动作，前后移动压的时候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去压，整个身体的重量把它压下去，手呢是绕这个圈圈的，手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泥土是一层一层一直卷压下去的时候呢，它的移动是一点点一点点移动。那我这个中心呢，可以看出它一直在转。它一直收回去啊，这个一直压出去哈，它就会有这样一个菊花瓣。
接着呢，我就。

备要收徒了，右手的力道就慢慢的减少了，然后左手旋转哈，把那土收回来哈。好，我来示范一个。最后呢，就像我们柚子的形状，这个底部要圆弧，因为我们的耍拉贝的平面是平的，那圆弧的时候这样弄下去的时候，空气才会被挤出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拉胚，基本上它的形状大概最后呢是这个形状。那虎盘呢是用手拉胚拉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定中心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拉什么形状呢，底该多大，定出它的适合的它的一个宽度哈，这个底部是一个最基准的。定好之后呢，我们才把它拉高。右手拇指在下，左手中指在上，是透过这样 S 型把它拉上来哈。它的厚度控制好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口张开哈。那变宽的时候呢，往外张或是两手这样贴过去，比较这个平整。虎盘拉胚的一个过程呢，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那重点就是说把这个底部的那个角的位置啊先定下来，一定要把这个胚呢放在正中心的地方啊。一般我们传统都是用拍打去对它的中心点，这样因为你胚没有在正中心，你修起来就底跟外围就等于说没有在同一个圆上了。那第二个呢，它的速度呢，你要考虑到太快的话，它可能这个盘子就不稳。修胚刀在移动的时候呢，速度不能太快，你速度越快它的痕迹就是越粗，你速度越慢的话呢，刻纹就会越细，它表面未平整。它要先把这个外围呢，先把它修完整，修平之后我会定这个内角，还有定这个中间的角。陶瓷呢，它在烧高温的是软软的，软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支撑住，它就会凹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会在比较宽的底的中间呢，会再做一个角来支撑它的底部。刀子吃的那个泥土量大的时候，它会有阻力。我的左手就是会在它的对称的地方呢，稍微轻轻的扶着角的外圈跟内圈，我会把这几个位置都把它，待会会定出来。定好之后，我先刮平。那我们现在修胚的这个硬度呢？我们叫做皮革硬度，泥土的屑屑不会再回碾。接着呢，我要定它的脚的那个宽度。有时候我们的拇指会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它是控制它的宽度。有时候因为阻力太大了，后来它中心跑掉的时候，我只要跨在这个位置，它依然还是在中心点上。然后接着呢，我就要把这个脚的高度把它定出来。这个高度是看你想要的美感。那当然，如果说你的作品的底部是有上釉的话呢，圈组稍微高一点，比较不容易会被粘到。我觉得这个修胚是一个要非常熟练，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吃那个泥土的力道哈，要控制好。想要多修一点，但是它又不至于会阻力太大，把这个中心点跑掉了。所以要随时去掌握。以前都说要学三年四个月了，尤其很多的关键点呢，师傅有时候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学徒要自己很积极的去看，偷偷的学了。其实我学习的目标刚好是两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妈妈。因为爸爸是日本精神的，所以是非常严谨的要求。因为我妈妈的手艺在当下的南阿陶一共跟着一虎呀，比较细的一个加工方法。早期这个虎盘呢是用手拉胚去申请之外，后来慢慢的也走向旋胚，比较真正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美感的部分是在正面的一个装饰。但是呢，南投的白陶土非常的少啊，因为南投陶的泥土的含铁量很高哈，白土呢只是在做表面装饰，产生色彩的落差，图案的一个构图啊。那我的底部呢，大概基本上修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可以了。接着呢，我就是会稍微定中心，像这样就是偏心，左手的方向要跟它顺时针，这样一拉哈，哪一个地方歪就是拉那个位置，
这样就有中心点了。

0: 里面就不用修那么多，只是把表面把它修的比较完整。一般它的移动的速度是结合转速。如果你转速越快，你可以移动的越快；如果说不要让它回填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吹风的就马上把它吹掉。如果说你已经太深，已经觉得影响到它的厚度了，还要再补。它本身呢，是比较属于出土文化呢，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做得很薄。 会稍微厚一点，那，也比较耐用。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有镶嵌，还要再挖凹痕，都会有差不多0.3公分的左右的深度，所以你不能挖凹下去之后就破掉了，所以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 因为虎盘叫做内凹型，工具呢一定要顺这样上来。 那这个是外凸型的话，我就运动是半弧度的。我现在新修的这个叫做火球，这是冬天用的一种器具，今天做的这个火灰球呢，它是要软备用的，放在桌子底下就可以让你的脚呢暖和起来，那里面有木炭，所以必须要盖子，这样比较安全。这个就是火球，它这个洞呢热可以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那接着呢我就要。 要修这个盖子，盖的时候它是凸出来的，热气比较能够出来，它不像茶壶会讲究密合，这个是它背面，那这个背面修了之后呢，接着就要修正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把它倒过来。现在我要挖的这个就是一个盖子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洞，加火的时候呢，手可以勾几面可以拿出来，比较方便拿，因为。 让它表面比较细一点，我们这个摸起来不要粗粗糙糙的这样。接着呢，我要做底部的部分，依然是要定中心的，把这个脚呢，把它修出来。这个声音呢，可以听出它的厚度是不是刚刚好，因为这个没有在打洞，所以必须要测试它的厚度。那接这个脚的时候呢，在接点的地方必须要把它刮这个凹痕。 那这样的话，让它接得更牢固，要用这个水布呢，先把它涂上它，让它比较有粘性接着就要再第二次再拉坯，手都必须要湿湿的，然后才不会有很大的摩擦力。把多余的这个泥浆把它吸掉，让它的表面更加的。 整个主体就完成了。那早期我们的南投陶呢，对台湾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几乎所有的庙都有南投陶的香炉，是刻制化的，因为它要刻上他们的宫庙的这个名字。那香炉的一个形体呢，是由手拉坯成型的。 那首先呢，我就是把这个香炉的这个口沿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它的底它有很多种呈现方法。那我们这一个呢是叫做三角顶，你在接的时候三个角的距离要一样。它必须要有温工球。那现在呢，我要把它的三角呢，把它点出来。
1: 已经三角已经点出来之后，那我必须要再画一条直线，朝向中心点的位置画。我首先在这边做一个记号，对准这条线，这一条线叫做中轴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确保我三个角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正三角形上面。粘的话呢，就必须要沾上泥浆。那这个泥浆呢，一定是跟它原来的土的成分是一样的。那加水的话呢，大概加50%。先做一个记号。 这是我粘结的范围，那接着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我的脚的这个地方呢，用这个工具把它刷那个粗糙纹，它的护着力更强。接点的地方涂上一层泥浆，然后呢，香炉的这个底部的位置两边都要涂相对应的地方都要涂，再把它粘上去，要用一点压，因为它里面不能包空气。那挤压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它周围的地方呢，依然涂上泥浆。 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泥土，在手掌上先做一个泥条，就顺着它边缘的地方呢，把它粘上去。之后呢，再抹一点这个水，把这个表面呢。

把它磨得非常的均匀哦，再用海绵呢把它擦干净，这样呢我们的脚呢就把它固定了。陶瓷的枕头呢，它牵扯到的技法就是泥板成型，然后这个镶嵌的技术，还有镂空。以前的枕头都做成这个形状，叫做棺材造型，睡觉都要不忘升棺发财啊！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图案的设计的当中呢，用了牡丹，象征着富贵啊，这边用着这个菊花啊。非常的清高哈，然后你看哦，这边一个月，这边一个日，就是一觉到天亮啊，这个让你好睡觉。第一个就是底部是第一个先出来的，第二个呢是两片左右两片，是第二个啊，然后这个前后啊，这个第三个连上来的哈，最后一个才是顶盖，因为它的内侧一定要连紧，从外面敷的话呢，它其实它里面是分开的。容易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四个墙组好之后，我们里面再把它粘泥土，把它粘牢。这个模具呢，是我们事先做好它的规格，宽度是跟底部一样宽的。那接着呢，我开始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先把泥板先做好的，再整一遍。那其实现在的硬度叫做皮革硬度，它可以支撑它的形状哈。那第二个呢，它的粘结的时候是最好粘结的，因为它已经收缩过一遍了这个先把它抹平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什么呢规格再确认一遍，多余的地方呢用这个刀片把它削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一个规格厚度呢是不影响成型，切的时候呢大概60度角，一往前呢，它是往下压的比较没有毛边，是一定是要垂直，不能斜斜的，不能这样做。这个呢，也不宜说太厚太笨重了，所以大概差不多0.5公分左右呢，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大概这个厚度是叫做耳垂的厚度大概这个厚度呢是最理想的。刚开始呢，要先把它刮平，所以呢，我的角度大概。这个接近你90度大概80几度的表面刮得差不多了接着我就把表面再细化抛光，片子呢要朝着你的方向，大概差不多30度角的角度，它抛起来是最光滑的。这个呢要接上去之前呢稍微把它先整理一下，把这个日夜呢先把它弄出来，因为在平面的时候钻这个孔洞呢是比较好钻的。我们日呢就是对准中间的位置，那月的部分呢我们上面先画一条线，把这个地方呢割下来毛边的地方我们修整一下，接点的地方呢依然要刮一个粗糙面，抹上泥浆。连接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对齐这个外面的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面呢要垂直对好之后再往下压一点，然后呢压的时候呢大概一点点的左右移动，把这个泥浆呢把它挤出来把它挤出来。那挤出来之后，这个接点这个地方呢是容易裂掉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定是要加强。直角的地方用泥条把它粘起来，粘好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把它搓均匀，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你做好的时候几乎都从接点的地方裂掉那这个粘好之后就左右两侧要把它粘起来了那左右两侧要粘起来之前呢，外表依然要把它刮成粗糙面，要粘上去的这个面也必须要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个叫做粘接点。刮好之后呢，抹上泥浆，这个地方抹上泥浆，把这一块呢粘上来。那粘上来呢，前后要把它对齐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弧度，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直线，所以一定要透过手指头呢，
把它压进去。这个水管呢，就是要压它的这个弧度的部分，让它弧度是一致的。接着呢，我们利用这个擀面棍呢，我们来校正中间。我们一面粘好之后，就不要急着粘另外一面，因为你一粘起来，这里面就不好接，所以这个叫做工作流程。所以接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角先粘好，再来做这一面墙。这样的话操作会比较不会 KK 哈。这个在接这个内角的时候呢，内外手一定要在同步啊，在同步啊，这样的话才不会施力点会不一样的位置呢，它产生错位呢，这个反而会让它分开的。从一端一直挤，把空气一直挤到另外一端去，空气才不会包在这个里面哈，那比较不容易炸胚哈。最后用海绵再把它整理一遍，接着我们就做对称的这个方向，还是要这个刮这个痕迹啊，让它粗糙面产生出来。这个呢也是一样，要刮上那个刮痕。还没粘上去之前，先前后对准。那底部压的时候，我们右手是在对称的方向，产生一个相对的压力，从下面慢慢的挤上来，最上面把泥浆挤出来。内角都全部粘好之后呢，最后要盖顶之前，我们用海绵先把里面做一个整理。这个地方的泥浆呢，就要稍微涂厚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一层呢就没有办法手伸到里面去补那个内角，所以呢尽量让泥浆呢积留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呢，我们在压的时候呢，它里面才不会产生空隙。我们这个顶呢要盖上去之前呢，先把这个弧度呢先压起来，压好之后呢，依然要抹上泥浆。这个泥浆也是要厚一点。那盖上去之前呢，我们也确认一下这个的线条有没有这个刚好。要盖上去的时候，稍微内侧要压一下，把它四个角都压紧，但是呢中间的地方不压它，四个角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压紧。依然在这四个的内角呢，再用泥土把它补起来。那因为内侧呢没有办法补，我们外侧就要特别加强。那接点的地方呢，我们再用这个海绵再把它加压一遍，而且再把它的外表抹完整。那一般这个缝呢，因为接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工具呢都是从外面往内推，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泥土才会交错。底部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由外面往里面推，让它这个缝呢有一个交叉的这个泥土。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很明显的两条缝，因为它在底部，所以这个缝呢表示说它还没有粘紧。涂上泥浆，然后呢往里面再挤一下，把这个呢缝呢稍微把它缩小，也是一样从外面推进去。推好之后呢，再用海绵修一下。这样完整之后呢，我们接着呢来修这个边边的地方，有 15% 的收缩度，所以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更小。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使用功能的时候，必须要把它的收缩度考量在这个土胎成型的规格的当中。那这种泥板成型法呢，其实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它不需要设备就可以来把这个形状做得琳琅满目，枕头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我们神明上面的这个神龛上面一个龛盒呢，它是放那个贡茶的，在我们南投岛的出现率是非常的高。除了手挤胚，除了手拉胚，除了续胚法，其实它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泥板成型当中呢，它展现的比较突出，可以创造出新南投岛，有文化的这个底蕴在，但是又有当代生活的需求。
一般我们在手拉胚的时候呢，手拉胚的泥土大概含水量大概25%，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浓稠度哈，它的含水率大概50%。早期叫做贝森轮头哈，那它的颜色是比较有一点点微黄的白，跟我们的南投陶的土的色差是差很大的。现在我已经找到它的颜色比较相近的，就是这个日本的26号紫土。我如果用这个白土来做打底的时候，它的表面呈现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淡。那所以呢，我们用这种两个颜色的落差来创造出化妆土跟镶嵌技法。我们有很多创作是用化妆土去着色的，它是一种叫做无机颜料。化妆土就是必须要把红土盖住。好，我要挂这条线，所以呢，我一挂下去之后，它红土跑出来，因为我镶土的时候呢，还要再把它刮掉哈，所以深度不够的话呢，它线条有时候变得太细了，深度还要再深一点点，所以我再勾第二次。大概我们今天这个就完成到这个程度哈。在这个虎盘呢，上面这一张纸呢，我们是有扎的小圆洞。哎，过去呢它是要复制，我们为了要快速呢这个生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图案呢，就可以把它这个先勾勒好。会烧掉的有机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木炭。我们就把一个老虎的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画出它的形状。那用这个工具呢，把白土呢把它刮掉。基本上我们像一个老虎的雏形呢，就被勾画出来之后，它的线条就变成是红色，那个红色就是红土的部分啊。那白土的部分呢，未来烧起来是土黄色，它的层次呢就更加的明显。我们就称它为叫做化妆土的一个方式。化妆土的一个运用呢，其实它可以多种颜色，不规则的、不是很搅拌均匀的，把它留在这个陶瓷的表面上，它就会有自然的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咖啡杯、茶杯旁边呢，就有这种化妆土的这个运用呢，运用的蛮广的哈。我们过去做的这样一个大盘呢，其实它的装饰方法有非常多的内部的装饰方法。那旁边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镶嵌这个镶嵌的部分，把这样一个图文的一个方式把它刻完之后，可以镶上不同颜色的这个泥浆，让它产生不同颜色的图案的变化。那这种镶嵌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当中，我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呢，同时间又缅怀我们的文化。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图案呢，先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那直接在这个线条上扎洞那把这个痕迹呢，先把它定下来，也必须要在线的终点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记号这样有助于我们在线拉的时候会有点到点中线的距离，我们就能够把它拉出来。然后呢，用很干燥的不一样颜色的粉末从那个洞把它撒进去，用一个要磨得很细的粉末不能用色料，因为色料它会颜色会烙在这个上面用那个有机的东西，像那个碳，它就会烧掉就不见了。那有了记号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再用这个去把它刻出来。接着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线条的里面呢填上白色的泥，所以这个叫做镶嵌啊，镶嵌哈。那这也是南投陶的一个特殊的装饰技法哈。填进去的泥土呢，就是希望有它有色差，要凸显那个线条哈。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泥浆把它挤压在里面之后呢等它稍微硬的时候再刮掉，这是一种。这个泥条呢，我们就抹一点点的水增加它的粘性，然后把它依序的往下压，
再割起来，如果说割起来它没有填满的地方，再做填满。

这样就可以了。那刮的时候呢，刮到那个旁边很干净。那一般在刮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红泥，那尤其越复杂的哈，复杂的这个造型呢，它花刚开始没有那么清楚，然后稍微干的时候呢，再用那个砂纸抹一下，它的表面的红泥就不见了哈，它的凹槽就会更清楚哈。从这个相间的当中可以看出它红白对比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呢，在上上一层微黄的釉料的时候，红色的部分呢会变成咖啡色，白色的部分呢会有一点微微的黄。它本身呢，就是里面要放木炭，就必须要打个小洞，让它的热气能够出来，因为热会往上对流。下半段是要承载它的灰，都是一半以上才会打这个洞。每一个地方都会用得到火球，只不过是形式上会有点点不一样。基本上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南投的土，它是比较深颜色的，南投陶呢是走比较传统的色彩。我先把这个四个方向的这个圆洞呢，它本身也是镂空的一部分。我先把它打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条线，我是以这个为中轴线，这样的话整个这样穿起来呢，它就会比较整齐。它是用一个铁片呢把它插出一个菱形的造型，这是过去的传统呢。那插的时候呢，这个面要稍微垂直再往外一点点，那插进去的时候两头呢，要对齐，这样的话它整个就会分开。那我们会随着体积大的时候呢，这个弧度呢就会稍微大一点，这样搭配它的体积呢会比较好看。这个花纹呢会随着它的大小哈，来看它的洞要多少个洞哈。我们在这个四个花的这个中间呢，它有一个间隔，那这个间隔呢我们就打左右两边啊，那没有打就四个方向都打，会多一点图腾的变化哈。我们现在要做的部位呢是火球的盖子的部分，不容易因为被子呢塞到里面去呢燃烧起来哈，所以它会多了一个盖子，就是安全性。我也是这个从四个方向呢去戳这个洞，这样盖子再把这个洞打起来呢，它本身就已经非常完整的一个造型。在这个上面的洞呢，它也必须要产生空气的对流，所以比较下面的洞呢比较属于会进去呢产生空气的对流呢，这样的话它的火呢比较不会被闷熄掉，然后比较不会有烟。那这个香炉呢，它用的技法，手拉胚，还有镶嵌，以及这个浮雕，以及雕塑，两个耳，要先把它做出来，一般会做比较立体感的，会做梅花的这个部分呢。梅花呢，也是南投陶呢过去常常会使用的一种花的这个造型。那一般这个陶土在手掌上的时候呢，先把它锐角。先把它搓圆，头的地方要粗粗的，尾巴的地方呢是细细的。粘上去之前呢，就必须要把它的位置跟构图来把它弄出来，也是必须要靠这个泥浆，来做粘接的工作。那在接上去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把它的接点的地方呢，全部把它抹均匀，还是要比它身体软一点，那但是在软的当中呢，越接近它的那个。湿度呢是最好的哈，因为它捏塑的过程当中不免会有很多的手痕，利用那个海绵呢，让它的表面的粗糙面让它更滑顺一点。香炉的那个耳朵呢，就把树干的一个那种情境呢，把它塑造在这个地方哈。我为了让这样一个造型呢能够更突出的话，我在表面上就画上了这个化妆土。我们南投陶呢会运用这个北

尖轮头呢是为了美化它。其实这个背尖轮头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白扇土啊。那蓝头呢这种土呢它产量很少，就是因为很珍贵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比例在我们整个的造型上哈，会多了一点创意的部分哈。我想这也是南头陶会展现的一个地方。涂抹完毕之后呢，我用这样一个镶嵌的这个工具哈，可以竖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哈，把它刻下来，稍微等它稍微干一点哈，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屑屑才不会粘回去，它的纹路会更漂亮。尽量要从枝干的地方它就要长出去哈，这样的话它会觉得比较顺畅。而且刮的时候呢不要太平行，会有扭扭曲曲的这个感觉，意境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这个基调的地方呢它会有竖的年轮，把它勾画出来比较有斑驳的这个感觉。这样梅花的这个部分哈，那它必须要有五个花瓣，中间一个花蕊哈，把刚刚的小圆球呢先把它压扁，这个五个花瓣呢要把它重叠起来之后，中间呢刷一点泥浆，再把一个小球呢就把它压在中心点的位置中间要点一些小小的点哈，让它更有那个花蕊的感觉，让它更有立体感的话呢在花瓣的地方呢把它刮两道痕迹呢这样梅花呢就会更加的生动。接着呢我们要做花苞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它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呢必须要做一个水滴的造型，然后在水滴的这个下方呢涂上这个白色的泥浆哈，尖的地方呢朝上中间粘一颗，然后左右两边各粘一颗，把这个头的地方稍微把它压小一点，是从那个花里面长出来这弹开的那一种感觉呢。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要粘这个花朵了，然后在粘花朵之前呢必须要先涂上这个泥浆哈，让这个花朵能够把它粘紧在身体上哈，然后泥浆涂好之后呢我们稍微轻轻的一压，花的装饰呢就完成。这个香炉的这样一颗梅花呢变成是一个它的一个耳朵，然后花也都开了，然后也有一些还没有开的这样来让整个花呢它更有这个生命力哈。第一个呢是那个浸釉，直接把这个东西呢就浸到釉桶里面拉起来它就会自然会一定的厚度呢，大部分都是小件作品。大件的作品呢就像水缸啊之类的，我们叫做淋釉法，就是用一个瓢子呢然后把它从旁边这样绕一圈自然的流下来，就分布在整个作品的这个表面上。那第三种方法呢是用那个有一种那个纤维麻绳呢它绑成一整把，然后呢沾釉浆呢就在那边甩动这样刷刷出来之后它会有那个麻绳的这个纹路的这个表里比较不均匀。那一种呢以前都是做比较属于像水管啊出陶尤其是很大的缸，过去来讲它只要能够把土胎的毛细孔塞住了不要漏水了它就可以了。因为水缸你如果泥土没有烧到瓷化，陶缸有时候温度烧得高的时候你水装进去它还是会渗水，那所以呢它必须要用釉药把它的表层把它覆盖起来，让它这个毛细孔完全塞住，这样就可以存水装酒。过去呢没有那种空压机，它是用嘴巴吹的，现在呢用这个喷釉法，用喷枪把这个釉浆呢就把它喷在这个表面上。这个虎盘呢基本上它是喷一种微黄的透明釉图案才能够跑得出来才不会被遮住在喷的时候呢这个底部呢要先把它擦掉，要不然它会粘在板子上呢它就分不开了在整个园区来讲，早期是用什么呢，用那个稻草呢去泡水它产生的那个碱，也有用那个烧火过的木灰那个木灰呢这个经过研磨之后呢就变成一种叫做灰釉。后来慢慢工业开始发展了，蓄电池的里面的一个颜料呢它是有助溶剂我们早期呢又用那个来加泥土让泥土降低熔点，
那因为它本身呢就含

含有一点点的这个铁质，它喷在红土的表面上就变成咖啡色，喷在白土的表面上就变成淡淡的黄色。现在慢慢慢慢，时代又进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用那个长石釉，也是一个助溶剂哈，加一点黄铁呢然后再加一点氧化铁大概它的比例没有超过6%哈，就很接近于我们蓝陀陶的传统的釉色哈。现在的釉料呢就变化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原料来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可以自己调配颜料哈。那有一个透明釉呢，就可以调出千变化的色彩啊，只要你加入了着色氧化物，呈现的丰富度呢是来得比较高哈，而且呢亮丽度也会来得比较高。以现在的烧法，又有两种烧法，氧化烧的话，就是在瓦斯在燃烧的当中，充分的给它氧气。那这个氧气呢，因为它充分燃烧，它的火就会变得比较翠绿。还原烧呢，就是氧气把它关掉，让它缺氧，所以火就变得比较暗红色，比较红，然后会带黑烟，就要有那个氧它才能够燃烧。所以呢，我们又要表面的氧就被它拿去用了，所以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哈。所以这也就是说，还原跟氧化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比如说我们看到铜红釉，就知道它一定是还原烧出来的像我的作品来讲呢，我也用了蛮多的结晶釉然后也用一点点的流动的釉，透出它的层次。譬如说我有一些比较禅修的作品它本身就是要有那个珍珠彩的那种色彩的呈现，就会很有神秘感，会有蓝色的光那个都必须要用氧化钴呢去把它这个调配。那我们这是一个柴烧窑那柴烧窑呢它是以木材为燃料，那所以我们的灰釉为什么变成是灰釉，就是因为植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釉料的一个来源，它也有可能会产生窑变这个变化。大部分烧这个柴烧呢，比较希望表达的是没有上釉产生自然的落灰，自然利用燃烧的时候，它的灰烬呢自然飘上去，自然落在那个陶瓷表面上前段、中段、后段它的落灰的状况不大一样，前段是属于落灰比较强的一个地方，落的越多呢，它越来越厚，釉就越来越厚，它就会流动。所以前半段呢，我们是欣赏落灰的部分，这个后半段呢，我们是欣赏火痕。如果你上白土的话，就会有红红的火痕。那我们这个的高低呢，是按照高的一直摆到低的因为这个火是从这个地方过去呢，矮的要摆在前面，才不会整个灰呢不会挡住了因为我们烧这个柴烧呢，不希望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我们是强调它用这个前后来遮挡让它产生火炉，转得越厉害呢，它的变化越大。我们在摆配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呢越近越好，我们尽量会靠近到它，不要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越近的话，它的火路呢，从这个缝隙过去的时候，它会摩擦这个表面它本身呢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的变化。那这个柴烧呢，大概我们要烧3天的时间，烧得越久呢，它的灰烬就会越多那变化就越丰富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呢我们要烧得很慢，里面含有水分，如果烧得太快的话，容易炸胚，因为我们希望它熏更多的碳素在表面上，整个胚体呢熏得越黑呢未来它的变化越丰富我们第一天呢叫做小火，那叫做熏窑，那第二天叫做中火，第三天叫做大火大概第三天就烧到1200多度了然后会在大火的时候呢会持续这个一段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让它还原所以在这个900多度呢开始熏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有还原的一个动作，因为它的进气是来自于排气产生的对流，气不能排出去，那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进去烟道塞起来之后呢，它就这个没有空气了，所以就燃烧不完全，就开始冒黑烟熏那个陶胎，大概还原差不多1个小时，
然后每隔这个100度呢，我们就会再还原一次这个产生正压跟负压的一个现象。在还原的时候呢，怎么看得出它还原呢？会火呢会从窑洞里面吐出来。过去因为它不用靠漏灰来产生效果它是要把又要把它烧熟来所以呢它只需要温度只要有木头就可以了尤其我们这边以前都是漂流木，现在这个年代柴烧就要烧它的表面效果，我们有时候会做一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因为木头呢它本身的那个微量元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成分也不大一样。我们前头在熏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点点那个杉木，它会比较有烟，先熏黑产生一些火痕的效果。高温的时候呢几乎要靠硬木材了因为硬木材它才能够蓄温小木头是在升温用的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粗木头让这个火呢把它稳住。在烧窑之前呢，我们会把升温曲线把它设定好，到几点要升到几度它那个曲线要出来，它已经有现代的工具来辅助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温度计譬如说我要烧64个小时，我必须要把64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的升温多少度，把这个曲线画下来，越接近它的曲线越好，温度降下来就要头让它升上去一点。但是呢要学会传统，因为万一温度计坏了，那就必须要靠传统的方法在传统窑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它窑的亮度然后来判断它的这个温度，决定它投彩的这个速度573度的时候呢那个专业的术语来讲呢，那个叫做接近转换点，过去叫做透底工兵透底工兵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慢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掉的一个地方那再来就是什么时候还要慢呢？在910度的时候，这个火呢就开始从一个不会刺眼开始要转刺眼。一般传统的窑，它就会讲一个概念，叫做暗灶，亮度已经不见了，赶快要投火学会了传统呢，我觉得不受限于任何的一个条件，依然能够烧出一个陶器来。我1990年呢，办了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急于就要产生很多的创作品，我觉得我应该做出可以让人家丰富生活的器物。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陶艺是为人所用的，那你的陶瓷文化就有很强的一个需求性。那水里蛇窑的这个产品呢，也进入了非常顶级的5星级酒店。甚至我们做到杜拜帆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在连接已经深入了各种行业都需要用到陶瓷，这样我们一个行业才能够永续经营。我们也培育了更多的陶艺人才，同时呢水里蛇窑第四代回来了。那就如同说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顺利的找到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了，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就在他解锁之后也再创高峰。孩子已经回来了，当然我在创作的当中我又更能够开始走我的陶艺创作的思路，叫做生活哲学，要让他看到我的人生的历练我已经把自己决定我要做500件作品保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代人对这个文化有不同的贡献我们在训练年轻人，我们是要训练一个工艺家那因为工艺叫做为人所用那你应该从地线到生活陶艺呢先跟人互动，同时间你的这个陶艺的历练的资历够了，自然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艺术创作的这条路线。我们最近针对创生计划呢，培育了一群年轻人，我们完全用产业的一个技术的模式让他们来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室，相信呢能够培育一群新的蓝头陶的一个工作者。很多传统的这个技术没有再去传承的时候真的会消失的。那所以我这个身为一个技术保存者，我们在从100%的传统开始教起，所以我们要能够修窑，能够盖窑，要懂得什么土是可以打窑砖的，什么土是做陶艺的，基本功夫都已经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做蜕变，慢慢走向新蓝头陶，已经80%的传统
20%的当代，希望训练到他能够接地气，但是又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于品杰，欢迎收看5月1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带您来看到，为期一个月的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5月11号中午圆满，在德界和尚、新宝和尚初堂叮咛下，250位新戒历经训练，实施传授佛法、行脚祈福等，增进自身的修行，持续弘扬人间佛教的新篇章。
1: 戒会圆满，功德殊胜，大家增慧。
2: 在新宝和尚叮嘱下，佛光山2026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戒会圆满。来自海内外戒子，经历一个月的严谨戒期，依序完成沙弥尼戒、比丘尼戒以及菩萨戒等传戒仪程，并发愿续佛慧命，弘扬人间佛教。5月11日这天，德界欧舍里新宝和尚颁发在家短期出家修道证明书以及大戒戒子戒牒。回顾这次戒会，从戒律讲习、威仪训练、诵戒，甚至出坡等，一直到最后全台行脚祈福，培养戒子福慧并进精神。
3: 在受戒三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仪轨，那每一个仪轨都是要正念的、清楚的明白当下，然后观想这个经文，还有仪轨的内容。那在行脚的过程中，也是要对着众生有祝福。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心念都离不开佛法跟众生，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4: 那我们也知道，戒住则身住，身住则法住。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正法久住的话，身众在受戒这一块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5: 透过此戒呢，把我们的道德守好，把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守好。透过戒呢，就能够产生定力。定力呢，就是让我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呢，都有一定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下是要怎么把自己做好，
6: 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认识更多更深层的自己。那如果因为一个月的清净的时间是很安静、很舒服的，那回到世间之后要怎么调整呢？那幸好我们有上了很多不同的课堂，
7: 也是很少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可以，如果能够跟我一起出家，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
8: 可能不知道当一个小沙弥是什么感觉，然后这一次也终于有了这个机会可以体验了。终于可以当一个小沙弥的感觉。
2: 当中也有不少有士前来参加，其中南海寺共有34人来佛光山受戒。对于戒子，南海寺师长也给予期许。
6: 行脚托钵应该是最大的体会，会看到每一个人，就看到出家人，乃至于看到很多就是佛祖的车经过啊，或是很多的出家人的队伍，然后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然后很愿意种植福田。然后我觉得这是星云大师很用心，然后很认真的，就是将佛光山建立起来。
9: 因为我们有寺是比较小的，那在这边其实是蛮多，我们那边是没办法接触到的。这里就是充满了很多那种学习上的那种宝藏，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大的丛林里面有这么多佛法的精髓在里面。
10: 那也希望说佛光山能够继续举办三坛大戒，我们南海寺的戒子以后有机会能继续再来参加。那回去之后呢，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持戒，那将来能够真正的为教法、为众生。
2: 透过三坛大戒传授戒法，延续佛教戒定慧，同时培育具备戒德及弘法能力僧众，并结合人间佛教精神，鼓励未来走入社会服务大众，让佛法在现代生活中持续传承。
11: 那么所以这一次的一个课程里面呢，可以分成叫做戒定慧还有行脚托钵。所以呢，我们这次都有把戒学、定学、慧学都有在这个地方把它呈现出来。不论是出家众或是短期出家的这一些在家众菩萨们， 都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2: 新宝和尚也为戒子们开示，身为佛教一员，就应该发长远戒，除了自我修持，更需要护法护教，唯一可靠的就是自己。

0: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要把佛法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1: 不管是顶着烈日亦或大雨，自五月三日起，250位新界一连八天走过全台11县市15乡镇，戒子们坚定信仰，走入人群，服务人群，持续为佛教争光争荣。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2: 历经八天走遍全台的佛光山2026年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5月10号迎来圆满。行脚队伍回到佛光山所在地大树区，在多位长老的引领之下，数公里的祈福人龙走入巷弄，与地方公庙信徒广结善缘，最后回到佛光山成佛大道来进行总回向，场面是相当壮观而且温馨。
3: 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4: 历经八天全台弘法祈福行程，佛光山2026年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五月十号迎来圆满，将回到启程地点佛光山大雄宝殿进行止步暨总回向。托钵行程最终站在普门中学集合，由戒场住都监慧传法师主法启程助导并进行开示。
5: 将来我们各位出家的法师在整个弘法的路上，你一定会碰到冷热交加，甚至于有时候顺利，有时候不顺利，有时候痛苦，有时候让你欢乐。在这样子的冷热交加之下，我们的法师能够坚持自己的步伐勇往直前，我觉得这是行脚托钵最主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4: 在仪式过后，从普中出发，绵延数公里的祈福队伍穿越社区街道，信众设香案祈福，虔诚祝祷，民众也把握住难得因缘布施植福。近两个小时的路程返回佛光山路上，信众夹道欢迎。
6: 那现在呢，行脚祈福的队伍呢，是一路的从普门中学来到了佛光山总本山。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整个队伍呢排着长长的人龙，包括后面呢我们看到行脚僧就跟在后方哦。那么呢现在呢包括了慧传法师也带领着一个行列的队伍呢缓缓地走回了我们的总本山。
4: 绵延数公里长的行脚戒子循着头山门来到了不二门，慈容法师也再次发红包给醒师，充满着喜气洋洋的氛围来迎接行脚队伍。而队伍穿越了潮汕会馆、华藏玄门，最后来到成佛大道，由德界欧舍离行宝和尚主法总回向。
7: 大师讲众缘和合，讲集体创作。这次托钵行脚，感谢众多因缘的成就。那么同时呢，也要照顾自己的身心。透过这次行脚，让我们的道心，让我们的道业能够成就，都是为了佛教。
4: 行宝和尚表示，一路上受到很多单位协助、信众的护持，还有学校、公庙、远景、医疗等单位的护法等。尤其人间福报及人间卫视记者随行，真实的传递讯息，让更多人从报道中了解。三坛大戒祈福弘法行脚圆满落幕，新宝和尚、新培和尚以及慧传法师、中华传统宗教总会秘书长陈和顺、佛光山长老慈容法师、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以及功德主和250位的戒子、短期出家众等，在成佛大道上合影，为活动画下圆满句点。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吴成厂、吴声源、翁振祥高雄采访报道。
2: 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在母亲节当天来到了佛光山所在地高雄大树区。这一次行脚不仅是僧团的自我修持，更深入社区巷弄，与民众广结善缘。现场除了有温馨的 Q 版行脚僧公仔与民众互动，更时逢佛诞节与母亲节，佛光山有多位的长老法师也亲临现场，祈愿大众平安健康。地方公庙与民意代表也纷纷设香案来迎接。
8: 开心长大，
4: 小朋友拿到限量版行脚僧 Q 版公仔，相当的开心。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来。

0: 到佛光山的所在地大树区，上午在昆明寺举行启程仪式。
1: 我们回到了我们佛光山山脚下的大树地区，我们回到了自己本来该有的位置。今天我们的三潭大界的行脚托钵，不只是走出去，我们还要带回来。
0: 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一来法师也特别前来致辞，并向天下母亲祝贺。
2: 5月10号是全世界的母亲节，我们先在这里祝福普天下的母亲，他们辛苦了。更殊胜的，今天是伟大的佛陀的浴佛节。
0: 大慈育幼院出动了花车游行，社区街道民众礼佛植福，温馨画面在街头巷尾不断涌现。队伍来到市区，还特别分为两路进行，最后交会，后来来到了保安宫进行止步仪式暨浴佛典礼。保安宫更是在街边摆设一整排香案，等候行脚祈福队伍到来。
3: 啊，我的志工，我的委员，作战的，和平哦，大家安全，大家身体健康，啊，大家大赚钱。
0: 慈容法师也特别来到保安宫和所有人开示。
4: 今天我们这一个佛教徒也懂得知道用这种方式跟大家广结善缘，今天能够到这边大树保安宫，这个也是有缘的地方。我们很希望众生得到诸佛菩萨的爱护照顾，让他们更加的健康平安。
0: 大树区行脚祈福活动有众多的贵宾参与，包括议员代表或是其他有寺公庙单位等，都在这一天参与行脚祈福活动，沿途信徒敬设香案，顶礼三宝，虔诚投钵，广植福田。人间新闻张云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5: 2026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为了感念大师慈悲与传递福报，佛光山近期展开了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在5月9号上午，已经连续举办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也特别来到了大树昆仑宫举行启程仪式，并前进大树区的巷弄，将浴佛的温暖与祝福亲自送到家家户户。
0: 正逢佛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已经连续举办有40年的大慈育幼院花车，5月9号上午来到大树区进行宣传，透过艺术巧思，同时也把浴佛的温暖送到家家户户。
6: 花车游行第40周年，当年大师要他们要有艺术的人生，用欢喜来迎接大众，跟大众广结善缘，用这样的一份感念的心来共同感念大师今年百岁。
0: 2026年是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同时也是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的百岁诞辰，特别举行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大慈花车宣传启程仪式在大树区的昆仑宫举行。
7: 感谢哈，俺佛光山哈。今日来到咱昆仑宫，阮这昆仑宫十二万人的感谢。
0: 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活动就要圆满，行脚队伍也会走进大树区，借此邀请乡亲大众共同走出家门，以一份诚心种福田、结善缘，共同为社会祈求平安，为世界祈愿和平。人间新闻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8: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9: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0: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11: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2: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行脚祈福活动佛光山南屏别院在5月9号启程，由三坛大戒、德戒欧舍离、新宝和尚亲自领军，带领僧青年走入高雄街头。过程当中最受瞩目的就是队伍特别巡礼了佛光山的 Kigetsu 寿山寺，象征法脉相传，而沿途也吸引了上万名的信众不畏酷暑虔诚跪拜，场面非常动人。
1: 听到佛主车到来，信徒双手合十，炎热的气温让人挡不住虔诚信念。身体不便的老信徒看到了佛主车到来，在旁人搀扶之下也要与佛接心。而另外画面中这两名信徒也是在行脚僧即将到来之前，在滚烫的柏油路上虔诚跪拜，让人看了相当感动。而这样的场景在行脚祈福的过程当中都能看到信仰的力量。上午8点多，佛光山南屏别院早已热闹滚滚，右昌国中舞龙以及敦煌舞道为行脚祈福仪式揭开序幕。行脚祈福队伍到来，热情信众欢喜迎接，开堂和尚慧思法师为启程仪式主法，佛光山常务副主持慧传法师也特别为信徒们开示。
2: 现在的生青年要培养走入人群、走入社会，来为地方服务、为大众奉献，这是出家众本身具备的一个条件。
3: 我们走的这一条路，要走出国家富强的道路，要走出社会和谐的道路，要走出我们家庭和睦的道路，也要走出佛教兴隆的道路。唯有佛教越来越兴旺，大家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这一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够安定。
1: 行脚僧队伍从南屏别院出发，沿途信徒顶着艳阳等候。
4: 素食环保救地球，啊，因为现在那个二氧化碳哦，太多了，那造成地球暖化，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
5: 这是我们大家一点公司一点心意啦。那我们希望就是，当然是希望那个国泰民安呢，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这样子。
1: 直到中午，队伍再回到了南屏别院，短暂的圆满上午的行脚行程。寿山寺位在高雄市的古山区，是佛光山开山祖师星明大师在台湾南部所创办的第一座道场。它在佛光山的发展史上具有其重要的地位，被视为是佛光山的起家厝。在德界欧舍离新宝和尚带领之下，具有传承象征意义。行脚队伍缓缓地从寿山寺旁的阶梯走下，留下难得历史画面。五月九号下午，南屏别院行脚祈福活动从寿山寺启程，沿途行经路线九成五几乎都排满了人潮。新宝和尚还有慧思法师分成两班，带领着新界在炙热的高温下沿街和民众接心。
6: 我们行脚祈福的队伍呢，一路是从寿山寺啊，现在走到了我们高雄的佛教堂。那么可以看到呢，现场呢很多的民众呢，都沿途啊在迎接我们的队伍。
1: 热热闹闹的氛围一路延伸到高雄的汉神百货，并且在此进行止步仪式。
7: 到佛光山传授国际万佛三坛大戒行脚祈福止步仪式，仪式开始。
1: 在新宝和尚主法之下，为南屏别院行脚祈福仪式画下圆满。
8: 我们从寿山寺啊，走到高雄佛教堂，所以这段路程呢，啊，感受到啊信徒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诚，可以说啊非常的支持啊，大家呢啊就是本着啊一颗啊。可以说也是求道的心，也是真福真慧的心啊，让大家呢啊能够有机会啊来种福田，让大家有机会呢来行脚啊，有机会呢来修行，我想这个是啊最圆满的一件事情。
1: 新宝和尚也特别感谢警察局 各宫庙以及学校还有护法信徒们的支持。另外也表示，世界和谐与和平是这一次行脚最大目的，透过这份祈愿，让每个人安身立命，都能够平安顺遂，就是一种福报。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高雄采访报道。
0: 紧接着，巡回队伍在5月9号来到了高雄凤山区，分为上午跟下午两个路线，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教的传统修持，同时与民众共同祈福，广植福田，感受佛法慈悲与平安愿力。
9: 行脚僧缓步前行在凤山街道，民众热情相迎，还能看到沿途不少自发摆设香案，为世界和平祈福。
10: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很像在过年一样，很热闹，大家参与一个活动，然后就是法喜充满。
11: 佛祖鬼我都会尽量用香案，哎呀，我是佛教徒，所以就
12: 发心安
11: 尼，哎呀，就这种心态，只有感恩的心，好像这么好的机会，我要把握当下。
13: 法师受这个善的功德很大啊，他们给我们机会来种这个福田，那我们现在来投供养的话，我们也是一方面随喜赞叹法师他们未来要修成啊，就是要成为一个啊非常殊胜的三宝弟子，在修行来利益众生。
10: 我觉得很感动，我们可以想想大概2500年前佛陀在行脚这样子，我就说我们没有生逢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佛光山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很把握这样殊胜因缘，我很感动。
9: 还有民众特别定制气球造型小沙弥，希望透过参与这次行脚祈福，除了感受佛法之外，还能将人间佛教精神持续传递出去。
14: 因为这个就像我们家一样，传承的意义，妈妈传给我，爷爷奶奶传给我。
9: 行脚队伍5月9号上午由五角龙成功出发，行经五角二路、宝泰路一带，最后抵达瑞丰国小，下午则从开漳圣王庙启程。最终抵达凤山火车站，五角龙成功主委也表示，今天同时也是天上圣母诞辰，能举办两场盛事，展现宗教之间和谐交流。
15: 真欢喜哦，佛光山的阮五家吼连仙宫，啊用这个行走托钵吼啊，直接阮五家真欢迎，啊大家真欢喜的。
9: 高雄市议会秘书长黄景平也代表出席这次止步仪式，并表示活动相当圆满，信件们每一步都为高雄带来祝福与法喜。
16: 我们希望这个正的能量能够给台湾，能够给凤山带来祝福，给在场所有的人大家带来未来生活的祥和。
9: 行脚队伍一步一步走在高雄巷弄，钟鼓与佛号声回荡街头，吸引不少民众跟随参与，透过行脚祈福，延续佛陀精神，也象征佛法慈悲智慧持续延续。
17: 这一个行脚对我们来讲，除了是把佛光带入到人间，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星界行脚僧借由他们的身体力行，把他们的戒恨以及他们的羞耻，在我们每一步当中化成一朵一朵的莲花，绽看它清净的一个花果。
18: 主要的就是让他人跟人能够直接的面对面，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众生的需求，直接的面对面才知道说我要怎么去解决众生的烦恼。
19: 让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的一个

0: 生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时呢，民间他也看到，哎，法师们都走到这个巷弄里来，所以也会看到法师关心到他们。所以在市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那种感动。
1: 2026佛光山万佛三坛大界行脚祈福，再次让凤山街头充满法喜与感动，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也让人间佛教精神走入人群，透过一步一脚印，为社会带来平安、善念与温暖。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2: 行脚祈福活动一路从宜兰往南巡回到了屏东，也象征新界承载星云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将佛光由北往南散布人间，祈愿世界和平。
1: 5月10号一大早，民众站在道路两旁等待行脚僧队伍到来，可以发现其中不少年纪较长的老菩萨顶着烈日在路旁等待，即使行动不便，依然由家人推着轮椅，就是为了迎接佛祖到来。
3: 啊，佛光山哦，迄星云大师，就是要出来度这众，互人大家讲，佛法就是遮尼好。
4: 我今日吃吼，足欢喜的，未感觉讲会忝。
1: 这天同时也是国定佛诞节和母亲节，现场除了有行脚祈福，还有浴佛花车，其中就有家长带着刚出生婴儿浴佛祈福，感受佛光。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行三好，
5: 因为是很难得，那宝宝也刚出生，希望他能够也接触佛法，往后呢能够有智慧，能够处理社会上的事情，家庭的事情，
6: 学校教育的这个立场，那我们希望也都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健康康、活活泼泼，然后呢在学习过程里面也会顺顺利利的。
1: 屏东县长周春米和屏东市长周佳琪也来到现场，感谢佛光山将佛法慈悲善念带给民众，
7: 也让我们屏东县这座城市因为有着佛光的沐浴，我们可以看得到光明，可以感受到勇气。
8: 借由我们所有的信身托钵行脚，用我们的一步一脚印，走出我们未来的光明大道。
1: 屏东县佛教会理事长建颖法师也表示，新界除了透过行脚修持弘法，也承担起菩萨精神与宏愿。
9: 那么不只是只有托钵，而是托我们世间的善念，托出我们每一个人的善念。今天我们的行脚不是只有走道路，而是走出了我们的菩提大道。
1: 屏东市慈凤宫董事长也表示，很高兴行脚托钵能够走到庙里，同时也是宗教之间难得交流机会。
10: 啊，足感恩咱咧哦，恁佛光山哦，安尼神宝安尼会当来到阮这妈祖庙安尼，增加阮妈祖的光彩。
1: 行脚僧队伍上午自屏东县政府出发，行经忠孝路、胜利路、博爱路、信义路及中山路，最后抵达屏东市慈凤宫，透过行脚祈福，弘扬佛陀慈悲精神，并为地方和社会祈求平安祥和。
11: 南方这个地方代表了光明，如同我们来到屏东，佛光普照，给予我们自己跟众生光明。南方也代表着成熟，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成熟圆熟自己的菩萨行，也透过所有的信众给我们的投钵，圆熟他的菩萨自利利他的波罗蜜修行。
12: 这一路来走过风雨的，也顶着烈日，但是我们的脚步从没有停下来。我们发愿，让我们的世界能够和平；我们发愿，让我们的社会能够和谐。
1: 戒指在托钵修持中，不只延续佛教千年弘法精神，也让慈悲与平安走入社会。透过实际行动，弘扬人间佛教，将佛光普照大地。人间新闻吴晨昶、吴声源屏东采访报道。
2: 巡回来到了台南，有超过200位三坛大界的戒子组成行脚队，一路从台南公园步行到水平温公园，沿途吸引大批民众来参与，延续佛教传统修持，同时为台湾与世界祈愿祝福。
1: 一顶顶斗笠

0: 整齐排列，僧众缓步前行，队伍绵延在台南街道之中，庄严行脚队伍五月八号上午九点自台南公园出发，沿公园南路、忠义路、成功路、国华街及保安路前行，最后抵达水平温公园，沿路挤满热情民众，有人双手合十，也有人拿起手机记录庄严画面。
1: 很感动，
2: 很感动，
3: 非常感动。
4: 他们已经很辛苦，我们能够供养他们也没有多少，就是这一个心意，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弘扬佛法。
5: 非常感谢佛光山有这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除了台南在地信徒，也有来自澎湖的信徒一同参与这次殊胜仪式。
6: 这次我们特地从澎湖有15个佛光人一起过来参加行脚托钵，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些很多法师这样子受戒，真的是值得我们供养跟尊敬。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率领市府团队共同参与，对于佛光山为市民带来正向力量及为世界和谐做出极大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7: 在行脚的行程中间，让市民朋友们体会佛陀庄严殊胜啊，能够普度众生的一个心境。
0: 对于众人能够参加这次行脚托钵，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刘昭明也表示，大家都能广植福田。
8: 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自己家人都可以增福增慧。
0: 行脚队伍穿梭在台南热闹街道，象征僧众一步一步透过托钵修持和弘法行脚，为社会祈福，传递平安善念。
9: 我们祈愿呢，这个透过佛菩萨的力量，我们今天所有的阳光都化为佛光，我们所有的汗水都成为滋润大地的法水。
10: 行脚也是我们的戒指们，他们借着行脚托钵的一个修行，一方面磨练自己的意志，一方面也跟所有的大众广结善缘。我们每走的一步都是在为这片土地祈福。
0: 在一步一脚印行脚托钵中，不只延续佛教传统修持，更将慈悲与平安带进城市每个角落，让人间佛教精神在人群之中持续流传，也为社会注入温暖与安定。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11: 行脚祈福活动巡礼到了彰化，有250位的戒子在慧宽法师与永延法师的带领下，从和美镇展开修持，并在下午4点转往彰化市区。僧众以严谨的步伐走入街头，透过与民众近距离的互动，传递慈悲愿心。
12: 行脚队伍所到之处，信众早已敬备香案礼佛，虔诚投钵广植福田。无论是在和美镇或是彰化市区，民众纷纷把握这份殊胜因缘，不仅是为了培植福报，更在法师们的加持与祝福下，感受到内心最真实的温馨与喜悦。
13: 是个很棒的活动，可以让我们植福报、增福田，
14: 师父来祈福啊，让我们在和美镇的镇民感觉到非常的温馨。那好，我干妈公这个地方会开始越来越好。
12: 这场盛事结合地方政要与公庙代表全力护持，彰化县长王惠美以及和美镇长林耕仁都到场迎接，祈求佛祖巡境四福加持这片土地。
15: 透过我们佛陀的这个慈悲，不断的在加持我们这块土地，让彰化能够更好。
16: 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民众能够感受到佛法的一个智慧，佛法的一个慈悲。
17: 托钵行走，那祈求我们和美镇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18: 啊，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为我们和美带来更祥和啊，大家都会有更好的那个理想，大家都会心想事成。
12: 本次行脚特别展现了宗教和谐、世界大同精神。尊正欧舍离慧宽法师在南瑶宫止步仪式中开示，感谢各界公庙与机关共襄盛举，并强调信仰不分你我，妈祖与佛祖同样守护百姓，体现星云大师宗教一家亲的和谐理想。
19: 大师一直提倡这个宗教呢，能够互相的交流，佛兄交流，互相的往来。有你们共襄盛举呢，那妈祖、那佛祖拢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亲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也很欢喜。
12: 从和美镇到彰化市区，这场跨越地点的善念接力圆满达成，也为彰化这座幸福城市

0: 凝聚正向能量，让爱与温暖持续在每个角落点亮人间希望。人新闻李明宏、张化采访报道。
1: 我在博物馆呢，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2: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母亲节结合佛诞节，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三好家族祝福礼，现场不仅有浴佛祈福，还特别替妈妈们梳妆打扮，换上礼服，弥补许多人在年轻时没有穿婚纱化妆的遗憾，让不少妈妈感动直呼，就像是完成了一场少女时代的梦想。
1: 穿上了礼服，画上精致的妆容，在家人陪伴下缓缓地步入会场，妈妈们的脸上藏不住笑容。佛光山月光寺举办的三好家族祝福礼，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为主题，邀请家庭一起参与，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提前庆祝母亲节跟佛诞节。
2: 开心开心，
3: 为什么开心呢？
2: 对，第一次化妆啊，
3: 第一次化妆，
2: 结婚都没化妆，
3: 结婚都没有化妆啊。
2: 最开心是师傅办这个，这很满意。然后我两个儿子都回来，
3: 两个
4: 非常好。
3: 怎么说
4: 啊？还完成少女的梦。
1: 活动当中特别安排了佛光家庭礼佛、佛光童军表演以及家庭乐团的演出，还有小朋友替长辈撒花瓣，场面是温馨感人。月光寺住持妙勋法师表示，许多长辈在过去因为生活辛苦，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打扮，因此希望能够透过活动送给妈妈们最珍贵的祝福。
5: 有很多的师姐，她在早年其实结婚的时候都没有穿过婚纱，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让她们穿上美美的。我觉得这时候看到新郎新娘真的很开心，而且我们有小朋友帮他们撒花瓣，我觉得那整个感觉都非常的好。那这是我们呢佛光山月光寺要献给妈妈最好的礼物。
1: 除了祝福家庭幸福，也结合了佛诞浴佛仪式，为长者祈求健康平安。佛光山寺副住持慧昭法师也勉励大家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用欢喜心面对人生。
6: 我们祝所有来参加的这些长者，他们生活都能够身体健康，欢喜自在，那也能够奉行大师的三好四给，时时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
1: 这场结合的亲情、感恩跟佛法祝福的活动，不只是让妈妈们留下了难得的回忆，也让家人在佛诞节的前夕共度最温暖的团聚时光。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适逢彰化鹿港鼎帆国小108周年校庆，佛光会中华总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特别走进校园，举办浴佛祈福活动，透过庄严的浴佛仪式，让全校师生还有返校的校友，在热闹的校庆氛围当中，拥有一处洗涤心灵的角落。
7: 校庆运动会场上加油声不断，浴佛池散发着清净檀香，许多学子在老师引领下排队核实参与浴佛，校友们也趁着回母校机会透过浴佛仪式祈求未来学业与生活平安顺利，场面温馨动人。
8: 老师说这边有在浴佛，所以我就跟同学来看以后能不能顺顺利利
9: 来参加运动会啊。然后就看到这里有浴佛活动啊，就想说来看看啊，来试试啊，看自己未来会变得怎样，会变得更好，应该是。
7: 这种活动不仅针对学生，也为辛勤教学师长们提供心灵支持。分会长指出，稳定情绪是教学品质基石，而鼎帆国小校长则肯定浴佛活动与学校纯真、善良、美好的愿景完美契合。
10: 透过我们的浴佛活动，刚好符合我们鼎帆国小纯真、善良、美好的三好校园的一个学校的愿景哈。那希望孩子们透过浴佛的生命教育活动呢，能够了解说我们生命中很多的一个永恒的一个能量哈。
11: 很多师长一起来，当师长心情稳定的时候，可以带好更多他的教学。我相信对教学上，或是在情绪上，我相信有很大的帮助。
7: 国际佛光会彰化西方第一分会与校方携手，在鼎帆国小百余年历史见证下，让学子学习感恩与惜福。当清澈香汤灌木悉达多太子圣像，也象征着三好种子在孩子心中萌芽。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新逢佛陀圣诞，位在澳洲的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一年一度的佛诞庆典，不只替将近50位的中西方宝宝举行育龄祈福典礼，还安排首偶剧场与互动展板，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带领亲子认识佛陀的一生，也让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的家庭共同感受慈悲、和平与共生的理念。
12: 在庄严佛号声中，家长们抱着孩子缓步走进佛殿，接受法师洒净祈福。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近50位中西方宝宝在近200位亲友见证下，共同接受佛陀祝福。
13: 今年的主题是和谐、和平以及共生。那因为整个社会非常的动荡，也就让人心非常的不安。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佳节，能够让大家也学习佛陀降诞于这个世间，他希望带给大家的就是一种利益，也是 带给大家一种幸福安乐的生活。
12: 现场还安排小太子玩偶乐舞演出，逗得大小朋友笑声不断，也让庄严典礼增添温馨氛围。除了祈福典礼，今年佛诞节活动还推出觉醒之路首偶剧场，以声乐表演呈现悉达多太子从皇宫到成佛的历程，吸引大量亲子家庭参与。
14: With the puppet shows teach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life and also the meaning of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in a sense, in a way how it's being depicted.And also the journey through that is beautiful in the sense that it engages the children and also creating educational purpose as well and bringing together everyone. And that's, I think it's very beautiful.
12: 现场还有佛陀故事语音互动展板、与佛体验、禅修课程与亲子集章活动，透过互动游戏与艺术创作，让孩子们在欢乐中接触佛法。
15: 我觉得就是有点传承星云大师早期嘛，他用不同的方式弘法，然后我觉得都是用创新啊，集体创作啊，那我们在这里面都有看到这些元素。
12: 南天寺表示，希望借由佛诞节活动，把佛陀慈悲与智慧的精神融入社区生活，不分宗教与文化，共同推动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实践人间佛教慈悲济世精神，国际佛光会巴西协会举办轮椅捐赠仪式，一口气捐出413台的轮椅，提供巴西多家医院、复健中心以及社福机构来使用，希望可以帮助更多行动不便者，也让善的力量在当地持续传递。
16: 一台台轮椅整齐排列，准备搬运上车，象征着满满爱心与关怀。国际方会巴西协会在佛光山巴西如来寺举办轮椅捐赠仪式，吸引巴西政界、侨界与医疗社福单位代表共同见证。巴西如来寺住持妙佑法师表示，34年前星云大师来到巴西弘法，以慈悲与布施精神把佛法带到世界各地，如今也延续这份善念，透过实际行动帮助需要的人。这次捐赠的413台轮椅由佛光会前会长徐永龙发行赞助，长荣海运协助海运运输，巴西货运公司陆运支援，让物资顺利送达。台湾驻圣保罗办事处处长朱以静表示，每一台轮椅不只是辅具，更代表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精神。这次受赠单位遍及圣保罗、里约及巴西利亚等地，共有34个医疗与社福机构受惠，让佛教慈悲精神在巴西社会持续发挥正向影响。人新闻巴西综合报道。
17: 中元祭嘛，平常会摆些硬菜汤，硬菜稍微穿烫一下，然后放到一般的水，就不用把它煮滚，没关系。为什么呢？就表示人跟鬼是半生不熟。这半车嘛。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猪狼嘎哈，五行抹心，有诚意，我待客有诚意，但是我没有心要留你哦。所以你讲起来就紧张，
18: 还
17: 蛮好一讲。
19: 我的弯脚是一种俩，但是伊的等比例，这弯脚可能80%、70%、60%。
18: 啊，多一个较贵，没人接
19: 触，没几比较好。
18: 你现场来讲蓝较好。
19: 哦，蓝啊，对，
20: 蓝啊。唱歌仔戏的有一些姐姐跟我们分享说，我们可以靠的油来落头毛保养这个头发。在老一辈，他在阿妈就是用靠的油来抹面、抹头毛，啊用啉的，当做这个身体机能性的一些保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保险公司与健身品牌携手合作，推出女性健康外衣保单。除了有基本的保险功能，只要多运动、做健康检查，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鼓励女性多运动，提早开始管理健康。
1: 一人使用一个运动器材，许多人身上挂着毛巾方便吸汗。尽管运动很累很辛苦，还是要持续进行。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平均寿命突破80岁，如何提早管理长期健康成为重要课题。保险公司和健身品牌看准新时代需求，展开跨领域合作，将运动场地、保险制度与健康服务结合，联合举行发表会，推动新的健康管理模式。
2: 我们医疗的支出持续攀升。而慢性病与失能问题也逐年的增加，这代表一件事情，这代表什么事呢？我们的健康模式必须要改变。在过去，我们习惯生病了我们在治疗，但是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向在我们还没有生病之前就开始管理健康。
1: 健身与健康有高度关联，健身品牌注意到了寿命延长，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希望民众更注重自己健康，避免遇到生病无法治疗的尴尬情况。
3: 我们这次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在数位的政策与科技的部分，再第二个是运动场域的应用，所以是总部跟我们的分店一起进行，它最后是连接到保险队。
1: 健身品牌和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推出女性专属外衣保单，帮助女性面对不同阶段的健康风险，鼓励女性多运动，健康筛检就可以获得保费回馈，让运动拥有更多好处。人间新闻综合报道。
0: 佛光园美术馆台北馆现正展开佛诞特展《光中极尊净土变相图》，以素人共创为主要的内涵，由两位艺术家指导，51位素人长者共同绘制长达26公尺的极乐长卷。
4: 你可以看得到，那个里面也有一个人的一个脸，
5: 各种不同种作画形。

0: 式描绘不同种佛画艺术。方圆美术馆台北馆2026佛诞特展《光宗极尊塑人艺术的净土变相图》，由艺术家庄雅栋、许翠华带领51位塑人长辈展开创作。
1: 虽然他们是塑人，但是他们的精神可以讲是非常虔诚恭敬的，可以从早上8:30画到晚上10点多。在这些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趣的，就是呢，他们想象中，到极乐世界可以乘不同的交通工具，比如说高铁啦、火车啦、飞机啦、热气球啦。啊，我觉得这个是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力的哈。
0: 画出自己眼中最美最快乐的极乐世界，长达26公尺的佛说阿弥陀经经变图，素人艺术家集体创作，发挥想象力绘制佛国净土。展览开幕当天举办茶会，艺术家现身分享这数个月来的绘图历程，希望透过净土经变图将善根与心念种子传播给更多人。
1: 透过了他们画的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我觉得让现代的人很容易就去懂了极乐世界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我们看到那个花鸟，甚至那个音乐里面好可爱，有竖琴有钢琴，总之他们发挥了种种的这个想象力。
2: 每一个老菩萨在创作的时候，实际上你们就在修行，你们就在供养，那把些心里面的善，把这些美好的希望跟愿景都画在作品里面。
0: 39件未来佛模样的作品，打破传统思维，融入创作者对和平以及善心的展望，借由画笔抒发内在清净，感受心灵沉淀与升华。人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于品杰，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田径，包括跑、跳、珠，那这是所有运动里面都有的项目，所以叫做运动之母。但是你要跑田径，必须要出的苦中苦，才能够人上人。

我姓雷，叫雷永雄。姓雷的人啊，应该在台湾不多啊，所以很多人都叫我雷公啊。我是住在全世界最偏僻的地方，就是台湾。最偏僻的地方，云林县；在最偏僻的地方是麦寮乡；在最偏僻的地方就是雷厝村。因为我们家里，我们那个地方大部分都是花生为主啊，所以种花生树也是我们的重点。当我长大，我在写书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原来因为我们种花生一定要蹲下，离地面比较越近越好，因为它两颗两颗这样播种，那小朋友的话重心比较低啊，他反而距离那个比较近，所以我妈妈都在赞美我们说，哦，我们小时候会种花生种得很好，比大人种的都还快。麦寮乡的那个小孩，一礼拜六礼拜天大部分都会到虎尾农乡那边去运动，啊，有一次是。刚好我们云林乡要运动会，我应该是高二了。我有个学长啊，在练习那个100公尺的起跑，他有个起跑架。那个时候起跑架也是很简单，他们自己做了，自己垫起两个起跑架，在那边跑。我感觉挺好玩的，那我就跟着，我就玩看看。他们你可以跑接力，你就帮来跑接力。结果我们县运会的时候，我去跑接力，我们是第3名啊。我追到，跑到冠军。哇，大家很高兴，哇，连勇很会跑。云林县的中等学校运动会，我学校都帮我报100公尺跟200公尺，结果我跑了两个都拿冠军，两项都破大会纪录。我们大概民国55年。菲律宾我们有交流啊，所以要去菲律宾参加国际赛。我是列入候补第一名的，教练是省体的教练嘛，啊，他们1000多接力数位全部都是报省体的，并没有报我们嘛。最后一场，忽然间，像我们已经带着配把要跟他们加油了，忽然间那教练来笑，雷雄你也跑一棒，忽然间我临时再去换衣服啊，换一换下去跑，我跑得很好我一直跑冠军哦啊，那个教练，因为他是省体的教练嘛，他的教练都叫我，他夸张哦，有没有在公开里面讲说我连手把人都没有，他把我脚去后面了，那个意思就有一点怕别人听到他在夸张我。

0: 票呢，就是很有利的。那当时呢，就受宠若惊的，怎么会有这样？田径协会在我脑海里面，当时就是全国最高的一个田径的一个单位。
1: 李老师，他做事情很认真。他虽然没有在体育的专业学校里面，因为他待过的单位大同工学院、德明商专，后来的台北艺术大学，他待的这三个学校都没有体育方面的一些专业队伍，最多是一些代表队。可是他投入的时间，跟他投入的精力，是我们体育专业学校的一些老师应该要跟他学的。
2: 那时候到大龙有一个老师训练一队田径选手 还不错，后来就离开了，到日本去，所以他们需要 这种老师，所以就内定来找我。那我去的话继续带我一张大龙的那个田径发扬光大，我们拿了总冠军，还拿了好十几面的那个冠军牌。后来我到德明的时候，我去看了三次，我去看上，我以为是他们穿军训服穿皮鞋在上体育课。后来我才问他们说，你们在这堂课是什么课？体育课。我说体育课怎么我穿这种服装，我们都是这样穿了，没有老师。后来我一问，没有一个专任的。他说：“小老弟，那你有什么抱负？你想要怎么样？我要跟校长提条件。我提些条件，你答应我，我就来。你不答应我就不来。写了十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穿体育课一定要穿运动服装。第二个，体育课不能两节排在一起，要隔天。体育老师全部都专任老师，没有见客的。结果我们第一次参加，把那个行武公专打下来，行武公专他连连九届冠军啊，他们要十连霸，赖了那么十连霸。他们里面有两个三个国手，两个政治国手，一个是那个亚青的国手啊，被我们打下来，哇，我们学生高兴死了。回去的时候，我们的乐队就在门口等啊，吹啊，庆祝啊，我们运动整个就起来了。组队，这个队，谁管，分配好了，我们就练。
3: 那时李老师是一个裁判长，他看我在跑姿、摆手一些动作，他在旁边就矫正，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这个教练，他是一个裁判长，怎么那么专业来指导我？就建议这个林慧，他很用心，很感动，没有收会费，又有时没有零用钱，我会拿钱给我。还有到他家吃饭，跑中长跑的秘诀跟训练，比我在补体中的老师讲的还专业，所以我认为说他可能是一生当中可以这一段的教练，所以我就很感谢，所以我才有今天在田径协会继续为我们田径来服务，这也是我一生当中的贵人。

我的个性，他们都讲说我很凶。其实我不认，我认为我很严格，不是很凶的。那田径我们真的是说是一种出的苦中苦的项目了，因为它枯燥无味，你要能够忍耐这个枯燥无味的这种滋味，然后你从这个枯燥无味的重量，你去体会那个有味，什么叫有味？所以像我那个长跑的，他们可以讲说，你叫他不要跑，好像不要他的命一样。

平静就好像我丢生命了，对我来讲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讲说入迷还不入迷，我不清楚。但是说到我第一次没有选上选手的时候，是算错了，好像我就没有命那个样子。苦，这本来不好听的话了。但是很多事情，你没有见过苦，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甜了。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火乐欢喜》。
1: 我们训练就是要有方法了。以前你当教练，你带一个运动团队训练的时候，你要求严格，他绝对不坐在那边的了。教练绝对不坐在那边，他就是球场外边这样走，啊，看看每一个选手的动作什么什么，哦，啊，时间要求的。确实，不要说排球，说运动方面出身的啦，我是赞成人家尽量去那个往运动方面去发展的。

0: 我是杨秋河，啊，牧羊的羊啊，秋天的秋，河流的河。我是民国26年啊，7月31号，啊，我那个祖籍地啊是在那个嘉里镇，这个天生就是好动的嘛，所以各种运动啦、啊、田径啦、啊，啊，那个球类啦、啊，都很喜欢。所以曾经看人家在做那个撑杆跳高啊，好，我自己就拿一个棍子啊，在那边撑做撑杆跳高，结果插那个鞋子啊没有插好，滑下去了，受伤了，哦，很痛啊。所以我运动是很有兴趣的，在高中刚好碰到一位那个外省籍的那个体育老师啊，啊，他会打排球，啊，就叫我们组一个十几个人的排球队啊，啊，那个时候练球很辛苦啊，啊，就是五六个球啊，啊，打一个球跑得很远，就去，啊，就是捡回来啊，就这样练起来。那个高二有一年出去比赛呢，那个全省性的，还有得到成绩啊，哦。因为这个省立的学校跟那个苏立的不一样嘛，所以等到城西的学校很高兴，那就养成啊，当然在招会的时候学校表扬了，所以养成我们说哦，对这个排球特别有兴趣的。
1: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以我对我父亲的了解，他是一位贡献在排球很多很多的人。我爸爸他带球队，从国小带球队，我们就住在。大部分都住在学校附近嘛，就是耳濡目染，都会去球场啊，跟他打球。他以前教的一些球员，他们现在都是在台电啊，或是在一些学校的单位当老师，这样子。他在做排球方面的工作，一定要球到很完美，一定要很完美，不完美的工作他都不想去做。所以可能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耳濡目染。也稍微去学到他的这个精神。
2: 哦，在国小就读的时候，就是担任排球队的队员的时候，就认识杨秋河老师了。那当时是，非常积极的推动国小的一些排球运动，所以大家都认识杨秋河老师。
0: 早期那个时候比赛在室内体育馆的很少嘛，都是室外的嘛。那么室外有时候碰到，下雨了，哦，泥土湿了，还是要比赛，所以我就有时候呢，啊，你这个球场故意啊喷水，喷的像有一些泥巴啊，在他们滚翻，他就去做。
1: 还有一些举动，我有时候是想笑，包括打球时候不喊声音，都会喊奶嘴，打球就是要有精神啊，不喊声音就是要处罚就是喊奶嘴。
3: 他对一些小细节很严格，小细节就是可能我们觉得他没什么，可是他就会很在乎啊，就是可能某一个小步伐，一个小动作，他可能就会一直讲。我们第一次接触是在国中啊，那时候他好像他在当训导主任，哎，蛮凶的，然后拿藤条，啊，那时候当主任的时候，他就我是不爱读书嘛，然后就。叫我们几个不爱读书的过来问一下，说阿伯来打球好不好？啊，当初就这样就进来，阿伯试试看了，反正来到学校不爱读书啊。
2: 因为担任球队的教练就是要累积经验呐，就是一天一天的经验，然后了解学生的一些想法，还有他们的一些思考模式哈，然后才可以带球队，才可以带到学生的心态、心理，然后。往永续经营的方面，这一方面去继续努力。哦，他当时在担任球队的教练时候，从日常生活，还有一些课后的一些辅导课业啊，都是非常关心学生。不只是在球场上，在平常也是对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非常的照顾。
0: 当时华中全华中啊，他是我们地方人士嘛。那个时候国水岛国中那个球队还算不错嘛，所以有这个风气， 所以就要纪念陈华忠，就要办一个华忠碑。我们开始是两三年是办那个几县市啊，哦，云嘉南以南的，不是全省的了。哦，后来呢，这个地方人士说，哦，要办的话，干脆扩大点，反正经费有嘛。那个时候，我是担任那个台湾省排球协会的那个竞赛组长，哦，所以我们说好，那干脆就办全省的好了。
2: 华中杯这个运动呢，这个排球比赛当初是以地区性的，然后慢慢推动到全国的五大杯赛。那邱老师呢，他本身在国小、国中、高中、大学，让这个球赛可以继续来延续，所以他在排球华中杯排球比赛当中，他应该是属于比较一个领导者。目前华中杯这个比赛场地呢是在学甲国中的体育馆啊，这一个体育馆也是当初哈在87年全国那个末代的区运会，也是由杨老师向台南县政府争取到的。
0: 87年区运会有体育馆6个场地了，哦，后来这个还是球队一直增加不够，我就找那个体委会，以前行政院体委会去争取了1000万。
3: 30年，从我国中到现在，我知道的杨老师有参与的是30年，华中杯的规划。好，那我们学校主要杨老师在的时候，主要是接了6个场地的一个场地组，然后再规划裁判的部分。那裁判的部分，我想都来全国所有的裁判，国际裁判都是杨老师来，都是一手杨老师在规划。以前球场里面是土地，没有一根草，都是盐巴，白白的盐巴。以前华中杯是办在这个操场里面，那这个操场本来它是空的，然后必须要排12块球场，24支排球柱。那个每一个洞都是。

0: 老师他们跟学生还有教室组这样一个洞一个洞挖出来，然后每一个洞的大小知道吗？杨老师就是很要求每一个距离，球场跟球场的距离一定要刚刚好，因为他是要排十二个，哎，当然没有办法到标准，可是他就是一定要一样。从临河国小开始带，带上国中，带上台南纺织，类似职业队这样，然后到主道有妈妈组，然后带到国家队，然后再来是在排委会的一些协助下，协助沙滩排球。沙滩排球是在台湾还在是在世界上是娱乐性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初期要把它转成国际化的时候，是它当初是出来，最后是经营的是沙排，不是室内。
1: 这个沙滩排球，大部分国外的选手都是那个从那个室内退休下来的。这些选手才参加了。其实这个沙排，人家说去蓝天碧海啊，这个选手的宿主，他们的穿着，他们的精神，哦，就是沙滩嘛，怎么这么远呢？可以啊，拼过呀，去救球什么？目前规则是慢慢在朝着室内的规则改啊，不过。在国际上，这个沙滩排球呢，观众就非常多的嘛。
2: 室内排球跟沙滩排球的差异性其实蛮大的，因为它的包括它的助跑哦，运用到的力量，然后一些规则上大致上是大同小异啦。但是有一些，因为沙滩排球它比较属于两个人嘛，它是所以两个人都要蛮全面性的。啊，像室内排球就是像。棒球一样，他们有投手、捕手都有分工合作的这个模式。主要的选手都是要蛮全面化的，头脑要蛮灵活的这样子。我们带队的话，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困境。但杨老师有时候都用他以前的经验啊，带队的模式经验来引导我们。他算当初他来接全国排协的那个。沙滩排球组委的话，他算是第一个，所以那时候我们国内，他常常要国外、国内这样子跑的话，因为那时候国内也只有一块场地而已，算比较冷门啊。推动到现在，国内最起码都将近快十块的沙滩排球场地，算他开始推动的这样子。
1: 我们说一个人对这个运动的兴趣，就是这样。我这是一个运动喜欢运动的人啊，尤其这个。这一颗大的排球，是我唯一兴趣的了，所以我只要能够参与，啊，我就高兴了。所谓无所谓什么报酬什么的。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每周六晚间7点半，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在现场看见人如何回应世界，也看见人间的真与善。我们关注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在现实之中人如何做出选择。名山藏古寺，寺志记传奇。在佛教的文化里面，佛寺志是一种独特又重要的历史文献，透过它我们可以看见寺院的兴衰与沿革，高僧法师的行仪与法脉传承，甚至是一个地方的人文风景和时代记忆。佛光大学宗教系研究团队多年来在宜兰进行田野调查、口述访谈和文献考证，并且陆续完成超过10座寺院的佛寺志编纂。在过程当中，他们意外发现南洋地区竟然保存着一条超过100年的比丘尼法脉。这一集《人间片刻》，我们将从佛寺志的修撰与走读出发，看见一段差一点被遗忘的台湾佛教历史。
1: 我们灯要关掉了哦。
2: 在云林科技大学文资实验室里，一尊已有数十年历史的维陀菩萨像正被千万元级的科学仪器穿透扫描，而是光揭开神像内部的零件材质，也让信仰的历史以科学的方式重现。对文化保存团队来说，这不只是修复文物，更是重新理解台湾佛教发展的一把钥匙。
3: 这是韦陀菩萨的泥塑像，那因为这个我们说泥塑所做的这种佛像啊，它是用泥土堆塑起来的，它里面有这个骨架啊，那也有可能有些匠师呢，他会透过一些辅助的，像说铁丝啊或是金属的这样的一个材质呢，来加固它啊。那我们这尊韦陀菩萨像呢，因为它年代久远了啊，所以呢它已经有一些缺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必须了解说它内部的结构目前是怎样一个状况，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修复。
2: 科学让佛像看得见，但要让一座寺院说得出自己的历史，靠的却是另一条更艰巨的路——田野调查。在宜兰，有一群人正在做台湾百年来从未有人真正完成的事。
4: 好，我要讲这个东西哈，它是组装的，这个跟这个哈跟后面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讲的日本佛教曾经在这里，在宜兰，就是留过痕迹，就是这样。就是一般可能佛教徒他可能就舍不得这东西就毁损或在哪里，就都把它拿过来这边。
2: 他是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博士候选人叶怡婷，凭一篇研究宜兰比丘尼的博士论文，获得国科会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全国107位博士候选人奖励之一。而他眼前的任务是把宜兰佛寺的百年史从错误、残缺与遗忘中一寸一寸重建回来。
4: 我们一般史料上就会分为官方史料跟一般就是我们讲寺院他自己出版的文宣史料，那这两个部分我们都会用的，那一定都会做交叉比对。
2: 为了找出法师的生卒年、寺院的开创日期，他追查早已散落的户籍誊本、寺院登记证、日志、宗教调查表，甚至在寺院功德塔里一个一个瓮逐个比对法师照片。
4: 因为放去那个瓮上就会有生卒年嘛，会有名字，会有照片，它这就是我第一个线索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放在那里，所以满号法师他都会跟他们互动，就知道这些人是谁谁谁，所以他们就帮我引荐的去认识的谁谁谁谁谁，就是甚至妙博法师亲自带我去，他就开着车带我去。因为有时候打电话其实对方也不见得会理我们，可是法师亲自带我们去的时候，哦，那个就不一样。
2: 宜兰佛寺志做到第4集，田野调查跨越12个乡镇，走访数十间寺院，访谈法师、在地信徒与家属。
4: 佛寺志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都没想到有这么多比丘尼，因为在过去就是宜兰它本身是三面环山，一面丙水，它本来就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方。
2: 1907年，真经与通本法师创建宜兰第一座本土佛寺吉祥寺。百年后， 填调团队才惊讶地发现，从觉义、觉良、觉迟到后来的妙观、妙慧法师，宜兰的佛教有一条蓬勃却被忽略的比丘尼法脉。
4: 做钻石真的很重要，如果我们都没有在做这件事，你就不会知道曾经这里的辉煌。就像满浩法师自己一直跟人家说，哦，我们整个南洋地区的比丘尼都是我们这边，可是他提不出证据来啊。
2: 圆明寺是比丘尼在宜兰最重要的基地，但过去的历史大多已散跌，寺院自己也找不到开山日期、过程记录，直到研究团队的进入。
5: 我觉得历史一定要记录下来啊！我们来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老一辈的人也都已经往生的差不多了。哪一天哈落成开光，也没有人晓得啊。有看教授，然后带着他的学生有团队哈，要帮我们再去追这个历史，再记载这个历史，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2: 历史的空白被田野调查一一补上，但要让寺院故事真正站得住脚，还需要科学以外另一种审慎——学术。
6: 老或小是一个问题，他太老了，你要他去做木工，他也做不了啊。而且现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用 AI 去生成很多东西，之后里面的东西是伪造的，它会伪造出一条柱脚下住在下面。
2: 佛事志之所以能在教界、学界获得高度肯定，关键是这位指导老师，佛光大学佛教系教授堪正中。他花了40多年调查台湾寺院，在宜兰建立起全台唯一最完整的地方佛事资料库。
6: 就以前做很简单了，不像这我们有系统在做。那我们是透过访问嘛，填调，然后拍照、老照片、新照片一起处理。那完整以后，将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宜兰这个地区佛教的发展？
2: 他的宗旨是让寺院历史可被检验、可被研究，从最基础的史料累积开始。
6: 第一，我留在这里，我希望为这里做一点事情。我在佛光大学，佛光大学在宜兰。二来，为这个佛教留下史料。第三个，为学生写论文有题目。
2: 但这些史料如果没有科学的验证，仍有许多关键无法解答，这就是科学再次上场的地方。
7: 要调
8: 影像出来了。
7: 对，
8: 你直接点它看看啊。
7: 我
8: 记得是这个吧？你有是吗？
7: 哦，你说我把它放到最上。
8: 对啊。
2: 从颜料成分、木胎材质、金箔层次到匠师技法，科学能重建的不只是佛像的身体，更是信仰的年代与脉络。
9: 这台仪器它最主要就是 SRD 啊 ，S 光绕射啊，再加上一个 S 光荧光啊。一般我们接触到像这种老的这个佛像跟神像啊，其实我们可以透过科学仪器来了解它的工艺技术。那另外也可以透过仪器来了解它所用的这个材料。那同它的工艺技术跟它用的材料呢，其实我们又可以去推论它的年代。
2: 科学与信仰在这里不再冲突，而是并肩考证历史的两把尺。
5: 他来了以后，妙观法师有跟他说，圆明寺要重建，然后他听到要重建，很欢喜呀，就说好，将来圆明寺要重建，我来跟你赞助佛像10万块钱。这多久的事情？大概民国60几年，大概50年前的事情。
2: 填调只是第一步，要让历史站得住，每一段文字都要回到证据。这是叶一婷拿下博士奖励的原因，也是佛事志比过去更具学术力道的关键。
4: 我们说的东西都是要带上注脚，就是我今天来自于哪一个史料，来自于哪一篇新闻，来自于哪一个户籍誊本进来的出生年月日，我的笔下每一笔都必须要有凭有据。所以常常我们一句50个字的话，其实是翻遍了非常多文献才能够总结出你今天这句话。
2: 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记录，而是责任。
4: 我觉得历史保留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西，就是写一个可以被人家接受的东西，被不断检核的佛教历史，当代佛教历史。所以为什么写佛事志是这个原因的，它只是一个点，它只是让我们去把每一个寺院的历史先做第一个初步的保留，然后当我们数据就是数量，当我们做的东西变多以后，它其实就会变成整个台湾佛教史了，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佛教发展。我想这是我想留给后代子孙的产物。
2: 百年前宜兰是台湾佛教难以进入的地方，百年后它却成为台湾唯一保留大量比丘尼法脉的区域。这段历史若不是被记录就会消失，若不是被重建就无法被看见。这是一场跨越百年的修行，以科学、以笔尖、以时间完成的修行。宜兰佛事志仍在书写。
0: 资料的搜集与汇编只是完成佛事志的第一步，真正困难的其实是历史的考证。因为一座寺院的背后往往牵涉到不同时代的宗派人物和地方发展，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快速变迁的城市里，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一座寺院或庙宇的前世今生，佛事志往往是最重要的线索。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佛事志研究学者看正宗教授走进台北西门町，从城市街景之中重新阅读那些被时代留下来的佛教历史。
6: 台北城，以前台北城的这个，以前的台北城的位置，这里。
2: 看正宗教授从宜兰佛事志到比丘尼法脉，一路找回了被忽略的地方佛教史。但他也提醒，佛教的线索不只存在在山林或偏乡，城市里也常有许多被遗忘的痕迹。因此，我们把镜头带到台北西门町。
6: 今天我们要去三座寺庙，第一座就是正彦宗的寺庙，叫弘法寺，现在变成台北清净宫，在西门町六号出口，走路大概三五分钟就到。第二个我们要来西本院寺，就是日本净土正宗西本院寺，在中华路上，那它是也是西本院寺的总本山。之后我们从这里再走十分钟左右，会到一个日本的宗派，本土宗叫日莲宗的宗派，现在叫法华寺。那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古迹，一个是碑刻，一个是这个摆渡石。
2: 对于日治寺院制度、宗派传入及战后转化，堪教授拥有数十年的填调经验，是研究日台佛教交汇史的重要学者。
6: 哇，他今天有法会哦。这里是台北天后宫，然后他原来这里是日本的真言宗的台湾的大本山。那真言宗在1898年的时候建立，所以建立这个本山以后呢，他就是在这里发展。以前这里都是荒郊野外，大家看到那个中华路，等一下我们刚才从捷运出来，那里就是中华路，我们等一下会走那个中华路，那里原来是台北的城墙，台北城他把它拆掉以后变成很大的马路，它是在城外，所以这是西门外的这个真言宗的弘法寺的道堂。真言宗就是唐代空海大师到了长安去取经，然后回到日本以后建立的真言宗，就是密教。
2: 香火鼎盛的马祖庙却是两种信仰在同一个空间共存。殿外石佛是台北新四国遍路88所的第一番杂所，源自日本的遍路文化，在台北留下了朝圣路径。
6: 大家知道，在日本这个真言宗，它有一个习惯，他们有一个怎么讲，算是他们的文化，就是叫做33观音，西国33观音跟西国88佛，这里是西国88佛的起点。所以这里有，等一下我们看左边这里，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小佛像，就是一尊一尊这样子。那他从这里起点开始往台北市走，走中山北路哦，他走中山北路，一直走到北投，经过阳明山下来， 所以它整个路线走八十八坡是这么走的，就是很长段，你从中山北路一直走走走，走到阳明山，阳明山透过北投再下来。
2: 值得一提的是，左侧殿供奉的红。

0: 法大师像更有一段故事。因为信众被托梦，原本尘封在仓库的大师像再度被迎回供奉。
1: 仓库后来这个被梦到，又请出来说他们特别盖了一个红马大师的类似纪念堂这样子，对，就有很浓的日本味道，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马大师，这个是原本的他们留下来的，寺庙留下来被放到仓库了。就是原来寺庙没有请走，他战败就走掉，然后还留着，哦，就是这尊弘法大师的像。
0: 墙上挂有一身弘法各时期的画像，
1: 这是曼陀罗他的弘法的行迹，这样这也是原版的，也是原来是放在图书馆里面，哦，所以他弘法图，这个是他的一生嘛，一生。然后这里后来因为有修复过，因为他被卷起来堆在仓库里面，后来就弄出来的时候要再重新修复，所以有修复过。就台湾大学的艺术这个
0: 庙外水池旁的石雕，呈现日本僧侣行脚的形象，也因此弘法寺传承仍在。1973年起，日本高野山、金刚峰寺与东京别院每年都会派僧侣来此诵经法会，延续百年前宗教的连结。
1: 哦，这很短的这个，
0: 离开天后宫，沿中华路步行几分钟，这里曾是净土真宗西本院士的台湾别院，如今成了开放的文化空间。
1: 西本院士建于1901年，落成了，整个落成在1901年。日本的净土真宗有两派。一个是西本院士派，一个是东本院士派。这是西本院士，东本院士在西门町狮子林大楼那里，已经没有了，已经拆变成狮子林大楼了。所以这个西本院士派，那他1901年建好，1910年改成西本院士台湾别院，所以这就是他对台湾的总部。西本院士台湾的总部。那各位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是它的大雄宝殿，原来它上面是一个木构建筑嘛，木材建筑，但是也是大火烧光了。
0: 大雄宝殿虽因火灾与战后混居而不复存在，但周边的建物仍保留了日治寺院的布局。
1: 在我的左边，这个叫素心会馆。那这里素心会馆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办幼稚园，所以旁边那一栋。这个是一个 T 字形嘛，那个地方就是素心幼稚园它的所在地，然后所以它是连在一起管理整个教育单位的，就是这个素心会馆啊。那另外这边我们有看到这个建筑，这个建筑是叫做轮番所，轮番所就轮流的意思啊，就是历代的这边的住持就是用轮流，可能3年5年就要轮了，所以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叫轮番所。小心哦，你们要小心哦。这个是日莲，它的笔迹是提这样子，对。那这个，对，日本时代留下来，就是它是1910年嘛，1910年建好以后就是这个，1910到现在都有100年了嘛。
0: 法华寺曾是日莲宗在台的重要据点。南无妙法莲华经石碑书法是当时住持所留，而摆渡石则代表参拜仪式。
1: 这个摆渡石呢，就是里面有这个铜片，就是你走去一次再回来拨一片，这100次就100片那样。
2: 里面什么？
1: 铜片，就是这要移走一遍进去出来就拨一片，所以有这样子的话。
2: 那是我的。
1: 就大家知道这个样子，这样子，所以它这个瓦什么的都还是原来的样貌，都还是这样，但是有修过这样。对，好，那大家来看，它当然这屋瓦已经有整修过了。大家看右边这个地方，右边这个，它的建筑是这个建筑，有没有看到这个？
2: 旧的里面的。
1: 对，这个建筑，它是。
2: 最
1: 古老的，这原来原这个已经被整修过，这个样子，保留它原来是这个样子。

0: 面的那个样子。
1: 这还保留了台湾罕见的佛像造型，融合北斗星像与武士护法文化的妙见菩萨。
0: 这就是他一个穿着盔甲站在乌龟上面，手上其实他手上有把剑，那把剑不见了，应该是这样子的剑。那是从印度当时结合北斗七星的一个造型，所以它是属于一种护法平安的作用。而它那个剑已经不见了，它应该是压在这上面把剑这样。那它这个造型就是日本的这个战国武士他们最喜欢的，因为他们要打仗就祈求平安这样，所以很多寺庙会供奉这个，也是祈求那种消灾免难平安，跟战斗有关系的。我说日人宗就是很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块的，因为它就是日本本土的宗派。
2: 是问的是这个大一殿旁边
0: 那个是他们里面的僧人，就我不晓得是谁，不是哪一代的，我也不确定，因为我没见过，我不确定他是哪一代的僧人。
2: 是，然后这个门是不是过去日式是那个紫窗门？
0: 没有没有，他就是对，他就是这样子，没有不是紫窗门。
2: 所以说本来就是。
0: 对对，他原来就这样子的。你看这个屋顶都还是原来的样貌，你看那原没有变过，这个东西都没有变过，这个柱子啊、梁柱啊，只是说这些题字是有变过，那全部都是原来的样子哦。
2: 包括那个鼓也是之前
0: 都
2: 最早的那个。
0: 对，那个磬，
2: 对，
0: 那个磬
2: 鼓，
0: 那上面有些昭和十年的时候弄的，就是那个柱子。
1: 一座改由地方佛教接掌的日莲宗法华寺。
3: 日治时代的吗？
0: 对，这日本日莲宗1910年建的。
1: 一座从净土真宗别院变身文化基地的公园。
0: 大家现在坐这个地方，它是高的嘛，你看要走楼梯上去，下面就是台北市文献会的所在地。
1: 一座曾真言宗转化为妈祖庙的弘法寺。
0: 你看这里有很多的龙柱，这很多龙柱都毁坏了。都毁坏了。对，
1: 在西门町，我们看见百年前日本佛教的三种身影，留在台湾的城市记忆中。
4: 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的意义在于能为人类留下历史，为社会留下慈悲，为自己留下信仰，为世间留下贡献。而佛寺志正是一种对历史留下，透过文字与照片，我们可以穿越时间，重新看见一座寺院的开山精神，以及一代代法师与信众护法护教的愿心。即使时代变迁，这些记忆也不会轻易消失。这里是人间片刻，我们在现场看见人如何回应世界。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所以我找到我人生的学习的目标。

蓝河陶呢是源于1796年，那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水里蛇窑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地底下蕴藏了非常丰富的粘土矿。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木材，烧窑的话整整要烧掉16000公斤的木材，刚好水里这个地方具备了这两个窑位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呢，我们才在民国16年的时候就来这个地方设下这个窑厂。所以我的祖父林江松先生呢，他是第二个到这个地方来开荒的人，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打造的。那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8个窑厂在这个地方。从小呢，就势必要到第一线帮忙家里的工作。那我在8岁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要粘那个煎药的煎药壶，我一天要粘100多个。说实在，我从头都不会想到说我以后要做陶瓷业，可能小时候也做怕了。不过这种传统的产业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早期莺歌要生产那个大的缸要出口外销，需求量非常的大。我们水里的这个师傅呢的技法比较特殊，比一般在做大缸的速度会快3倍。所以呢，我们的师傅呢就非常的抢手，就因为少了师傅，一直在浓缩哈。塑胶的盆器快速的发展，塑胶的水缸呢也大量的充斥着市场，所以在60年代之后呢，这种窑厂就慢慢走下坡，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窑厂，也是台湾保留最古老的一个窑厂，现今已经有97年了。这个戏是我人生唯一的志愿，因为我们家里的工厂快倒了，所以我老师对我想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从心里的佩服，所以我在老师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专业的技术。快退伍的前一个礼拜天，我收到我老师的一通电话，告诉我老师帮你找好一家公司让你去实习1年。我就按照我的老师的这样一个指示呢，到那一家公司去看的时候，发现那家公司也快倒了。快倒的公司才有你发挥的机会，你要想办法去帮他改善经营。所以我非常感佩我的老师，他是给我一个环境去突破。我在那个地方1年之后呢，我就决定回到这个故乡来，准备要把这个故乡的这样一个老传统的产业变成是一个教育文化园区，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工厂式谢绝参观的概念。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更多人喜欢这个行业，我们才有更大的支撑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制造业转换成服务业呢的一种业种的转换。慢慢看到我的规划方向是对的，看到很多的观光客就愿意来了，他慢慢就开始放心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没有钱，我就拉着一部拉胚机到处去表演。我那时候呢，我在茶桌上就很客气的请他们喝茶，把我所学习的做一个比较符合现代人的需求的产品然后让他们能够来购买。我希望我十年呢能够有经费能够来改变这个地方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那也因为他们看到我想要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来都会跟我买东西。就有一个企业集团看到外面很多人来之后在干什么，就进来看了。哇，他就很惊讶，一个地方连钱都还没投资就有愿意来了，这个应该有发展潜力。他说哈，我告诉你，你这个地方除了窑不要拆，以后全都是拆掉，我来帮你盖三合院，闽南式的三合院。所以我就心里就想，你们不是来保护这个文化，是来破坏这个文化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了。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这个地方。后来开始被媒体发现了，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能够把它传递出去，让他认识我们的老产业，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技术呢，让他自己来体验。因为文化是大家的共同记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来保护这样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个记忆呢，要能够推动到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传承人，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跟当代生活连结。一个传统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思考。第一个方向就往上走，叫做工艺师在精进，那重点是在卖设计的价值。如果往下

0: 八卦窑，所有的窑只有八卦窑的烟囱是最高的。那这种窑呢，都是烧砖块的。那另外一种传统窑呢，叫做麻花窑，就像一个阶梯一样，一阶一阶的上去的那种麻花窑哈。最后一种传统窑呢，在台湾叫做八卦窑，那种窑呢已经消失了。现在要快速精准，可以把升温曲线都设定好，不像以前我们在烧窑的时候呢，那它的温度呢是看火候，所以用眼睛看的。窑头也有抗灰性，窑侧也有抗灰性，但是呢，窑头烧了三天三夜之后，再从窑侧继续烧的时候，一天要往窑尾的地方看，看火到了没有。火到了之后，到窑尾才可以烧侧火，要不然你侧火是温度升不起来的。那再来窑头的地方呢，也不能不烧了，也不能全部封死，全部封死会变成真空，真空的话温度是拉不上去的。所以我想，传统的窑炉它有传统的关键的技术，这种技术说实在快失传了。我们过去学的这种传统技术是不需要温度计的，我们依然能够把它烧到一定的火候哈，所以我在三十年前呢，就让陶艺家呢有三十位左右，我们来这个地方烧了三年的柴烧，我们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柴烧研究会，一直到现在，台湾大概将近盖了300座的小柴烧窑，也烧出了台湾的陶艺界的经济奇迹。水里蛇窑比较大的一个破坏的时间点是在九一大地震，被震垮了将近2/3，所以我们发动了两个老师还有我，共同把这个窑呢再重新复原哈，然后从一个打土砖，从要怎么调泥浆，从怎么样盖这个窑，甚至从窑的温度结构来谈。一个烧窑头的空间跟它的窑身的比例关系哈，以及烟道的高度都会影响到它烧火哈。我也被认证为这个修窑建窑的技术保存者，因为政府的支持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传习这样一个修窑仪建窑的一个工作。我们南投土呢本身的含铁量非常的高，那所以烧出来会变成是一个深颜色的，高温的话一直到暗红色，然后低温的话再来浅红色。现在南投陶没有办法挖了，已经禁止挖这个矿了，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复旧为新的南投陶，跟古时候一模一样，所以必须要从材料端呢开始研究，我们就拿了现成的泥土去做分析。这个原料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人家做出来的这个黄泥，还有那个红陶土，接近于我们早期。我们早期呢，在修窑的窑砖，我们这两种土呢，1:1的调配的时候，它的成分接近你南投陶的这个成分哈，那所以过去在这个炼土的时候，它首先都是用铝油下去先采，那个叫做粗炼土，它里面还是有硬块，要再精炼。那精炼呢，都是在地板上用脚下去踩，也利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去踩这个泥土哈，把这个泥土呢把它踩踏均匀。踩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颗石头，它就必须要把这个石头呢把它摘掉。我们现在在练这个叫做菊花炼土法。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手的动作呢是一个像太极一样，那它本身是一个圆弧形的，这个运动压下去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空气把它逼掉。那这个泥土里面呢是不能有空气的，因为空气的话，它这个烧的时候容易炸胚，容易炸胚哈，所以早期也没有真空炼土机，所以必须要仰赖这个菊花炼土法哈。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的脚步就很重要了，左脚的脚尖朝着10点钟的方向，右脚的脚尖朝着1点钟的方向，然后这个就叫做3-7步啊。那脚关节呢要稍微下沉。下沉，这样的话它本身就会具备弹性，然后前后移动，这样就会非常的稳。因为我们的手的姿势要配合脚的动作，前后移动压的时候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去压，整个身体的重量把它压下去，手呢是绕这个圈圈的，手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泥土是一层一层一直卷压下去的时候呢，它的移动是一点点一点点移动。那我这个中心呢，
1: 可以看。

就是它一直在转，它一直收回去啊，这个一直压出去哈，它就会有这样一个菊花瓣。接着呢，我就准备要收土了，右手的力道就慢慢的减少了，然后左手旋转哈，把它土收回来哈。好，我来示范一个。最后呢，就像我们柚子的形状，这个底部要圆弧，因为我们的索拉贝的平面是平的，那圆弧的时候这样弄下去的时候，空气才会被挤出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拉胚，基本上它的形状大概最后呢是这个形状。那虎盘呢是用索拉胚拉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定中心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拉什么形状呢？底该多大啊？定出它的适合的它的一个宽度哈。啊，这个底部是一个最基准的。定好之后呢，我们才把它拉高。右手拇指在下，左手中指在上，是透过这样 S 型把它拉上来哈。它的厚度控制好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口张开哈。那变宽的时候呢？往外张或是两手这样贴过去，比较这个平整。虎盘拉胚的一个过程呢，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那重点就是说，把这个底部的那个角的位置啊，先定下来。一定要把这个胚呢放在正中心的地方。一般我们传统都是用拍打，用拍打去对它的中心点，这样因为你胚没有在正中心，你修进来就底跟外围就等于说没有在同一个圆上了。那第二个呢，它的速度呢，你要考虑到太快的话，它可能这个盘子就不稳。修胚刀在移动的时候呢，速度不能太快，你速度越快，它的痕迹就是越粗。哦，你速度越慢的话呢，刻纹就会越细，它表面越平整。它要先把这个外围呢，哦，先把它修完整，修平之后我会定这个内角，还有定这个中间的角。陶瓷呢，它在烧高温的是软软的，软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支撑住，它就会凹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会在比较宽的底的中间呢，会再做一个角来支撑它的底部。刀子吃的那个泥土量大的时候，它会有阻力。我的左手哦，就是会在它的对称的地方呢，稍微轻轻的扶着角的外圈。跟内圈，我会把这几个位置都把它，待会会定出来。定好之后，我先刮平。那我们现在修胚的这个硬度呢，我们叫做皮革硬度，泥土的屑屑不会再回碾。接着呢，我要定它的脚的那个宽度。有时候我们的拇指会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它是控制它的宽度。有时候因为阻力太大了，后来它中心跑掉的时候，我只要跨在这个位置，它依然还是在中心点上。然后接着呢，我就要把这个脚的高度把它定出来。这个高度是看你想要的美感。那当然，如果说你的作品的底部是有上釉的话呢，圈组稍微高一点，比较不容易会被粘到。我觉得这个修胚是一个要非常熟练。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吃那个泥土的力道哈，要控制好。想要多修一点，但是它又不至于会阻力太大，把这个中心点跑掉了。哦，所以要随时去掌握。以前都说要学3年4个月了，尤其很多的关键点呢，师傅有时候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学徒要自己很积极的去看，偷偷的学了。其实我学习的目标刚好是两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妈妈。因为爸爸是日本精神的，所以是非常严谨的要求。因为我妈妈的手艺在当下的南阿陶一共跟着釉灰啊，比较细的一个加工方法。早期这个虎盘呢是用索拉胚去申请之外，后来慢慢的也走向旋胚，比较真正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美感的部分是在正面，正面的一个装饰。但是呢，南投的白陶土非常的少啊，因为南投陶的泥土的含铁量很高哈，白土呢只是在做表面装饰，产生色彩的落差，图案的一个构图啊。那我的底部呢，大概基本上修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可以了。接着呢，我就是会稍微定中心，像这样就是偏心，
左手的方向要跟它顺时针，这样一拉哈，哪一个地方歪就是拉那个位置，这样就有中心点了。里面就不用修那么多，只是把表面哈把它修得比较完整。一般它的移动的速度哈是结合转速，如果你转速越快，你可以移动的越快。如果说不要让它回填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吹风的哈，就马上把它吹掉。如果说你已经太深，已经觉得影响到它的厚度了，还要再补。它本身呢，是比较属于出土文化呢，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做得很薄，会稍微厚一点，那也比较耐用。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有镶嵌，还要再挖凹痕，都会有差不多0.3公分的左右的深度，所以你不能挖凹痕下去之后就破掉了，所以也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因为虎盘叫做内凹型工具呢，一定要顺降上来。那这个是外凸型的话，我就运动是半弧度的。我现在修的这个叫做火球，这是冬天用的一种器具。今天做的这个灰球呢，它是要软背用的，放在桌子底下就可以让你的脚呢暖和起来。它里面有木炭，所以必须要盖子，这样比较安全。这个就是火球，它这个洞呢，热可以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那接着呢，我就要修这个盖子。盖的时候它是凸出来的，热气比较能够出来。它不像茶壶会讲究密合。这个是它背面，那这个背面修了之后呢，接着就要修正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把它倒过来。现在我要挖的这个就是一个盖子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洞，加火的时候呢，手可以勾几面，可以拿出来，比较方便拿，让它表面比较细一点。我们这个摸起来不要粗粗糙糙的这样。接着呢，我要做底部的部分，依然是要定中心的，把这个脚呢，这个把它修出来。这个声音呢，可以听出它的厚度是不是刚刚好啊？因为这个没有在打洞，所以必须要测试它的厚度。那接这个脚的时候呢，在接点的地方必须要把它刮这个凹痕，那这样的话让它接得更牢固。要用这个水布呢，先把它涂上它，让它比较有粘性。接着就要再第二次再拉坯，手都必须要湿湿的，然后才不会有很大的摩擦力。把多余的这个泥浆把它吸掉，让它的表面更加的滑顺，整个主体就完成了。那早期我们的南投陶呢，对台湾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几乎所有的庙都有南投陶的香炉，是客制化的，因为它要刻上他们的宫庙的这个名字。那香炉的一个形体呢，是由手拉坯成型的。那首先呢，我就是把这个香炉的这个口沿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它的底它有很多种呈现方法，那我们这一个呢是叫做三角顶。你在接的时候，三个角的距离要一样，它必须要有温公丘。那现在呢，我要把它的三角呢，把它点出来。已经三角已经点出来之后，那我必须要再画一条直线，朝向中心点的位置画。我首先在这边做一个记号，对准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叫做中轴线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确保我三个角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正三角形上面。碾的话呢，就必须要沾上泥浆。那这个泥浆呢，一定是跟它原来的土的成分是一样的。加水的话呢，大概加50%。先做一个记号，这是我碾结的范围。那接着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我的脚的这个地方呢，用这个工具把它刷那个粗糙纹，它的附着力更强。接碾的地方涂上一层泥浆。然后呢，香炉的这个底部的位置两边都要涂，相对应的地方都要涂，再把它粘上去，要用一点压，因为它里面不能包空气。那挤压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它周围的地方呢，依然涂上泥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泥土，
在手掌上先戳一个泥条，就顺着它背黏的地方呢，把它黏上去。之后呢，再抹一点这个水，把这个表面呢，把它抹得非常的均匀哦。再用海绵呢，把它擦干净。这样呢，我们的脚呢就把它固定了。陶瓷的枕头呢，它牵扯到的技法就是泥板成型，然后这个镶嵌的技术，还有镂空。以前的枕头都做成这个形状，叫做棺材造型，睡觉都要不忘升官发财啊！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图案的设计的当中呢，用了牡丹，象征着富贵啊，这边用着这个菊花啊。非常的清高哈，然后你看哦，这边一个月，这边一个日，就是一觉到天亮啊，这个让你好睡觉。第一个就是底部是第一个先出来的，第二个呢是两片左右两片，是第二个啊，然后这个前后啊，这个第三个连上来的哈，最后一个才是顶盖，因为它的内侧一定要连紧，从外面敷的话呢，它其实它里面是分开的。容易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四个墙组好之后，我们里面再把它粘泥土，把它粘牢。这个模具呢，是我们事先做好它的规格，宽度是跟底部一样宽的。那接着呢，我开始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先把泥板先做好的，再整一遍。那其实现在的硬度叫做皮革硬度，它可以支撑它的形状哈。那第二个呢，它的粘结的时候是最好粘结的，因为它已经收缩过一遍了这个先把它抹平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什么呢规格再确认一遍，多余的地方呢用这个刀片把它削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一个规格厚度呢是不影响成型，切的时候呢大概60度角，一往前呢它是往下压的比较没有毛边，是一定是要垂直，不能斜斜的，不能这样做。这个呢，也不宜说太厚太笨重了，所以大概差不多0.5公分左右呢，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大概这个厚度是叫做耳垂的厚度大概这个厚度呢是最理想的。刚开始呢，要先把它刮平，所以呢，我的角度大概这个接近你90度。大概80几度的表面刮得差不多了接着我就把表面再细化抛光，片子呢要朝着你的方向，大概差不多30度角的角度，它抛起来是最光滑的。这个呢要接上去之前呢，稍微把它先整理一下，把这个日夜呢，先把它弄出来，因为在平面的时候钻这个孔洞呢是比较好钻的，我们日呢。就是对准中间的位置，那月的部分呢，我们上面先画一条线，把这个地方呢割下来，毛边的地方我们修整一下，接点的地方呢依然要刮一个粗糙面，抹上泥浆，连接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对齐这个外面的线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面呢要垂直对好之后再往下压一点，然后呢压的时候呢大概一点点的左右移动，把这个泥浆呢把它挤出来把它挤出来，那挤出来之后这个接点这个地方呢是容易裂掉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定是要加强，直角的地方用泥条把它粘起来，粘好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把它搓均匀，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你做好的时候几乎都从接点的地方裂掉那这个粘好之后就左右两侧要把它粘起来了那左右两侧要粘起来之前呢，外表依然要把它刮成粗糙面，要粘上去的这个面也必须要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个叫做粘接点。刮好之后呢抹上泥浆，这个地方抹上泥浆，把这一块呢粘上来，那粘上来呢
前后要把它对齐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弧度。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直线，所以一定要透过手指头呢把它压进去。这个水管呢就是要压它的这个弧度的部分，让它弧度是一致的。接着呢，我们利用这个擀面棍呢，我们来校正中间。我们一面粘好之后，就不要急着粘另外一面，因为你一粘起来，这里面就不好接，所以这个叫做工作流程。所以接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角先粘好，再来做这一面墙。这样的话操作会比较不会 KK 哈。这个在接这个内角的时候呢，内外手一定要在同步啊，在同步啊，这样的话才不会施力点会不一样的位置呢，它产生错位呢，这个反而会让它分开的。从一端一直挤，把空气一直挤到另外一端去，空气才不会包在这个里面哈，那比较不容易炸胚哈。最后用海绵再把它整理一遍，接着我们就做对称的这个方向，还是要这个刮这个痕迹啊，让它粗糙面产生出来。这个呢也是一样，要刮上那个刮痕。海绵粘上去之前，先前后对准。那底部压的时候，我们右手是在对称的方向哈，产生一个相对的压力，从下面慢慢的挤上来，最上面把泥浆挤出来。内角哈都全部粘好之后呢，最后要盖顶之前啊，我们用海绵先把里面做一个整理。这个地方的泥浆呢，就要稍微涂厚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一层呢就没有办法手伸到里面去补那个内角，所以呢尽量让泥浆呢积留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呢，我们在压的时候呢，它里面才不会产生空隙。我们这个顶呢要盖上去之前呢，先把这个弧度呢先压起来，压好之后呢，依然要抹上泥浆。这个泥浆也是要厚一点。那盖上去之前呢，我们也确认一下这个的线条哈，有没有这个刚好。要盖上去的时候，稍微内侧要压一下，把它四个角都压紧，但是呢，中间的地方不压它，四个角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压紧。依然在这四个的内角呢，再用泥土把它补起来。那因为内侧呢没有办法补，我们外侧就要特别加强。那接点的地方呢，我们再用这个海绵再把它加压一遍，而且再把它的外表抹完整。那一般这个缝呢，因为接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工具呢都是从外面往内推，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泥土才会交错。底部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由外面往里面推，让它这个缝呢有一个交叉的这个泥土。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很明显的两条缝，因为它在底部，所以这个缝呢表示说它还没有粘紧。涂上泥浆，然后呢往里面再挤一下，把这个呢缝呢稍微把它缩小，也是一样从外面推进去。推好之后呢，再用海绵修一下。这样完整之后呢，我们接着呢来修这个边边的地方，有15%的收缩度，所以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更小。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使用功能的时候，必须要把它的收缩度考量在这个土胎成型的规格的当中。那这种泥板成型法呢，其实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它不需要设备就可以来把这个形状做得琳琅满目，枕头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我们神明上面的这个神龛上面一个龛盒呢，它是放那个贡茶的，在我们南投岛的出现率是非常的高。除了手挤胚，除了手拉胚，除了续胚法，其实它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泥板成型当中呢，它展现的比较突出，可以创造出新南投岛，有文化的这个底蕴在，但是又有当代生活的需求。

一般我们在手拉胚的时候呢，手拉胚的泥土大概含水量大概25%，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浓稠度，它的含水率大概50%。早期叫做贝塞轮头，那它的颜色是比较有一点点微黄的白，跟我们的蓝多陶的土的色差是差很大的。现在我已经找到它的颜色比较相近的，就是这个日本的26号紫土。我如果用这个白土来做打底的时候，它的表面呈现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淡。那所以呢，我们用这种两个颜色的落差来创造出化妆土跟镶嵌技法。我们有很多创作是用化妆土去着色的，它是一种叫做无机颜料。化妆土就是必须要把红土盖住，我要刮这条线，所以呢，我一刮下去之后，它红土跑出来，因为我镶土的时候呢，还要再把它刮掉哈，所以深度不够的话呢，它线条有时候变得太细了，深度还要再深一点点，所以我再勾第二次。大概我们今天这个就完成到这个程度哈。在这个虎盘呢，上面这一张纸呢，我们是有扎的小圆洞。所以过去呢，它是要复制，我们为了要快速呢这个生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图案呢，就可以把它这个先勾勒好。会烧掉的有机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木炭。我们就把一个老虎的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画出它的形状。那用这个工具呢，把白土呢把它刮掉。基本上我们像一个老虎的雏形呢，就被勾画出来之后，它的线条就变成是红色，那个红色就是红土的部分啊。那白土的部分呢，未来烧起来是土黄色，它的层次呢就更加的明显。我们就称它为叫做化妆土的一个方式。化妆土的一个运用呢，其实它可以多种颜色，不规则的、不是很搅拌均匀的，把它留在这个陶瓷的表面上，它就会有自然的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模式。比如说我们咖啡杯、茶杯旁边呢就有这种化妆土的这个运用呢，运用的蛮广的哈。我们过去做的这样一个大盘呢，其实它的装饰方法有非常多的内部的装饰方法。那旁边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镶嵌这个镶嵌的部分，把这样一个图文的一个方式把它刻完之后，可以镶上不同颜色的这个泥浆，让它产生不同颜色的图案的变化。这种镶嵌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当中，我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呢，同时间又缅怀我们的文化。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图案呢，先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那直接在这个线条上扎洞那把这个痕迹呢，先把它定下来，也必须要在线的终点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记号这样有助于我们在线拉的时候会有点到点中线的距离，我们就能够把它拉出来。然后呢，用很干燥的不一样颜色的粉末从那个洞把它撒进去，用一个要磨得很细的粉末不能用色料，因为色料它会颜色会烙在这个上面，用那个有机的东西，像那个碳，它就会烧掉就不见了。那有了记号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再用这个去把它刻出来。接着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线条的里面呢填上白色的泥，所以这个叫做镶嵌镶嵌那这也是蓝多陶的一个特殊的装饰技法填进去的泥土呢，就是希望有它有色差，要凸显那个线条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泥浆把它挤压在里面之后呢等它稍微硬的时候再刮掉，这是一种。这个泥条呢，我们就抹一点点的水增加它的粘性，然后把它依序的

往下压，再割起来。如果说割起来它没有填满的地方，再做填满，这样就可以了。那刮的时候呢，刮到那个旁边很干净。那一般在刮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红泥，那尤其越复杂的哈，复杂的这个造型呢，它花刚开始没有那么清楚，然后稍微干的时候呢，再用那个砂子抹一下，它的表面的红泥就不见了哈，它的凹槽就会更清楚哈。从这个镶嵌的当中可以看出它红白对比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呢，在上上一层微黄的釉料的时候，红色的部分呢会变成咖啡色，白色的部分呢会有一点微微的黄。它本身呢，就是里面要放木炭，就必须要打个小洞，让它的热气能够出来，因为热会往上对流。下半段是要承载它的灰，都是一半以上才会打这个洞。每一个地方都会用得到火球，只不过是形式上会有点点不一样。基本上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南投的土，它是比较深颜色的，南投陶呢是走比较传统的色彩。我先把这个四个方向的这个圆洞呢，它本身也是镂空的一部分。我先把它打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条线，我是以这个为中轴线，这样的话整个这样穿起来呢，它就会比较整齐。它是用一个铁片呢把它插出一个菱形的造型，这是过去的传统呢。那插的时候呢，这个面要稍微垂直再往外一点点，那插进去的时候两头呢，要对齐，这样的话它整个就会分开。那我们会随着体积大的时候呢，这个弧度呢就会稍微大一点，这样搭配它的体积呢会比较好看。这个花纹呢会随着它的大小来看它的洞要多少个洞。我们在这个四个花的这个中间呢，它有一个间隔，那这个间隔呢我们就打左右两边，那没有打就四个方向都打，会多一点图腾的变化。我们现在要做的部位呢是火球的盖子的部分，不容易因为被子呢塞到里面去呢燃烧起来，所以它会多了一个盖子，就是安全性。我也是这个从四个方向呢去戳这个洞，这样盖子再把这个洞打起来呢，它本身就已经非常完整的一个造型。在这个上面的洞呢，它也必须要产生空气的对流，所以比较下面的洞呢比较属于会进去呢产生空气的对流呢，这样的话它的火呢比较不会被闷熄掉，然后比较不会有烟。那这个香炉呢，它用的技法，手拉胚，还有镶嵌，以及这个浮雕，以及雕塑，两个耳，要先把它做出来。一般会做比较立体感的，会做梅花的这个部分呢。梅花呢，也是南投陶呢过去常常会使用的一种花的这个造型。那一般这个陶土在手掌上的时候呢，先把它锐角。先把它搓圆的，头的地方要粗粗的，尾巴的地方呢是细细的。粘上去之前呢，就必须要把它的位置跟构图呢把它弄出来，也是必须要靠这个泥浆，来做连接的工作。那在接上去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把它的接点的地方呢，全部把它抹均匀，还是要比它身体软一点，那但是在软的当中呢，越接近它的那个。湿度呢是最好的，因为它捏塑的过程当中不免会有很多的手痕，利用那个海绵呢，让它的表面的粗糙面让它更滑顺一点。香炉的那个耳朵呢，就把树干的一个那种情境呢，把它塑造在这个地方。
我为了让这样一个造型呢能够更突出的话，我在表面上就画上了这个化妆图。我们南投桃呢会运用这个北仙轮桃呢，是为了美化它。其实这个北仙轮桃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白扇图啊。那南投呢这种图呢，它产量很少，就是因为很珍贵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比例在我们整个的造型上哈，会多了一点创意的部分哈。我想这也是南投桃会展现的一个地方。涂抹完毕之后呢，我用这样一个镶嵌的这个工具哈，可以树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哈，把它刻下来，稍微等它稍微干一点哈，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屑屑才不会粘回去，它的纹路会更漂亮。尽量要从枝干的地方它就要长出去哈，这样的话它会觉得比较顺畅。而且刮的时候呢，不要太平行，会有扭扭曲曲的这个感觉，意境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这个基调的地方呢，它会有树的年轮，把它勾画出来啊，比较有斑驳的这个感觉这样。梅花的这个部分哈，那它必须要有五个花瓣，中间一个花蕊哈，把刚刚的小圆球呢先把它压扁，这个五个花瓣呢要把它重叠起来之后，中间呢刷一点泥浆，再把一个小球呢就把它压在中心点的位置啊，中间要点一些小小的点哈，让它更有那个花蕊的感觉，让它更有立体感的话呢，在花瓣的地方呢把它刮两道痕迹呢。这样梅花呢就会更加的生动。接着呢我们要做花苞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它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呢必须要做一个水滴的造型，然后在水滴的这个下方呢涂上这个白色的泥浆哈，尖的地方呢朝上，中间粘一颗，然后左右两边各粘一颗，把这个头的地方稍微把它压小一点，是从那个花里面长出来这弹开的那一种感觉呢。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要粘这个花朵了，然后在粘花朵之前呢必须要先涂上这个泥浆哈，让这个花朵能够把它粘紧在身体上哈，然后泥浆涂好之后呢，我们稍微轻轻的一压，花的装饰呢就完成。这个香炉的这样一颗梅花呢变成是一个它的一个耳朵，然后花也都开了，然后也有一些还没有开的这样来让整个花呢它更有这个生命力哈。第一个呢是那个浸釉，直接把这个东西呢就浸到釉桶里面拉起来它就会自然会一定的厚度呢，大部分都是小件作品。大件的作品呢就像水缸啊之类的，我们叫做淋釉法，就是用一个瓢子呢然后把它从旁边这样绕一圈自然的流下来，就分布在整个作品的这个表面上。那第三种方法呢是用那个有一种那个纤维麻绳呢，它绑成一整把，然后呢沾釉浆呢就在那边甩动这样刷，刷出来之后它会有那个麻绳的这个纹路的这个表里比较不均匀。那一种呢以前都是做比较属于像水管啊出陶啊尤其是很大的缸，过去来讲它只要能够把土胎的毛细孔塞住了，不要漏水了，它就可以了。因为水缸你如果泥土没有烧到瓷化，陶缸有时候温度烧得高的时候，你水装进去它会还是会渗水，那所以呢它必须要用釉药把它的表层把它覆盖起来，让它这个毛细孔完全塞住，这样就可以存水装酒。过去呢没有那种空压机，它是用嘴巴吹的，现在呢用这个喷釉法，它用喷枪把这个釉浆呢就把它喷在这个表面上。这个虎盘呢基本上它是喷一种微黄的透明釉图案才能够跑得出来才不会被遮住在喷的时候呢，这个底部呢要先把它擦掉，要不然它会粘在板子上呢它就分不开了在整个园区来讲，早期是用什么呢？用那个稻草呢去泡水，它产生的那个碱，也有用那个烧火过的木灰
那个木灰呢这个经过研磨之后呢就变成一种叫做灰釉。后来慢慢工业开始发展了，蓄电池的里面的一个原料呢它是有助溶剂，我们早期呢

又用那个来加泥土，加泥土让泥土降低熔点。那因为它本身呢就含有一点点的这个铁质，它喷在红土的表面上就变成咖啡色，喷在白土的表面上就变成淡淡的黄色。现在慢慢慢慢时代又进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用那个长石釉，也是一个助溶剂，加一点黄铁呢然后再加一点氧化铁大概它的比例没有超过 6%， 就很接近于我们蓝陀陶的传统的釉色。现在的釉料呢就变化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原料来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可以自己调配颜料那有一个透明釉呢就可以调出千变化的色彩只要你加入了着色氧化物，呈现的丰富度呢是来得比较高而且呢亮丽度也会来得比较高。以现在的烧法又有两种烧法，氧化烧的话就是在瓦斯在燃烧的当中充分的给它氧气，那这个氧气呢因为它充分燃烧，它的火就会变得比较翠绿。还原烧呢就是氧气把它关掉让它缺氧，所以火就变得比较暗红色比较红，然后会带黑烟，就要有那个氧它才能够燃烧，所以呢我们釉料表面的氧就被它拿去用了，所以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所以这也就是说还原跟氧化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比如说我们看到铜红釉就知道它一定是还原烧烧出来的像我的作品来讲呢，我也用了蛮多的结晶釉然后也用一点点的流动的釉透出它的层次。譬如说我有一些比较禅修的作品它本身就是要有那个珍珠彩的那种色彩的呈现，就会很有神秘感，会有蓝色的光那个都必须要用氧化钴呢去把它这个调配。那我们这是一个柴烧窑那柴烧窑呢它是以木材为燃料，那所以我们的灰釉为什么变成是灰釉，就是因为植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釉料的一个来源，它也有可能会产生窑变这个变化。大部分烧这个柴烧呢比较希望表达的是没有上釉产生自然的落灰，自然利用烧燃烧的时候它的灰烬呢自然飘上去，自然落在那个陶瓷表面上前段中段后段它的落灰的状况不大一样，前段是属于落灰比较强的一个地方，落的越多呢它越来越厚，釉就越来越厚，它就会流动，所以前半段呢我们是欣赏落灰的部分，这个后半段呢我们是欣赏火痕，如果你上白土的话就会有红红的火痕。那我们这个的高低呢是按照高的一直摆到低的因为这个火是从这个地方过去呢，矮的要摆在前面才不会整个灰呢不会挡住了，因为我们烧这个柴烧呢不希望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我们是强调它用这个前后来遮挡让它产生火炉，转得越厉害呢它的变化越大。我们在摆配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呢越近越好，我们尽量会靠近到它不要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越近的话它的火炉呢从这个缝隙过去的时候它会摩擦这个表面它本身呢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的变化。那这个柴烧呢大概我们要烧三天的时间，烧得越久呢它的灰烬就会越多那变化就越丰富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呢我们要烧得很慢，里面含有水分，如果烧得太快的话容易炸胚，因为我们希望它熏更多的碳素在表面上，整个胚体呢熏得越黑呢未来它的变化越丰富我们第一天呢叫做小火，那叫做熏窑，那第二天叫做中火，第三天叫做大火大概第三天就烧到1200多度了然后会在大火的时候呢会持续这个一段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让它还原所以在这个900多度呢开始熏熏熏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有还原的一个动作，因为它的进气是来自于排气产生的对流，气不能排出去，那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进去烟道塞起来之后呢它就这个没有空气了，所以就燃烧不完全就开始冒黑烟熏那个陶胎，大概还原差不多1个小时，
然后每隔这个100度呢，我们就会再还原一次这个产生正压跟负压的一个现象。在还原的时候呢，怎么看得出它还原呢？会火呢会从窑洞里面吐出来。过去因为它不用靠漏灰来产生效果它是要把又要把它烧熟来所以呢，它只需要温度，只要有木头就可以了尤其我们这边以前都是漂流木，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柴烧就要烧它的表面效果，我们有时候会做一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因为木头呢，它本身的那个微量元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成分也不大一样。我们前头在熏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点点那个杉木，它会比较有烟，先熏黑产生一些火痕的效果。高温的时候呢，几乎要靠硬木材了。因为硬木材它才能够蓄温小木头是在升温用的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粗木头让这个火呢把它稳住。在烧窑之前呢，我们会把升温曲线把它设定好，到几点要升到几度它那个曲线要出来，它已经有现代的工具来辅助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温度计譬如说我要烧64个小时，我必须要把64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的升温多少度，把这个曲线画下来，越接近它的曲线越好，温度降下来就头让它升上去一点。但是呢，要学会传统，因为万一温度计坏了，那就必须要靠传统的方法在传统窑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它窑的亮度然后来判断它的这个温度，决定它投彩的这个速度573度的时候呢那个专业的术语来讲呢，那个叫做接近转换点，过去叫做透底共鸣透底共鸣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掉的一个地方了那再来就是什么时候还要慢呢？在910度的时候这个火呢就开始从一个不会刺眼开始要转刺眼，一般传统的窑它就会讲一个概念叫做暗灶，亮度已经不见了，赶快要投火学会的传统呢，我觉得不受限于任何的一个条件依然能够烧出一个陶器来。我1990年呢办了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急于就要产生很多的创作品，我觉得我应该做出可以让人家丰富生活的器物。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陶艺是为人所用的，那你的陶瓷文化就有很强的一个需求性那水里蛇窑的这个产品呢也进入了非常顶级的5星级酒店，甚至我们做到杜拜帆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在连接已经深入了各种行业都需要用到陶瓷，这样我们一个行业才能够永续经营。我们也培育了更多的陶艺人才，同时呢水里蛇窑第四代回来了，那就如同说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顺利的找到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了，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就在他解锁之后也再创高峰，孩子已经回来了，当然我在创作的当中我又更能够开始走我的陶艺创作的思路，叫做生活哲学，要让他看到我的人生的历练我已经把自己决定我要做500件作品保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代人对这个文化有不同的贡献我们在训练年轻人，我们是要训练一个工艺家那因为工艺叫做为人所用那你应该从地线到生活陶艺呢先跟人互动，同时间你的这个陶艺的历练的资历够了，自然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艺术创作的这条路线。我们最近针对创生计划呢，培育了一群年轻人，我们完全用产业的一个技术的模式让他们来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室，相信呢能够培育一群新的南投陶的一个工作者，很多传统的这个技术没有再去传承的时候真的会消失的。那所以我这个身为一个技术保存者，我们在从100%的传统开始教起，所以我们要能够修窑能够盖窑，要懂得什么土是可以打窑砖的，什么土是做陶艺的，基本功夫都已经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做蜕变，慢慢走向新南投陶已经80%的传统，
20%的当代，希望训练到他能够接地气，但是又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

这是我加入豪记唱片第四张的专辑，叫做《感情是你咯》。其实也是这首歌让我勇敢的做自己。

里面的歌曲，它所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子，然后她要怎么去面对，所有的打击。那你打击之后，你要怎么再回归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自己？

0: 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想要跳脱这种苦情悲情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的印象，所以我一直想要尝试去跳做唱跳的动作，但是我这是肢体白痴，然后我会同手同脚，那整个就是很僵硬。那我觉得与其做谐星，那我还不如自己再作为我最拿手的歌星这样。
1: 爱着一个不该爱的你，输了一生的幸福。
0: 我的歌只要感动一个人，我就非常的开心了。

0: 谢谢晚餐厨师、哦、
1: 来请坐请坐，来评审请给分，
2: 当然120分
1: 总分
2: 总分100 110
1: 哎呦
2: 我胜数不好啦。
1: 因为我们不是歌唱节目，我的麦没有歌唱节目的好，哎，它是很干的，哎，
2: 听得出来、哦，
1: 只有一点点，
2: 听得出来那个麦没有 echo。
1: 对啊，因为我们不是歌唱节目
2: 啊，他唱现场的，哎，
1: 很厉害，哎、啊，音很准啊，所以讲评一下啊。那
2: 通常
1: 师姐，
2: 通常呢，如果唱现场，因为你们是谈话性的节目，不是歌唱节目嘛、嗯，然后以他的实力，其实他今天唱的真的，我真的给他100分。

0: 两秒，阴阳相隔两地，
1: 所以你跟不跟诺凡
0: 很棒，很棒，
2: 而且他咬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词也写得非常诗情画意，
0: 对啊，
2: 然后经过他的歌声去诠释出来之后，我觉得听他的歌是一种享受，嗯，非常非常棒，
0: 而且还要补充哦，听他的歌声，然后看他的人，哇，如痴如醉。
2: 对，
0: 真的，你会，你真的会杀到他。
2: 对，
0: 真的，而且他又这么善良，阿哥家将仔。刚刚听说蔡秋凤常常约他出来约会，哇，弄单身嘛，弄单身嘛，
2: 你有去吗？
0: 一种挺种，
3: 没有，就是好的姐姐啊，对啊。
2: 刚刚你在唱的时候，我相信阿公有在听呢。嗯嗯，哦，他一定哇，我有这个孙，我紧了不起，所以放下牵挂，勇往直前，嗯，去把你的专辑冲起来，嗯，好不好？
3: 好，
2: 来，这个秀英啊，你有会当加这个新晋啊，讲那个唱，因弄起码一定让我情歌对唱
0: 啊，对啊，
2: 哦，情歌对唱唱歌，我算撇步了。
0: 就是爱甲第一件代志，爱甲对方当作家己的另一半。男朋友，
2: 真的假？我唔相信。
0: 真的啦。
2: 那罗斯峰以前较歹的时候，你有法度？
0: 唔是是，
2: 起码是较缘投。
0: 无，唔是拄啊倒变。我较早我做歹的时候，甲伊想，伊嘛甲我当作女朋友。
2: 啊，先啊，先要那个投入那个状况。
0: 对，你要真的，你要，而且如果今天我跟洛凡合唱的话，我也要把它当作。虽然我给做这一回，嗯，但是呢，我其实跟阮翁差不多啦，吼。
2: 啊对啊，你那么有气的，
0: 我翁减我十二岁啊，系啊，
2: 减你十二岁，
0: 系啊，所以我也刚刚讲，我的心智啦，我也刚刚我该对情的时候，我要真的把它放在我的心上，嗯，然后他真的是我的心上人，嗯，啊，但是 MV 吼，哦，拍完之后就说，哎。啊，当然别对啊！
2: 马上，
0: 就像你们演八点档一样啊，你们拍戏也是一样啊。
2: 对对对，
0: 你老柯脸功底底下演的时阵啊，你的确要爱上男主角，嗯，但是下戏了就，哎呀，等一下你要去哪里啊？啊，就变成就朋好朋友
2: 了。音乐课程我唔知道你也在投入呢。
0: 哎呀，我是那种性情中人，我若看到什么画面，还是吼一个感觉，请多加。虽然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感同身受，我觉得啊，我哪是伊迄个处境，然后又遇到这么多的困难，然后婉君也是啊，遇到诈骗集团，请问拢躲未掉？
2: 你是希望躲掉哈？
0: 没有，我嘛做希望要躲掉。唔通啦，我咧滚生笑呀。没有啦，是我觉得我从小我妈妈军事教育嘛，所以呢，她常常就会给我一个观念，出去哈爱说你，唔通害人。
2: 哦，但是卖爱说害人就好啊！你细汉有啥物通害？你细汉有啥物通好哄诈骗的？细汉你都拢去人借钱，而且老爸老母拢爱面子，拢派你出去借。
0: 对啊，哈，啊，就安尼
2: 吼。你出去敢借？
0: 诶，我有，因为我的嘴足甜的。我每次哦，那个阿姨哦，其实看起来50岁，我都说哦，阿姨。哦，你看起来好像28岁哦，你皮肤怎么那么好？我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阿姨。
2: 现在的讲北菜的
0: 对，没有，不能说给北菜是善意的谎言。
2: 哦，对啊，
0: 我有在修，所以我拢讲好话。
2: 对
0: 啊，对，啊，讲完了后，袂当随，袂当，哎，我为什么小时候心机这么重？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个 timing 哦，爱。袂当随讲借钱，袂使，爱阁过一下啊，先去转移别的话题。好，伊第一印象对你好嘛，吼，你拢甲娱乐啊，啊，伊得阁转移，阮妈妈就会讲，啊吼，哎，啊你最近吼，啊那了就话题别个话题呀，啊
2: 即马吼，你母仔囝是诈骗集团，你们有一团哦。
0: 等一下，哎，借钱要还的，也要给利息耶？你以为？
2: 好好好，这是开嘴的当下。
0: 当下，嘿，啊，装卡人就是会歹势啊！你袂当直接讲开门讲，哎，你敢有钱？我要甲你借，不可能嘛，所以用户出去。嗯，哎呀，啊，我妈妈的，好好，啊，我就讲，然后我最后呢，
2: 你去收尾就对了，
0: 嘿，我来
2: 收网。
0: 哎，对对，我还看伊讲到什么程度的时阵，我就收网对。然后我讲，我就开始哭啊！我不是假哭，我是真，我们家真的很穷，刚弄刚借不起，然后我爸爸又生病，嗯，然后就是三餐不济。我小时候没有吃过口香糖，嗯，我是讲了 N 次的，可能观众朋友都常常听到我讲这个故事。我简短的讲，就是有个大哥哥吃了飞的口香糖，对。 丢到那个水沟里面了。

0: 大哥哥吃的飞了一口香肠，被丢到那个水沟里面，然后我等他离开之后，我才捡起来，把那个沙子拨一拨，然后吃下去。嗯，所以一个大泡泡说：“啊，原来这就是飞了一口香肠。
1: 嗯”嗯，
0: 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对对对，那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我
2: 爸爸破病。
0: 对，然后妈妈对要就是家里，然后兄弟姐妹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都是生小孩，什么就是要养家。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善意的谎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2: 嗯嗯嗯，哦，后来会得拍下去。
0: 你也看哦，
2: 还搞考，
0: 嘿，
2: 哈，家仔
0: 搞考，那是打从心里。
2: 家仔不要出车站哈，
0: 嗯嗯，
2: 好你改善家庭的生活。
0: 对啊，
2: 嗯，
0: 那时候我就一个人把所有的债务扛下来。
2: 嗯嗯嗯嗯，好了，恭喜啦。总算雨过天晴，跟我都过两摆安。
0: 我嘛无愿意哦，你做欣赏呢？
2: 无，我无欣赏。来，诺凡，你这个新的专辑《爱伊你袂孤单》，你他顶级的时候，你有讲唱比较轻快的，
3: 对，
2: 动感的歌曲。
3: 有那一首歌曲就是特别，有点算舞曲，接近舞曲了。
2: 哦，
3: 对，然后不知今嘛，你伫倒位？下人到底你心边，而且都是一些很反派的点，
2: 嗯，
3: 对，
2: 嗯、
3: 那所以
0: 特打扮呐、啊，
3: 所以他唱起来就跟传统的台语歌好像有一点差别，对。
0: 为什么不想不睡来离开？都类似这种，
3: 嗯、对，
2: 嗯嗯嗯，所以要有观众耳目一新。但是听讲你还没做歌手之前，你有一个很好的头路，你是电脑工程师呢。
3: 对。
2: 哦，你起码那之前卖放弃，一直做落去，你现在不得了嘞。
3: 哦。我自己都后悔。因为那时候我大学毕业，
2: 嗯，
3: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车祸后，我没有休学，我没有办休学，然后很感谢同学都帮我，
2: 嗯，
3: 然后我大概休息了两个月之后就成。撑着轮椅回去学校继续上课，
2: 嗯，
3: 然后大学还没有毕业之前，刚好那个台湾的三大那个电脑厂技嘉科技，
2: 哦，就买了股票，你就去买看。
3: 技嘉科技就算是那时候有来学校征才，对，然后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被聘上，
2: 嗯，
3: 对，所以我毕业典礼都来不及参加，我就在技嘉科技工作了，
2: 嗯，
3: 对，然后那时候还。就你要怎么讲，就是要外派到日本，
2: 嗯，
3: 因为我会一点日文，
2: 嗯，
3: 我去日本教他们的工程师，所以那时候的年薪可以上100，
0: 哦
2: 哦，
3: 对，
2: 然后还有发股票，
3: 技嘉基本上应该都有，
2: 啊，你都留着吧，
3: 我最后没有继续，
2: 没有继续，
3: 我没有继续做下去，因为，因为无名小站，对，可能有的人有听过，
0: 有啊，
3: 对，
0: 无名小站也是很红，
3: 他。上面就是有一档有一出戏偶像剧，
2: 嗯，
3: 然后他们的那个执行制作就在上面问我说：“哎、欸，你对演戏有没有兴趣？要不要来试个镜？”
2: 嗯，
3: 然后我想讲，这可能查甫才会去用片啊，查甫无啥好片，然后就去试。
2: 嗯，
3: 就那一部偶像剧叫《爱莎时期》，张韶涵主演的。
0: 嗯，
3: 然后就开启了我演艺圈这一条路，真正的演艺圈这条路。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是因为喜欢演戏这件事情，而且我那时候。算是跟主线附近的，对，
2: 嗯嗯嗯嗯嗯
3: 所以我在演戏的当下会觉得，哎，人生 OK， 就像我已经没了一个人生了。以前我的人生就在我的手上，那一颗球我是投手，
2: 嗯，
3: 那颗球就是我的世界。那结束之后，我可以在不同的戏里面找到不一样的人生，演出不同的人生，这好像。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直接跟技嘉辞职了。
2: 哇，
0: 哦哦，
2: 哇！
3: 但我现在后悔了，
2: 现在可能回不去了吧，因为这么多新的。
3: 当初其实主管是开给我那个留职停薪，
2: 嗯，
3: 对，那我就是为了要拍偶像剧，然后后来又去当就是那个台湾新节目的固定学生来宾，
2: 嗯，
3: 对，所以因为。总不能三天到头就跟公司请假，人家是有制度的大公司，对啊，所以就
2: 不要后悔啦。人生本来就有不同的选择，
0: 嗯，
2: 啊，你选择这条路搞不好很好啊。像我刚听你的歌，很疗愈啊。
3: 有啊，就是我现在的心境，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其实能够帮助到任何一个人走出他走不出的那一个世界，
2: 对，
3: 我觉得 这都是功德圆满的。
2: 没错，就像阿盖拉大哥帮助婉君，让他圆梦，出了唱片。什么机缘巧合让你碰到阿盖拉大哥？
1: 当初是我在庙会的一个活动，然后我是唱开场。嗯，啊，我唱完开场之后，我一下台，刚好大哥在台下，他就拉住我，然后跟我讲：“妹妹，妹妹，妹妹。”然后我很欣赏你，请大嫂跟你留电话。嗯、然后我吓了一大跳，因为这，我会觉得这不是很可，不是哎、欸，这是很不可思议。嗯、然后，
2: 尤其是阿盖拉，
1: 对，
2: 面对面不会是诈骗，
1: 对，而且又是从小在电视上看到他的，
2: 对，
0: 你诈骗你嘛招不起啊，你给他等哎，
2: 你敢诈骗招不起，
1: 然后就跟大哥常聊，那觉得大哥觉得。欸、我非常有心想要在歌唱的这个领域然后发光发热，所以他就带我上了超级夜总会。对，然后我就
2: 听说你的歌声很像詹雅文。
1: 我是模仿雅文老师出身的，因为我之前还没加入公司豪记唱片公司之前，我是做小秀。
2: 其实詹雅文的歌不好唱哎、欸，因为他有很多 accent 啦，
1: 我可以
2: 鼻音转头音
1: 的，我可以现场示范，我这样就是直接这样示范。

0: 啊，拍摄两姑娘。哦，我来发钱来。小青公就话模仿了来，我哩。啊，
1: 曾雅文哦。嗯，
2: 在前辈面前耍大刀。
1: 啊，不过伊个歌我袂晓唱呢。
2: 飞飞飞，
1: 主要是飞。我用八调啊唱伊个声。
0: 好好好。哦。
1: 哎，阿无用蔡秋凤好啊，
0: 安尼变成蔡秋凤了，
1: 袂啊，
3: 那蔡秋凤我会晓。
1: 爸，哎，那变蔡秋凤，
0: 对啊，你讲，因为差不多差不多，只是
1: 啊，我知道，他有一个唱腔是他的特色。有泪有泪耶耶耶哦，有泪滴有泪滴，这种感觉，
0: 伊会较像。
2: 有泪有泪。
1: 有泪啊，不搞怪。有泪，有泪，有泪滴。
0: 哦，模仿天后的实力款，
1: 也共鸣叠加了。
2: 对对对，在上面，跑来跑去，
0: 好特别啊！所以你一直模仿阿红，引起人家的注意。
2: 对啊，
0: 后来他就帮你出唱片。
2: 我就间接被豪记唱片的吴董事长看。大家看也是看到，然后就欣赏我，
0: 看上了啦，太
2: 快，就欣赏我，然后找上我这样，然后我就也就一路上就这样很多贵人的提携。那我也要真的要在借这个节目要谢谢秀清姐，因为秀清姐在我刚出道，其实我很害怕，我也很紧张，
1: 看不出心，
2: 对，然后很多话我又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讲，因为我怕讲了会有家庭革命，所以我承受不住。那秀清姐都会帮我解围，然后我要借这个节目谢谢秀清姐。哦，
3: 我也要，因为姐姐真的带了我上了很多节目去宣传。
0: 对，那几短期长话是在做给，对吧？
1: 无呢，让我做了足欢喜。诶，甘愿修，
0: 欢喜做甘
1: 愿修，欢喜做甘愿修，真诶，我也足欢喜诶，因为我看到我以前自己也是很辛苦这样走过来，啊，也是罗时丰啊，也是带我，虽然他一直带我，都我还是唱不红，
0: 哈哈哈哈哈，那就是机会的问题
1: 啊，丢啦丢啦丢啦，后来就遇到林水利老师，才有这个机会，才很大啊。
0: 文俊，那你现在这张专辑的唱风还是模仿詹雅文吗？还是有走出自己的味道？
2: 我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是有被要求模仿雅文老师，但是后来我渐渐的走出我自己的风格。对，那我很开心，公司这次帮我制作了这一张钢琴洗涤的，它里面所写的歌曲其实都是在讲我的人生故事。对，那我。唱起来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我在录音室的时候，我是一边含着眼泪，然后鸡皮疙瘩一直起。那录的过程很艰辛，那是老师也很头痛。然后对，
0: 因为唱着唱着过去啊，就可能唱袂落呀。
2: 因为过来临过去休息，金城武老师说下来。
0: 金城武，
2: 嘿，金城武就是。
0: 那个卡达加那吗？
2: 词曲老师创作，词曲创作老师，
1: 那个金城武三个字不大一样，
3: 就跳舞的。
1: 哎，我没有个共鸣，
2: 跳舞的舞，跳舞的
3: 前面两个字一样，是跳舞的舞，他翩翩起舞。
1: 哎，我这次的歌也是他写的，主打歌广，
2: 然后就是
1: 很厉害，很有才华。
2: 他写的这一首《淘汰的女伊豆西里》，攻击的女孩子，然后她因为亲情，因为。爱情，然后失去了自我，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他不想要任何人去叫醒他，然后他只想要奢求的从别人身上得到一滴眼泪来放在心里面。这个就是在讲我，因为我曾经失忆三个月，就是因为我被背叛了，所以我行尸走肉了几个月的时间，那我还好，我活过来了，
1: 走过来了，
0: 对吗？对啊，所以现场三位来宾都有经过一段苦楚啦哈，因现身说法嘛，是要给大家鼓励，就是讲一时失志，唔免乱谈，起码是在讲瓜数，
1: 唔免乱谈，哈
3: 哈，可以
1: 吧？
0: 啊，没有希望吧？啊，所以大家都爱有勇气，因为后边阁有一段足精彩人生的淡然。
1: 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嘞，然后我还看别人嘞，我说
0: 谁？
1: 没有，好像
0: 谁？
1: 然后我们宣传，就从那一头走进来说：“秀清是你，我们回家吧。”我整个那个，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

0: 就是讲一时失志，唔免乱弹。起码是咧念歌词，
1: 一时失志，唔免乱弹。
2: 啊，失去希望，
1: 啊，没有希望。
0: 哦，所以大家拢爱有勇气，因为后边阁有一段足精彩人生咧等咱。像秀清啊，拄则讲，伊车站了改变伊厝内边的人生活。但是你十岁出的专辑，那有可能是车站？你讲白菜？
1: 当然不是白菜啦，十岁迄块专辑是。国语专辑，国语，
0: 国语标准，
1: 对啊，迄个时阵吼，真正无标准呢，啊嘛唱甲欢喜噶，啊我是因为对于迄个歌唱比赛六等奖，中式六等奖，然后儿童
2: 六等奖，好等等
1: 等等等，不是啊，就是歌唱中式的歌唱比赛，那台式是五等奖，中式是六等奖，迄当阵我是以。儿童极致歌唱十八关卫冕成功，
0: 极致什么意思？
1: 极致就是像张帝大哥迄种，
0: 要自己编歌歌词哦。
1: 是，你看我迄当阵有厉害无？哦，比如说就有一个主题，就是比如说它有你就按钮，然后有六个灯，那每一个灯下面都有一个主题，然后。比如你按到我的老师，主题叫我的老师，我就要比如我要用一首一个旋律，在五可能三分钟五分钟以内，因为就要马上做出这首歌。然后比如说我的老师嘛，我的老师像园丁，平易近人很可亲，我们就像树苗受您灌溉完地青，不知费了多少心，实在感谢您。
0: 哎呦！哇塞！
2: 很好哎，我有读书哎，
1: 我没有读书，我只是我觉得我这个人我不知道，我小时候
0: 我经不起打击，
1: 不是我从小我跟人家的逻辑就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天才还是好白痴，
0: 一线之间。
3: 既然你当时被吓，
1: 然后你知道我国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参加过那个运动比赛，然后我竟然操场啊，人家是顺着跑，我是逆着跑哎，
0: 你知道红熊绿豆
1: 对，然后就逆着跑，然后校长说同学你为什么要逆着跑？我说没有啊，有来就有回啊。是不是？我也是对的啊。后来校长就摸摸头说，也是有道理的。然后他就走了。
0: 好，就反应很快就对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事情，在你出专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觉得很忧郁的。你出到讲叫你爱看。
1: 看头，
0: 是真的吗？什么策略？
1: 是真的啊，没有策略，就是怂，搁大哭啊！但是呢，歌声很厉害，
0: 无法都结合在一起。
1: 对，就像你看现在啊，赵传赵大哥吗？我很丑，我
3: 温柔，周慧也是，
1: 他们都是。但是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是没办法，因为那时候就三台嘛，然后要上节目很难。所以后来呢，因为我的外形的关系，然后他们就用一个帘子，那种导引的嘛，然后呢就在前面，然后就打后面打一盏灯，然后把我整个人遮起来。
0: 中间帘呢？
1: 嘿呀，就是安尼啊。嘿。啊的下面一盏灯，然后啪的啊的就会看到我的剪影啊。然后就这样对嘴，嘿，对啊，嘛是大哭啊，唔过民歌如
0: 抱歉，
1: 如抱歉，都是黑的。没有，那时候七十几公斤，哇，然后整个脸圆到没有弧度，
0: 对。那时候是讲有糖加的，跟加的对。
1: 嘿，对啊，因为瘦嘛，都大行拢我比较。
0: 啊，这样反而造成一炮而红，
1: 没有
0: 加上你的歌声，
1: 没有。那因为这样一直都不红，就是因为条件不好。有这个歌声，但是就是际遇不好。那罗时丰还带我上了很多通告，然后也是不红。还是就是，然后一直到有一天，
0: 但你外面问你，一叫你安尼出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受很大的创伤？
1: 有啊，我很自卑啊。尤其是有一次我去上一个很大型的综艺节目，然后旁边都是杨林啊、林慧萍啊、叶爱玲啊、蓝心湄啊、罗时丰啊，都大咖。然后就我一个新人，我好开心，我终于可以上这么大型，跟这些大哥哥偶像站在一起。然后就突然导播5、4、3、2、1，然后就看 有一个人在上面，导播室，等一下，咔，那个新人是谁？谁发的？已经要开始录影了、欸嗯、然后我还看别人、欸嗯、我说
0: 谁、欸、
1: 没有、欸、好像
0: 谁，
1: 然后我们宣传、嗯、就从 那一头走进来说秀清是你，我们回家吧、啊、我整个那个、啊、你知道那旁边都是大咖，然后那么多工作人员，然后就整个这样、哦、我就是死爱面子、哦、我就这样忍下来，就这样，我不知道我那个步伐有多重，就这样走出去，我 一上计程车，我整个
0: 爆哭，
1: 哭到我就跟那计程车说：“你一直开，一直开。”他吓死，那个计程车吓死了。你一直在一直开，你
0: 要、啊、
1: 小姐，小姐，你不要紧吧？你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我发现他的跳表越来越多的时候，
3: 好的，停了，
1: 这里停就好，
0: 没钱，
1: 没钱，没通过，啊，可爱老肯定车钱。
0: 啊，经纪人没有陪着你。
1: 没有啊，那时候不是经纪人，那时候是宣传。嗯哼，对，那他还有其他的歌手在那里、嗯、那时候同公司还有蓝心湄、大牛哥、淑蓉姐，他们都在啊、嗯。他怎么可能为我一个新人陪着我？嗯，对，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算是
3: 心理阴影。
1: 嗯，然后就一直放在我心上，我就因为这件事情，嗯、到最后我最感谢的就是上面叫我下来的那一位。嗯，对对
0: 对。
1: 嗯
0: 对，要感恩呐、
1: 啊，哎呀、啊，感谢他，
0: 用这样的心情去诠释他。
1: 对，嗯，哇，
0: 你来看，做歌星不是咱大家看到的，他你看光鲜亮丽、嗯，还是有很多委屈啊，
1: 哈、啊。
0: 但是终于出头天了。那诺凡嘛是讲，因为讲哇，跟张韶涵主演呢，好棒哦、喔嗯。可是拍戏的时候又发生意外。
3: 哦，对，就是后来我在拍八点档的时候，接第二档的八点档，嗯，对，然后。那一天其实就是清晨的时候有下雨，然后我跟女主角两个人在山上跑，演追逐戏，结果温暖一直刮到，一直刮到，一直刮到，然后因为新人你不太敢 NG 嘛，嗯嗯、对，然后因为昂档八点档，基本就是早上录完晚上播，所以你在后天啊，嗯，对，然后一直摔，一直摔，摔摔 摔到拍完戏之后，我回到摄影棚，我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嗯，所以我就自己。
0: 啊，你有骨胸？
3: 对，我有骨胸，但是我没想那么多、嗯，我想应该还可以吧。结果我就去，因为我当时住板桥，板桥，然后我就去双和医院检查一下，嗯，就一拍，我的大腿髋关节摔开了，我大腿骨跑出来，嗯，对，然后当下晚戏还有、嗯，所以我就打了针。嗯，吃止痛药，对，继续回棚内，再继续拍棚内戏，嗯，然后跟
0: 阿娘啊，你吃到你就知我无跟你
3: 拍。跟剧组说，嗯，我真的受伤了，然后跟前公司说我真的受伤了，没办法再拍了，对，然后还是硬拍了四集之后，嗯，对，然后才让我消失掉，嗯，不然那时候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好可惜，虽然是我自己造成的啦，嗯、对，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在主线了，嗯、对我已经是主线的
1: 男主角了，
0: 戏名
3: 太重要，
1: 对
3: 了，
1: 對
3: 了那时候在男主角的旁边了、嗯，对，所以那时候的戏份算蛮重的、嗯，对，然后就

0: 戏结束之后去医院正式的整个检查，医生叫我躺两年，
1: 躺两年
0: 不能动，因为整个摔开来了，然后我本来就已经错综复杂了，他怕开下去直接划到神经，然后甚至那时候两间医院的医生都跟我说，你有可能40岁你就没办法走路了，对，如果这个照这个状况恶化下去的话，所以我就乖乖的真的在家里躺了两年，哇，然后让软骨长回来，对，把我的骨头整个再包起来。
1: 有时候拍戏或做什么事情哈，不是不要一直觉得说制作单位应该会不通人情啊，有时候还是要表达，人家不知道，知道的话不会让你摔得那么严重，你不要自己逞强，不要心里一直 OS 说我是新人，我一定要做到达到标准，那是以前年代的想法，
2: 我们这个年代，
1: 对
2: 对，
1: 你现在这个年代你都一定要讲，不然以后对你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还可以躺两年，还可以站起来，还可以唱歌，万一要躺更久呢，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以后
0: 我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啊，都还有办法。
1: 幸运不会一直降临在人身上，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0: 好的，
2: 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有，我现在超保护的，我都有跟公司说，就是戏的部分，我就可以考虑，但是尽量不要有动作戏那些的的部分。对，
1: 对，对，尽量不要去做危险的动作。像婉君也要很珍惜自己。
3: 真的，我就是都没有好好的爱自己。我觉得。我到现在觉得我要先爱自己，我才有能力爱别人。对，然后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把自己摆在最后面，所以我累积下来我生病了。然后我在加入豪记唱片之前，我得了乳癌3期，那时候4公分。哇，对，然后我要去，我是怎么情况发生的？是我刚好前一天都还没事，隔一天洗澡的时候，我突然摸到，哎，怎么会有一个东西球状会跑？那我就赶快去妇产科医院做超音波的检查。那医生帮我检查，他说不对不对，你这个可能不是好的东西哦，因为检查出就是照起来不是很好，他就马上帮我开转诊单，转诊到大医院产科医院。那又安排了穿刺检查跟其他的检查，那在安排这些检查当下，我都没有跟我的母亲、跟我的爸爸，他们都没有说，因为一路就搞超凡呢，我都是不会很超凡。然后我就是一个人熬过，就是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1: 应该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2: 4公分呢？
3: 4公分。
1: 第三期。
2: 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1: 就籍籍无声。
2: 对，
1: 大家都现在演唱会很
2: 多。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4: 因为以前我常常去阿姨家里走动，我看到她的织布、秘术、进房很厉害，我说哦，这个没有人学，好可惜哦。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我们的文化可能就没有了。
5: 进步的东西我们不排斥啊，一成不变我不是这样，新的技术如果可以改善我们的工序的话，那我何乐不为。
6: 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
7: 来，青玲，
8: 嗨，
7: 就用我的这个宝贝相机来帮你拍张照
8: 啊，荣幸。来，
7: 哎，有了，有了，有了。
8: 但是为什么人家在拍巴黎铁塔的时候，你在拍垃圾桶呢？
7: 这就是一种反射性的叛逆了。
8: 摄影、出书、翻译，还去念研究所，
7: 是社会学硕士哦。而且我念得非常痛快，怎么样个痛快法呢？哎，你就要看林雨熙的《名人书房》。

0: 所以穿刺完要一个礼拜才知道结果。
1: 嗯，
0: 那这一个礼拜就很漫长。我自己最后去听结果，然后医生很语重心长跟我说：“你这个要马上做处理，否则你的生命会不保。
1: 嗯”嗯嗯嗯，应该在你体内已经很久了，只是你没有去注意。
2: 四公分呢、欸？
0: 四公分，
1: 四公分。嗯，第三期。
0: 嗯。然后后来我就回去跟妈妈说，那跟妈妈说的当下我都没有哭，我觉得我听到报告跟回到家跟妈妈说我都没有哭，然后是妈妈痛哭流涕，她说好你现在到医院然后住院安排住院，她就开始把那个包袱都帮我整理好、
1: 嗯、
0: 然后就准备住院、嗯、住院的当下然后妈妈都寸步不离，然后她就会，她还是一样用情绪勒索威胁我。她说：“从今天起，我帮你做的东西，你都要把我吃完，我就是要顾你的营养。但你当下，你什么都吃不下，你吃对，而且你还接受化疗什么的，你要让她说到一公分，你才有办法开刀。”
1: 嗯，
0: 那当下我就是跟妈妈摩擦很大。
1: 嗯，
0: 那我就一直在想说。难道连我生命已经快要濒临结束的，你还不放过我吗？对，然后虽然这样子真的很不孝顺，但是我因为我妈有她自己的执着，那我也很爱我的家人，所以我才会这么的在乎他们的一言一语。
1: 嗯，
0: 那也是很庆幸，等到后来我顺利的开刀结束，然后我淋巴也拿掉，所以我现在两只手是没有力气的。
1: 嗯嗯嗯，
0: 对，也不能提重物。
1: 嗯，
0: 对，但拿麦克风我可以。
1: 你的最爱，所以可以。
0: 对对对。然后就是这样子。那我是觉得说，啊、人生嘛、人是五谷杂粮。
1: 嗯。
0: 哪有不生病的？那你生病了，你就坦然去面对它。
1: 嗯。
0: 它一定会痊愈的。
1: 对。妈，跟现在妈妈，跟现在跟妈妈的感情好吗？
0: 一直都是很好，只是说妈妈比较容易会有。琼瑶的那一种强烈的那一种
2: 强迫症，
1: 如果你不吃饭，他会说不不，你一定要吃，一定要吃，
0: 不这样，不是，他会威胁我妈说，你爸的心脏病就是这样被你气死的，就是会被你爸会被你气死什么什么的，就是这种，
1: 嗯，
0: 然后就是拿我爸来威胁我，
1: 习惯就好了，
0: 那我就是习惯，我就是想要大家。一家人都是
2: 平安，你也要体谅你的父母嘛，
1: 对啊，
2: 对啊，为人，
0: 而且我妈妈
2: 就是同样的心情。
0: 她在公家机关，她其实她压力也很大，而且还要养我们四个小孩，所以她
1: 现在你不用她养了吧？
0: 啊，他们都退休了。
1: 哦，好，
2: 有退休金呢。
1: 你有听秀娟在讲吗？天下妈妈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爱小孩。
2: 对啊，
1: 你敢知伊是安那苦读因查囝？未清楚来考到恁查某囝，
2: 哦，遮雄哦，遮残忍，未一清楚来考到伊。
1: 对啊，哎，恁查某囝嘛足好笑的呢。
2: 有
1: 去遗传的，你有个背起来看，
2: 无，
1: 赶快再大看无。
2: 因为他爸爸是五等奖，
1: 嗯，
2: 卫冕成功，
1: 嗯，
2: 那我是六等奖卫冕成功，
1: 嗯，
2: 所以呢，基本上他如果不会唱歌，就不是我们亲生的。
1: 他不会。
2: 但是他的声线就像到他爸爸，较幼声啦。
1: 嗯嗯，较无像你大伯。
2: 嘿嘿，我是大伯的，爱是幼声，但是现在流行幼声呀。
1: 嗯嗯。
2: 对啊，现在有很多那种抖音，什么都是唱那种声音，那种 vocal 就是，哎，对对对。那我会卖房子，是因为他去出国念书的时候，刚好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 嗯嗯嗯。
2: 啊，迄个时阵咱拢无工课嘛，演艺圈几乎大家都暂停了。
1: 对。
2: 那时候是最恐怖的那几年，
1: 嗯，
2: 那你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疫情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就好，就毅然决然想说，好吧，就把 key 给处给他卖掉，
1: 哇，
2: 哎呀，
1: 啊，好一冲上，
2: 好一出国读书啊，
1: 哦，出国
2: 啊，为啊，因为你就知道我们在演艺圈，你也不可能，你我细汉是足够讲借钱啊，不过。
1: 就有头面的拍摄人照啊！
2: 对啊，我哎很奇怪哦，人的通病，
1: 爱面对皮。
2: 哎呀，我可以去跟谁谁王瑞霞借啊，蔡秀峰，我们就开不了那个口啊。好了，那就卖房子好。

0: 啦，因为你也不知道他念四年，欸，要花很烧钱呢，欸，很多钱呢，欸，嗯，那我也不知道未来
1: 演唱会的当平等来 啊。
0: 可是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不晓得会有一天会开演唱会，我还担心说会不会以后就这样子演艺圈就没了，
1: 就籍籍无声。
0: 对，大家都
1: 现在演唱会很
0: 对，然后就是那段时间就很恐惧，然后也很心理的压力很大。
1: 阿伯，你早起来要行这道诶，啊，今麦已经行。你也一直在支持下去吗？
0: 其实没有呢，他现在其实没，他只是偶尔 po 个抖音啊，或者是 IG 这样子。嗯，其实他自己他喜欢创作。嗯，
1: 你也签我当来个签吗？
0: 无呢，伊
1: 无讲到算，
0: 无讲到算。然后我女儿就是那种喜欢创作，嗯，然后她不一定喜欢表演，嗯，那。我也希望说他未来就是走幕后就好了，因为目前我们在演艺圈真的很辛苦，一路走来就是会遇到就是没有那么顺遂，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女儿就当平凡的人就好了。
1: 嗯，啊，写歌给你唱？
0: 没啦，我有跟他讲了，讲你写一条歌，我妈妈就讲
1: 台语我不会，
0: 妈妈，我学的音乐没办法写台语歌。
1: 哦，反正顺其自然呐。
0: 对了，对了，他开心就好了，
1: 那个支持的好啊。
0: 他开心就好了。
1: 对，诺凡，后来嘛是继续要跟演艺界去导。
2: 对对对对对。
1: 确定？
2: 是啊。
1: 你无，不是要去选举？
2: 无啦，迄进前的代志啊，迄去用骗去的。
1: 哦，你啊，用骗的诈骗。
2: 那个真的是意外啦，那个真的是插曲。哦，
1: 所以现在就是
2: 专心的，就是在那个演艺圈这条路，然后就是看公司的安排。对，因为其实那时候就真的是被骗去，是真的，就是学长。对，
1: 反正就是一个，
2: 但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啦。对啊，因为就是也多认识一些社会上各个角落的人，然后其实就比方说。想要帮助是需要受到帮助的那些人，其实是在那个身份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有这么多阴暗的角落，那么多人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嗯，就像我们常去参加一些慈善演唱会，对，然后去帮助他们，然后可能捐一点钱，就有办法让他们过得更好这样子。嗯，对。
1: 好，那婉君也把你自身的经验鼓励一下，跟你有一样。病症的人怎么走出那一关，然后还可以哇，还可以发唱片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
3: 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心中有爱，然后我们用歌声来感化人心，就是这样。
1: 哇，太棒了！今天非常谢谢三位哈，把他们人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真正艺人哈，歌星不是咱想的讲哇，这么要强呀，其实拢一步一卡已经走过来。祝福我们秀清的演唱会
0: 啊，7月10号，大台南会展中心见哦，谢谢。
1: 还有我们诺凡的唱片和文君的唱片，希望大家多支持。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2: 拜拜，
3: 谢谢。
1: 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一灯插高桥”，迄灯吼应该就是传统咧牛这个灯度的单位啦，吼，呢十笑就是一灯，吼，你要你干那一笑尔，你讲你一灯，拜托诶，搁插高桥咧，有个人呢就是讲，太好高骛远，吼，就是感觉讲家己已经足大诶啊。阿人就会讲，哈，你一顿还阁查高潮嘞，你也阁好好学习。
4: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十七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就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好，戒香哈，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没有嫉妒，没有贪嗔，没有劫害，名戒香。那么在三祖生忏的信心名，他有讲到所谓在修道上你如果肯定到没有贪嗔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解脱。所谓我们离了贪嗔，你就知道什么叫解脱。好，这个是一种体验呢。所以禅本身应该讲是一种体验，禅也不是用讲的，应该讲体验。所谓诸佛妙理啊，非观文字。好，定香啊，即睹诸善恶境相啊，自心不乱，名为定香。自心不乱，内心不乱啊，说我们前面讲外离相，内不乱哦。所以你也可以看看你的心里面碰到什么境界，你的心会乱。你的心有没有乱过？好，基本上会有，多多少少。好，碰到哪一些状况，你都乱了心。好，要经过几回合，你的心才会怎么样？你的心才会回来。好，好。所以呢，外离相，内不乱。好，对于外境，你不要太执着。那这样的话呢，外离相，所以那些外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好，慧香哈，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哈，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哈。镜上念下，孤序孤品，名慧香。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哈。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哈，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于世间啊，于世间的佛陀也有讲得很清楚啦，于世间我们讲五戒十善啦，做人的基本道德，五戒十善。那么于内呢，我们讲所谓内啊，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叫圆满自在啊，叫圆满自在。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自在无碍，名解脱香。好，讲解脱，在禅宗公案里面呢，也有这么样一个典故。一个学生跟禅师说，请你教我解脱的方法。那个禅师就跟学生讲，没有人帮你，这样了解吗？没有人帮你啊，你要讲什么解脱？那意思是什么？你本来就是解脱的，

你为什么又要？你本来就是解脱的，为什么又要想说我要解脱？那当然了，这个是禅师的说法了。但实际上，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呢，所谓不得解脱，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把自己给绑住。佛教讲烦恼讲蛮多的，最基本的哦，最基本的讲贪嗔痴，最基本的这个贪嗔痴叫什么呢？叫三毒哦。三毒，毒药啊，毒药会害人命，应该讲会要人命，毒药，所以讲三毒。所以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呢。贪嗔痴是心中的三毒，它会害死谁？害死我们的法身慧命。好，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烦恼，叫贪嗔痴，也叫根本烦恼了。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不正见。啊，比如说刚刚讲这个我，你认为有我，佛陀跟你讲，这个叫不正见。啊，你认为有我的这个想法是。

样的地方，所以他们迷于这个执着，迷于这个我，所以呢，他们讲世间，所以才讲世间，所以世间轮回啊，世间颠倒啊，世间苦恼啊，这叫世间，世间。好，解脱自见相，自心即无所攀缘善恶，不可成空守即。成空守即就是执着于什么？执着于境，执着于境。急需广学多闻四字本心，达诸佛理，和光皆无我无人，直至菩提，真性不异，明解脱之见相。所谓菩萨道入菩萨恨。好，这个是六祖特别讲的自性五分法身相。如果只有讲五分法身，就是什么呢？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那六祖特别讲这个五分法身相，表示说这个五分法身呢是非常殊胜稀有的，殊胜稀有的。前面讲这个忏悔，后面讲什么呢？讲发愿，所以忏悔发愿基本上是一起讲。好，所以四弘誓愿讲自心哦，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的众生，我们的起心动念之中，这些念头多不多？非常非常的多，比外面的杂草还多。好，佛陀曾经有这样的比喻啦哦。好，所以呢，我们也要度自己的念头啊，度自己心中的烦恼念头，自性烦恼无尽誓愿断，度自己心中的烦恼。好，自性法门无量誓愿学，让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法门都能够学习乃至成就。其实我们要学的很多了。要学的很多，因为你如果想要广度有情，你就要广学，广学一切法。好，自性佛道无上誓愿成，心本来就是佛，所谓心佛众生善无差别，甚至禅宗讲即心即佛，是心是佛，对不对？心你体验到法，我们讲见法，见法即见如来了。那什么叫见法？前面就是说见缘起即见法，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如来。所以这在内心的智慧上与佛相等。好，缘起者，当然了，我们讲缘起性空，你见缘起性空上，我们讲说你的心是佛，是心是佛，是心是佛。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无相忏悔，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这个叫颠倒。布施供养福无边，心中三恶原来造。虽然有福啊，但是没有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智慧引导，智慧引导。你将修福欲灭罪，后世得福罪还在。所以福归福啊，这个慧归慧哦，不可以混为一谈。当然了、啊，两者都能够成就，这个叫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福慧怎么样？福慧双修，啊，要福慧双修。你要把福报用在修行上，这样就对了。你不要把福报用在享乐上，这个比较麻烦。啊，一般人都把福报用在享乐上，没有错吧？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他在讲这个有一个长者，他家里很有钱，所以他把这个钱用在哪里？用在享乐上，每天吃喝玩乐。佛陀跟偶然经过他的家，他们吃喝玩乐，嬉笑玩耍，这个声音很大。佛陀就跟偶然讲，这个长者呢，在七天后会往生，不但往生了，而且升到二道。偶然很慈悲啦，就问了佛陀啊，这个人有没有办法七天后不死？佛陀说没法度，没办法。那偶然又问，那即使没办法，他有没有办法往生后不生恶道？佛陀说有办法，那什么办法？除非他出家。我这个偶然慈悲哦，去跟这个长者讲哦。这个长者一听，哎呦吓死了！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佛陀不会说谎，知道吗？佛陀不会打妄语啊。哦，所以佛陀一讲，那这个长者当然吓死了。所以他也问偶然，我有没有办法七天后不死？偶然说没办法，佛陀讲没办法。那有没有办法死后呢不生恶道？佛陀说有办法，就是除非你出家。所以偶然呢就跟他讲，你赶快哈、哦、跟我回去，跟我回去见佛陀。这个长者说可以，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但是呢这个长者一想，哎呦我还有七天呢，所以他继续怎么样？继续吃喝玩乐。好，后来呢剩下两三天了，偶然又去找他，你赶快跟我回去见佛陀。好，这个长者还是讲，佛陀，哎，这个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有没有到？还是没有到。他继续吃喝玩乐。最后一天了，偶然又去找他了。你赶快跟我走，好，赶快去见佛陀。这个长者还是讲，偶然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后来呢，哎呦，这个偶然等了老半天也没有看他来了，又去催他，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没办法，跟着偶然去见佛陀。哦，见了佛陀了，佛陀跟他讲什么？讲十念法，念佛念法念僧啊，念布施念天的功德了，种种。哦，他也了不起哦，真的剔除虚华，然后修十念。当然了、啊、那一天最后一天他往生了。偶然就问佛陀，他升到哪里？佛陀跟他讲，他升到天上去了。也不错哦，升到天上去哦，没有到恶道哦，升到天上去了。
偶然要问，那后面呢？后面他会去哪里？佛陀就讲，他在天上呢轮回了几次，最后呢到人间出家学道，证得解脱。你看福报大不大？蛮大的。但是呢，他如果没有碰到佛陀哦，可能就难了，可能就难了。所以那个第一个我们讲善知识，善知识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讲什么呢？偶然就问佛陀，这个人为什么福报那么大？佛陀就讲，因为他对佛法有信心。这个就讲信，好，就讲信。所以讲信呢，我们就讲事不坏信，对佛法生界产生坚固的信心，相当于须陀洹，我们讲不退转，哦，讲不退转。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所以什么叫真忏悔呢？就是去除心中的贪嗔痴了。这样了解吗？这比较究竟吧，这比较究竟。因为往昔所造诸恶业啊，皆由无始贪嗔痴，好，所以要注意哦，这个要注意。好，第七机缘品哦，这里呢讲很多弟子，好，讲很多很多法师的得道因缘，好，因为蛮多的，所以我们挑了几个来跟大家讲。就是六祖得法后呢，在潮汐弘化的时候，与这个无尽藏比丘尼法海法达自通自常自道行思怀让玄觉智皇等各方学者师之啊投契的机缘。第一个我们讲无尽藏，无尽藏比丘尼呢，他经常诵大涅槃经，那么六祖呢听啊极之妙义，六祖听了就知道其中的道理，遂为解说，还替无尽藏比丘尼讲解。那这个无尽藏比丘尼呢乃执卷问字，六祖说啊，我不是字，但是道理你可以问我。好，这个比丘尼说，你字都不认得，哪里会知道义理道理呢？所以他很怀疑了，对不对？很怀疑。所以六祖就讲哦，你看诸佛妙理非观文字，这样了解哦，确实非观文字哦。所以在修行上呢，也要注意哦。比如说道理真理啊，无常无我啊，无常无我。比如说有一个学生呢，他的师父呢就一天到晚在读这个经藏啊，钻研文字的。那么后来他去外面参学开悟了，回来呢想要度他师父，看到他师父呢又在阅读大藏经经藏。刚好有一只苍蝇啊，在门窗上飞不出去，所以他就讲啊，那个空门啊，空门不肯出，头窗也太痴，百年专固执，何日出头时？就是在讲在。点醒他的师父呢，不要太执着在哪里，在文字上。哦，所以他的师父听到那弟子这样讲，也觉得怪怪的，说觉得怪怪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他的弟子在讲什么，其实在讲谁，在讲他自己啊，百年专固执啊，何日出头时啊？所以这里你看六祖讲哦，诸佛妙理非观文字哦。那非观文字的话呢，那跟什么有关系？跟你的悟性有关系。这里就讲悟性，好。
悟性，就像刚刚那位将军一样，他有悟性哦。他讲悟哦，其实每个人都有啦，你多注意一下，基本上会有。哦，他讲觉性或悟性，所以啊，我们常讲哈，解脱道门呢，解脱道浅，谁肯入啊？浮生梦醒，自知归。这个需要一点觉悟，需要一点觉悟。好，再来讲法海。初参祖师即曰，即心即佛，愿垂子欲。六祖就跟他讲，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指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离一切诸相即是佛嘛，对不对？离一切诸相即是诸佛，离一切诸相即是如来，好，这个《金刚经》有讲。那刚刚讲过，你把这个相呢翻译成想，好，离一切想就是佛，这样知道吗？离一切妄想就是佛。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我，好，不要以为世间是常，好，这样呢，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跟佛相应。所以离一切想，离一切颠倒梦想，你就是佛。所以世间有一句话，哎，我觉得有道理哈，你不要想太多，对不对？哎，你不要想太多，有它的一些道理的。后面有白话，下面这个是白话。因为大师不是要出三本吗？有没有？有出三本。现在有那个大师全集的 APP 比较方便，你手机可以下载，你到 APP Store 可以找得到。有没有用过？你可以找一堆哦，你打佛光的可以找一堆，有佛光大辞典，有佛光的教科书，有杂阿含，有中阿含，有上去的，你可以找很多，比较方便，你随时可以查，哦，随时可以查。

豪法达，法达，我觉得这个典故哦，蛮特别的哦。法达本身呢，念法华三千部，多不多？你算一算会吓死人。

大家有没有读过《法华经》？28品，一天读一品，一个月可以放2天假，对不对？好啦，这个一天读一品，一个月读一部啊，一年几部？一年12部，你3000除以12看看。你如果一天一年读12部，你3000部，你要读多少年？是不是？所以你就说哦，你想想，哦，这个法达了不起呢，读法华3000部。六祖就跟他讲了，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了。你读很多，读很多部。那跟解脱有关系吗？不见得有关系。好，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这个在拼业绩啊，你知道吗？拼业绩啊，哦，我一天念佛几万声，哦，我一天怎么样怎么样，那好啦，那你法华3000部又如何？你读完3000部，你的贪嗔痴就没有了吗？反而你越读越怎么样？我慢越高。你说这个是进步还是退步？可能是退步，但是你一点都没有感觉。哦，所以那个是很大的盲点哦，好，很大的盲点哦。好，诵经久不明啊，哦，语意啊，做仇家哦。无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哦。有无惧不计哦，常遇白牛车哦。就是说，你要把这个所谓有跟无都怎么样？有跟无都打掉了哦，有跟无都打掉。那个时候你才是怎么样呢？才是一位大菩萨了哦。因为法华不是有讲三车喻吗？有这个羊车、鹿车，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大白牛车，有没有？那这个白牛车指的是什么呢？菩萨，哦，指的是菩萨。这个是法华哈，法华的譬喻，法华有7个喻，哦，7个喻，其中一个叫火宰喻。长者的家烧起来了，里面小孩子怎么办？你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小孩子出来？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讲这个三界如火宰了。三界如火宰，你有看到火吗？有没有？你说，哎，这里没有火呢？为什么讲三界如火宰？佛陀怎么解释？佛陀讲，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呢，无常哦，无常的大火烧诸世间，这样你有看到火吗？有没有看到？无常大火，啊，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啊，我们每天看社会新闻，你就可以看到世间无常，有没有看到？他每天都在告诉你世间无常，但是你有感觉到吗？有没有？还是没有看到？这叫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呢，哦，甚至讲无常大鬼，有没有听过？我们世间常讲黑白无常，其实讲的就是无常大火，无常大火烧出世间，世间无常到什么程度呢？一口气不来怎么样？一口气不来，人天永隔，所以我们讲生命在呼吸间，生死呢？生死怎么样？生死在一瞬间呢？这样你知道无常大火烧诸世间吗？

0: 看到火了吗？有没有？那么普贤菩萨警重记，他就跟你讲，所谓燃头之急呢，就在那个火烧到你的头上了，紧张不紧张？很紧张啊，很紧张哦，那叫无常大火，无常大火，意思就是说很快了，好，很快。不但生命很快，而且你往过去想，30年、50年快不快？非常快。这个叫光阴似箭，啊，光阴似箭。行师哈，六祖底下两大弟子，一个是行师，清源行师跟南岳怀让哦。那么行师呢，他问六祖：“当何所悟，即不落阶级？”六祖就问他：“你目前啊做什么呢？”他就讲：“圣地亦不为了。”师曰：“啊，落何阶级？”他就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所以六祖很怎么样？很器重他。这叫清源行师，所以呢，他的典故是在讲不落阶级，啊，不落阶级，这是白话哈。他请示大师六祖大师说，应该做什么才能够不落阶级啊？六祖说：“你曾做什么事呢？我连圣地也不为了，那你又落什么阶级呢？圣地都不为，那还有什么阶级可落呢？”所以六祖非常器重他，命他做侍奉的首座，这个是清源行师。意思就是说他无所求，对不对？圣地亦不为。好，南岳怀让，南岳怀让，师曰，师曰：“你从什么地方来？”南岳怀让就说：“说是一物即不中。”六祖就讲：“还可修正佛，修正即不污，污染即不得。”师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表示肯定他了。悉天波罗多罗呢，悉天波罗多罗尊者，如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呢，印在汝心，不需述说。一直肯定他，而且呢告诉他：“你有一个弟子，你底下会有一个弟子踏杀天下人。”所以南岳怀让的弟子是谁呢？很有名的，叫什么？一马驹，指的是谁？马祖道一，有没有听过？马祖道一不是在江西吗？湖南不是石头西迁吗？所以走江湖，走江湖，有没有？参谁呢？参马祖道一跟石头西迁，所以足下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就是南岳怀让弟子，那么他们有一个公案，就是什么磨砖头，有没有印象？磨砖头的公案哦。好，这个是白话了哈。六祖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南岳怀让说：“从嵩山来。”六祖问他：“什么东西啊这样来的呢？”意思就是问他：“你认为？”你了解什么样的东西呢？好，那么怀让就讲哦，说是一物即不中了，就是有讲什么那就不对了。好，那既然如是，还可以修正吗？好，修正不是没有啊。那么染污则不可得，意思就是说修行，好，这个是应该的。那么对他而言呢，他有所证，所以呢， 染污不染污，那就不可得。所谓心，内心，内心无一法可得的意思。好，所以这个不染污呢，是诸佛所护念，你既是这样，我也是如此啊，肯定他的意思。印度波雷多罗尊者曾有预言，你的门下呢将出生一匹马驹，纵横天下，踏杀天下人，人莫敢当啊！这个预言呢，你要默记在心，不要太早说出来。好，一则肯定呢，二则怎么样？一则肯定，二则加赏，是不是？好，好，玄觉哈，玄觉，永嘉玄觉。永嘉玄觉呢，他去见这个六祖，绕佛三匝正喜而立啊。诗曰：啊，佛沙门者，具三千威以八万细恨，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一般绕佛三匝乃至怎么样？乃至顶礼，对不对？因为你要来请法呢，你是要来请法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呢？要这个谦卑乃至顶礼。他反而讲，生死世代呀，无常迅速啊，也没有错了。说生死世代无常迅速，我可能没有那个时间跟你顶礼，好像有那个味道，对不对？六祖就说呢，何不提取无声啊，了无束缚啊？那你若讲无声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这个无常迅速生死四大的问题咯，对不对？
1: 我们要出发了，往善靠近一点点。

苗栗佑安教养院将近百位身心障碍的天使盼不到家人更没有朋友只能躲在角落里等着被看见十几位网红要为他们创作短片

好，他又说了，提及无生了本无数啊，那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提及无生，那么了本无数，不快不慢，好，不快不慢，不来不去，好，誓曰如是如是。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才方得到了肯定，他才具足威仪礼拜，那么一下子就要告辞了。六祖讲，你这样回去不是太快了吗？他又说了，本次非动岂有数也呢？六祖就反问，那谁知非动？因为他讲本次非动，所以六祖要考一下他，谁知非动。永嘉玄觉呢，反而回答六祖，也有质问的味道哦。他说：“仁者自生分别。”六祖就说：“如圣得无生之意了。”其实得到六祖的肯定，无生其有意也？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亦非意。好，所以几句问答下来，诗曰，六祖就说，善哉啊，你就留下来住一个晚上吧。所以这个叫什么？我们常讲叫一宿觉，一宿觉。后来他有写正道歌盛行于世，所以永嘉云，你有没有听过？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五大千，好，这个大家可以去参一参，好，可以去参一参。世间虽然有了，但毕竟怎么样？毕竟不可得，如什么？如梦幻泡影，不是没有，是跟梦一样，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讲顿见，顿见，这个只在叙说法无顿见，人有立顿。法没有分别，所以没有顿见，对不对？但是人有什么？有人聪明，有人不灵光，是不是？有人聪明，有人不聪明，所以呢，人有什么？人有立顿，所以讲什么？讲顿见，讲顿见。那么讲顿见呢，我们可以讲所谓顿悟，一个讲顿悟了，讲顿悟，一个讲什么呢？渐修顿悟了，这样了解吗？你说啊，我要顿悟，那顿悟之前呢，你一下子就突然开悟了吗？也很难说。你说好，有智慧的人可以顿悟，但是呢，你要成就这个智慧呢，也需要怎么样？也需要累积因缘呢。所以，如果以中道来讲呢，应该是说渐修顿悟，讲渐修顿悟。那么，当然呢，以六祖的这个智慧来说，对六祖而言呢，他对这个顿悟呢，是很有，应该讲很有感觉的。所以讲顿悟。好，护花瓶记载神龙元年705年，则天太后，就是谁知道吗？武则天，武则天是佛教徒了，这样知道吗？则天太后及中宗呢，下诏迎请六祖的经过，他想要把六祖迎请到哪里？迎请到宫中供养，乃至宣说佛理。那么也就是说明当时朝廷遵从六祖及拥护佛法的情况。但是六祖有去吗？六祖没有去。他一者没有去，二者呢，反而推崇谁呢？神秀大师，所以这个是一代宗师了。
好，护主品啊，是说六祖大师临涅槃时教导弟子如何举用三颗啊36对来说法，才不致失去顿门禅宗的宗旨，并记述六祖迁化前后的经过情况。我们讲三颗，三颗其实在佛法的这个不管是法相还是名相上其实蛮重要的。那为什么讲重要呢？因为三颗叫蕴处界，蕴处界基本上涵盖我们的一切，其实光一个五蕴就可以了。蕴讲五蕴，处呢讲12入处，12入处就是什么呢？六根六尘，这个叫12入。12入如果讲得明白一点叫什么？烦恼入处。烦恼从六根六尘中来，因为呢六根相对相应于外六尘的时候，从中产生什么？产生贪嗔痴，这个呢要注意，这个要注意。好，戒就是什么？

呢？十八戒，所谓六根六尘加六识啊，六根六尘加六识，应该讲说，比如说我们六根对六尘，那么为什么会升起贪嗔痴呢？大家有没有去思维过这个问题？你说这个贪突然跑出来了，我说这个嗔突然跑出来，其中这里面还有很微妙的东西，叫什么？叫识，哦，叫识，就分别啦。识我们不是常讲分别吗？好，你有分别，你有想，透过这个过程，你分别想之后，就会变成贪或嗔，这样了解吗？所以他这个过程我觉得蛮维系的，就是大家可以做观照乃至思维。好，三科及三十六对来说法，三十六对，比如说我们心经讲好生死，有没有生灭了？心经不是讲生灭吗？讲垢净啊，增减啊，这个是对立，对不对？讲对立法。那你讲对立法之后呢，我们如何讲出世法？就是在生灭里面加什么？加两个不，好，所以讲什么？讲不生不灭。那为什么生灭可以加两个不呢？因为生灭无常，生灭幻化，所以没有如实的生，没有真正的灭，所以讲什么？讲不生不灭，这样知道吗？好，所以呢，透过这个三十六对来讲什么呢？来说话，讲不生不灭，讲不垢不净，讲什么？不增不减。好，这个是出世间的智慧。那表示说，世间的这个二边对立，无有实体，哦，无有实体，所谓缘起，所谓性空。好，这个是今天，哦，跟大家讲的，哦，那比较详细的要怎么样呢？要请大家再去读，再去看。好，一个大家有本事，再来有什么呢？有那个大师全集的 APP， 叫 APP 啊，应该很方便的，好，应该很方便，而且呢，它有很多搜寻的功能，好，所以现在学佛呢，应该讲，只要你有心，基本上你会有所成，好。好，我们跟大家共勉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莅临，祝福大家。

吉杜米摩瓦苏布苏米摩瓦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

禅是一种奉献，是一种习舍，是扩大自己，悲悯众生。

0: 清幽门庭在葱茏绿意的烘托下更显清逸，虽大隐于市，却有其独特身姿。步入店内，映入眼帘的别致设计风格，历历述说着店主实现梦想的步步足迹。身为平面设计师的郭子琳精心打造着梦想空间，和妹妹郭子仪结合两人各自擅长的领域，一同创立了翻糖蛋糕与烘焙材料品牌。
1: 翻糖这个东西其实很特别，它是一个糖，但它具有捏塑性，然后它颜色染上去也非常的饱和，所以捏塑出来的东西基本上就跟客人会想要呈现的东西是非常接近的。那在视觉上它看起来很像真的玩偶跑出来在蛋糕上，但是它就可以吃，那吃起来甜甜的，带来一点香气，就会让人感到很幸福的感觉。
0: 突破传统，注入新理念，结合舒适度与视觉美感，让每个到店里消费的客人可以体验视觉与味觉的多重享受。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女青年创业家，她们是同一个家子出来的，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哦。当然呢她们所学的也完全不一样，姐姐学的呢是平面设计，那妹妹呢就是热爱烹饪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两个锅子的创办人，姐姐是郭子琳。
3: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妹妹是郭子仪。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好，欢迎你们来。我们在进入内容之前，我们先来那个快问快答好不好？
3: 好啊。
2: 好，准备好了吗？
3: 好。
2: 所制作的最大的蛋糕尺寸是多大？
3: 110公分。
2: 好。最常跟自己说的一句话，来，子琳，
3: 坚持到底。
2: 子仪，
3: 不要随便轻易放弃。
2: 翻糖的魅力在哪里？
3: 就是可以香香的，然后可以做出很可爱的造型。
2: 好，那遇到挫折的话你怎么做呢？
3: 睡觉就好了。啊，听音乐跟旅行。
2: 店里的人气产品是什么？
3: 翻糖蛋糕。
2: 翻糖蛋糕品牌核心理念是什么？
3: 就是做出客人心目中最理想想要的蛋糕跟甜点。
2: 好，那问姐姐最珍贵的记忆是什么？
3: 跟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2: 那妹妹呢？
3: 跟姐姐一样，也是跟家人一起出去旅行。
2: 好，来分别用一个字来形容自己。好，
3: 呆，精明的精。
2: 哇，呆跟精要混在一起，要怎么创业？你们做的是翻糖蛋糕啊，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翻糖蛋糕？它是源自于哪里？
3: 它是源自于英国的一个甜点，算是烘焙类的东西。
2: 是。
3: 对，在他们的烘焙店的外面都会做这些，像就是拿来做装饰啊，还有结婚，就是重要场合都会做这个，去做一些庆生的活动。
2: 是是是。那我们刚刚有稍微聊到哦，其实姐姐是学平面，
3: 对，
2: 妹妹是学烹饪，
3: 对。
2: 好，那这个问你，你们两个怎么会合拍在一起来共同创业呢？
3: 其实因为我们相差6岁，
2: 6岁，哼，
3: 对，然后因为我们都很喜欢就是一起玩啊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就有一天我们就想说，那妹妹喜欢做翻糖，那我喜欢做设计的东西，那因为设计的东西跟翻糖也是会有一些美学造型的东西。
2: 是吗？你是拿建筑图设计吗？
3: 没有，不是。
2: 你不是平面吗？
3: 对，因为我还有在画一些插画，
2: 哦，
3: 就是一些可爱的插画图案，对，然后妹妹做的东西也就是翻糖有造型很可爱的东西，那我们就觉得两个人可以结合在一起，一起做我们喜欢的事情，然后合在一起做，觉得很开心，很好玩。
2: 是，那毕竟创业跟玩不一样啊，两回事哎。那当初怎么下定决心要创业？是谁先说我要创业？
3: 其实一开始我先出来自己开始接案子，接平面设计案子，然后妹妹是高三的时候就有开始接触，有朋友介绍啊，然后就有接一些蛋糕的
4: 订单，
2: 是后来就接出信心了。
3: 对，就是大家就说你可以在 FB 上面弄一个专业试试看，那我们就好吧，那就弄了一个专业。
2: 是是是，那其实你们在高中的时候各有所长哦，我看你们的这个洋洋洒洒，真的得过的经历，观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我这样稍微翻一下，可以 take 一下。其实他们两个人的经历这样一大排。哦，你们得过那么多的奖，来姐姐分享一下你 在就学之区拿了什么奖？
3: 我高中的时候有参加那个全国学生美术比赛，然后做了一个月历的设计，然后那时候拿了，那时候在台北市是第三名，然后因为要前三名才可以到全国比赛，然后到全国的时候就跳到了第一名。
2: 那妹妹呢？
4: 我是
2: 也很会煮哈，
4: 我是做烘焙比较多，煮饭比较没有。对，这是台湾有台湾蛋糕协会的比赛，然后后来就一路比到现在大学，就比到泰国、马来西亚去。
2: 是哇，而且你得了那么多的奖，后来又说服姐姐一起来做翻糖蛋糕。刚开始就是来挑战这样的吗？还是说从蛋糕开始？
4: 一般是从一般基本的蛋糕西点开始，然后后来高中捏的其实是另外一种东西，叫杏仁糕。对，但它的颜色染出来不会像翻糖那么饱和那么漂亮。对，然后在高三学校有特色课程是上翻糖，所以就碰接触翻糖之后就觉得，以后应该就做这个好了。
2: 是，可是你们两个的，你说你是平面设计，可是跟你烹饪的话，两个美术两个创意在激荡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平行线吗？没有办法对到平吗？你们怎么样去沟通、啊？
3: 会就是像他在做蛋糕，会可能要一些配色或是摆饰啊。
2: 哦，他不会配色，
3: 他就是比较不太会，然后我就会建议他
2: 交给你。
3: 对，我就建议他，你觉得可能要这样的方式去做，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大家才会吸睛啊，或是受人家注目，觉得很不错的样子。
2: 是，那这一路上。刚刚讲了，我们喜欢做的事跟创业是两回事哦，因为只有考虑到成本，有没有？
4: 对啊，
2: 对不对？那这过程有没有困扰过两位？
4: 有，一开始其实我们一开始高中的时候接单都是没有在赚钱，
3: 就是友情价。
2: 对，那爸爸妈妈没有卡掉吗？
4: 没有，
3: 因为他们
4: 就蛮支持我们。

0: 有没有？
1: 我们两个，
0: 你们两个啊，有没有遇到什么时代挫折？
1: 在做也是会有吵架或磨合的时候，
2: 会有，因为可能他想的要我去执行，但是其实做蛋糕
1: 很难做出来，
2: 还是会有一些执行上的困难。
0: 比如做出哪一个是你觉得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原谅姐姐的？
2: 以之前我大一的时候有做一个110公分的迪士尼的米奇的一个翻糖作品，
0: 110公分，哇，那很大件，
2: 很大。对，我那时候花了2个月时间都不出门，就每天都在家里捏。
0: 是，
2: 然后那时候已经距离比赛大概前不到一个月吧，然后他就觉得我的城堡做得很不好，然后他就叫我整座拆掉重来。哎，
0: 你安尼敢丢？
1: 可是因为就是要求，就是觉得他应该要再做到更好，因为都已经花这么多时间在做了。那我们想说，那就是一次就把它做完，那就干脆重来。我们也在旁边帮忙他一起弄。
2: 对，
0: 是。那在这个整个在创业的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是让你啊，我要记起来那个经验？有没有那种挫折的经验，让你觉得说我印象深刻？
2: 可能工程上每一个细节上的单位都还要再安排，像我们的油漆工跟水电工就是颠倒的，正常应该是油漆要来收尾，可我们是水电收尾，所以还有很多地方我还要自己爬上去重新漆过一遍。
0: 是，那你们没有面临到过我不想做了这样的窘境吗？有没有讲说我要放弃了，原来想的跟我做的不一样？
1: 其实有时候会有，
2: 有时候
1: 就是可能像我在接案子的时候，因为我还要两边 cover， 因为我还有自己就是接案子的工作，然后还要就是筹备店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那我为什么要接这么多案子，要做平面设计来，就是让自己有这么多的工作揽在身上做，那可是因为就是家人在旁边说，哎，没关系，我们可以互相帮忙帮助，
0: 试试看是不是，坚持一下。
1: 对，所以就继续坚持下去，不然其实一度中就觉得哇，那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弃掉一边的工作，然后全力在另外一边上面？
0: 是，那你这样有办法 cover 吗？
1: 有，目前是可以。
0: 是，那你现在有实体店面对不对？
2: 对，现在有实体店
1: 面，9月才刚开幕啊。
0: 这个月才刚开幕啊，恭喜恭喜！所以我们待会有糖吃了，对不对？
2: 有。
0: 对，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实体店面的话，这个现在的整个经营状况如何？
2: 现在经营状况主要就是我们有卖烘焙的食材跟器具，那另外一半就是做DIY 活动的烘焙教室。哦，对，那我们就是其实假日我们是主打亲子课程，就是让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
0: 是，
2: 那我们也有接一些小朋友庆生的包场活动。
0: 是，
2: 对，那原有的客制化蛋糕也还是继续，就是会有订单，还是继续接这样。
0: 那研发的过程呢，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研发
0: 过程，研发蛋糕，比如说我的创意发想要在我的作品上，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困难？在制作上，
2: 是，
0: 怎么解决？
2: 像有时候要做那么大的作品，其实都是需要支架去支撑的。
1: 里面会放一些
2: 支架，对，对，那国外其实是有专用，就是专门属于翻糖蛋糕的支架，但台湾没有，所以那时候就研究人就自己去可能拆木板啊、锯水管啊，请爸爸帮忙钻水管，然后在那边烧。
0: 是，那你们除了卖蛋糕，现在又刚刚讲的就是又开始要教学，对不对？那教学的人，这个你们目前遇到。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大家台湾要学的人意愿很多吗？
2: 其实还蛮多的，还蛮多的。
0: 那如果我没有基础的，可以去入门吗？
2: 可以，我们有分不同阶段的班。
0: 不同阶段的班？
2: 对，就是有初阶到中阶，还有人想要挑战更高阶的都有。
0: 挑战更高阶？
2: 对，
0: 更高阶的你们不是说也很困难？你们自己考自己吗？
2: 但是就是客人有的，因为有的客人已经自己在家做，你也已经做到有一定的程度，他们就会想要做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就会想要来玩翻糖之类的，对，就会说，也想要捏像我们可能去参加比赛作品的那种等级的东西。
0: 那你们在设计店面的时候，当初是怎么样？是姐姐来设计，然后妹妹来 support， 还是怎么样？是你设计店面吗？
2: 就两个人互相一起。
0: 啊，有没有旗舰？比如说
2: 有还在选颜色的时候，
1: 粉红色
0: 是，
1: 然后粉红色太少女了，
0: 就然后呢，
2: 然后就协调一个我们两个都喜欢的颜色，
1: 是那种 Tiffany 蓝，
2: 对，
1: 就湖水绿那种，
0: 比较 peace， 对不对？你与我都接受，大家也都接受。那现在整个招生状况如何？
2: 现在还不错，不过因为目前最近还要准备比赛，所以就有暂停。

0: 现在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1: 比赛，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现在？
0: 现在
1: 要面临什么样的比赛？
0: 对，下礼拜要去马来西亚。哇，对，
1: 是要比赛，就是
0: 比翻糖蛋糕，然后也有现场下午茶甜点制作都有。
1: 是是是，那姐姐呢？
2: 我就负责帮忙，就是继续经营店面的部分，就是卖材料啊，然后接一些。他之后也有人要做生日蛋糕客制化的订单，我这边就会帮他负责处理。
1: 其实刚刚有聊到，其实喜欢跟创业两回事，对不对？那目前你们的实体店面也出来了，那其实在这一路上应该有给你们一些有一些挫折经验，那你们有没有记得你们当初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经验，是连父母亲可能都没有办法帮你们的？
0: 我的老师就是会觉得我太天马行空，觉得我太不受控了。
1: 可是创意者不是都这样吗？
0: 对，但是
2: 他比较
0: 可能在比赛过程，老师比较保守。
1: 是，
0: 对，他会有点担心。像他那时候其实就是不知道翻糖蛋糕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没有很流行。
1: 是蔡依林带起来的吧？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们承认了哈。
0: 来蔡依林，对，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就是自己在专业这个领域有在玩而
1: 已，所以有发现来报名的大部分都是蔡依林的 fan， 对不对？
0: 就很多时候看到，可能天后在做，
2: 蔡依林
0: 就来，所以我也想要玩一下。
1: 你们太客气了，其实你们现在做能够开一个实体店面，其实大家也是冲着你们的名气去的，尤其是男生报名特别多。
2: 对，
1: 开玩笑的。对，我们看到两位非常活泼可爱的女孩，其实她们都因为她们自己的创意发想呢，然后呢去把她们发想放在她们的蛋糕上。那翻糖蛋糕到底还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在博物馆的主要是做研究、策划展览这样的工作。那么针对馆里面的典藏文物，把它办成展览。那因为个人的喜爱，那么跟学术的研究的方向，所以对书篆刻也比较感兴趣。除了在自己练习之外，也在学校有兼课教相关的课程。
1: 我的创作的核心其实都是手绘，主要是以素描的逻辑当基础，然后再从素描啊，或者是类似整体画的这个概念，再把这个技法带到金属板上面。那用的虽然是砂轮机，但是在思考的过程的模式中，其实比较像是素描叠纹路跟笔触的。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子怡专注着行塑手中的素材，自小就喜爱烹饪的他，在高中与大学时期经常参加烘焙比赛，且多次荣获奖项。在手作过程中，享受沉浸在物我两忘世界里的快意与满足。精心研发拥有独特风味的翻糖食材，从口味到软硬度，不断尝试与变化，以其做出口感独具的手工翻糖蛋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技法固然为烘焙之本，然而适当且好用的工具，亦是造就优质美食的非凡存在。品牌成立之初，便是结合蛋糕与烘焙材料作为其营运之核心。在店面的装潢设计上，也花更多心思去做出与传统材料行不同的风格，让客人有更舒适的购物环境。拥有同一目标与理想的姐妹俩，将两个不同领域串联在一起，共同创立了自有品牌，在实现梦想的路上携手相伴。

0: 欢迎回来，乳蛇玩很大，我是张雨晨。我们今天呢，请到的两位姐妹花呢，是在我们的翻糖蛋糕的世界里面呢，现在已经是已经奋起了哈、已经开店了哈、这个月刚开店哦。两个郭子的创办人分别是姐姐郭子玲，还有郭子仪是妹妹。
1: 对，
0: 对不对？好，刚刚聊到，其实你们的创业过程是因为来自于两个人的喜欢。
1: 对，
0: 姐姐喜欢设计平面，妹妹喜欢设计。我的菜色，
1: 对。
0: 那么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做了这个翻糖蛋糕的事业，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取名两个锅子？就感觉像是在卖厨具的。
1: 对，大家都有在卖锅具的。
2: 对啊。
0: 后来呢？
2: 后来其实就是我们的名字嘛，锅子的
1: 名字的关系。
0: 用你们的名字，
2: 对，是锅子。我想到，哎，我们是两个人，
1: 两个锅子，两个锅子。
0: 来谈一下你们的品牌，你们品牌有什么样的理念？这你的品牌理念，当然除了是两位郭小姐之外，还有什么理念在里头？
1: 就是想要做出跟一般传统烘焙材料、烘焙教室不一样的风格跟路线。
0: 怎么样的风格跟路线？
1: 像一般卖场的感觉，
2: 传统的
1: 型。对对对，但我们从装潢开始，就是做了，人家都以为我们是要开咖啡厅或是开餐厅，甚至有人以为我们是面包店。
0: 是，
1: 对。
0: 那其实有这么多的，烹饪有很多东西啊。
1: 对。
0: 那你为什么偏偏要选翻糖蛋糕这个挑战性比较高的？为什么对翻糖那么有兴趣？
1: 就是高中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捏，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捏什么
0: 粘土，
2: 用粘土捏。
1: 其实翻糖就很像粘土，只是它是可以吃的。
2: 对。
0: 所以你是很自闭的那种哈。
2: 也没有哎、欸，
1: 我很吵，小时候很爱讲话，
2: 他很喜欢讲话，然后就吵说姐姐陪我玩，然后我到国中呢还要陪他玩。
1: 对，因为我们相差六岁，
2: 对，我国中他才国小。
0: 其实我们刚刚看，其实我们摄影棚现在有一尊是这个，是他是
1: 神力女超人，
0: 神力女超人。
1: 对，
0: 我们看栩栩如生，其实很多人看到栩栩如生的东西，会觉得哇，这到底要怎么吃啊？
1: 对
2: 对。哦，
0: 翻糖蛋糕到底要怎么吃啊？我真的很苦恼哎。
1: 其实
0: 切哪里都不对。
1: 现在大家买回去都只会吃下面是蛋糕体。
2: 蛋糕体。
1: 对。哦。但他们基本上就是上面可能会拔下来放旁边，只吃下面。
0: 对。是哎、欸，这个很难哎，你们细节怎么拿捏？
1: 就是其实都要去参考一些真实玩具人偶的公仔，然后去捏或是图片去捏的一样。
0: 是，那你们在。做这些产品当下，你们是姐姐来设计，然后妹妹来捏，还是两位都会捏？
2: 主要是她捏，
0: 主要是你捏。
2: 然后我可能会帮她，就是前面发想画草图的时候，我就帮她修改啊，然后做一些就是比较就是正确的。
0: 是是是，真的是真的跟真的一样啊。
1: 对，就是想办法跟做的跟真的一样就好
0: 了。那目前我们的两个锅子的策略是什么？就是在行销上啊，我们是走什么样的一个路线？
1: 我们基本上还是以希望以客制化为主，
0: 就是
1: 包含教学活动跟包场活动，就是客人需求想要什么，我们都尽量去达到他们心里想要的。
0: 是，那当然很多客人会觉得说，哎，你们给了他很多甜蜜的记忆哦，你有没有一些温馨的小故事？有没有？有没有在这个跟顾客之间有没有什么温柔的互动？还是卖甜给别人，然后让人家吃着甜甜的，有没有一些比较甜蜜的一些温馨记忆呢？
1: 应该之前有一个妈妈也是要
0: 媽媽
1: 对她订那个蛋糕给她的小孩，对，然后她就是跟我订了两个蛋糕回去，然后她还有事后还有传很多她小朋友很开心的照片回来给我说，她的小孩就是看到那东西真的很开心，这样。对，他们是在幼稚园里面一起庆生。
0: 是，
2: 然后还有之前有一次，就是我爸爸的朋友，他就是他女儿生日，然后他想要给他一个惊喜，所以他要做一个翻糖蛋糕，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小熊维尼的蛋糕。
1: 对，做
2: 一
1: 小，他是女儿，然后他就
2: 因为他女儿不知道，然后他就带他来我们店里面，就说：“哎、我有一个惊喜要送给你。”然后就拿出来是一个他很喜欢的小熊维尼，他女儿就真的超开心到不行。
0: 所以你们也是，把那个。心里的那种甜甜蜜，然后分送给所有的消费者，
1: 对，送分送给消费者。
0: 这种互动是你收到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2: 对啊，就蛮觉得蛮温馨，很感动。
0: 那家人呢？爸爸妈妈今天也在现场啊，但是呢，他们平常的话是怎么 support 你们两个小女儿的想法？
1: 就我们想做什么都帮我们一起去做。
0: 怎么帮？
2: 就是
0: 帮你们扫地啊，要不然
1: 之类的，对。
2: 因为他也会就是辅助我们，像爸爸就会辅助我们一些，就是在 金就是金流
0: 上
2: 面，对，
1: 银上面
0: 金元，
1: 对，都有。
0: 是，
2: 那他会教我们怎么去算那些成本啊，什么要怎么，
1: 因为我们都是关在厨房里面做，也不太会去算一些什么成本，就觉得我要做到最好就要这样。但其实开店之后会有很多是成本上很现实要去注意的。
0: 其实我观察你们谈话，你们平常应该是旗舰蛮多的哈。
2: 有时候会
0: 而已吗？会抢哦。对，那爸爸怎么去帮你们做？是爸爸帮你们去布局吗？就是我们这个财务啊，或者是什么是爸爸布局，还是你们两位自己也有去研究、去上课、去找资料？
2: 通常就是爸爸他会，然后他就教我们，
1: 对，
2: 他就边做就边教说，哎，这个地方是怎么算啊，或什么，你下次就记得说这里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就记起来。
0: 那当然过程哦，可能也没有办法说事事顺利，
2: 对。
0: 那父母亲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忠告啊，让你觉得哎蛮感人的？原来爸爸妈妈这么支持我们，
1: 就
0: 你有没有想，
1: 应该
0: 有没有做过什么样的小动作给你很感动？
1: 像我练习到很晚，他们都会来，就是因为我的学校在土城，
2: 对，
1: 所以我都会从早上练到晚上那种11、12点。对，可是就这么玩，然后他们还是会来载我回家，因为我没有车可以回家。对，
0: 是。那姐姐呢？
2: 这也是一样，爸妈就是我们不管做到多晚，他们都会陪着我们，直到我们要睡觉，他们才一起睡觉。然后就是帮我们打理一些家里的一些什么洗衣服啊、吃饭、煮饭给我们吃。对，就是我们再忙，他们都是还是会做这些，把我们打理的好好的。
0: 是，我看。爸爸妈妈其实把你们两个，这心疼小女儿啦，毕竟创业是第一次嘛，对不对？
2: 对，第一次。哦，
0: 心疼小女儿，所以创业第一次，那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你们遇到问题怎么办呢？总不可能就是两姐妹就是这样子，哈哈哈，事情就解决啦，对不对？
1: 就是要找跟，其实亲朋好友都很帮忙，
0: 亲朋好友也帮忙，
2: 对，他们蛮听我们的，就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啊，说你们店里应该要再增加一些什么样子的服务，或是做什么样子的方式，会就是吸引更多人来，然后增加更多订单这样子。
0: 是，说到订单，你们现在目前的话，这个卖的部分是在北市吗？还是全台有提供网络平台吗？
2: 就只有在台北市、新北市
0: 哦，只有在台北双北市，
2: 因为那个运送问题就是
1: 运送会比较危险，
2: 翻糖
1: 对很脆弱，
2: 必须亲自
0: 送。从你们开始做翻糖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多久的时间了？
1: 从我高一到现在，已经有要记7年了。
0: 都很年轻哎哦，不小心又算出年龄。对啊，非常年轻哎。那其实，在做翻糖蛋糕，我们知道这个。他可能一个步骤错了，就全部都要重做。
1: 对
2: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中间坏了几个，丢了几个，浪费多少成本？爸爸流眼泪。
1: 像那个神力女超人的腿，可能就重捏了10只吧。
0: 10只啊！
1: 真的，
0: 这么困
1: 难，因为那个比例抓不好，就是拔掉就是重来。
2: 重来。
1: 那如果你已经有上了颜色了，它还是不能再重新利用。
0: 是。
1: 对。
0: 那为什么那么坚持呢？为什么那么坚持想要一直做翻糖蛋糕？因为它很困难。
1: 就也就是最重要的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就觉得做出来很有成就感。
0: 是，那姐姐这么认为吗？
2: 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们蛮自虐的，就是会想要把一件事情就要求到做很完美，把它做到最好，所以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再改，然后改到我们满意为止，然后旁边人看着觉得哇很厉害那种满意的，我们就会觉得哇好做到了。
0: 是，
2: 对啊，
0: 做翻糖蛋糕其实跟你所学想的不一样，当然
2: 对啊。哦，
0: 所以你现在做到现在的话，你觉得这翻糖蛋糕有没有对你之前的职涯，就是学涯生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你觉得有影响到的？因为我以前所学的跟现在翻糖蛋糕原来是可以搭配上。
2: 以前学的就是比较平面，就是2D，就顶多到2D，没有做到像翻糖是3D。
1: 对，
2: 那其实3D做起来，我会发现哇，真的不太容易。我看到在念，好像很简单，然后就自己在念的时候，很难。
0: 如果再一次选择啦，如果再一次选择，你还是愿意做翻糖蛋糕吗？
1: 愿意。
0: 你呢？
2: 我也愿意。
0: 真的哈，做翻糖蛋糕给你们那么多的好美好回忆。
2: 对啊。
1: 对。
0: 再分享多一点，像你们在做翻糖蛋糕过程当中哦，相信很多收到的人可能有没有这种送到客人的家里头，然后断掉啊，干嘛的？ 有没有遇到像这样的状况的？
1: 还好，目前我也是没有。可是之前有借一个韩国团体的蛋糕，就是韩国团体
0: 韩团
1: 对他们的见面会，他们的粉丝后援会请我帮他们做蛋糕，对。然后一开始他们就说要在他们的 logo

0: logo 上面他们说要刷金粉，
1: 金粉，
0: 然后我就从他们的意思刷了，
1: 刷芝麻，
0: 就刷上去之后，他们看了之后就觉得他们不喜欢那个效果，然后那时候已经半夜要12点了，
2: 粉丝见面会的前一天了，
0: 对，然后就叫我，就请我，就是拜托我，就是帮他们重来，
2: 对，
1: 所以
0: 就
1: 那时候
0: 就只好拔下来重做。
1: 所以那不是已经半夜了吗？
0: 对，还是得做。
1: 那你们这
2: 个交货，
0: 这个两
2: 交货，因为他也是一个高，应该算很高中。
0: 对，他其实也是一个高，对，一群高中妹妹，就是你知道哈哈
2: 粉丝会，
0: 对，
1: 粉他们的粉丝想要献心意，聊表心意，
2: 然后他为了就是献这个心意，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参加那个粉
0: 絲，他也甘愿花钱，
2: 他就是要送他这个蛋糕，可他们没办法在活动会场里面，
0: 因为进去门票也不便宜。
2: 对，
1: 啊，后来嘞，后来送过去你们撒什么？
0: 后来就是我整个拆掉，从来就是原色，就不撒金粉了。
2: 金粉不撒。
1: 金粉是他们规定他们要的吗？
0: 一开始是他们说要的，就我弄上去，可能他们不是他们脑中想要的那个样子，所以就重来。
1: 真的好好玩哦！其实呢，我们看这个两姐妹子琳还有子怡在分享他们这个整个在翻糖蛋糕的过程，他们其实也是在卖一些甜蜜给一些消费者，让他们吃的假的滴滴，对不对？
0: 对。哦，
1: 真的。我们待会呢，再好好的来聊聊，到底翻糖蛋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嗨，十八岁的子琳，很庆幸你那时候呢有在台湾，没有选择出国去念大学。那在这里的时候，你遇到很多很好的老师带领着你继续走。接下来呢，就是可能会跟妹妹一起完成，虽然各自呢有不同的兴趣跟专长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最后呢还是会在一起，然后一起开了一家很棒的店。那这途中虽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或是彷徨的时候，但是呢，你只要坚持自己原本的初心跟热情，那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继续走下去。那这条路呢，虽然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啊，可是还有很爱你的家人，还有朋友呢，都陪在你的身边，一起陪着你呢，继续往前走。那只要相信自己呢。我相信你就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1: 嗨，十八岁的子怡，你一定没想到现在我已经开了一间店，那都是多亏十八岁的你很努力，放弃玩乐的时间，都在厨房里面很认真的练习。虽然那时候常常会被老师骂说，这个东西做得不够好，做得不够细致，虽然心里也是觉得是不是应该要放弃，觉得自己好像不适合。可是想一想，你还是坚持了下来，所以才有现在的我。那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国际上面比赛，那店面的方面也会有很多人来接了客制化的蛋糕跟教学，所以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带着梦想继续努力往前。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两个郭子的创办人，两姐妹郭子琳还有郭子仪哦。

0: 跟我们分享了翻糖蛋糕给了很多人故事，也给你们很多的故事。那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聊一下你们过去的故事？对于翻糖蛋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印象中的一些过程？有没有什么样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些事情？
1: 对，就是刚刚有提到高中那时
0: 高
1: 候，
0: 中的时间，
1: 对，老师，对，因为老师不是很了解翻糖蛋糕这个东西，对，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对不起，是制作蛋糕的烘焙老师不知道翻糖蛋糕是什么？
1: 对，
0: 哦，好。
1: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参加选手培训，
0: 是。
1: 然后就要练习，然后那时候是学校有其他的老师，就是给了我快过期的翻糖。对，然后他希望让我练习，因为觉得跟杏仁糕其实差不多。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自己常在网络上就有看到人家就是翻糖蛋糕，把翻糖劈上去，然后包起来。对，然后我就自己就这边摸索，没有工具，然后我就做了，就把翻糖劈在蛋糕上，然后做了一个美人鱼，然后就做好，就觉得自己觉得很棒，然后同学也觉得很优秀，然后就给老师看，然后老师就非常的生气，
2: 老师骂他，
0: 为什么？
1: 他气到就是说就是要给我零分的那一种，
0: 为什么老师生气？
1: 因
0: 我
1: 为
0: 不
1: 他
0: 懂
1: 就觉得他，因为他就觉得我到底在，他觉得我在乱搞，怎么会把那个东西擀平，然后把蛋糕包起来，到底在干嘛？
2: 就没有照老师的意思去做。
1: 对，我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做。
0: 所以又是教育的失败吗？你觉得？
1: 就是可能他
0: 们就是他不懂你的少女心，
1: 比较保守，
0: 是吗？
1: 对，没有接受到一些可能新的资讯或者什么。对，
0: 姐姐呢？姐姐，你们在做这个过程一路上翻糖蛋糕，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有没有一些故事是让你觉得很想分享的？这过程有没有比较有趣的？
2: 就是因为说一路以来就是看我妹，她就是自己在那边练习摸索做这个翻糖，然后你学校又没有什么好的资源在协助她做这一块的东西，都必须她都靠自己
0: 做。什么学校啊？好了，好，算了算了，不用说，好，所以学校不给力就算了，然后还不懂得年轻人的创意，也不懂得流行趋势，可是这是18世纪的东西。
2: 对啊，然后就变成说我就好，那你既然老师不帮你，那我来帮你好，因为我比较会看一些就是国外的网站，在做这些东西的东西，我就帮他收集资料。我说，你可以参考像这样子的方式去练习去做，对，然后就协助他，然后他就一直猛苦练啊，然后就看到他现在越来越进步的样子。
0: 是，所以你很感动。
2: 对啊，
0: 感动什么？
2: 觉得对，
1: 长大了也会越来越要求我。
0: 对，那你们现在这个月刚开，
1: 对，
0: 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哎。
1: 对啊，
0: 对不对？那姐姐有没有？
2: 其实是蛮紧张的，就想说，那未来到底会不会还有客人会上门啊，或者是经营方式有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
0: 而且出发点不对哦，对了，你呢？哎，你们9月才刚开哦，姐姐这样讲，
1: 他很担心比较现实面啊。我就会，
2: 因为他还在念书，还没毕业
0: 啊，你还没毕业，
1: 就
0: 直接当老板娘，
2: 他有一年，
1: 我有一年，
0: 是，那怎么坚持？有没有给自己一些信念？我不管怎么样，就是坚持。
2: 有啊，就想到既然已经走这条路，没有退路了，
1: 已经聊了铁，就不能再回头，
2: 就是走下去了。
0: 我想问一下，当初有没有两个人想说哪一个人说我不要做了，你自己做？有没有过？
2: 好像是我哎，
1: 有啊，常可能画一画接单，可能客户那里太，
2: 因为我
1: 在太机车就会
0: 太喵，
1: 对，
0: 太要求，
2: 对，他们一直狂。狂改你的设计，改到最后就会抓狂。他说：“我学这么久的设计的东西，然后还要这样子，有时候会可能他们在美感上的要求一定会跟我不一样，因为是很主观的东西。”
0: 是。
2: 那我就磨到最后，我刚开始真是做到气，我想说，我真的不想
1: 做。他不想做设计，他说：“我跟你一起做蛋糕。”
2: 对，我说我不干了，然后我就想要跟他一起，想要转行。我真的那时候真的是有念头，真的是想要转行，真的不做。那时候真的蛮挫折，就觉得。哇，我学了7、8年的设计，然后就是还就是被客户这样子，就是有点觉得不被
0: 尊重。但后来还是默默回来了哈。
1: 对，我就跟他说不要，
2: 他要阻挡我。
0: 对，我就说阻挡他。
1: 我说你连煮个水饺都有困难，你还是不要进来煮吧。
0: 那妹妹，其实在学校学烘焙，你知道老师其实对你的作品他不是很了解的时候。你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这学校根本帮不了我，是吗？
1: 其实对，那时候心里就会其实也蛮挫折，因为最后 最后老师因为这样没有选我出去代表全国赛。
0: OK OK， 那大学呢？大学现在状况如何？
1: 现在状况，大学老师就是比较不会干涉我想做什么，就会放手让我去做。
0: 是，
1: 对。
0: 那老师知道你在做翻糖蛋糕吗？
1: 知道，因为我比赛的强项项目就是做这个。哦，对，所以他们就是一直都知道
2: 我。比赛出去就是一定会比这个项目，
1: 比那么多一定会有一项是这个。嗯，对。
0: 那老师有对你的作品有什么样的看法，还是他的想法是你可以效法的？你觉得老师对这个研究还不错？
1: 老师就是可能也会上网去找一些图片来帮助我，对，协调，对，但基本上还是要靠自己啦，
2: 最多是靠自己比较多。
0: 所以现在就是除了上课，然后你还要经营你的店，那现在教学的课程都已经成熟了吗？就是亲子啊，这样子上课活络不活络？
2: 蛮不错的，
1: 都蛮不错的。
0: 是，
2: 就是小学才小孩才三岁，
1: 对，我们三岁以上就可以上。
0: 三岁啊，三岁能捏什么呢？
1: 可是三岁的还蛮厉害的，
0: 大象，
1: 就是捏饼干啊，然后烤饼干什么，他们都可以。其实三岁小孩上次就有来一个还蛮厉害的，
0: 是，
1: 就他旁边是一个五岁的。然后五岁才做三十分钟，就说我好累，我要坐
2: 休息。
1: 然后那个三岁就整整就是真的三个小时的课程，他都站着。
2: 然后他那个桌子还就是高度不够，
1: 他还踩在一个垫子上，
2: 我们还建一个木箱给他踩，他就很认真在那边坐，他玩得很开心。
1: 因为他也不会轻易，就是我可能看他有一点困难，我帮他，他会拨开说不要他，我要自己来，
2: 他要自己来。
0: 是哇，其实看子琳跟子怡哦，其实，在创业路上是边走边玩哦，对不对？
1: 对。哦，
0: 然后边走边玩，但是又玩的。有声有色哦，一堆的奖项哦，对不对？我们待会呢再好好来聊。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4: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开箱小屋是我在5年前的时候大学的毕业制作作品，然后那时候我是做了一张音乐专辑的包装设计。那在它的每一个结构啊，都是我自己亲手去割那个纸，然后一层一层叠出来的。然后那时候也有通过专利的申请。然后在1年后的时候，我报名了那个红点设计大奖，去参加了德国的比赛。那正因为在那个奖上面有得了一个奖，那这个作品那时候也有飞到德国去做展出，然后也有在台湾做一个展演。那这个作品呢是我写给我家人的一个音乐的作品，然后里面包括音乐啊，然后插画都是我自己做的。那对我来说它意义非常的深，因为我是花了很多心血跟把很多的故事都融入在里面去制作完成的一个 CD 专辑的作品，所以才介绍了这样的作品给大家分享给大家。
1: 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绍的开箱小屋是一本捏塑杏仁糕的烘焙教科书。那这本书它其实里面就有教一些不管是分解步骤啊或是什么因应节庆动物跟人物都有。对，那其实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高一的时候，我刚开始接触杏仁糕的时候，然后老师觉得我蛮有天分的，所以就叫我去买这本书来自己学习。那我透过这本书之后真的成长了很多，也让我在比赛当中都获得不错的成绩。那虽然现在这一本书对我来说可能已经没有可以教我什么，可是就是会留着放在那里，随时都提醒我说当初我是为什么会喜欢捏翻糖跟杏仁糕，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意义。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张玉成。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两位非常活泼的翻糖蛋糕的创办人，郭子琳是姐姐，然后郭子怡是妹妹。刚刚非常快乐哦，跟你们聊了你们这个整个制作翻糖蛋糕它的整个过程。其实你们是一边做梦，但是也一边去做梦，所有的做梦是 do it 去做了。
3: 对。
2: 那么，如果现在有很多的跟你们一样年轻的人。你觉得我们会是在玩创意吗？玩创业吗？在浪费父母亲的钱吗？你觉得会浪费吗？你现在的状况，你觉得你是在玩吗？
3: 也没有，也是有要认真去做，
2: 对不对？认真。如果说现在年轻人也跟你们一样，想要创业，但是又支出不前，那你有没有给年轻人一些建议？
3: 就是要稍微思考一下，这是不是真的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觉得是的话，那就要去真的要去做。
2: 是，
3: 对，
2: 姐姐呢？你对创业有什么看法？
0: 因为我其实从大三就开始在接案子，
2: 很早就出道了，
0: 就已经开始有在接触这一块的东西，然后一直到我毕业工作，然后都一直就是兼两份工作啊，就是有在公司上班，然后又自己在跟出版社合作画插画，然后画设计平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已经确定好自己的方向，那就不要往后退。
2: 所以你之前是斜杠青年，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正职。
0: 就对啊，还是有啦，就是两个都就是有多重身份。
2: 希望没有可以啊，应该是可以吧？是不是？那未来呢？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比如说我可能要在有什么样的突破吗？妹妹有没有这个野心啊？毕业之后，
0: 有啊，我们希望可以开二店。
3: 对，可以开二店。
2: 开店是怎么样？
3: 开连锁店，
0: 开分店，
2: 开分店。
3: 对，因为现在只有一间店，那想要稳定之后，就可以再开第二间、第三间。哦，对，
2: 来谈谈计划好了，姐姐，你对两个锅子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0: 计划哦，就是继续协助妹妹，然后在视觉上的东西一样继续帮她，然后也会再挑战一些。就是以前没有做过的那种视觉效果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运用在上面，刚好可以合作，因为没有人管我可以做什么东西，
2: 天马行空，
0: 想做什么做什
2: 么。那妹妹呢？
3: 我会希望可以有培养一个就是跟我一起的团队，就是都是捏翻糖，因为现在就我自己一个人通包，从头到脚全部捏。
2: 就是顾名思义，就是真正的老板娘。
3: 对，就是只有我一个人会捏，所以要我自己捏。反正后来希望就是可能跟同学啊，或者是可能学长姐、学弟妹，就是大家有兴趣一致的人，就是用一个团队，就可以做更不一样的事情。
2: 是，那你在台湾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市场？你觉得翻糖蛋糕它的市场 潜力大吗？
3: 最近感受到蛮大，因为可能小孩子少，所以妈妈都蛮舍得花钱在这上面给他的小孩。
2: 什么意思？就感觉有被骗的感觉哦、喔。你这好好讲哦、喔。是，
3: 也不是，就是因为翻糖蛋糕，其实它真的因为成本耗时，所以它这个东西其实基本上单价就是比较高，
2: 比较贵，对不 对？但小孩子负担不起。
3: 对，但是妈妈可能小朋友才幼稚园，真的有很多幼稚园的妈妈、就是最近很流行要买翻糖蛋糕去幼稚园帮他小孩庆生。
0: 哇，大家就会比说，
3: 谁的造型比较厉害，
2: 真的假的？现在所以现在连小孩子都在玩翻糖哦。
3: 对
0: 对啊，
3: 因为他们有幼稚园老师说，小朋友接触这个像玩黏土，可以刺激大脑的什么，就是可能活动或是什么，可以激发他们的创意。
2: 是，哇，有这么多。这么多机会啊！其实我对我自己本身对翻糖蛋糕也其实也是很陌生。那因为我不知道翻糖蛋糕它要怎么吃，
3: 就是要把它给拆了，先拍一张美照，然后就要拆了它。对，
2: 是哦。
0: 对，要分尸一个。
3: 对，就是要分尸一个。小朋友就会玩得很开心，小朋友就会把狗的头拔起来啊，然后吃脚啊，吃头这样。
2: 那我们现在店里面有几张桌椅，就是可以让多少人能够容纳来教他们？
3: 我们就是一个班是最多八个人，
2: 八个人最多小班制，
3: 对，小班制，
2: 太大班你们会 hold 不住。
3: 对，因为这种东西其实要蛮花时间、很细致的东西，对，
2: 是，
3: 对，太大，
0: 他要亲自在旁边，
3: 对，
0: 跟学生讲解怎么做，嗯，所以人少一点的话，那个在品质上面顾起来会比较好，对，
2: 是。哇，感觉已经很有心得了哦！你们感觉起来是已经想了很多很多了，连二店今天接一个月才刚开幕，就在想二店
0: 了、哦。
2: 这是两个姐妹未来很有计划，对不对？
3: 对。
2: 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两个郭子的创办人郭子林跟郭子怡，其实两位非常可爱，然后跟我们分享了他整个从不会，然后一直到会，然后一直到现在呢，又要教自己的翻糖蛋糕给所有的消费者，让他们能够假货滴滴，真的是玩创意哈。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子林还有子怡，
3: 谢谢
2: 你们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乳蛇玩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4: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呢，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准宝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个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0: 人间佛教是易懂难行之道，今日的佛教界讲经说论可以舌灿莲花，滔滔不绝，一旦说及人间佛教，何其难哉！即使能讲人间佛教，也是肤浅的口号，不能身体力行。人间佛教是实用的佛法，行住坐卧衣食住行，举心动念，哪一项生活能离开人间佛教呢？
1: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愿、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

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当当当当！小恶、鹰仔校长，你们看，这你就错了，鹰仔校长。这个可不是一般的墨镜哦。
2: 不是一般的墨镜，难道它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会遮太阳？
1: 太普通了。
2: 会指引方向？
1: 太平常了。
2: 哇，好像很厉害耶。赶快告诉我们。
1: 好吧，这个呢是我发明的，看不到墨镜。
2: 看不到墨镜，听起来好像很厉害耶。
1: 这个真的很厉害哦，让我来示范给你们看。戴上这个墨镜的时候呢，我就会看不到你们。小二、鹰仔校长，你们在哪里呀？
2: 我们在这里。
1: 当我打开墨镜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看到你们喽。你们说是不是很棒的发明啊？
2: 馒头，你发明这个，你看不到大家，可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这个墨镜，有什么用啊？
1: 没有用吗？看不到，我觉得很厉害呀、
2: 馒头，鹰仔校长说你这叫做闭门造车。
1: 闭门造车？我造的是墨镜啊，不是车啊，也不是车啊，明明就是墨镜啊。
3: 闭门造车，门 door 门 door 门 door。

0: 馒头好痛哦！
1: 小恩，对不起，对不起啦，对不起，
0: 馒头，我在这边呢。哎呦，你这次又戴了什么眼镜啊？哇，
1: 这个是天旋地转眼镜，戴上去之后，看到所有的东西都会360度的转动，哎，好像游乐园里面的咖啡杯一样哦。啊，
0: 这样你不会头晕吗？
1: 我好晕哦，还有一点想吐哎。
0: 鹰仔校长说：“赶快拿下来，不要再闭门造车了，太不切实际了啦！”
2: 闭门造车，比喻凡事只凭主观办事，不问是否切合实际。
1: 鹰仔校长，我跟你说，这个星期六，渣渣请我去他们家玩呢。谢谢鹰仔校长。
0: 馒头，鹰仔校长，这个星期六我们将要去露营，你们要不要一起去？
1: 露营搭帐篷最好玩了，我要去，我要去。星期六啊，可是星期六我要去莎莎家玩呢。
0: 没关系啦，下次还有机会。鹰仔校长，我跟你说我们家这次去的地方有瀑布，我妈妈还会准备烤肉哦。
1: 莎莎家，露营，莎莎家，露营。啊，我都好想去哦。鹰仔校长，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快说嘛。
0: 好主意耶，我们可以邀请莎莎全家一起去露营啊。
1: 跟莎莎一起露营。
0: 对呀，我记得莎莎爸爸也很喜欢露营哦。这样你就可以跟莎莎玩，也可以跟我们露营啦，怎么样？
1: 好哎，可以和莎莎见面，又可以露营，这样就不会左右为难了。鹰仔校长，你好棒棒哦！
2: 左右为难，右边 right， 右边 right， 右边 right。

0: 下课了，肚子好饿哦。
1: 对呀，馒头，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0: 好啊，那你想吃什么？
1: 听说巷子口有新开一家魔法鼻涕面线羹哎。
0: 好哎，那一家我也还没去吃过哎。
1: 还是隔壁班侯三雷他们家的好好吃香蕉塔塔呢。
0: 也好哦，烤得酥酥脆脆的，很不错哦。
1: 好难选择哦，可是前面豪大面包店的豪大面包正在打折，还有鸡排薯圈圈。
0: 我看小恩不止左右为难呢，他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都很为难呢。
1: 吃什么好呢？每一个都好想吃哦。
2: 左右为难，左也不好，右也不是，形容无论怎样做都有难处。
1: 嘿，馒头、一仔校长，你们看。我在海边捡到一个玻璃瓶，里面还有一张纸哎！
0: 哇，海边耶，好酷哦！
1: 馒头，你怎么啦？叫那么大声？
0: 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看好了。它也许是谁遗失的东西耶，又或许是谁的秘密。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看好了。
1: 嘿，英仔校长，里面有图，还有字哎！男孩、女孩、爱心 ，yes、no， 这好像是情书哎！对耶，我也觉得这个人好面熟，好像是。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对，是馒头。
0: 好啦好啦，是我画的啦。男孩就是我，女孩就是莎莎啦。我想问莎莎喜不喜欢我 ？Yes或 No？
1: 馒头，你这样的情书一点都不浪漫，女生不会喜欢的啦。
0: 那怎么办呢、啊？你们两个教教我啦。
1: 没问题，哼哼，噗噗 ，one two three。是 Magic Word 魔法笔，保证能让你妙笔生花，写出能让莎莎感动的好文章。
0: 耶，好哎好哎，谢谢小恩。
1: 不客气。
2: 妙笔生花，花 ，flower， 花。

0: 小二，奶校长，我写好了。
1: 我看看，莎莎，你是我心中的巧克力，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麻辣锅。奇怪，怎么都是吃的啊？看得我肚子都饿了。
0: Maggie Wu， 魔法笔，真的很厉害耶！我心里想什么，他就可以马上写出来耶！哇！
1: 馒头，你拨到食物模式了啦！难怪写出来的都是好吃的东西。哦。
0: 是吗？我觉得我妙笔生花写得很好啊，还可以约莎莎一起去吃麻辣锅，也不错哎。
2: 妙笔生花，比喻文笔美妙，写出的文章深刻动人。

0: 小二，我们今天来玩记忆力大考验，好不好？
1: 好啊，道具我来准备，看我的，噗噗吼吼 ，one two three， 哈哈，哦哦 ，three two one， 加加，嘿，呼哇，呼呼呼，嗯，这个题目本上有六张悠悠典藏卡。十秒钟的记忆时间，看谁可以最快速的说出每张卡的代表人物。
0: 没问题。咕咕咕咕咕。
1: 哦，好啊，鹰仔校长你当裁判哦。
0: 好，小恩，那你先。计时十秒钟，开始。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转身回答。
1: 三，香蕉哥哥。二，彩虹姐姐。三，西瓜哥哥。七，蜜蜂姐姐。六，草莓姐姐。还有谁呀？咕咕！哦，这么短的记忆时间，好难哦！
0: 哦，换我了，换我了！
1: 没问题，题目卡换好了，计时开始，请开始记忆。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请转身，请说出卡片内容。
0: Q Q 姐姐 ，A 太阳哥哥，四柳丁哥哥，九番茄姐姐，五樱桃姐姐，十月亮姐姐。
1: 馒头，你好厉害哟，简直就是过目不忘。
2: 眼睛 ，eyes， 眼睛 ，eyes， 眼睛 ，eyes。

0: 点睛。
1: 馒头，你可以教我怎么样才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吗？
2: 咕咕咕咕咕咕。啊，
1: 馒头，你好小气哦，都不叫我。啊，
3: 好吧，就是这个。
1: 萌少女相簿。
3: 对呀，他们的团员有108人哦。我每天看，每天记，从1号到108号，我每个人都认识哦。1号叫甜甜，他脸上有小小的酒窝；2号叫阿花，他头上有一朵好大漂亮的花哦。
1: 过目不忘

0: 能力是这样来的哦。
1: 过目不忘，形容记忆力很强，看过之后就能够记住。
2: 咕咕咕，
0: 黄色的。会飞。不是超人吗？黄色的会飞是超人。哈，我知道了，是悠悠妹。嘟嘟嘟嘟嘟嘟。耶，答对了，我好会猜哟。
3: 小小。啊，
0: 馒头你来了，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比手画脚猜猜看的游戏？
3: 先不玩了啦，小恩，我有急事要跟你说。
0: 啊，什么事啊？
3: 刚刚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侯赛雷同学，我们聊了一下魔法作业的事。
0: 那然后嘞？
3: 然后经过水果摊，水果摊的老板叫住我，很热情的请我吃了一颗又甜又香的苹果。然后妈妈带旺旺来找我，我和旺旺去公园玩了一下，太阳很大很热，我和旺旺都玩得很累，就准备要回家了。经过小恩家呢，看见小恩的妈妈，小恩妈妈要我告诉小恩，赶快在3分钟之内要回家吃面哦，不然煮好的面就会软掉，变得不好吃了。哦，终于讲完了。
0: 馒头，你讲完这些话，3分钟都过去了呢。下次麻烦你长话短说。那我先走了，拜拜。
3: 哇，小温跑得好快哦。下次我会记得要长话短说。
1: 长话短说，短的 short， 短的 short， 短的 short。

0: 在家家好好玩。嗯，
1: 我的电话，哎，等我一下哦。喂，嗯，对，嗯，我是馒头。
0: 印彩校长，你觉得这通电话会讲多久啊？
1: 好，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也觉得馒头会讲很久。
1: 不客气，不客气。
0: 馒头，你怎么这么快就讲完电话啦？应该是学会长话短说了，给你拍拍手。
1: 我本来是想要跟对方聊聊天的，可是他说他打错电话就挂掉了。
0: 原来不是你会长话短说，是人家打错电话哦。
2: 长话短说，把复杂的事情用简单的话来叙述事情的重点。
3: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

工作除了提供生活所需之外，也是奉献、服务、广结善缘的最好修行。因此，不但要从事正当的职业，还应该具备正确的观念，以及所谓的职业道德。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台湾之星公益之都。
1: 虽然它已经没有生产的价值，但是它是我们台湾人的一种记忆。我父亲希望我能够保留台湾的最后一个古窑，所以因为我必须要保护这样一个传统产业，我必须要有新的这个思维、新的技术，我才能够把它保护下来。所以我找到我人生的学习的目标。

蓝河陶呢是源于1796年，那到现在200多年的历史。水里蛇窑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地底下蕴藏了非常丰富的粘土矿。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木材，烧窑的话整整要烧掉16000公斤的木材，刚好水里这个地方具备了这两个窑位非常重要的条件，因此呢我们才在民国16年的时候就来这

这个地方设下这个窑厂，所以我的祖父林江松先生呢，他是第二个到这个地方来开荒的人，一砖一瓦都是他亲手打造的。那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最多的时候有8个窑厂在这个地方，从小呢就势必要到第1线帮忙家里的工作。那我在8岁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要捻那个煎药的药煎药糊。 我一天要捻100多个，说实在，我从头都不会想到说我以后要做陶瓷业，啊，可能小时候也做怕了，不过这种传统的产业呢，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因为早期莺歌要生产那个大的缸要出口外销，需求量非常的大，我们水里的这个师傅呢的技法比较特殊，比一般在做大缸的速度会快3倍。 啊，所以呢，我们的师傅呢就非常的抢手，就因为少了师傅一直在浓缩哈，塑胶的盆器快速的发展，塑胶的水缸呢也大量的充斥着市场，所以在60年代之后呢，这种窑厂就慢慢走下坡，所以我们是最后一家留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窑厂，也是台湾保留最古老的一个窑厂，现今已经有97年了。这个系是我人生唯一的志愿。 因为我们家里的工厂快倒了，所以我老师对我想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他从心里的佩服，所以我在老师的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专业的技术。快退伍的前一个礼拜天，我收到我老师的一通电话，告诉我，老师帮你找好一家公司让你去实习1年。我就按照我的老师的这样一个指示呢，到那一家公司去看的时候，发现那家公司也快倒了。 快倒的公司才有你发挥的机会，你要想办法去帮他改善经营。所以我非常感佩我的老师，他是给我一个环境去突破。我在那个地方1年之后呢，我就决定回到这个故乡来，准备要把这个故乡的这样一个老传统的产业，变成是一个教育文化园区，变成是一个观光工厂，打破了传统的这种工厂是血水参观的概念。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更多人喜欢这个行业。 我们才有更大的支撑力。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制造业转换成服务业呢的一种业种的转换。慢慢看到我的规划方向是对的，看到很多的观光客就愿意来了，他慢慢就开始放心了。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没有钱，我就拉着一部拉胚机到处去表演。我那时候呢，我在茶桌上就很客气的请他们喝茶，把我所学习的做一个比较符合现在人的需求的产品。 然后让他们能够来购买，我希望我10年呢能够有机会能够来改变这个地方哈，这是我的人生的目标。那也因为他们看到我想要保护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所以他们来都会跟我买东西。就有一个企业集团看到外面很多游览车在干什么，就进来看了，哇，他就很惊讶，一个地方连钱都还没投资就有愿意来了，这个应该有发展潜力。他说哈，我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除了窑不要拆以外，全都是拆掉，我来帮你盖三合院，闽南式的三合院。所以我就心里就想，你们不是来保护这个文化，是来破坏这个文化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拒绝了。所以我后来决定，我要用我自己的能力来保护这个地方。后来开始被媒体发现了，我发现我们的文化能够把它传递出去，让它认识我们的老产业。 更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技术呢，让它自己来体验，因为文化是需大家的共同记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来保护这样一个记忆。我觉得这个记忆呢，要能够推动到生活的当中。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传承人，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跟当代生活连接。一个传统呢，大概有几个方向可以思考。第一个方向就往上走，叫做工艺师在精进，那重点是在卖设计的价值。 如果往下走的话，我们叫做体验工艺，客人到这个地方来亲自体验传统技艺。我相信呢，未来的传统产业会变成是我们台湾人的精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传统蛇窑以及其他的传统窑，大概可以比较常见的4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长长的像一条蛇一样啊，我们叫做蛇窑，负责烧。 农业社会时代的生活器物啊，还有另外一种传统的窑叫做八卦窑。所有的窑只有八卦窑的烟囱是最高的。那这种窑呢，都是烧砖块的。那另外一种传统窑呢，
叫做巴拉油，就像一个阶梯一样，一阶一阶的上去的那种叫巴拉油哈。最后一种传统窑呢，在台湾叫做巴拉油，那种窑呢已经消失了。现在窑快速精准，可以把升温曲线都设定好，不像以前我们在烧窑的时候呢，那它的温度呢

拉不上去的。所以我想传统的窑炉它有传统的关键的技术，这种技术说实在快失传了。我们过去学的这种传统技术是不需要温度计的啊，我们依然能够把它烧到一定的火候哈啊。所以我在30年前呢，就让陶艺家呢有30位左右，我们来这个地方烧了3年的柴烧。我们成立了台湾第一个柴烧研究会，一直到现在，台湾大概将近盖了300座的小柴烧窑，也烧出了台湾的陶艺界的经济奇迹。水里蛇窑比较大的一个破坏的时间点是在九一大地震，被震垮了将近2/3。所以我们发动了2个老师还有我，共同把这个窑呢再重新复原哈，然后从一个打土砖，从要怎么调泥浆，从怎么样盖这个窑，甚至从窑的温度结构来谈。一个烧窑头的空间跟它的窑身的比例关系哈，以及烟道的高度都会影响到它烧火哈。我也被认证为这个修窑建窑的技术保存者，因为政府的支持让我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来传习这样一个修窑仪建窑的一个工作。我们南投土呢本身的含铁量非常的高，那所以烧出来会变成是一个深颜色的，高温的话一直到暗红色，然后低温的话在浅红色。现在南投陶没有办法挖了，已经禁止挖这个矿了，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如果能够复旧为新的南投陶，跟古时候一模一样，所以必须要从材料端呢开始研究，我们就拿了现成的泥土去做分析。这个原料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人家做出来的这个黄泥，还有那个红陶土，接近于我们早期。我们早期呢，在修窑的窑砖，我们这2种土呢1:1的调配的时候，它的成分接近你南投陶的这个成分哈，那所以过去在这个炼土的时候，它首先都是用铝油下去先采，但那个叫做粗炼土，它里面还是有硬块，要在精炼。那精炼呢，都是在地板上用脚下去踩，也利用我们身体的重量去踩这个泥土哈，把这个泥土呢把它踩踏均匀。踩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一颗石头，它就必须要把这个石头呢把它摘掉。我们现在在练这个叫做菊花炼土法。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手的动作呢是一个像太极一样，那它本身是一个圆弧形的，这个运动压下去的时候呢，是要把这个空气把它逼掉。那这个泥土里面呢是不能有空气的，因为空气的话，它这个烧的时候容易炸胚，容易炸胚哈，所以早期也没有真空炼土机，所以必须要仰赖这个菊花炼土法哈。那这个菊花炼土法呢，我们的脚步就很重要了，左脚的脚尖朝着10点钟的方向，右脚的脚尖朝着1点钟的方向，然后这个就叫做3-7步啊。那脚关节呢要稍微下沉。下沉，这样的话它本身就会具备弹性，然后前后移动，这样就会非常的稳。因为我们的手的姿势要配合脚的动作，前后移动压的时候不是用手臂的力量去压，整个身体的重量把它压下去，手呢是绕这个圈圈的，手贴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泥土是一层一层一直卷压下去的时候呢，它的移动是一点点一点点移动。那我这个中心呢，可以看出它一直在转，它一直收回去啊，这个一直压出去哈，它就会有这样一个菊花瓣。接着呢，我就准备要收土了，右手的力道就慢慢的减少了，然后左手旋转哈，把它土收回来哈。好，我来示范一个。最后呢，就像我们柚子的形状，这个底部要圆弧。因为我们的索拉贝的平面是平的，那圆弧的时候这样弄下去的时候，空气才会被挤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大概拉胚，基本上它的形状大概最后呢是这个形状。那虎盘呢是用索拉胚拉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要定中心，
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

你要拉什么形状呢？底该多大啊？定出它的适合的它的一个宽度哈。这个底部是一个最基准的。定好之后呢，我们才把它拉高。右手拇指在下，左手中指在上，是透过这样 S 型把它拉上来哈。它的厚度控制好之后，再慢慢的把它口张开哈。那变宽的时候呢？往外张或是两手这样贴过去，比较这个平整。虎盘拉胚的一个过程呢，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方式。那重点就是说，把这个底部的那个角的位置啊，先定下来。一定要把这个胚呢放在正中心的地方。一般我们传统都是用拍打去对它的中心点，这样因为你胚没有在正中心，你修进来就底跟外围就等于说没有在同一个圆上了。那第二个呢，它的速度呢，你要考虑到太快的话，它可能这个盘子就不稳。修胚刀在移动的时候呢，速度不能太快，你速度越快，它的痕迹就是越粗。你速度越慢的话呢，刻纹就会越细，它表面未平整。它要先把这个外围呢，先把它修完整，修平之后我会定这个内角，还有定这个中间的角。陶瓷呢，它在烧高温的是软软的，软软的时候你没有把它支撑住，它就会凹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会在比较宽的底的中间呢，会再做一个角来支撑它的底部。刀子吃的那个泥土量大的时候，它会有阻力。我的左手就是会在它的对称的地方呢，稍微轻轻的扶着角的外圈。跟内圈，我会把这几个位置都把它，待会会定出来。定好之后，我先刮平。那我们现在修胚的这个硬度呢，我们叫做皮革硬度，泥土的屑屑不会再回碾。接着呢，我要定它的脚的那个宽度。有时候我们的拇指会跨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样它是控制它的宽度。有时候因为阻力太大了，后来它中心跑掉的时候，我只要跨在这个位置，它依然还是在中心点上。然后接着呢，我就要把这个脚的高度把它定出来。这个高度是看你想要的美感。那当然，如果说你的作品的底部是有上釉的话呢，圈组稍微高一点，比较不容易会被粘到。我觉得这个修胚是一个要非常熟练。主要的原因就是你的吃那个泥土的力道要控制好，想要多修一点，但是它又不至于会阻力太大，把这个中心点跑掉了，所以要随时去掌握。以前都说要学三年四个月了，尤其很多的关键点呢，师傅有时候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学徒要自己很积极的去看，偷偷的学了。其实我学习的目标刚好是两个，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妈妈。因为我爸爸是日本精神的，所以是非常严谨的要求。因为我妈妈的手艺在当下的南河陶一共跟着釉灰啊，比较细的一个加工方法。早期这个虎盘呢是用手拉胚去成型之外，后来慢慢的也走向旋胚，比较真正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美感的部分是在正面的一个装饰。但是呢，南陶的白陶土非常的少啊，因为南陶陶的泥土的含铁量很高哈，白土呢只是在做表面装饰，产生色彩的落差，图案的一个构图啊。那我的底部呢，大概基本上修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可以了。接着呢，我就是会稍微定中心，像这样就是偏心，左手的方向要跟它顺时针，这样一拉哪一个地方歪就是拉那个位置，这样就有中心点了。里面就不用修那么多，只是把表面把它修得比较完整。一般它的移动的速度是结合转速，如果你转速越快，你可以移动的越快。如果说不要让它回填的话，我们会用一个吹风的就马上把它吹掉。如果说你已经太深，已经觉得影响到它的厚度了，还要再补。它本身呢，是比较属于出陶文化呢，我们一般不会把它做得很薄，会稍微厚一点，那也比较耐用。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有镶嵌，还要再挖凹痕，都会有差不多0.3公分的左右的深度。所以你不能挖凹下去之后就破掉了，所以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

0: 因为虎盘叫做内凹型，工具呢一定要顺降上来。那这个是外凸型的话，我就运动是半弧度的。我现在修的这个叫做火球，这是冬天用的一种器具。今天做的这个灰球呢，它是要软背用的，放在桌子底下就可以让你的脚呢暖和起来。它里面有木炭，所以必须要盖子，这样比较安全。这个就是火球，它这个洞呢，热可以从这个地方散发出来。那接着呢，我就要修这个盖子。盖的时候它是凸出来的，热气比较能够出来。它不像茶壶会讲究密合。这个是它背面，那这个背面修了之后呢，接着就要修正面，所以我就必须要再把它倒过来。现在我要挖的这个就是一个盖子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洞。加火的时候呢，手可以勾几面，可以拿出来，比较方便拿，让它表面比较稀一点。我们这个摸起来不要粗粗糙糙的这样。接着呢，我要做底部的部分，依然是要定中心的，把这个脚呢，这个把它修出来。这个声音呢，可以听出它的厚度是不是刚刚好啊？因为这个没有在打洞，所以必须要测试它的厚度。那接这个脚的时候呢，在接点的地方必须要把它刮这个凹痕，那这样的话让它接得更牢固。要用这个水布呢，先把它涂上它，让它比较有粘性。接着就要再第二次再拉坯，手都必须要湿湿的，然后才不会有很大的摩擦力。把多余的这个泥浆把它吸掉，然后让它的表面更加的滑顺，整个主体就完成了。那早期我们的南投陶呢，对台湾来讲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几乎所有的庙都有南投陶的香炉，是客制化的，因为它要刻上他们的宫庙的这个名字。那香炉的一个形体呢，是由手拉坯成型的。那首先呢，我就是把这个香炉的这个口沿的地方稍微修饰一下。它的底它有很多种呈现方法。那我们这一个呢是叫做三角顶。你在接的时候，三个角的距离要一样，它必须要有温工球。那现在呢，我要把它的三角呢，把它点出来。已经三角已经点出来之后，那我必须要再画一条直线，朝向中心点的位置画。我首先在这边做一个记号，对准这一条线，这一条线叫做中轴线，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够确保我三个角的一个位置呢是在正三角形上面。脸的话呢，就必须要沾上泥浆。那这个泥浆呢，一定是跟它原来的土的成分是一样的。加水的话呢，大概加50%。先做一个记号，这是我粘结的范围。那接着呢，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我的脚的这个地方呢，用这个工具把它刷那个粗皂纹，它的附着力更强。接脸的地方涂上一层泥浆。然后呢，香炉的这个底部的位置两边都要涂，相对应的地方都要涂，再把它粘上去，要用一点压，因为它里面不能包空气。那挤压出来之后呢，我们在它周围的地方呢，依然涂上泥浆。之后呢，我们必须要用同样的泥土，在手掌上先搓一个泥条，就顺着它边沿的地方呢，把它粘上去。之后呢，再抹一点这个水，把这个表面呢，把它抹得非常的均匀，再用海绵呢把它擦干净，这样呢我们的脚呢就把它固定了。好，陶瓷的枕头呢，它牵扯到的技法就是泥板成型，然后这个镶嵌的技术，还有镂空。以前的枕头都做成这个形状，叫做棺材造型，睡觉都要不忘升官发财啊！那所以在这样一个这个图案的设计的当中呢，用了牡丹，象征着富贵啊。这边用着这个菊花 非常的清高哈。然后你看哦，这边一个月，这边一个日，就是一觉到天亮啊，这个让你好睡觉。第一个就是底部是第一个先出来的，第二个呢是两片左右两片，是第二个啊，然后啊这个前后啊这个第三个连上来的哈，最后一个才是顶盖。因为它的内侧一定要粘紧，从外面敷的话呢，它其实它里面是分开的，容易定。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四个墙组好之后，我们里面再把它粘泥土，把它粘牢。这个模具呢，是我们事先做好它的规格，宽度是跟底部一样宽的。那接着呢，我开始来做这个整个的一个先把泥板先做好的，再整一遍。那其实现在的硬度叫做皮革硬度，它可以支撑它的形状哈。那第二个呢，它的粘结的时候是最好粘结的，因为它已经收缩过一遍了啊。这个先把它抹平之后呢，我们再一次的把这个什么呢规格再确认一遍，多余的地方呢用这个刀片哈把它削掉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一个规格哈。厚度呢是不影响成型，切的时候呢大概60度角，一往前呢它是往下压的哈，比较没有毛边，是一定是要垂直，不能斜斜的，不能这样做。这个呢也不宜说太厚太笨重了，好，所以大概差不多0.5公分左右呢，摸一摸自己的耳朵，大概这个厚度是叫做耳垂的厚度哈，大概这个厚度呢是最理想的。刚开始呢要先把它刮平。所以呢，我的角度大概这个接近你90度啊，大概80几度的表面刮的差不多了啊，接着我就把表面再细化抛光，片子呢要朝着你的方向，大概差不多30度角的角度，它抛起来是最光滑的。这个呢要接上去之前呢，稍微把它先整理一下，把这个日夜呢，先把它弄出来，因为在平面的时候钻这个孔洞呢。是比较好钻的，我们日呢，就是对准中间的位置。那月的部分呢，我们上面先画一条线，把这个地方呢割下来。毛边的地方，我们修整一下。接点的地方呢，依然要刮一个粗糙面，抹上泥浆。连接的时候呢，第一个要对齐这个外面的线。好，然后第二个呢，这个面呢要垂直，然后对好之后再往下压一点，然后呢压的时候呢，大概一点点的左右移动，把这个泥浆呢把它挤出来，把它挤出来。那挤出来之后，这个接点这个地方呢是容易裂掉的，所以那个地方呢一定是要加强。直角的地方用泥条把它粘起来。粘好的时候呢，用这个手把它搓均匀，非常重要的关键，要不然你做好的时候几乎都从接点的地方裂掉哈。那这个粘好之后，就左右两侧要把它粘起来了哈。那左右两侧要粘起来之前呢，外表依然要把它刮成粗糙面，要粘上去的这个面也必须要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这边也刮粗糙面哈，这个叫做粘接点。刮好之后呢，抹上泥浆，这个地方抹上泥浆，把这一块呢粘上来。那粘上来呢，前后要把它对齐一下，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弧度，所以它这个是一个直线，所以一定要透过手指头呢把它压进去。这个水管呢就是要压它的这个弧度的部分。让它弧度是一致的。接着呢，我们利用这个擀面棍呢，我们来校正中间。我们一面粘好之后，就不要急着粘另外一面，因为你一粘起来，这里面就不好接，所以这个叫做工作流程。所以接着呢，我一定要把这个角先粘好，再来做这一面墙。这样的话操作会比较不会 KK 哈。这个在接这个内角的时候呢，内外手一定要在同步，在同步，这样的话才不会施力点会 不一样的位置呢，它产生错位呢，这个反而会让它分开的。从一端一直挤挤挤，把空气一直挤挤到另外一端去，空气才不会包在这个里面哈。那比较不容易炸胚哈。最后用海绵再把它整理一遍，接着我们就做对称的这个方向，还是要这个刮这个痕迹啊，让它粗糙面产生出来。这个呢也是一样，要刮上那个刮痕。海绵粘上去之前，先前后对准。那底部压的时候，我们右手是在对称的方向哈，产生一个相对的压力，从下面慢慢的挤上来，最上面把泥浆挤出来。内角哈都全部粘好之后呢，最后要盖顶之前啊，我们用海绵先把里面做一个整理。这个地方的泥浆呢，就要稍微涂厚一点了。因为我们这一层呢就没有办法手伸到里面去补那个裂角，所以呢尽量让泥浆呢积留在这个上面。等一下呢，我们在压的时候呢，它里面才不会产生空隙。我们这个顶呢要盖上去之前呢，先把这个弧度呢先压起来，压好之后呢，依然要抹上泥浆。这个泥浆也是要厚一点。那盖上去之前呢，我们也确认一下这个的线条哈，有没有这个刚好。要盖上去的时候，稍微内侧要压一下，把它四个角都压紧，但是呢中间的地方不压它，四个角都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压紧。依然在这四个的内角呢，再用泥土把它补起来。那因为内侧呢没有办法补，我们外侧就要特别加强。那接点的地方呢，我们再用这个海绵再把它加压一遍，而且再把它的外表抹完整。那一般这个缝呢，因为接点在这个地方，我们工具呢都是从外面往内推，这样的话呢它才会泥土才会交错。底部的这个地方呢依然是由外面往里面推，让它这个缝呢有一个交叉的这个泥土。然后这个地方呢会有很明显的两条缝，因为它在底部，所以这个缝呢表示说它还没有粘紧。涂上泥浆，然后呢往里面再挤一下，好，把这个呢缝呢稍微把它缩小，也是一样哈，从外面推进去，推好之后呢，再用海绵好削一下，这样完整之后呢，我们接着呢来修这个边边的地方，有15%的收缩度哈，所以它烧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更小，所以我们在设计一个使用功能的时候，必须要把它的收缩度考量在这个土胎成型的规格的当中。那这种泥板成型法呢，其实它的变化非常的大，它不需要设备就可以来把这个形状做得琳琅满目，枕头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我们神明上面的这个神龛上面一个龛盒呢，它是放那个贡茶的，在我们南投岛的出现率是非常的高。除了手挤胚，除了手拉胚，除了续胚法，其实它最重要的也就是在泥板成型当中呢，它展现的比较突出，可以创造出新南投岛，有文化的这个底蕴在，但是又有当代生活的需求。一般我们在手拉胚的时候呢，手拉胚的泥土大概含水量大概25%，大概这样的一个浓稠度哈，它的含水率大概50%。早期叫做北仙轮头哈，那它的颜色是比较有一点点微黄的白，跟我们的南投岛的土的色差是差很大的。现在我已经找到它的颜色比较相近的，就是这个日本的26号紫土。我如果用这个白土来做打底的时候，它的表面呈现出来的颜色会比较淡，那所以呢我们用这种两个颜色的落差来创造出化妆土跟镶嵌技法。我们有很多创作是用化妆土去着色的， 它是一种叫做无机颜料，化妆土就是必须要把红土盖住。
1: 我要挂这条线，所以呢，我一挂。

刮下去之后，它红土跑出来，因为我镶土的时候呢，还要再把它刮掉哈，所以深度不够的话呢，它线条有时候变得太细了，深度还要再深一点点，所以我再勾第二次。大概我们今天这个就完成到这个程度哈。在这个虎盘呢，上面这一张纸呢，我们是有扎的小圆洞，所以过去呢它是要复制，我们为了要快速呢这个生产，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一个图案呢就可以把它这个先勾勒好。会烧掉的有机质的东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个木炭，我们就把一个老虎的有一个参考的一个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在这个地方呢画出它的形状。那用这个工具呢，把白土呢把它刮掉，基本上我们像一个老虎的雏形呢就被勾画出来之后，它的线条就变成是红色，那个红色就是红土的部分啊。那白土的部分呢，未来烧起来是土黄色，它的层次呢就更加的明显，我们就称它为叫做化妆土的一个方式。化妆土的一个运用呢，其实它可以多种颜色，不规则的、不是很搅拌均匀的，把它留在这个陶瓷的表面上，它就会有自然的像水波纹一样的一个装饰的一个模式。譬如说我们咖啡杯、茶杯旁边呢就有这种化妆土的这个运用呢，运用的蛮广的哈。我们过去做的这样一个大盘呢，其实它的装饰方法有非常多的内部的装饰方法，那旁边的地方呢，它是属于这个镶嵌这个镶嵌的部分，把这样一个图文的一个方式把它刻完之后，可以镶上不同颜色的这个泥浆，让它产生不同颜色的图案的变化。这种镶嵌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我们当代生活的当中，我想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呢，同时间又缅怀我们的文化。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图案呢，先把它放在这个平面上那直接在这个线条上扎洞那把这个痕迹呢先把它定下来，也必须要在线的终点的地方呢我们有一个记号这样有至于我们在线拉的时候会有点到点中线的距离，我们就能够把它拉出来。然后呢用很干燥的不一样颜色的粉末从那个洞把它撒进去，用一个要磨得很细的粉末不能用色料，因为色料它会颜色会烙在这个上面用那个有机的东西像那个碳，它就会烧掉就不见了。那有了记号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再用这个去把它刻出来。接着呢我们必须要在那个线条的里面呢填上白色的泥，所以这个叫做镶嵌镶嵌那这也是南德陶的一个特殊的装饰技法填进去的泥土呢就是希望有它有色差，要凸显那个线条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用泥浆把它挤压在里面之后呢等它稍微硬的时候再刮掉，这是一种。所以这个泥条呢我们就抹一点点的水增加它的粘性，然后把它依序的往下压再割起来，如果说割起来它没有填满的地方再做填满这样就可以了。那刮的时候呢刮到那个旁边很干净，那一般在刮的过程当中，因为它表面还会有一点点的红泥，那尤其越复杂的复杂的这个造型呢，它花刚开始没有那么清楚，然后稍微干的时候呢再用那个砂纸抹一下，它的表面的红泥就不见了它的凹槽就会更清楚从这个镶嵌的当中可以看出它红白对比的这个图案那这个图案呢在上上一层微黄的釉料的时候，红色的部分呢会变成咖啡色，白色的部分呢会有一点微微的黄，

它本身呢，就是里面要放木炭，就必须要打个小洞，让它的热气能够出来，因为热会往上对流。下半段是要承载它的灰，都是一半以上才会打这个洞。每一个地方都会用得到火球，只不过是形式上会有点点不一样。基本上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就是，我们南投的土，它是比较深颜色的，南投陶呢是走比较传统的色彩。我先把这个四个方向的这个圆洞呢，它本身也是镂空的一部分，我先把它打起来，因为它中间有一条线，我是以这个为中轴线，这样的话整个这样穿起来呢，它就会比较整齐。它是用一个铁片呢，把它插出一个菱形的造型，这是过去的传统呢。那插的时候呢，这个面要稍微垂直再往外一点点，那插进去的时候两头呢，要对齐，这样的话它整个就会分开。那我们会随着体积大的时候呢，这个弧度呢就会稍微大一点，这样搭配它的体积呢会比较好看。这个花纹呢会随着它的大小来看它的洞要多少个洞。我们在这个四个花的这个中间呢，它有一个间隔，那这个间隔呢我们就打左右两边，那没有打就四个方向都打，会多一点图腾的变化。我们现在要做的部位呢是火球的盖子的部分，不容易因为被子呢塞到里面去呢燃烧起来，所以它会多了一个盖子，就是安全性。我也是这个从四个方向呢去戳这个洞，这样盖子再把这个洞打起来呢，它本身就已经非常完整的一个造型。在这个上面的洞呢，它也必须要产生空气的对流，所以比较下面的洞呢比较属于会进去呢产生空气的对流呢，这样的话它的火呢比较不会被闷熄掉，然后比较不会有烟。那这个香炉呢，它用的技法，索拉胚，还有镶嵌，以及这个浮雕，以及雕塑，两个耳，要先把它做出来。一般会做比较立体感的，会做梅花的这个部分呢。梅花呢，也是南投陶呢过去常常会使用的一种花的这个造型。那一般这个陶土在手掌上的时候呢，先把它锐角。先把它搓圆，头的地方要粗粗的，尾巴的地方呢是细细的，粘上去之前呢就必须要把它的位置跟构图呢把它弄出来，也是必须要靠这个泥浆来做粘接的工作。那在接上去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把它的接点的地方呢全部把它抹均匀，还是要比它身体软一点，那但是在软的当中呢，越接近它的那个湿度呢是最好的，因为它捏塑的过程当中不免会有很多的手痕，利用那个海绵呢让它的表面的粗糙面让它更滑顺一点。香炉的那个耳朵呢就把树干的一个那种情境呢把它塑造在这个地方。我为了让这样一个造型呢能够更突出的话，我在表面上就画上了这个化妆土。我们南投陶呢会运用这个北仙轮陶呢，是为了美化它。其实这个北仙轮陶呢，就是我们讲叫做白善土啦。那南投呢这种土呢，它产量很少，就是因为很珍贵呢，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用太多的比例在我们整个的造型上会多了一点创意的部分我想这也是南投陶会展现的一个地方。涂抹完毕之后呢，我用这样一个镶嵌的这个工具可以塑的那个皮的那个感觉把它刻下来，稍微等它稍微干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屑屑才不会粘回去，它的纹路会更漂亮。尽量要从枝干的地方它就要长出去这样的话

会觉得比较顺畅。而且刮的时候呢，不要太平行，会有扭扭曲曲的这个感觉，意境会更好一点。因为它这个基调的地方呢，它会有树的年轮，把它勾画出来啊，比较有斑驳的这个感觉这样。梅花的这个部分哈，那它必须要有五个花瓣，中间一个花蕊哈，把刚刚的小圆球呢，先把它压扁。这个五个花瓣呢，要把它重叠起来之后，中间呢刷一点泥浆，再把一个小球呢，就把它压在中心点的位置啊，中间要点一些小小的点哈，让它更有那个花蕊的感觉，让它更有立体感的话呢，在花瓣的地方呢，把它刮两道痕迹呢。这样梅花呢就会更加的生动。接着呢，我们要做花苞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它还没有开出来，所以呢必须要做一个水滴的造型，然后在水滴的这个下方呢涂上这个白色的泥浆哈，尖的地方呢朝上，朝上，中间粘一颗，然后左右两边各粘一颗，把这个头的地方稍微把它压小一点，是从那个花里面长出来这弹开的那一种感觉呢。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要粘这个花朵了。然后在粘花朵之前呢，必须要先涂上这个泥浆哈，让这个花朵能够把它粘紧在身体上哈。然后泥浆涂好之后呢，我们稍微轻轻的一压，花的装饰呢就完成。这个香炉的这样一颗梅花呢，变成是一个它的一个耳朵，然后花也都开了，然后也有一些还没有开的啊，这样来让整个花呢它更有这个生命力哈。第一个呢是那个浸釉，直接把这个东西呢就浸到釉桶里面拉起来它就会自然会一定的厚度呢，大部分都是小件作品。大件的作品呢就像水缸啊之类的，我们叫做淋釉法，就是用一个瓢子呢然后把它从旁边这样绕一圈自然的流下来，就分布在整个作品的这个表面上。那第三种方法呢是用那个有一种那个纤维麻绳呢，它绑成一整把，然后呢沾釉浆呢就在那边甩动这样刷，刷出来之后它会有那个麻绳的这个纹路的这个表里比较不均匀。那一种呢以前都是做比较属于像水管啊出陶啊，尤其是很大的缸，过去来讲它只要能够把土胎的毛细孔塞住了，不要漏水了，它就可以了。因为水缸你如果泥土没有烧到瓷化，陶缸有时候温度烧得高的时候，你水装进去它还是会渗水，那所以呢它必须要用釉药把它的表层把它覆盖起来，让它这个毛细孔完全塞住，这样就可以存水装酒。过去呢没有那种空压机，它是用嘴巴吹的，现在呢用这个喷釉法，它用喷枪把这个釉浆呢就把它喷在这个表面上。这个虎盘呢基本上它是喷一种微黄的透明釉图案才能够跑得出来才不会被遮住在喷的时候呢，这个底部呢要先把它擦掉，要不然它会粘在板子上呢，它就分不开了在整个园区来讲，早期是用什么呢？用那个稻草呢去泡水，它产生的那个碱，也有用那个烧火过的木灰那个木灰呢这个经过研磨之后呢就变成一种叫做灰釉。后来慢慢工业开始发展了，蓄电池的里面的一个颜料呢它是有助溶剂我们早期呢又用那个来加泥土让泥土降低熔点，那因为它本身呢就含有一点点的这个铁质，它喷在红土的表面上就变成咖啡色，喷在白土的表面上就变成淡淡的黄色。现在慢慢时代又进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是用那个长石釉，也是一个助溶剂加一点黄铁呢然后再加一点氧化铁大概它的比例没有超过 6% 就很接近于我们蓝陀陶的传统的釉色现在的釉料呢就变化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原料来得非常的丰富，而且我们可以自己调配颜料那有一个透明釉呢就可以调出千变万化的色彩只要你加入了
着色氧化物，呈现的丰富度呢是来得比较高哈，而且呢亮丽度也会来得比较高。以现在的烧法又有两种烧法，氧化烧的话就是在瓦斯在燃烧的当中充分的给它氧气，那这个氧气呢，因为它充分燃烧，它的火就会变得比较翠绿。还原烧呢，就是氧气把它关掉，让它缺氧，所以火就变得比较暗红色，比较红，然后会带黑烟，就要有那个氧它才能够燃烧。所以呢，我们又要表面的氧就被它拿去用了，所以它就会呈现不同的那个颜色出来哈。所以这也就是说，还原跟氧化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比如说我们看到铜红釉，就知道它一定是还原烧烧出来的啊。像我的作品来讲呢，我用了蛮多的结晶釉啊，然后也用一点点的流动的釉，透出它的层次。譬如说我有一些比较禅修的作品啊，它本身就是要有那个珍珠彩的那种色彩的呈现，就会很有神秘感，会有蓝色的光哈啊，那个都必须要用氧化钴呢去把它这个调配。那我们这是一个柴烧窑啊，那柴烧窑呢它是以木材为燃料，那所以我们的灰釉为什么变成是灰釉，就是因为植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釉药的一个来源，它也有可能会产生窑变这个变化。大部分烧这个柴烧呢，比较希望表达的是没有上釉，产生自然的落灰，自然利用烧燃烧的时候，它的灰烬呢自然飘上去，自然落在那个陶瓷表面上前段、中段、后段它的落灰的状况不大一样。前段是属于落灰比较强的一个地方，落的越多呢，它越来越厚，釉就越来越厚，它就会流动。所以前半段呢，我们是欣赏落灰的部分，这个后半段呢，我们是欣赏火痕。如果你上白土的话，就会有红红的火痕。那我们这个的高低呢，是按照高的一直摆到低的因为这个火是从这个地方过去呢，矮的要摆在前面，才不会整个灰呢不会挡住了，因为我们烧这个柴烧呢，不希望它整个都是一样的颜色，那就没有变化了，所以我们是强调它用这个前后来遮挡让它产生火炉，转得越厉害呢，它的变化越大。我们在摆配的时候呢，这个距离呢越近越好，我们尽量会靠近到它，不要粘在一起就可以了。越近的话，它的火炉呢从这个缝隙过去的时候，它会摩擦这个表面它本身呢会产生不一样的颜色的变化。那这个柴烧呢，大概我们要烧三天的时间，烧得越久呢，它的灰烬就会越多那变化就越丰富前半段最重要，前半段呢我们要烧得很慢，里面含有水分，如果烧得太快的话容易炸胚，因为我们希望它熏更多的碳素在表面上，整个胚体呢熏得越黑呢未来它的变化越丰富我们第一天呢叫做小火，那叫做熏窑，那第二天叫做中火，第三天叫做大火大概第三天就烧到1200多度了然后会在大火的时候呢会持续这个一段的时间，每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会让它还原所以在这个900多度呢开始熏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有还原的一个动作，因为它的进气是来自于排气产生的对流，气不能排出去，那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进去烟道塞起来之后呢，它就这个没有空气了，所以就燃烧不完全，就开始冒黑烟熏那个陶胎，大概还原差不多1个小时，然后每隔这个100度呢，我们就会再还原一次这个产生正压跟固压的一个现象。在还原的时候呢，怎么看得出它还原呢？会火呢会从窑洞里面吐出来。过去因为它不用靠漏灰来产生效果它是要把釉要把它烧熟来所以呢它只需要温度，只要有木头就可以了尤其我们这边以前都是漂流木，因为现在这个年代柴烧就要烧它的表面效果，我们有时候会做一种不同的木头的搭配，因为木头呢它本身的那个微量元素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成分也不大一样。我们前头在熏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点点那个杉木，它会比较有烟，先熏黑产生一些火痕的效果。高温的时候呢几乎要靠硬木材了
因为硬木材它才能够蓄温，小木头是在升温用的。再来就是说我们会有一部分的粗木头让这个火呢把它稳住。在烧窑之前呢，我们会把升温曲线把它设定好，到几点要升到几度，它那个曲线要出来，它已经有现代的工具来辅助，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温度计。譬如说我要烧64个小时，我必须要把64个小时的每一个小时的升温多少度，把这个曲线画下来，越接近它的曲线越好，温度降下来就要头让它升上去一点。但是呢，要学会传统，因为万一温度计坏了，那就必须要靠传统的方法。在传统窑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会看它窑的亮度，然后来判断它的这个温度，决定它投彩的这个速度。573度的时候呢，那个专业的术语来讲呢，那个叫做接近转换点，过去叫做透底工兵。透底工兵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慢了，因为那个时候是最容易坏掉的一个地方了。那再来就是什么时候还要慢呢？在910度的时候，这个火呢就开始从一个不会刺眼，开始要转刺眼。一般传统的窑，它就会讲一个概念，叫做暗灶，亮度已经不见了，赶快要投火。学会了传统呢，我觉得不受限于任何的一个条件，依然能够烧出一个陶器来。我1990年呢，办了我人生第一次的个展，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急于就要产生很多的创作品，我觉得我应该做出可以让人家丰富生活的器物。那所以我一直觉得说，陶艺是为人所用的，那你的陶瓷文化就有很强的一个需求性。那水里石窑的这个产品呢，也进入了非常顶级的5星级酒店，甚至我们做到杜拜帆船。那所以我们在这个不断的在连接，已经深入了各种行业，都需要用到陶瓷。这样我们一个行业才能够永续经营。我们也培育了更多的陶艺人才，同时呢，水里石窑第四代回来了。那就如同说，现在我的孩子已经顺利的找到年轻人对这个传统文化的好奇心了，所以我们的游客呢，也就在他接手之后，也在创高峰。孩子已经回来了，当然我在创作的当中，我又更能够开始走我的陶艺创作的思路，叫做生活哲学，要让他看到我的人生的历练。我已经把自己决定我要做500件作品，保留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看到每一代人对这个文化有不同的贡献。我们在训练年轻人，我们是要训练一个工艺家。那因为工艺叫做为人所用。那你应该从第一线到生活陶艺呢，先跟人互动，同时间你的这个陶艺的历练的资历够了，自然有一天你可以走到艺术创作的这条路线。我们最近针对创生计划呢，培育了一群年轻人，我们完全用产业的一个技术的模式让他们来学习，希望他们能够快速的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室，相信呢能够培育一群新的蓝头陶的一个工作者。很多传统的这个技术没有再去传承的时候，真的会消失的。那所以我这个身为一个技术保存者，我们在从100%的传统开始教起，所以我们要能够修窑，能够盖窑，要懂得什么土是可以打窑砖的，什么土是做陶艺的，基本功夫都已经练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做蜕变，慢慢走向新蓝头陶。已经80%的传统，20%的当代，希望训练到它能够接地气，但是又能够传承传统文化的价值。